等我一下，因为吼、迄落阿君流鼻水啊。为什么啊？可能是昨暝吼，规暝吹冷气，你吹冷气吹侪嘛，会得冷气病呢，会呢，吼、所以流鼻水啊。我搞正经感冒嘛，唔知啦，反正都失平失平吼。好，来，咱来讲到吼，即、這个热哦，实在无保证也袂使一啦吼。这是即个法国吼，三天热死千几个，三天热死千几个啊，安尼有恐怖无？迄太平间竟然是客满，爱维特讲爱被迫运到80公里外去处理。所以现在说全球的气候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啦，这标题写的有点耸动哈，是不是？好，来，所以一个澳洲其实也不是只有法国哦，就是最近这几天就是受到那个热气流穹顶的强袭啦，刚才说叫做热浪啦，热浪啊，所以法国甚至打破历史的高温纪录，全国平均的气温飙破30度。啊，30度就死人啊！我就早话讲30度，你来安尼想哦，跟我想同款。咱讲淡薄淡到30几度，啊，因30度就死人啊！你也想看麦？啊，澳洲人特别堪接热啊，所以人因有放，人我讲因有休热啊，因嘛有放暑假咧。咱放暑假是囡仔咧放暑假，大人是无通放暑假咧。你讲哦，做工课啊，头家迄落，互你放暑假，互你去休落，无啦。啊，但是澳洲因真正有休落，啊，因一休拢休3个月，只休3个月。澳洲人真正袂堪接热，啊，澳洲的热甲咱台湾的热啊，真正是无相像，哦，实在是无相像。你像这回啦吼，都有人咧讲。啊，马布里格是30几度呢，啊，就热死遮侪人，啊，万不一啊，来到40度嘞，啊，若落到40度就袂活啦。我事实甲你讲，若欧洲人面对40度就袂活啦。啊，因为伊即回吼有报讲，死者大多数拢是老人家较侪，啊，即个老人家拢是热死伫厝里呢。啊，热死伫厝，咱就原来阁有一个问号啊！啊，热是空暗的，袂晓开冷气呢啊！你若像咱遮，即拢怎么三？像咱即个用冷气吹到冰冰叫啊！哦，30几度，咱嘛是热到受不了，就冷气吹到冰冰叫啊！啊，为什么因感冒好热啊？唔开冷气咧？啊，有冷气，谁人唔开冷气咧？啊，感冒热死咧！啊，恁就有所不知啊！其实伫澳洲，唔是人人家里面都装冷气，这恁来了解啦。咱差不多是。家家户户拢有冷气啦，当然我那无装冷气啦，但是普遍家家户户拢装冷气，因遐是无普遍咯、喔。啊，为甚物无普遍？咱即马来讲着台湾的热，甲因即个澳洲的热是安奈热无相像吼。因为台湾的热是属于海岛气候嘛，咱台湾是一个岛国嘛吼，所以是属于海岛气候。啊，咱较湿，所以那是热了到地，干了到地。咱的门根腔是互肝甲咱盖的，所以你会感觉热甲足赤热。唔少我甲你讲，我去别个国家，像讲去泰国其实嘛是热点点吼。啊，唔过以种的热，我感觉较袂安尼心狂火倒。啊，咱台湾哦，那热了到底，我拢心狂火倒是安那，因为吼会赤热啦。咱湿气较重嘛，因为咱是海岛型的国家，所以湿气较重，所以热了到底咱门根腔。其实是可以汗水砍掉的，所以这湿气容易烧伫个，比如讲像咱迄个海岛型气候，就是闷热感，啊，所以湿气容易烧伫个水泥建筑内底，即个湿热海岛。啊，澳洲是无同，吼，澳洲嘛，澳洲的只要你咪伫个无日头直下的迄个阴凉处，也是淡伫个即个墙体比较较高。唐阿姆比较较适合老房子里面，其实伊的体感呐、啊，咱就话咧讲体感其实是还蛮舒适的。上重要的是因当地是日夜温差较大，就是在时也较热啊，但是那日头落山的时阵，伊的气温就大幅骤降啊。暗时啊吹风，
是凉凉啊哦，凉加好你爱个加配的哦，是安尼哦，所以他们的日夜温差大嘛。啊，咱家是还好嘛，是不是？热就是热，连暗时嘛热到要死，暗时热到你也无吹冷气，你嘛是无在条困的，对不对哈？所以许多过往哦，曾经伫西雅图啦，啊是伫即个德国居住过网友毛讲啦，伊用每一当真正足热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一两礼拜尔。好啊，所以定定无下定决心，就是讲啊，就热一两礼拜啊，冻一个就好，咁就一定爱买爱吹冷气，所以他们就会。比较需要的是什么？电风扇，就是电风，好，对电风。啊，所以天气呐转凉的时阵，哈，你也想，咱若冻一两个，冻一两个白，啊，电风烤的烤的，啊，就袂遐那热的时阵，凉凉。你敢会想讲买装冷气？主联呐，主联，你安装冷气，迄个刚性需求就降低了啊。啊，所以根据 BBC 的报道，目前法国只有大概四分之一，就是20%。5% 的家庭是有装冷气了，哈，25%装冷气了，是啊。啊，所以相较之下啦，像西班牙、意大利、大约嘛，一般的家庭有使用冷气了。哦啊，伊个美国跟日本是原来较悬点薄啦，接近有90%啦，啊，有一成就不装冷气的了哈。啊，所以你看，你法国偌死遐侪老人，你有出科研的，怎讲啊？可能就是他们的装冷气，即、這个普遍率啦，哈，就是因为普及率不高啦。啊，不高也有一个原因啦，也不是说跟他即个天气热一两礼拜啊，哈，没有那个刚性需求需要装冷气，也有很多的原因啦，哈。我昨听一个专家咧讲是讲，因为气候历史跟经济考量啦，因为法国气候过去就是相对温和。我去法国佚佗的时阵，像寒人的时阵就对啊，吼。因遐迄时阵，我敢若三月阵去，十几当前的代志啊啦，吼。三月去的时阵，因的温度是4度尔呢。啊，唔过我感觉袂足寒呢。为什么？因为因遐较干冷呐，所以咱的体表温度就觉得冷是冷，还 OK。咱台湾啊，4度都不得了啊，因为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是属于湿冷，湿冷。啊，咱啊伫个10度，你得赶个皮皮出来，赶个怎么死人去啊，对不？嘿，啊，因遐4度个别安那感觉寒，啊，所以湿冷跟干冷，体表温度的差别就很大了呢，就是安尼。啊，本款热嘛是艺术现象，所以讲法国诶，这个气候过去，那要讲起来，我那算是温和啦。啊，伊个高温持续时间无长啦，所以吼，做侪家庭伫个经济效益的考量之下，认为买冷气不划算啦，吼。啊，再来第二个原因就是百年脆弱的老建筑限制，法国有真侪迄个老建筑都保留得很好哦。就是安尼，你唔在家己讲去法国佚佗，很浪漫。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百年建筑都保留得很好，有时啊保留很好。因为有咧维修啦，就是人有咧顾的对啦哈，所以许多那个法国的住宅哈建造都是年代非常早了啦。啊，内部根本无装冷气的预留空间嘛，古早时阵都无装冷气，所以他们没有为冷气设备预留空间，装冷气的那个设备预留空间。加上欧洲社会过多讲究的建筑美感，有影哦。他们就是你不能破坏这些，吼，像说百年建筑，你得爱尽量去给维持它的风貌，不是把它破坏掉了、卡掉哈。啊，我要给它顶起我家己的什么样式不行的。所以他们欧洲社会是高度讲究建筑美感，跟这个老屋保护的，真侪。所在的建筑法规是很严格的，也限制居民就装冷气。哎，因为你装冷气有一个外机啊，啊，你啊外机装冷气排站的时候，那个美感就不见了。所以变成是安尼，都无装冷气的哦，好是安尼。啊，第三个原因就是技术遭工会垄断呐。若要安装冷气，贵到真正。你我那是真没得去，安装费跟安装费而已哦，不是说啊，我要加冷气的计小哦。咱家是你买冷气，好爱护安嘛是爱护安装费，但是安装费是很便宜，他们那边是不一样，安装费破6位数，
干那卖讲买迄只冷气哦，干那安装费的贵甲要死啊！澳洲的水电行业是遵循古法的职业工会管制，所以安装空调安装被强制立法甲这个执照绑定了，所以伫个合格的技师诶，这个角度缺乏的情形之下，遐就是足欠这块的行业就对啦。所以你啊讲要装一个冷气，往往干那排队，你得爱等过六个月，迄只冷气才有法度甲你安起哩。啊，等的时间就算啦，一只新的冷气装起，惊人的安装费用动辄台币六位数啊，六位数是偌济？六位数就是十万啦、啊，十万起跳啊！到底十到哪里不知道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这数一跳一跳一跳的，迄个阁是一个级数啊！你敢知影？嘿啊，对啊，吼，安尼上要装啊，对啊，你得安尼讲的，因为安尼装还好，就是袂好，人就不爱装啦，吼。啊，阁再来就是根深蒂固的反冷气意识形态。真侪法国人认为冷气是就是破坏啦，吼，就是破坏咱这个整个环境的一个原因啦，吼。所以讲环保组织。坎特定的政党通常是很反对哦，这个普及冷气，因为了电无打紧，排出去的烧风，会加速到都市的热岛效应，会乎整个城市的温度再上升两度至三度，不断的循环，可能以后连冷气都无法对付，哈、哦，热死死，毕竟的。所以因此呢，这个法国德尼的建筑政策就是更重视隔热、绿化与自然通风，希望给在花球啊，活开凉爽，爱得恁上好是看卖整冷气，所以就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人因为一个共识嘛，并且个是无要好冷气吼来破坏的这环境呐、啊，所以说就认为装冷气没必要是这个样子哈、哦，好。所以讲，面对着一年比一年搁较严重的极端气候，即马就是一句话，科研大家叫做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所以致命的热浪如果那是来，即马愈来愈极端，你若无要想一个解套的方法，势必呢每年都会有更多人死于热浪之中，这些澳洲啦吼。所以那边乱的热是足济人是这个原因啦，咱乡亲都不要了解啦哈。啊，咱若是热吼，冷气安尼吹，电机安尼讲的时阵吼，因咱即摆电机累积的嘛，你若收到一个电机来讲，哇，啊那遮济钱，你莫叫叫叫。你卖叫，因为使用者付费，你要爱凉，你就是爱立等级，对不对？你像阿伯，你就像人澳洲安尼，你讲阿伯要热好死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啊，但是吼、哦，吹是吹啦，嘛是得爱节制啦吼、哦。因为我拄只讲冷气病，我都站未，我其实良心讲吼，我拢会吹到半暝，一落什么两三点啊，我就关起来，早更较好困。袂记即关，吹到天光你看，唱，你看我一早就唱过来个啊，啊真鼻水就想讲了啊。煞皮的，恁听无感觉我红声嘛？有啦吼，嘿啊，啊这嘛是叫做冷气病，吹个感冒，人是热个要死，但唔知人吹个感冒，有点罪恶感讲，嘿啦，所以冷气也是卖吹几日的啦吼，啊是的，会当较透的，若是较下晡的时阵日头落山的时阵，较无遐冷，咱热的时阵，咱着冷气会当互休一下，吹一下电风嘛好啦哈，互留一下汗对咱来讲嘛是健康的，好唔好？好，看咱乡亲好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波是 B B 啊，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恁的歌我拢甲恁报完啦哦。现在春秋跟冬花呢，谢谢大家甲恁报来听歌啊，那么听什么歌？咱来听单驴唱的好啊嘛，啊不好，来听迄个乔佑说演唱的《樱花恋》，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感觉伊这首歌录到迄个音质这么差，音质够歹，呵，听着真艰苦。来，安排这首咱听听啊，我听甲恁播。来，这首是迄个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初恋的爱人》，听一寡老歌嘛，袂歹。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姑娘哦。

天气这么热吼，得爱多喝水啦。你若是要爱啉水的人吼，小心你腰子会歹去啦。然后我看迄个洪永祥哦，洪永祥是咱台湾吼真有名肾脏科医师啦吼，伊伫伊粉专有跟大家分享。伊讲哦，临床上上介予人忧心的，并不是急性腹泻，或者是呕吐引发的一次性脱水，因为这类的情形通常会当马上处理，你就医就给你处理的很好了。伊讲真正危机是长期慢性的饮水不足，就是你地力无够，这种的状态，唔大会予人立刻倒下，就是怎啊？昏倒医嘱啊，也会让咱的器官在日积月累当中逐渐承受的压力，所以当到你发现的时候，你腰子歹去啊。所以咱台湾啦，你看讲国人，因为咱中咱天中热哦，啊，大家拢灌茶灌干呢。但是你若不是在日头当中做事的人，敢会一直灌茶吗？所以普遍应该也是饮水不足啦，水拢啉无够啦吼。所以咧讲到讲，如果咱的身体呐，伫个长期缺水的情形之下，最常见的十大连锁反应，我恁听好清楚哈。这个反应吼，就是咱的大脑的功能的下降啦。脑组织对水是足敏感的，所以你若轻度缺水者，就可能出现着头壳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较慢、思绪会变较混乱。这就是咱常听叫做脑雾哦。咱若水啉无够，会脑雾哦，嘿。来，第二个反应就是咱的血会变弱啦，循环会变歹啦，这足侪人知影的嘛。啊，所以你血若黏弱，咱的心脏就爱更加出力啦。你黏弱，你循环速度变歹啊，你的循环歹啊，循环歹有当下，你跟我讲，应该是什么时阵，吼血爱上顿个心脏，伊会 delay 啊，啊心脏。回来了后，伊为着要甲遮个血黏落个血，搁再拍出去，伊爱用足侪力个啊。所以长期就会增加血管负担、心脏的负担呐。哦，啊，第三个反应就是认知甲记忆力个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到咱这个神经团队的效率，使这个短期的记忆甲专注力的下降。那第四个反应就是咱个嘴口腔系统会崩溃，咱个嘴软软。会分泌减少，会较无嘴软软啦。啊，咱若是嘴软软无够，咱口腔的自尽就是家己会去过滤嘛，哈。对，咱的嘴软软其实有杀菌的作用呢。那么我做嘴软太哥无影无一只哈，那无这嘴软那袂使的了哈。所以咱口腔的自尽能力就下降，啊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啥口臭、嘴臭，或者是蛀牙。或者是牙周病在病哦，是安尼吼。好，第五个反应是啥？胃肠的蠕动它会变慢哦，这跟胃肠有关的哦，是的哦。咱的粪便含水量就是咱诶，这个水较不足啊，伤大就会便秘啊，便秘放未出来，你得用两便剂哈，两便剂无只就是一些泻药啊，无只放未出来嘛，就痛苦的咧，对不对哈？嘿呀，第六个反应就是皮肤。老化会加速，角质层会含水量啦下降，皮肤就会打细纹就会增加 ，Q 性就会变差。这足侪人知影嘛哈，咱的皮肤真假水哦，尤其是面皮足假水的哦。你看你如果常常保湿的话，迄个人的皮肤是足水的，面皮是足水的。啊，你也看，你哥无爱让你的皮肤假水，你哥你身体也无假水哦，所以讲你的皮肤得安尼好好。好好对打打打打特别金骨特别水波打金腰粉的三星哦，是这样哦，没错啦哦。那第七个反应哦是啥？咱的腰啊，腰会减少啦，啊，色会变深啦。输滴这个尿中钙、草酸、尿酸的浓度，伊的会较悬，就会上升，会增加着腰子结节啦。或者是鼻咽喉感染的风险啦，哦，所以多喝水，较袂要憋着，较袂咽喉感染啦，哦，迄憋着足艰苦，啊，腰子来结石，迄个结啊咧刮嘛是足艰苦的点吼。后来第八反应就是，咱的腰子长期你如果水分不足的话，
咱的油气真正歹去，因为咱身体讲诶，那是这个水分无够，咱身体诶持续启动一个抗尿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加一个肾素啊，血管张力素加一个醛固酮系统。哎，这物件出来，你听无要紧啊，就是伊个启动这物件，就是要强制保水、甲维持血压的作用啦。咱家己身体有一个代偿机制，你知影无哈？所以讲，短期是咱身体发挥本能的保命机制，但是若长期咧，长期当然增加腰肌甲心肺梗的负担嘛。所以你袂当长期缺水啊，咱的水袂当长期欠水啊，唔啉水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唔能哦，我咧喙大顺开啉茶，你的身体迄落已经闹水荒很久了哦，哎呀、啊，第高的反应就是咱的肾血啦，腰肌的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甚至严重会诱发甲咱即个肾前性急性肾损伤，所以你的肾血流呢下降，含即个过滤。功能就会受影响，安尼知吼？来啊，第十个迄个反应就是全身调节失调，包含着体温调节的能力下降，咱的耐热性会变较歹，袂堪即热，啊，就容易掉痧，啊，就容易虚脱，吼、哦，是安尼。所以黄医师伊就强调讲，这十大反应吼，并非一夕之间发生，唔是一日的，唔是一时一刻的，是每一天累积结果。所以真侪人，甚至出现着腰肌结节啦，也是讲，反反复复的鼻炎的感染，哦，甲这个腰肌功能明显下降，即知影讲哇，迄、那个意识到咱啉水的习惯无够，也是啉水的习惯无好，吼、哦、啊，所以讲，才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讲，当你意识到不对劲，咱的腰肌已经下移啦，哦。所以说，当咱人体开始出现着脆大的时阵，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代表咱身体实际上早都已经进入的轻度脱水的状况。哎呦，是哦，闹水荒，你们可能还不会觉得哈，就会插到你那边感神经哈。哎，阿那讲轻度脱水，恁得惊吼，晓。所以你要听哦，黄医师讲，当到咱的身体开始感觉脆弱的时阵，咱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这代表着咱的身体早的已经有轻度脱水的状况啊啦。所以，咱起码养成点，卖脆大开啉茶。咱得无脆大的时阵，嘛该啉茶，但是无脆大啉茶，唔是得唔免啉茶啊。啊，咱就啉嘞，就好。你袂使讲啊，等到咱咧喙大时阵，吼，就系性命关全关大杯啊！你身体敢吸收会去？你啉，你一困头啉啊，坐咱身体嘛是吸收袂去呢？吸收袂去，身体就会顶打呢？唔是讲啊，吸收袂去，都吸收袂去，靠好紧呢？那边都袂要紧，吸收袂去吼，咱的身体就会产生所谓的中毒呢？哈、啊！啊，那也中毒哦！你唔知谁中毒呢啦？嘿啊，啊，袂使让咱身体安尼，咱来拄着啉嘞，啉嘞，啉嘞，阿麦像灌豆杯，啉嘞，保持拢在水分低的就对。好，阿麦吹大家像灌豆杯啊，安尼等到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哈、哦。好，所以讲本质上呢，咱长期水喝不够，似乎也是生活上习惯的，就是咱的生活习惯，而且小问题尔嘛。但是黄医师讲本质呢，是对咱全身躯的器官维持进行着一场的慢性压力测试啊。哎，所以没事要多喝水哈，知影无？啉嘞，唔通个足吹打开啉嘿。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切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哦，这首日本歌叫做《Yokoha Mata Sorella Songale》哦，《Yokoha Yokoha Mata Songale》，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哦。你讲你迄落食咱的产品食了哪好？
1: 这两冬来啊，到四月份啦吼，拢几乎差不多入院啊，啊，无就入交病房啊。到尾啊，个阮隔壁一个阿伯就讲，你拢要趁钱唔食吼，你连咪死啊！啊，大家来拢搞看看，讲啊，这个人可能佫活无偌久啊。
0: 哎呦，遐严重哦！
1: 到尾啊，我四月份就开始挂尿高症来食，食食的我知道家己会避开变数啊。
0: 迄个名叫倒来啊！
1: 哎，
0: 阿弥陀佛，
1: 讲话嘛会笑啊！我可比着五届啊！
0: 哦，你哦。
1: 哎，阿祖，我只到正啊是四月份，拢无个牙，无个掉掉
0: 啊。噶今年刚食五个月有啊，
1: 哈。哎，啊，拢无个牙哦。
0: 啊，你
1: 无个用掉掉哦。
0: 哦，真正有够赞，有够差啦。
2: 我正食过来行呢。
0: 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年龄高，正说的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嘿啊，对啊。
0: 对啊，我正听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烂呢。
2: 谢谢你。
0: 真正诶，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
2: 无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诶，啊有信用诶啦，真正。
2: 我正少年诶时阵，都拢有咧听。我感觉就做咱即个人哦，做代志哦，足心中。
0: 真正咱讲一粒一粒啦，嘿，真
2: 正。对。
0: 你好，
3: 我叫平友啦，
0: 好平友，
4: 平友，
3: 我跟你做见证，你的五大挑吼，我拢跟你用着，啊，年糕精，我九十年开始食到今，
0: 九十年，哎呦，今年经一百，哇，这你九十年食，啊，今年经一百十四年
4: 啊，
0: 食十四冬啊，有影愈食愈好无？
3: 有哦，大家都唔免去找医生。
0: 我正听你讲话，迄、那个声头就无同啊啦。
3: 七十万呢？
0: 七十万吼，张等有来来考我同款呐。
3: 因为我吼，拢听你的节目。
0: 阿姐，你有像咱安尼啊，流行啥报告要？
3: 嘿，拢唔免，拢唔免，拢过咱的代。嘿，咱都民国前，我拢照三顿食。
0: 对啦，因为你有挂平安符的嘛。所以我实在这这实在足久啊，朋友呀，这伊拢逐工听啦，就喊滴咧入来抖音啦。啊，但是是真正咱的爱用者吼，哟，啊，食到这当今来，你看人伊讲话有无？单电是毋有咱？你也讲，你也二十当前开始食到今啊，你得用到今啊啦。啊，你啊，咱咧今日要听啦，啊，拢唔搞我对，唔搞我跑，唔搞我啉啦，逐工今日要听啥物听爽的，安尼就对啦吼。我来讲你较真啦，人白白咱真讲话，舌头只有力啊。丹田才有力啊，啊你咧？虽然讲大病没有嘛，小病不断啊。你啊，本来都会控制，大病是没有，小病不断啊。吼，啊，都抵抗力也歹啦，就不时咧啰啰嗦嗦啦，吼，啊，咪干嘛无得遐酸得遐疼啦，吼。啊，有诶无诶，迄都身体都毛病，都一大堆都对啦。所以我讲时间会成就一个人呢。你真吼，那无注意无注意，接受着阿公的节目哦。虽然你是新朋友，你若下定决心讲，我得真着开始个食。经过一档、两档、五档、十档，你就知讲，真正愈食愈用得点。嘿，敢那会老是会老啦，老较慢啦。讲旧年老唔正，旧年吼无较老啦，啊，今年阁老唔正高，嘿，差足侪就对啊吼。嘿，啊，所以讲得你练高精吼，咱逐工拍逐工练啦。除了讲吼，咱会当互咱的这个免疫军队啦，咱的身体较袂啰啰嗦嗦，较有抵抗力一路话就对吼。咱练高精。伊就参详讲，咱身体需要水分，拄只来讲着水分对不对？安尼身体需要水分，但是咱的水嘛已经过过滤呢，较会清气呢，靠它都上咱的嘴呢，赶快练高清把恁这个消。所以参详咱身体清得好啦吼，甲咱身体拉伸清好掉，咱身体自然的没有生歹物吼，做简单的强物件。来当搭配着咱血力旺，营养素搁较沾落去，肉搁较生出来，吼，迄个结丢啦吼，咱的肉搁订单啦，四界对人拍拍照没有问题啦吼，食到七老八老公，对人拍拍照，这真正是种幸福。食老就是安尼的趣味的，食老倒伫个眠床里吼，倒人安尼呼呼叉叉。 不好玩，是不是不好玩？对吼，你得怎讲啊？啊，迄得变水，迄得变水啊，拖西人啊，你得会知嘞。啥物方安尼拖啊？大家嘛，啥物活拢会咱家己做，来家己动手上好，对无？烫衫烫裤嘛是咱得家己烫啦，互人烫嘛是足足迄落不好意思的啦，对不对？家己安尼饭饭客嘞，汤匙啊客，滴客嘞，白嘞白的时阵，开当食着食出着迄个物件的好滋味啦。你若人用汤匙啊咧，甲你对你嘴咧，甲你吃的时阵，佫较好食，你也是目屎流目屎滴啦，对不对？咱有会人就是拢爱安尼想着，万代志哪当家己来表示咱身体够作用，啊，得爱好食好，迄落一百回，管海胆条可以当做石头，食了一百回可以做。你得咱这是一个形容词哦。哦、你若食到一百岁，唔免讲，咱个去做，咱就会当去行，倒啊去行会出去的，倒啊个样对人去有啦未？你就做命啊啦！我特别甲你拍拍手，搁跟放烟火啊啦，真的。所以食老尾会拍喷，吼、哦、啊！金光强强棍，得力灵高精啦，得力雪力旺，大家拢准地跑，准地啉，自然趁钱免分医生。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认明，抓起顶面老的老去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则要关掉去。多下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有想这拢做你边客气。讲定一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晓二七九得个卡两遍啦吼，空八空空。二七九，今日相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相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

0: 阿嬷，阿嬷的故事，下阵我讲起阿嬷的故事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反应真好呢。有一个阿姐嘛是卡入来讲，阿君你讲的迄句最后迄句吼，啊连阮听的，伊是当卡入来抄的。会啦，昨咱讲的故事，阿嬷的故事就是老无可怕，孤单嘛无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袂记好好活。无，伊内
1: 底有一个白
0: 姓。阿祖拄啊好，碰着阮。阮迄、那个一个来公司吼主导的阿姐吼，啊伊原来有咧兼开辆车，哎、欸，伊车内有听我这个听我节目，大家拢听节目，啊伊就是讲又听这个故事，讲阿君，昨昏我才听到，阿君，我你讲故事足好呢，真正吼足侪老人真正食老那是哦老欢喜，啊嫁袂出来足多哦，伊讲伊就有载着安尼的人客。讲拢行袂出来，啊，总啊忧郁，忧郁了后，就总啊身体拢崩败去，甚至话讲啊，若感情足好，老人讲不感情若足好，一个先走，第迄个吼，若行袂出来，差不多两冬就对咧走啊，会小喘啦，就是安尼啦，就是走不出来。伊讲当然嘛有走出来，伊讲伊在地个人客，当然嘛迄老人是行出来，啊，但是有足侪是行袂出来，伊讲讲足侪是行袂出来。所以讲，伊昨会讲昨，我讲个故事足好个，爱鼓励遮老人吼。啥物人先走拢是一定个啊。啊，毋过吼，要爱为家己好好啊活嘞吼。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也好，也不会成为小孩子的负担呐。你囡仔看，囡仔是谁看你安尼？安尼要死动啊，伊嘛艰苦啦。良心讲吼，好。啊，所以若有一寡话袂歹，你若感觉讲要吵，你着甲卡入来吼。反正我的资料拢过留一工的啦，恁要卡入来问我，拢还过甲恁报的哈。啊，今仔我要讲这嘛是一个阿嬷的故事哈，这個、阿嬷嘛是足坚强的。阿嬷的手足厉害的啦，唔是干那请孙娘娘啦吼。你看食老伊也是还更可能啦。一个朋友来，伊讲有一冬啦吼，一冬讲冬天足寒的，菜市啊外面的风啊一阵一阵烤吼，迄连要扛棒都会关起关啊，你也想。

迄只垫子吼，啊，得哦，扛几杯啊青菜，啊，佮几粒高丽菜，啊，佮有迄落伊家己插的迄个土豆，啊，拢装啊一袋啊一袋啊，安尼就结束个，一落啊一落啊装起来就对。啊，所以伊每一工透早就是天未光，吼，即阿妈讲就去菜园啊，就烤菜啊，吼，甲只菜白洗洗白白个好些时阵，伊就来摆摊。唔管天气外热外寒，伊几乎从不缺席，逐工就伫遐。好啊，所以迄天伊拄啊好讲，即比如讲拄啊好要去买红菜头，啊就怎啊停落来。啊，即要入去时看到，哎，伫个要入口遐一个阿嬷吼，先讲我那有几啊大啦，啊都看阿嬷就是头前遐菜又看，哎，敢那迄个，即都有看到阿嬷放两三条啊迄个红菜头啊底下，那即嘛即朋友就是。后来人问讲，阿妈，阿这一条偌济安尼？阿妈吼，讲迄落笑甲真慈祥啊！阿妈的笑容本地就是介慈祥啊，老的笑容上水也搞嘞吼。晓，伊阿妈讲，阿这吼一条二十块就好啦，嘿，二十块吼好。阿平，阮这朋友都要摕五十块给伊。阿即嘛阿妈都爱走嘛吼，都朋友迄个霹雳包，迄个造型格啊。啊，所以当然。误会啊，动作较慢呐，动作较慢吼，啊，就点么算吼，好，飞地就走三十块啦，了了，用三十块走伊就对啦。伊讲伊拄好要离开的时阵哦，有一个查甫人行过来，手提底碗，真正是衣衫褴褛，一看就知影讲，即个来咧偷的，啊，咱讲做乞丐了哈。真水啊，啊，半个半点薄啊啦，安尼啦，啊，伊就想讲，即比如讲啊，我拄走三十块，啊，那做这三十块，总啊个弹落去，安尼就对啦哈。伊感觉，伊真正没有多想，迄种也等落去。啊，当然讲，以前嘛是长条咧啦，身上偌济银角，等偌济银角啊嘛。啊，拄啊走动三十块，当然就甲等落去啦。轻轻锵锵一声呀，即、這个去食当然就说多些，我头就走啊。但是伊讲伊要准备离开时，伊向阳去看到阿嬷的眼神。阿嬷虽然无讲话，但是他那双带着沧桑的眼睛哦，讲有种讲袂出来情绪。嘛不是嫉妒，嘛不是生气，敢那有淡薄啊艰苦。伊讲迄个感情哦，至今他忘不了。伊永远想着感情，这个老人天还未光，伊就出来，就开始好咧种款只的菜，哦，要来赚只的钱啊。迄天还未光，伊就啊伫迄菜园啊遐在做工课啊咧。好，唔管是天气啦热，伊都要互去晒咧；那寒，伊都要互冷风烤咧。伊靠着伊家己的双手种菜，靠着家己的努力咧换一个，咧换取着这生活费。伊卖一杯，伊卖一杯菜会当赚几块，对不？啊，得啊得，才坐几日的呢？所以也未必，也咧坐几日，也未必会当赚偌济呢？无定勉强会当度三顿尔呢？可是拄只迄个年纪会当做因后生，捧一只碗，向人伸手，短短几秒钟。得三十块啊！阿妈，迄条菜条才二十呢，哟！呵呵啊，种菜免本钱哦、喔，就是安尼讲说哈。啊，无定吼，伊讲那三十块无定是即个阿妈爱卖几粒白吼才赚得到。迄一刻，伊讲我终于明白伊眼内的情绪，迄毋是心酸，嘛毋是委屈，是努力甲回报不成比例的委屈啦。是看到有人不懂，就是不用付出同样的辛苦，会当轻易换到这个，就是能够轻易得到收获时的失落啦。就是唔免遐辛苦，就会当轻轻松松赚到钱。哎，这是这个世界吼，某种不公平的无奈就对啦吼。所以讲，就比如讲，哦，我突然吼感觉到一阵愧疚呢，因为我拄只帮一个。千分人，但是煞忽略了感情，这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呢。后来哦，伊讲伊去家等伊打，伊甲阿妈讲：阿妈，啊你头前这土豆安怎卖啊？哦，啊，迄青菜搁几杯啊来卖我嘞？阿嘞，我妈了，听着那个妈等下讲，买土豆甲买青菜，当然足欢喜的吼，真正呢，很高兴的就帮他装袋了吼。离开的时阵，阿妈就甲说多谢，对，说多谢。阿勇姐，比如。伊的讲吼，其实他内心 OS 讲，其实该感谢的人吼，应该是唔是我啦？伊讲其实应该感谢不是我啦，是伊爱感谢这个阿嬷。
伊讲因为吼，阿嬷给我明白一件代志，善良嘛唔对，帮助别人嘛唔对，但是有时阵咱的善良伤过容易，给遐伸手就揢着的人。

煞袂记你辛辛苦苦流汗的人就对啦吼。伊讲即个世间呐，有真侪生活真艰难的人啦。有人选择等待别人施舍，嘛有人喙紧夹咧，就是要靠家己去赚就对啦吼。无定因身体像阿嬷嘛，无定因真正是老啊。哦啊，因的即个体力嘛有差。但是有当啊，比生活对甲喘不过气的时候，需要因出来谈的时阵，他们也不愿意放下尊严，就是讲出来讲本呐。因那是由我来靠家己，双手要饲我家己啦。这是老人的尊严呐，老人的坚持，对不对？无唔对哈。伊讲无定过来当过去，迄位阿妈诶，可能就是后来啦。伊讲过来当过去，已经过遐时阵，看到阿妈，阿妈敢那无伫遐摆摊。有人讲已经破病啊，嘛有人讲。哦，这个厝的人接等照顾啊，真的不知道答案呐、啊。但是吼、哦，始终伊讲伊有完会给你迄一天的感情，伊讲那是一个努力活着的人看见命运不公平的眼神，迄、那个感情会较紧吼，伊话那个叽叽叽，伊讲吼，这嘛是伊人生最深刻的一堂课啦。从那以后啦，我即比如讲，从那以后，我有完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啦。只要我看到遐一挂老人伫咧卖菜、卖水果、卖玉兰花时，他总是会停下脚步，因为我即比如讲，我知道。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遐伸手的人，是遐即使生活搁较苦、搁较忝，又完选择靠家己活落去的人啦，对啦。所以咱也伫吼路边啦，是倒一条看到老人哦，在咧卖什么货，卖什么货，你啊照顾一下啦。即个老人介厉害啦，介坚强啦，介使人尊重啦，吼，好不好？来安排着这首哦，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阿嬷的背影》。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阿嬷的背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小姑娘哦。

什么叫做闺蜜？你们听听看，这个才叫闺蜜啦。新北市吼有一个姓林的女子，因为伊欠足侪笔迄个交通罚款加税费，大约是19万呐。伊用心讲哦，伊原来有欠一部分去安尼。若要按照报道咧讲，就是伊伫个工地咧做工吼，趁咧原来是辛苦但流汗钱就对啦吼。啊，伊阁是单亲妈妈咧，伊就爱阁抚养一个咧读大学的后生。啊，得个排房贷呢，因为这压力真的是不小嘞。啊，由于讲早头啊，因为疏忽吼，讲无去投保强制险呐，也欠这钱的是，以为投保欠强制险呐，啊，所以使用注销牌照加违规停车，陆陆续续就被开罚嘛，对不对？加上伊个无去纳滞纳哦，滞纳这。房屋税啦，地价税啦，吼，阿哥迄个健保费啦，劳保费啦，哦，要收。扣扣伊原来按伊执行的案件，就是103件啦。啊，伊个原来有欠纳，但是吼，那个高位嘛是阿哥欠一个19万啦。其实扣除已被扣押的这个银行存款余额啊，伊有还个是欠19万的对啦，哦欠19万，啊即马拢无处理，新北分署的第二零二五年八月的是依法发函嘱托伊嘱托地震机关啦吼，地震机关查封伊伫个新增的厝啦，啊所以伊总从厝房查封，伊总惊着嘛，惊着了后。伊总打电话去给这个书记官啦，伊讲哦，我愿意分期啦，可以分期付款啦啦。啊，当时嘛讲 OK 啊，但是伊怎啊，讲讲了人间蒸发啦，也无现身啦。一直到今年2026年6月哈，6月中旬，执行人员的亲身登门访视，而且阁留通知书予伊啦。这个时阵，这个林小姐才将伊伫过冬工哦去分署。甲这个书记官讲，我为什么欠较紧哦？无在条行拿这条钱哦，你来替我解释一下啦。原来就是有一个闺蜜患病得癌，啊，这爱开刀，当然，迄时阵的闺蜜嘛知伊重情重义啦，好在伊应该会甲斗三工，但是伊就是无爱互伊哦，产生这个负担，知伊嘛是歹过啊，对不对？啊？你敢那暗藏到尾啊？也是憋空啦。即马这林小姐才讲，我这闺蜜为着唔好我甲斗三工暗藏病情，这个落去一定爱死啦。所以伊总啊，无论如何哦，甲伊迄个欠债论清，剩的50万，其实伊去立立的，再钱伊去，甲伊欠的遐立是拢有够啊。但是伊知影讲，这条钱是救命钱啊。伊总啊，跟闺蜜讲啊，讲吼，你莫乌白想啦，你得爱去医啦，医好你得有，得够有机会去趁钱还我啦，是安尼呢。所以伊总啊，就这条救命钱去救因朋友，去救伊这闺蜜，爱这闺蜜吼，嘛因为这条救命钱吼，这条钱哦，开这条钱，真正命救倒转来呢，震动来啊，搁咧恢复当中啦，啊，真正有救倒转来，无问题啊。这算讲得无良啦，啊，所以闺蜜好啊，伊吼，咱的国家的玉钱啦，吼，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伊就是去到这个分数噶，这个书记官讲，伊是阿来到这19万拢无行的原因啦，你刚才连书记官听到拢目眶红红的，伊讲这时代这社会，还搁要出这种重情重义的好朋友是无啊啦，真的没有了啦，你若想，卖讲是。闺蜜而已哦，如果那是身躯边，比如讲你兄弟姐妹啊，都不一定会出一咯。俺讲坦白的哦，嘿，就是安尼哦。所以讲我够感动的啦，我啊，这事出必有因啦，啊，这人重情重义啦，吼，哦好啦，啊无，人法律不外乎人情嘛，对不对？所以台北分署就采取了有温度的执法，什么叫做有温度的执法？啊无你的。迄个每一期吼，6-7万块啦，分期付款改摊完就好了。好啊，暂缓强制拍卖程序，所以除非要拍卖，这也暂缓啦。
就是给这位有情有义的单亲妈妈一个喘息的空间呐。啊，所以你给伊分期付款，伊得有债条给你拿出，得有债条给你还出来。你唔好安尼就要甲查封伊厝，伊嘛是有所困难的，你知唔知？啊，唔过哦，是被分数讲。这嘛是爱有淡疏呢，就是你唔通听着讲，今仔日我对这个林小姐手下留情，你大家攞变什么用这招的嘛是袂使呢？嘿，当然啦，你着新北分署就是有讲一句话，讲万不一，咱若是受到财罚，啊，咱无能力一次付清的话，吼，没有能力一次付清的话，慢工种啊，拢唔爱插伊。你主动向执政，就是你主动向执行机关报告，啊，去申请分期付款、分期缴纳。司法机关会伫强力执行的同时，伊嘛是要体恤民情呐、啊，提供着合法的一个协助方案呐，哈，等于讲分期付款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哈，应该都好商量，但是你唔能讲欠国家的钱，免钱无要紧的，无遐好康啊。分期付款可以啦，啊，要去讲啊，要去申请啊，好不好哈？呵，哎，难得，真正搞到这种朋友哦，哎，正式人一定是小和尚啦，没有错啦哦。二来，咱这过来给安排点这歌曲，还是来给他听日本歌好了。哎，林日硕。

这些是理论操呢，为什么我电脑的拍机是拍理论操啊？啊，差啊多啦！啊，所以歌名我嘛不知道，但是都放不进去啊。

0: 过伊后壁吼，迄句台词嘛是有李仁超的迄个歌名嘞哈。好啦，伊这是雨的舞台酒啦，叫做阿妹喏，一他一日客，感谢来向谢收听。继续今晚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我食昨天，我就是肥沙地带的，就是讲从心血管那边跑，听到神经发炎呀。我是在这吃的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1: 哦，阿里边烧，阿烧两三盖，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1: 来用烧，
0: 哇，
1: 最近在偷在准备我的，我买三罐，我吃一罐了，我就要背了去用纸背起讲三老拜拜，没穿，
0: 好好好好好。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占咱的 Q 哩做保养的对啦吼，真无少想啊。
1: 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1: 嘿，彩色个，
0: 水啦，嘿嘿嘿。
2: 阿公卡无舒服
0: 啊，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2: 拢感觉杂杂安尼，阿人只安菜菜。
0: 哦，杂杂阿无就平平菜安尼，嘿，阿食食个食偌久啊？
2: 我食蛋花。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蛋花过来，即、這个情形消息来影。
2: 嗯，
0: 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有白精啊，
2: 嗯，
0: 我就够好的啦，
2: 嗯，
0: 嘿嘿，哎，唔过有差嘞哈，伊今日讲话你嘛要听，佮小看嘞无力无力嘞吼，啊，你啊想看伊阵无食的时阵，我话伊连要讲话都真困难哦，哈，啊，食冬瓜呢，伊安尼心花头杂杂是有改善嘞，啊，别了有白跳啊，赞啦，啊，有会人啊啦，唔通提起啦，哦，你啊当作你啊佮像我二十岁，迄时阵嘞会碰不啊。较好诶，都毋是拢未老过，啊！你着用电用，就是用电用气诶啦。二十岁咱着制作高好嘛，咱去制作即个辅酶辅酵素嘛，就是讲做电嘛。啊！毋过你讲每十当流失百分之十五，看你进几岁啊？你着知影讲啊？无怪咱诶迄落大心大亏啊！着无，若爬一个楼梯喘气气安尼啦吼，啊，行一个较远诶，着安尼歇啦。啊，就是那个秃头乌灰啊啦，食老毋免认命爱认分啦。吼，所以咱着、就是。身体的机器在咧退化啦，啊，咱就是爱来充电啦，充好吧，就算落海世界对咱拍拍照，迄嘛唔是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叫咪逐天爱食啦，对咧笑眯眯啦，吼你食了拍喷，金光强强棍啦吼，吼你下个咧佚佗去，可能迄落游山玩水啦吼，世界对咱拍拍照，这唔得唔只活得趣味。啊，话讲，干那做工课都有差，佫落去佚佗，真的哦，哎呀。安煞想食啊，这咧做实的啦。伊讲赌博啊，赌博那题啊。我讲你碰不坏问题哦、喔。我给伊卖 Q， 结果食这尔，甲我讲啊卖一罐的啊。真咧做实有差，差足多，家己有感觉啊，差足多啊。带心命，我讲地火心的土灯头对不对？迄就是带心命，咱们这地火心的土灯头，咱得甲这食好有活力，食碰不有力，搁来甲做实，搁来趁钱。啊！就讲食老的一定爱甲时势存长手，唔免啦。凡是得个时势甲存长手的，讲嘿，上期上啊，佫无一定的嘞，对不对？上挂上个头面，那个无一定的嘞。我食老有自尊吼，就是真的爱够用啦哈。Q M 活力敏素爱食，这个虽然是那个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慢慢。因为我家己咧食，我知。迄阵我也是乌白青的时候，我食阿袂一罐的，我就感觉差足多啊。所以这罐虽然是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慢慢。像这阿姐。迄胸闷遐严重，伊个人食一当，人伊真啊好势好势啊！吼、哦，这碰波嘛是迄个乖乖啊！吼、哦，别咧乌白肿乌白跳啊，差足多。起我只哈，咱拢有会啊哈，爱充电啊哈，唔通用用发电一电去啊，做唔得嘞哦！来，迄、那个 Q 米哦，要食咱得本巴食啦，因为咱有会啊，话吸收较无好嘛吼、哦，啊你啊吸收无好，当然本巴食。咱的吸收得较好，辅酶辅酵素伊个特色就是本巴食较好吸收。你讲计也无落来啊你啊！啊，嫁无落来就是无分了嘛。你若有在种嫁，我吸收较好，当然本巴食。你讲嫁无落来，有食就补数啊，总比无食较好啊，对不对哈？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上这免客气哦。讲第二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363666620。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俺仔细好来听，台北赢成红。

哎，谢谢，好，来，陈凤爷吼，真灵写嘞。这陈凤爷，敢那是一般吼，咱那咧执法人员呐吼。我知影是执法人员呐，什么检察官啦、法官啦，是讲警察大人啦，有无？因敢那拜两尊呐，我知我也是拜关公，啊，我也是拜陈凤爷。尤其来安排跑去陈凤庙吼，拜拜，可能有突发灵感，真兴嘞。哈，有啊来，我今日要讲一个陈凤爷的故事哈。

好，来讲清朝的时代啦，有一个叫李民的官老爷啦，一天哦，暗时咧困哦，安尼去眠梦到一个怪梦，什么怪梦？伊梦到城隍庙的城隍爷，带四个和尚来找伊啦，四个和尚来找伊。啊，这四个和尚有三个笑头笑面，敢那是什么喜事？但有一个面有面角。心思重重，所以一醒来了后，伊就憋梦嘛吼，不是憋明白啦，伊咧憋这个梦，是咧甲我讲啥，咧甲我吐头啥，但是伊都想无哩，我想不就算啦。即马来第二天啊，拄啊好等到农历十五啊，拄啊十五啊正月十，拄啊等到十五这一天吼，农历十五敢那中秋节，拄啊到一天都中秋节。按照较早的惯例吼，李民拢会去城隍庙拜拜啦。所以伊在行去城隍庙的时阵吼，伫个左手边的人前脚徛四个和尚，这唔得我上班去去四个呀、啊。伊就从我家这四个和尚叫来，恁好大胆，看到我，我堂堂官老爷看到我，恁竟然无甲我跪咧迎接啊！其中一个哦，就查进前，足客气的，足恭敬的。大人啊，你有所不知，有所不知啦。按照着这个庙人吼，按照着庙人的规矩吼，只有你长期拢住伫个庙会上，才需要迎接贵客啦。啊，阮四个是分游四方的会上啊，阮对足远的所在来的啊，拄啊昨暝来遮歇暗尔嘛。所以阮今仔日咯是准备要去北京庙啦，啊，阮都分游四海啊，无一个固定吼，所以讲阮也毋知即个礼数吼来迎接大人，啊，请大人恕罪啦。啊，你明听着，咱那安尼讲也是讲会过啦吼。爱着伊着详细打量着这四个和尚，伊发现讲，这其中三个吼，安尼即个体格安尼武顿武顿啊，另外一个吼。这细皮嫩肉的哦，啊，不像像查甫人嘞，所以伊心中哦，就有所怀疑啊，有疑问嘛，有疑问的时阵嘞，这个美名就开嘴，就敢问啊，啊，您叫什么名啊？其中一个就回答吧，啊，迄个小生，化号叫做惠明，啊，这三个是我的徒弟啊，叫廖廷。了言了经哦，这师傅啦，带三个徒弟啊出来分游四海的啦，吼、哦，安尼呢，吼、哦，即摆李明就去问啊，啊，恁既然是和尚，啊，恁应该对金文经熟悉吧？当然啦、啊，当然啦、啊，阮做和尚当然爱读经文啦、啊，当然一定是知的啦，吓啦，啊，这李明吼、哦，就出一个主意，就甲伊讲，啊，拄好碰到今仔日吼是中秋佳节啦。往年这时阵，阮厝的拢一定会出来回乡吼，来念经祈福嘛。啊，我今日碰见恁四个，然后不如来阮一个家门吼，甲阮念一工啊。啊，保庇阮伫个这个家门连接的当中吼，家门拢会当个平安顺事安尼啦。好，安尼无问题，无问题。哦，啊，就讲完了后，你们就直接四个回乡去家门啊，吼。啊，就欢呼手的卡人。哦，得爱摆香花嘛，吼、哦，啊，佮叫即个手下客啦，手下客人准备四盆水嘛，啊，就对和尚讲，恁先去迄个衙门边遐，迄个银枝卡遐吼，先去啊洗手面，嘿，啊先洗好清气，若无安尼，就来做饭哦，迄对生命是不敬的哦，哦，啊，即摆是三个和尚听着就乖乖要洗啊，啊，到迄个了前，迄、那个看起来就白文秋生迄了前。就站在那裡不叮噹，師父跟我定概論說我對出世都不洗過身軀啦，所以我不能破戒啦，這你問一下聽的，就叫那個下腳手人說這樣去給他拿一件新的袈裟來給穿，廖靖說佛法講究就是清淨啦，那啦 我就是不能洗身軀，你又拿袈裟我穿啊，那個李明就讲，
您讲啥护法讲究是清净哦，啊清净就免洗身躯哦，啊洗身躯就是破戒哦。嗯，后悔有代有罪的，就算有好啦。今仔日哦，你无破嘛就破啦，无戒嘛就戒啦。甲我换这领清净的衫，算重新开始。这个时阵哦，手下骹人就咋进前去甲脱个衫呢？袂我啦，都要脱个衫俩，摸着头前迄两粒啦。哈，阿棍。查某呢啊？啊无，迄个，怪老爷讲奇怪啥个？但做母顿的，佮系即个咧死皮嫩咯，像左囡啊，白面书生啊，像左囡啊，这就是伊说的局啦，晓？所以伊就是怀疑，也无一概确定，啊，就是设即个局。啊，总迄个手下骹人要甲换只书架细顺咯，去望着母呢啦，吼吼吼，迄个。青筋嘞，哦，阿盖竟然是一个女人呐、啊！李明的人马上问下骹手人，吼、哦，这捕快，就甲这三个和尚给抓起来，兼搁甲锁起来，嘿，然后就开庭啊嘛，吼、哦，喂，有，这个李明管老爷得问啊，得问这了不情啊，了情啊，我一开始就怀疑你就是一个查某的，所以我才唔想出洗身躯这个办法。来要试探你，那有什么真正要请你念经的嘞？讲，谁人一个女人会当对三个和尚四界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将事交来，就要定你的罪啦。哦，这个女主哦，都扑通哦，跪在土脚里就哭啊！但是那我弄啦，面露就是依春官高春。高春勇的迄个赵光的母仔啦，啊，我厝的吼，阁有一个七十几岁大家啦。去年哦，七月十四的暗时哦，这三花枪来阮家哦，讲要甲阮借大啦。啊，阮人赵的哦，就甲因讲，啊，阮大姐吼是高春啦，啊，厝的吼瘦甲袂平平啦，连个迄个棉床啦、棉罩被吼，都有到阮家啦，啊，有到阮家啦，有到阮使用啦。恁三个要带落来，实在是。要寄出来的配合啊，名称好恁啊啦，啊不方便吼，啊劳恁过暝啦。啊，这三个回收都一直苦苦哀求，讲哎呦，已经天色都已经遮暗啊吼，真正找无所在通住。啊，阮出家人无咧讲究这啦，有通捂就好啊。所以咧，别个地方捂一暗啊，安尼就好，阮第二天就来走啊。阮翁吼，都看遮可怜，啊想讲咧出家人吼，好啦，慈悲为怀吼，啊就从我答应落来。啊，佮准备吼，素饭啊招待因的呢，唔是无呢。啊！家伊困的迄张眠床啊，让因歇困呢。啊，哪知影？哦，这三回想，迄、那个良心狗戏，竟然趁咧半暝某的时阵哦，阮都咧困的时阵，哦，夹到啊，把阮人抬死啦！啊，阮大家听着动静尿起来，啊，把阮抬个，把阮大家抬死啦！哦，啊，然后哦，佮把阮强奸，把阮强强的了，佮把阮头毛剃了了，佮把阮换这回想衫，扮成回想的模样。第二天搁八月甲阮兜吼，甲阮咧厝烧去，逼我再对因走，对因行咧。一路上拢用药啊，甲我控制，控制到我袂当讲话。我吼若行一个较慢的，就甲我拍，就甲我骂。我想着讲吼，为着要替阮翁替阮大家报仇，我会忍耐，我会忍耐，我拢要找机会杀因。哪知影这三个吼，较勇个死人啊！嘿，原来小勇死人是我家己讲的。啊！你这武盾嘞，真正这查甫人武盾嘞，好烂嘞，你唔知影吼？嘿呀！啊，所以讲哦，伊讲这个廖静讲，我是拢一直找机会要甲杀，啊，都找无机会通落手啦。啊，多好吼！昨昏多七月十四，讲起嘛是诶，真奇怪。迄七月十四，拄啊，阮翁甲大家有杀死，算讲拄啊对你啦。诶，咱讲是忌日嘛，吼。这三个和尚吼，都买酒，底下啉甲爽歪歪。哦，我一个人吼，伫壁甲遐嚎。我看到神风爷，我就从啊吼，家祈求，希望神风爷会当替我来报仇安尼。所以我无想到讲吼，今仔日大人来叫我来厦门，原本我应该是会当伫迄时阵甲你讲，我要来，知讲你已经早了，知我是查某呀。因为我惊我来甲你讲，你袂相信我。好，原来大人早就看出着这个问题啊！吼，我都当作大人叫阮来的时阵，是为真正为着要念经的。嗯，
我早就知影你是查某的啦，我就是用洗了洗身躯吼，要来试探着，试探着这个真相安尼尔啦。所以咱讲到这吼，恁咱得要想的啊，这个是巧合吗？不是巧合啦，是啦。所以这个李明听完了后吼，伊就讲，这查某伊就是伫邢红爷的面头前，甲伊祈求讲。希望替新丰爷会当甲伊斗三工。啊，我昨第一望到这四个花香，啊，所以若毋是这个查某花香，甲新丰爷祈求，无定今仔日我若甲伊掠来的时阵，自从我发现讲伊是查某的，好唔好？我嘛会甲伊动心，就是风尘女子呢。反正我得甲买迄个官府做奴才啊呢。即摆看来。这个查某讲的应该是属实的，应该是实情啊。卡不是我昨暝嘛帮伊成风爷甲讲起一件代志，看来这一切拢是天理，这应该是成风爷有灵下。这三个和尚既然犯下的滔天大罪，立当斩首啊！所以最后吼，这个李明得甲文书写下来，好写了，派人甲这个做一这女主上登后头厝。个欢呼也后头，吼爱家找一个好人家个嫁，可以当重新开始。啊，所以这三个恶贯满盈的花生，就来斩头喽。

所以啊，这天理恢恢啦吼，啊，做人唔通做歹心，好，那唔当先讲，啊，我这做无人知，无人知，丫头三门三七有心病呢，新红爷在甲你看咧，唔通做都做亏心事，无人知呢，真的吼，好啊，啊，伊个台北丫新红听完了呢，啊，要搁听第几首啊？啊，我咱搁来听啊，听迄、那个。蓝军心的好吗？啊，我也说叫蓝军心的啦。啊，就蓝军心之恋啦、啊，你我双人心心来。哎、欸，好啦，拜拜啦。咱就是爱心吼，有一个啥，有一个宗教的，虽然有心有宗教，但是迄就是要在咱的心内时时刻刻，甲咱提醒脱头，咱唔通做歹代啦。唔是讲真正吼。叫你去买新新甲食个新甲吼，辛苦去哦，迄个神棍骗去，真好神棍骗去安尼咧，知影无？是信伫咱的心内，时时时时刻刻，就是甲咱秃头讲咱做代志吼，爱也一个笑去娘啦，好唔好？较袂去哦，做咱迄个死甲差，还是过分的代志出来了。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这有够好用的，
0: 什么？
1: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1: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麻，
1: 下早时啊那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脚麻到尽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香，做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嗯，以前我以前就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送来先知啊。
0: 还要加个第三罐？
1: 嘿，啊，加个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了五十年啊嘞。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个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卡拢也未麻。
0: 较无迄个麻现象啊！食到好到不知不觉安尼哦，食者你看近日子过了偌舒适啊，哥。
2: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会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下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在现场过去甲订。
3: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甲，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其实我也吃，加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有听无？哎，卡球拍干的啦。啊，咱食真香，食到真不会了，行路数是假啦。啊，你看迄话拢听人报的呢，听人讲的啦。讲哦，迄个德力公司啊，阿君介绍这罐真香啦，有够好用的，哎，真正哦。这拢一嘴传一嘴吼，啊，传到真正真香足红足清的。哎，敢那较早我节目还袂拍到台北吼，台北乡亲都知影德力公司有这罐真香呢。你看风声偌紧就好啊。佮讲咱即马迄个节目已经拍到台北啊。哦，新北市也拢听得到啊，家人拢听得到啊。这款情形咧走要搁较紧，也咧风声要搁较紧，我也忙叫回叫改呢。啊，可见吼，咱今吼这个循环脉吼，应该嘛是讲起来21世纪的这个通病啊啦吼。系啊，啊健康无用啊，杀手啊！21世纪健康无用杀手就是循环啦，这个循环脉啦。所以循环脉应该是足侪人的通病啦，唔卖讲你啦，我得我那会啊，哥对不对吼？啊，咱有会啊啦。你讲循环会当偌好啊，拢一定拍一个啦。但是吼，咱有一个原则重点，袂使要贪，贪来得变水啦。所以咱一定要传爱互通，好你家在有这款产品来咧救咱的命，好家在有这款产品来咧互咱吃，那无吃吼，呵，大家过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诶，迄毋是办法呢，真正，所以真正进行就是得你进行，举凡呐，都是意思讲你的那是有这个阿妈关节炎呐吼，啊头壳安尼就疼丢丢的啦吼，啊是讲镜头尾就擦啦，迄个就是无少总该啦吼，镜头尾像尖咧位咧擦安尼就对啦，靠多紧了不是咧揪甲顶壳壳就对啦吼，脚臂手麻啦，酸抽疼麻痹啦吼，拢总会当食咱的进行，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窜到地，互你心，互你这个。筋络辽宁，心情轻松，对这款情形真正有好用哈！一罐九十粒，2000块，叫三顿吃哈，一顿啊吃一粒，啊得爱空白吃去吸收啦，诶，空腹吃哈，三空白吃，啊你也当个配点果精，啊买当个配情形呢，嘿，两罐产品来了，泡泡做伙哈，对点果精个雪梨王来了泡泡的哈，啊个配情形，吼、哦、有这两支咧撮路，又搁较紧，嘿，又搁较水哈，来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哦，讲定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莫尼安子说。

0: 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1: 来啦，来看画展啦，来看画展咯，这真正是很难得一见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完整的29幅，你找高吧。全套是首度在咱高雄展出的哦，哦，所以说大师晚年的那个杰作一定要来朝圣来看一看啊。这哪不是说著名的石板画家呢？马塞尔·舍琳娜哈，在这个1969年到1972年。好，跟这个毕卡索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这个作品转化成石板画，改完整保留。你要看它的笔触，看它的色彩层次，看它从那个瓦砾纸板里面发想，然后来创作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我感觉较简单的就是讲，即马啊全球就只有3套是哇，真的完整典藏的哈。所以其中有一套啊是美国德州麦卡伦国家艺术跟这个科学博物馆哈重要的馆藏。啊，马迪耶里孔201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哦巡回展出，但是这一次哈这摆一起讲借来叫做借展嘞，借来给咱看。好，这是借展，但是这一次你们看到的哦，这29幅全套的这29幅完整的，是咱丽池艺博物馆的私人收藏、私人珍藏，所以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咱用亲的，比如你那是这个热人的时阵，阿囡仔休困啊，我跟你讲，唔常带囡仔要去佚佗，要拍拍照、拍乌伊啦，系啦，应该出来看，好囡仔第一记得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好，去让他有一个创造一个很自由的童心般的很自由的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好，囡仔在这当中不会用什么叫做创造力啦，这个很适合大人小孩来亲近的一次现代艺术，所以说不要错过这个飨宴。昨天我就说开始了哈，七月初一开始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啦。所以咱的这个展览期就是七月初一开始到9月30号，好，9月30号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呢随时展出。咱从今天不随时弄一档带你的这个好事做囝出来人哈，来一趟这个艺术飨宴啦哈。好，感谢今天不做报告，谢谢感谢。所以听这波 BBS 的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好啦，今朝我台湾进行高加，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王雪莉、王冠耀、维他

0: 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联民宿老大老家喝这样子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了，阿兰元气那边来了，接我一啊！所以阿君做服务的，拢免客气哦。咱电话24点钟的专线，0800279279的电话，好，拢会当去继续做利用。感谢大家，祝咱元气那边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诶，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7月2号
2: 喽，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7月2号喽，今天星期四哈。好，谢谢。首先呢，那是来看迄、那个啊不，先来关心天气之类哈。因为有台风消息
0: 哈、啊，
1: 所以个天就
0: 来势汹汹
1: 哈。对对对，
0: 暑假才刚开始，
1: 没错，
0: 风台特别来喽，
1: 而且是非常强哦，哈，非常强哦，不是非常弱，是非常强哈。今年第9号的风台叫做八威，哈，八威哈已经形成。那底下呢，个天就表报告这个台风八威呢，今嘛啊。那依照欧洲的模式，认为高压势力比较强，所以这个八威台风会接近台湾，哈、哦，有下礼拜，哈、哦，下个礼拜要高度锁定，哈、哦，后礼拜，好来太平洋高压环境，啊、什么使流场的趋势变动，哈、哦，后礼拜特别注意这個，哈、哦。这个八威台风呢，或许哈、哦、下个礼拜哦，也方向有可能呢哈、哦、向台湾的方向压下来哦。那么欧洲模式呢，最新的预报呢哦是好像这个台风还真的是有一点呐、啊、哈、哦，有一点呐、啊、哈、哦，更靠近，比前一天更靠近台湾就对了哈。哦啊，今天是礼拜四，所以这个台风如果真的哦，这个真的刮起来的话哈、哦，下礼拜开始呢，这个可能强度哈、哦，强度啊、哦、会在下个礼拜发生哈、哦，这个强度哈、哦，这个强度好，
0: 所以先做好防台准备了。
1: 嗯，而且呢，没有，如果呢，照目前的预测，这个台风会是非常强哈、
0: 哦。对，
1: 所以大家哈、哦，全国哈、哦，大家都。

0: 2026年世足赛。
1: 哦，今天三十二强哦，嘛是有三场比赛哦，一场搁咧比春无几分钟吼，今嘛咧比的这场就是这个美国加所谓的这个波赫哈，波士尼亚波赫哈，现在目前美国是2-0领先哦，正规赛的90分钟已经踢完，今嘛是伤停时间的补时哈，加时分钟哦，但看起来呢，局势上哦对这个美国比较有利，因为2-0嘛，2分钟的时间哦，波赫要踢进两球，这个几率是不太大啦。啊，今天的最新的战况就是，哇，真的今天三场比赛都很精彩哦。第一场比赛的是这个英格兰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哦，英国其实是先被踢进的，英格兰先被踢进，但是最后在连下半场之后连得两分哦，所以对这场比赛是英国哈，英格兰2-1胜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哈，英国胜。然后另外一场比赛哦，这场比赛我六点我背开始时有看到后半段，哇，也是很精彩。这场比赛的是比利时哦对上非洲的强权塞内加尔。比利时哦上半场哦就丢了两球，上半场就一直被塞内加尔领先哦，领先到哦快要结束比赛，快要结束的80几分钟的时候呢，剩86分钟的时候，去正规比赛存细魂间的时准哦，比利时在短短的不到5分钟之内踢进两球，吼吼，本来2-0落后。那追成2-2平手啊，然后踢进了所谓的延长赛嘛，在延长赛的下半场齁，最后15分钟齁，这里比利时获得一次齁12码罚球的机会，而且比利时的这个齁的传奇人物也顺利的踢进了那一球，所以中场齁这里比利时就以3-2齁，3-2齁赢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很可惜啦，其实我看这里齁，我有在意看这种比赛后半段嘛，齁，塞内加尔挥球真的强诶，人又高，速度又快，爆发力又强哦。比利时其实踢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时赛的后半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跑不太动，但是南宫啊 ，Q 球要踢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胜负嘛。但是这场比赛比利时最后3-2哈获胜啊啊！最后一场比赛的就是安吉马格雷泰雷哦，这个美国队长波赫2-0领先呐、啊。所以的现今天如果美国顺利晋级的话，接下来16强，的这个比赛的对战组合哈，就墨西哥，咱刚讲诶，墨西哥会对上英国，好，今天晋级了，墨西哥会对上英国，比利时的话，哦，刚才我们进了比利时进到16强，比利时接下来的对手就是这场比赛的结果，应该就是美国了哈，比利时对上美国这样子。
0: 好，所以目前已经晋级16强诶，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啊。如果等一下美国，应该就是美国哈，差哦，那这样子2、4、6、8、10哈，已经哈16强已经诞生10个国家出来了哈。那后续阿哥继续比赛哈，还有6个国家晋级哈，在。大家期待哈，咱的美国的小帮手伊今仔日去看迄场嘛，比利时对上这个塞内加尔哈，伊讲伊要帮比利时加油嘛，哈，不错不错哦，有我们美国小帮手去现场帮他们加油，果然比利时哈胜利了。

0: 赛结束了
1: ，OK，
2: 好、
1: 哦，美国正式晋级十六强。
0: 对，下一场比赛就是美国跟比利时哦，哦比利时的对手就是美国啦。哦，美国队真是来势汹汹呢。哦，不简单的 ，Big 哥本来讲 Big 哥卡 QD，Big 哥不叫西甲嘛、嗯，因为美国都是
1: 篮球、
0: 棒球或者是美式足球 Football 嘛、嗯、但是他们的那个 Soccer 哈、哦，在用脚踢的这个比赛，哎、欸，想不到这几年美国队的实力也这样串起。
1: 哎、嗯，
0: 大家讲。梅西现在是在对踢球吗？
1: 嗯，
0: 梅西不是在澳洲，也不是在中东，
1: 他在美国。
0: 他在美国呢。嗯、梅西现在平常的职业队是在美国、啊，好像是迈阿密啦，他在迈阿密踢球。嗯嗯
1: 啊、但是到正式的比赛时阵哦，很多还是会代表自己国家啦，吼。哦，对吧？
0: 当然了，
1: 到了代表自己国家的球队啦。
0: 当然。
1: 那美国足球队，有什么明星吗？美国的哈、
0: 哦，我们不要说美国队什么明星，台湾认识的就踢足球的就那几个啊，就是四年看一次足球，梅西、C 罗、姆巴佩啊，其他是什，我们大家都不太认识啦，因为这个
1: 大家都是知道的顶尖的明星这样哈，
0: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看足球的习惯了。你老公阿门香港人啊，香港人真的是很热爱足球，香港、中国的、哦、或日本、哦他们都有平常都有在踢足球，因为日本也有他们自己的 J League 嘛，就是 J 的职业联盟，足球职业联盟，韩国也有啊。
1: 嗯，
0: 那香港没有这个职业联盟，但是
1: 香港对足球也很那个啊，
0: 因为他在过去的港英时代
1: 哦，英国嘛，
0: 港英时代
1: 殖民时
0: 期，其实吼，这个足球是香港叫西甲嘛，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踢足球比赛，但是他们都会什么？因为受到英国人那个殖民的关系，都会看足球嘛。所以我有认识香港朋友，哇，他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足球哦，比赛这样也对足球如数家珍。但是台湾就真的比较陌生啊，台湾就是 C 罗、梅西、姆巴佩，其他都不太认识。

0: 个很好笑哈，我伫这翠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是，有一个住伫咱台湾已经住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啦哈，一个阿多仔阿多啊的对啊，而且前两天伊带两个国外的朋友哈，可能南下到屏东啦、垦丁吧哈，哦应该是这样啊，然后经过那个枋山哇，哈，这个季节你若经过屏东哦，你要去垦丁的沿路经过枋山会看到什么风景？这今嘛这个季节，
1: 落山峰、啊。
0: 我这个季节那有落山峰，芒果啦，枋山遐足侪种种山啊，嘿、嗯，很多。有些就是、哦，拢有搭那个棚子，而、且在卖那个当地好、哦、现采的芒果啊，伫街路边有没有吼？好、啊，有的人就用车，用个发财啊车这样啊，载鬼车到路边啊，吼、啊的哦，采一个白啊，讲哇、哦，什么现采的什么什么，哎，我们芒果什么芒果吼、哦，一斤多少钱？大概拢感觉讲经过呀，就感觉讲啊，这里是产地，这是山地哈，所以多少都是会下来买一下、尝一下哈，这样子哈，甚至的哦，搬个两箱回去啊那样啊。我给他讲，是这个有一个那个老外住在台湾，好的老外，他带外国的朋友。好，可能要去垦丁啊，就经过枋山这个路段的时阵吼，伊讲吼，有一个塞蓝色的，跟那都是发财车迄种的吼，一个阿伯啊，对啊，穿迄落一件吊嘎，吊嘎衫，吊嘎的奶令裤，唔是，还是算奶令裤哦。然后结果呢，手夹一个刀，一直干叫，啊嘴巴唔知咧讲啥，听无就对啦。搞我来讲，啊这手里拿着一只刀，啊一直追着他们喊吼，一直追。三阿东啊，惊到要死的，讲到底是安怎，你拄着笑的呢？结果是安怎一张，反正很好笑吼、哦，所以伊就是跟你老外搞清楚了。啊，他一共外国现在是台湾不是治安不错吗？为什么会到这个哦枋山这个算是比较乡间的这个往垦丁的公路上，怎么会有这种疯狂拿着刀要追砍人追人的哦？惊到要死的哦！啊，尾啊，佮伊看，佮哎，佮他唔是嘞，哦，这个请吊架奥利桑一共哦，手里拿着刀。另外一只手是，其实他是拿着芒果哦，以为叫这阿多啊，吼、哦，
1: 公家
0: 起家啦，我们菜头恁起家啦，恁是咧惊啥货？操！因为无看到，伊是提山，甲他看提一个刀，伊就讲哎来啦，哦，哎来呀，人客啊来啦，哦，卖走啦，吃一个看卖啦，这吼、個，哦，迄、那个啥物山呀，好吃足甜的啦，来起家一个，啊，语言听无。啊！伊个刀太明显嘞，伊个咧切山呀、下山呀刀，哦，他又在这样，哦，一边在招手，哦，拿着刀又在招手，他们就以为有人拿刀要追杀，哦。Today,啊、来吓死了这几个、哦、外国人，但是未来已经搞懂了、哦、他们就觉得好好笑哦，吼、哦，因为讲哦，这简直就是台湾 style 哦，台湾人的热情哦，讲免费啦，免钱啦，免钱啦，去吃一个啦，哦，吃不甜啦，吼、哦，免钱啦，无买无要紧啦，吼、哦，都去吃一个哦，所以网络就只能讲啊，这个就真的是台湾 style 哦，哦，竟然被老外以为在台湾哦，要被人家追。是啊，吼，有人就讲啊，台湾就是这样吼，台湾来到台湾这个季节没有吃芒果不许走，没当造吼，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笑话啊。不过这是真实哎吼，那个老外他还自己po出那个照片吼，后来就真的吼，和迄个奥利桑的招待之下呢，真的底下去吃芒果吼。在讲是有一点语言也不通啦，吼哦，可能奥利桑底下用话的吼，来啦，你去吃吼啊！但是外国人看到了，只是看到你这样凶哦，一只手拿着一只刀，一滴滴啊，哦，来啦，来啦，哦，欸、所以我看吼、哦，有这些住伫咱台湾的外国人，因在咧讲哦，因讲哦，以咱台湾的啊常用的语言，就是讲国语甲台语吼，因刚刚讲哦，台语哦，这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台语，伊讲台语吼有更深的情感，而且应该嘛讲安怎，那依你不熟 悉这个语言的人在听，好听在讲讲台语，甲讲国语，因干嘛？讲台语拢做成干那咧小妹，真的啦！这不熟悉咱语言的人讲啊，伊讲吼，起先我们听台语，我们都觉得好像在吵架，两个人在讲台语啊，啊你不对啊，你不对啊，哦啊冲啊，乱咪写啊，啥乱哦，所以讲哦，听台语吼，干那做成咧讲话，拢干那做成咧小妹啊咧，哦啊，咱讲惯是咱无感觉嘛，所以当我们对一个语言不熟悉的时阵，哎。那个直觉，那个听到的直觉是最有趣的哈。可能是咱是不是咱台语迄个发音拢较重音啊？是安怎？啊是讲台语的人会开口的款，伊讲台语就像咧小妹。

0: 像那广东话一样，广东歌就粤语是讲，唱起来好听啊，但是
1: 讲话是嘛足歹安尼吼。
0: 对对对，
1: 啊，总拢闽南话唔好，咁唔容易哦，安尼吼，哦，好犀利哦，真想咧想咧，冲啥？咱台语用错，所以外国人讲的吼，因咧足准的啊，因讲很像台语就，就讲台语就很像在吵架。伊讲在台湾，如果听到两个人讲台语，就我们起先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好来，今天为什么会听到 YMCA 这首歌呢？哈，好来，也不是要帮川普吼抬轿啦，吼，他也现在没有要选举哈，好，也是原因是这一首 YMCA 的主唱呢，哈，好，他其实是美国的 disco 传奇团体叫做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唱这一首歌就是这个乐团他的主唱呢，就是等于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叫威利斯，他这两天传出过世，贵姓享年74岁，叫做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兼灵魂人物威利斯，他是个黑人哦，他是个黑人。好来，这个威利斯曾经参与的创作经典名曲就是这首 YMCA 哈，因为一场短暂迅速恶化的疾病而过世。
0: 什么病呢？
1: 他没有讲什么病，伊跟他讲短暂又迅速哈。的疾病啊，没有讲，没有讲出啊，到底他是什么疾病哈？
0: 几岁了哈？
1: 74啊，
0: 74，
1: 七早七尾啊，
0: 74岁，说
1: 年纪
0: 也还好啊，哎呀，穿没有个笑脸呐。
1: 所以短暂又迅速的疾病嘛，到底是什么？哎呀，倒没有说啦，倒没有说。那么这个川普，当然川普总统的昨天也特别发文悼念他，表示说未来每当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主唱威利斯，

0: 后来威利斯哈，威利斯他这首歌哈，以其实是跟商业伙伴共同灵感然后共同创作的哈。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曼哈顿西村一间二十四小时以后营业的同志夜店啊。团员呢，好，在这间夜店来的来的啊，那个团员都会分别扮演摩托车手、建筑工人，啊是警察，啊是牛仔，要不然就是印第安酋长等等的角色，所以鲜明的形象呢，转呢变成是流行文化的经典哈、那么乐团的这一张同名的 YMCA 专辑，在1977年发行哈、YMCA 这一首歌的啊，这个灵感来源就是咱多讲的，就是那个。从同志夜店哈，这个各种的扮演角色，让他产生这个灵感啊，呢哈，所以在1977年推出 YMCA 专辑的名称叫 YMCA， 里面的这一首主打歌也叫 YMCA 哈。这首歌曾经登上告示牌，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告示牌排行榜第二名，到现在依然是哈，那个泳池派对啦、婚礼啦、舞会啦、各种庆典活动的代表歌曲。同时也曾经的同志游行跟白宫等等的场合都播放这一首歌、
1: 所以这个是美国很经典的一首、这个 YMCA 就是 大大小小的场合上都会听到这两个、
0: 都是欢乐的、其实迪兰家最早我们听到，我们很早很早，我们台湾也很流行这一首歌、那个时候是一在写这啥在有一个 YMCA 哈、咱在咱台湾有美语补习班叫 YMCA 有没有？好、美语补习班比较早期哈、YMCA 哈、所以也都会啊就播放这首歌哈、好了，没想到这个主唱呢哈、在74岁哈、在过世哈。川普在那个他这次就是他第二任这个当选这个美国总统的时候，在那个他的就职典礼之前，他也有特别跟这个邀请这个 YMCA 的主唱去他的那个就职典礼舞台，对吧？一起跟他共同登台。
1: 这个 YMCA 跟台湾那个时候 YMCA 那是两码子事。
0: 对啦，那是咱讲用英语补习班。
1: YMCA 哈，那当初传进来 YMCA， 它是叫基督教青年会嘛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但是这个经典 disco 就是这条歌 YMCA， 就是它是能够让有一个年轻人哈重获希望、运动、结交好朋友的去处、但是这个慢慢衍生哈，这个是同志文化的圣歌哦。所以同样的 YMCA 实际上是一个站在天平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保守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就是青年组织、啊、一个是、
0: 反正就是大家都对这首歌喜爱啦，所以都会、就是拿来播放啦、所以我们都说了，其实很多场合都会拿来播放
1: 啦、
0: 所以也 不是局限说这首歌就是代表什么、好，来进攻的
1: 美麗人生，咱進廣告，得力公司，蓋粉蓋油，為了咱舒捧，還有護理元素，我們廣告。

0: 假贺来分享哦，
1: 来了，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亲戚拢会生，免我干那吃吼，啊就好啊。啊，跟我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夹去夹后拢夹未。啊，食食嘞吼，再过来半个月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吃未吃较吃偏，好欢喜个。
3: 最近话咧症啊咧疼，他们说出医边来去做疼噶，啊我站咪怎提个爱稳个哥哥，啊最近疼了来弄好。
0: 所以，
4: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粉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水气，
0: 千万万人啊吼，咧共同诶，即个使用了后诶，迄个感想啊，你看对牙齿是超级棒的。
1: 嗯，
0: 哎呀，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真的水气吼足重要诶，因为牙齿就跟我们的吃。哦，咱食物件是就都是爱个进入这个口腔靠牙齿的这咀嚼，吃也是我们生命力的重要的来源哈、哦，所以咱能够吃得下睡得着嘛。啊，你又睡不着哦，睡不着爱加护理元素啊，你又因为牙齿痛哈、哦、啊，又吃不下，那你得爱用钙粉哈、哦、啊，得好你吃得下睡得着哈、哦，啊你啊身体又健康哈、哦，啊精气神都好起来啊，人都会笑脸呐。吼、哦，啊，有个人我看诶，出去安尼落去，啊，就转来一空吼，乌人人，啊，无要补啊，无要了。即马说，其实你若讲一般的假牙，说实在，咱即马政府相关的都有补助啦。你若讲用一般的假牙也是很方便啦，也不会花太多钱。好，但是呢，假牙就是讲你要维持，就是长期来讲啊，一阵嘛有当伊的摇吼会摇，要不然就是讲有当时啊吼，你若无做好的即个假牙的清洁。哦，啊，特登食饭食完的，哎呀，拔起来安尼洗洗，刷一刷，刷一刷。啊，有人你若无做好，无彻底做好的时阵哦，有时候一阵子了，等到引起的这口腔的感染吼、哦。
1: 嗯。
0: 所以讲哦，上好哦，喙齿咱得顾好，顾好拢永久甲一百岁拢全部拢原装的。
1: 对啊，原装的喙齿。
0: 嘿嘿。
1: 要顾其实哦，三个步骤足简单的，你食饭食了吼，上好当漱漱口，漱口。然后呢，刷，然后刷牙漱口，其实免用刷牙，其实我感觉漱口比刷牙更加重要。啊，还有啥？冲牙机，哦，这个真的是牙医师跟我讲，也讲哦，你与其你用牙线呐、啊，底下用，倒不如用冲牙机，因为冲牙机一旦把你这个齿缝来对这残渣给冲出来，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当然你要固定定期回去检查，还是去洗牙、
0: 嗯，
1: 然后呢，平常时啊，吼，咱也是喙齿洗洗了，下面时阵得用，即个咱得力酸哦，钙粉抹咱的喙齿加牙齿，吼，安尼你喙齿管中用到一百回绝对无问题啦。
0: 啊，所以讲吼，你若有习惯讲饭后吼就漱口，而且讲刷牙吼，而且冲洗牙齿吼，而且用清洁完之后，钙粉渐渐个卡一些，
1: 卡
0: 干嘞。
1: 嗯，
0: 哦，你午休啦，而且晚上要睡觉之前啊，
1: 就好用。
0: 尤其你暗时哦，你渐渐一时酸了，钙粉卡落干嘞，安尼都干咪困吼。第一，伊规暗拢底下停留伫你的这个吼口腔内底，它会加强巩固你的牙齿。来，还有一点就是，好、哦，这个珊瑚钙粉，咱的酸和钙粉，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所以你有感觉讲，我暗时啊，那吃一时啊酸和钙粉吼，哎，困的时阵，因为它珊瑚钙粉它有70多种矿物质，其中有一种很重要，叫做镁，吼、哦，好、哦，所以你唔免特别去买镁来吃，酸和钙粉内底就有镁，哦，好、哦，它的钙粉里面的成分七十几种里面就有镁，占很重要的成分，你个家。所以你会睡眠更好、哦、你的神经会更稳定，睡得又安稳、哦啊、睡眠够深沉哦，睡起来精神就好诶哈，安尼整身躯拢轻松诶哈，从头到脚哈、哦，全身哈、哦，手脚哈、哦，脚上手人拢轻轻松松哦，真的酸哦钙粉，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全球只有日本有。全世界跟日本有珊瑚钙呢、
1: 啊嗯，海底的珊瑚、哦、
0: 对，嘿，啊，咱这款得力酸哦，钙粉是来自日本。100%，我爱个听众朋友讲吼，你定讲，哎呦，人诶有诶讲什么酸乳钙，人一罐都才无偌济年年，吼，一800块、1000块、1500块，恁诶是安那一罐那个1500块？第一，你看分量偌济，咱是一种一罐是120公克，而且全部好、哦，就是来的定义的是全部拢是伊诶原成分原料的对啊啦，100% 的百分之一百，无个甲透过，无个甲染过，无个甲用其他的成分，佮佮组合过，吼、哦、啊嘛无讲啊，佮一体化啊，佮稀释化，佮稀释透玻璃都没有，哦，所以这罐德力珊瑚钙粉，我跟你讲，你算算的绝对颠倒杯这卡会合，好、哦，你可能感觉说我一罐就要买2500，哦啊有了珊瑚钙，但是那个成分就已经有差了，成分一定有差，好、哦，100%的酸乳钙，100%100%的纯珊瑚钙浆卖你一罐120克，2500块。说实在，养生的朋友，你家己想想的，算算的，你就知啊。哈，我们也不用多说啦。这么多年已经证明，这罐德力珊瑚钙粉是钙中之钙啦、嗯。
1: 德力酸哦，钙粉日本进口，能2500块，120克。指定的版位，定位叫上恁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5: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来继续哦。
1: 这两天哦，我就收到一张这个监理所吼寄来这个单啊，就看啊监理所寄来，惨了，我是不是哦给弄红灯，还是不小心有这个超速哦，哦不小心闯红灯，还是不小心超速被监理机关哦，我气，所以我抱持着忐忑的心情，赶紧丢这个监理所搞啊，这个信件搞有裂开，就一看，哎、欸、打开，没真正要叫我立钱的，哎、欸、但是吼、哦、不是罚单。它上面写着一个叫做说就是115年度的所谓的公路管养费齁、哦、要叫我缴钱。我说公路管养费啊，但是这是真的是政府寄来哦。我就看了好几个哦，这些能带我多买啊这里啊够掐、啊、所有的车牌还有该缴的费用齁、哦、列得清清楚楚。但是我说公路管养费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讲这一世人都没缴过这个政府的规费，会不会是诈骗的？哎、欸，结果我去查哦，哎、欸，还不是哦，他就没有，因为这两天嘛，大家一定有收到这个监理所寄来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诈骗哦，这个是、哦、叫做公路管养费。什么叫做公路管养费呢？因为在去年哈、哦，114年12月份，12月19号公布修正哦，过去哈、哦、这条费用叫啥？汽车燃料使用费，然后更名、哦、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简称叫做公路管养费啦。简单讲，这就是过去汽车燃料费。所以我这两天你也收到这张监理所寄来这个单，你嘛干嘛讲？哎、欸，这上面个管养费，这是啥？不，还是个是新的税嘛？不是新的税，就是过去的汽车燃料费啊。现在就清楚了，包括你名下几台车、几 CC 哦啊，车牌是多少，要缴多少钱，清清楚楚哈、哦。所以这张听众朋友，你记得哦，要缴费的期间是从7月1号。哦，7月31号啊，记得去缴啊，不要过期了，过期要被罚钱。好、哦，是公路管养费。

0: 墨西哥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所饲的迄个爱犬叫做戈尔达吼，伫五月底时阵判监去，五月底的时候吼，即吼即判监去，伊失过一直找找一个月月拢无结果，都找不到
1: 哈、啊。哇！
0: 嘿，但是没想到呢，吼，最近、这一只狗，
1: 好了，
0: 找到了。
1: 哎、欸，敌对吹掉。
0: 第四组赛吹掉、
1: 想要走去看球，
0: 走去踢下球。啊，来吼，真的吼，真的是吼，这个最近墨西哥国家队的世界杯吼传出啊、就是那一场对捷克那一场吼、墨西哥跟捷克那一场、那一场3-0击败捷克队嘛吼、哇啊，当然啦、伊是墨西哥人嘛，这个女孩子吼，哦，哎、欸，拢底下在看这个啊，这个转播世足赛转播，尤其是墨西哥队吼、这个赢的球，哦，所有球迷粉丝啦吼、大家拢哈、很开心啦，哦，这样大家拢有啥物件都提起来挥哦，哦，提起来底下秀吼，啊，有的人拿彩带、有的人拿毛巾，有的人哦，把自己的宠物狗都举得高高的哈、结果呢？其中就是有一个人哈，一转的转，他就是举一只狗、然后他在狗的头上面还给他戴花冠。
1: 哎呦，
0: 看到一家狗哈，就像吉祥物这样子被哈这个球迷呢抱着他在街上从运动场一直到街上在游行。一直看，一直干嘛？看一家狗，敢是我的戈尔达？敢是我一家判给你的狗？叫戈尔达，很像啊！哟，这就是我的狗啊，6岁的宠物犬戈尔达，5月24号失踪。没想到呢，竟然就在世界杯足球赛墨西哥赢球的那一场哈，好，大家在庆祝的时候看到伊丽加干嘛被人家抬得高高，在那边庆祝，我是真欢喜，然后笑干哈，哦，后来呢哈，后来他就是透过这个画面之后呢哈，就透过从新闻当中，然后再找到新闻报道的哈那个啊，然后再找到这个就是抱着他的狗在庆祝游街的这个，好去了解公这。只狗也黑了啊！的确，一共这家告示的确是他们啊，这个捡回来的得丢了哈。啊，但是知道说是他的狗，后来他也就顺利把他领回了哈。这噪音啊，一共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失去的，我真的也丢失的狗，竟然会在
2: 上电视
0: 墨西哥队庆祝影片当中找到他哦。因为我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我看到的时候又想哭又想笑哦，我的狗狗竟然在参加派对游行啊！哦。

0: 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哈，其实啊、一直哈一滴一滴哈都不会中断啊，龙五郎想要去挑战它嘛哈，所以哦，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登山者哦，就命丧在圣母峰哦，甚至有些的转来直接呢哈，掩埋在圣母峰哦，就可能在那边死掉啊，因为啊这个地形的关系、高山的关系，没有办法哈、哦，这个哦这个把这个尸体带回去，这种
1: 经验对啊，很多啊，
0: 对，咱进前咱台湾哦，我先想到这个，咱台湾不是。有一对夫妻啊，也是男女情侣啦，不知道去日本的上面是登啊搭那个直升机，
1: 阿苏火山啊，
0: 哎，这个火山口嘛，哦，可以看是个好、哦、搭直升机看那个火山口，结果飞机因为哈、哦、这个坠毁，所以就连人带飞机，包括那个飞机的驾驶，就这样哦，这个葬啊、这个死在哈、哦、就葬尸在这个火山这个地方哈。哦起先桃花龙一直吹嘛哈，咱这龙有不贵哈，起先一直找相关单位，一直找都找不到哈，飞机的无去啊哈，无人机坠机，但是找不到哈尸体。到后来，我们在经过找外久了，才发现讲三个人尸体就是在火山口迄个所在啊，火山口的底部哦，它大概有一个深度啊，加上火山口哈，这好不断的都还是有这个热度高温哈，马博都下去那个啊，把它移动哈。但是很明显的是死亡啦，因为飞机坠毁，再加上你坠落到那个火山口，那个高温哈，和你隔温的所在，不可能存活哈。到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日本的相关单位就是有下到火山口的所在去那裡嘛，齁，好像是透过直升机、无人机还是什么啦，齁，就发现、知道他们的、地点、这个沉尸的地点在哪个地方，齁、本来一直那不是说那裡吗、就说不要把尸体移出来了嘛，因为他这个工程比较困难。怕如果要去移出他们身体，可能的尸体可能也有风险啊呢。
1: 对啊，因为很明显的死亡了嘛。
0: 死亡。
1: 你要跟你讲救援队本身，你要把这两个跟起来
0: 哈，
1: 其实够嘛风险嘛。
0: 对啊，所以迄阵好像就有消息说，他可能就是不去动他
1: 哈。
0: 但台湾哈，就是这一对情侣的家属，好像也就。也没有什么意见呐，因为这不干这个工程也太那个。但是呢，其实前一阵子日本又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说还是要把他们的尸体移出来，要移出来，一共吼，但是呢，这个经费可能要到几千万，好几千万，好，不是日币哦，是台币哦，因为不知道要用什么，你知道日本人可能做事情很丁金的，就是说后来还是想要把它，还是决定要把这个尸体还是要把它运出，从这个火山谷底把它运出来，交还给家属这样子，不管他已经埋也尸体是被哪哪，就是还是要把它这移出那个火山口的地方哈，但相关的经费呢可能到台币几千万这样子，但是日本政府公所有的费用由日本负担，嘿，日本要负担这个费用。

0: 好来，然后刚刚我们讲到圣母峰哦，其实，这个去哈攀登圣母峰、挑战圣母峰，有很多人其实是葬身在圣母峰。其中有一个哈，这个神秘的登山者很有名，好，那人家叫他称他为绿靴子。为什么称他为绿靴子呢？哈，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死在那个圣母峰哈啊，因为哈他的尸体呢，就是他脚是穿了一双绿色的靴子哈啊，就是他的尸体。在圣母峰的地方啊，拍照哈，被人家拍到看到露出来的，露出他的尸体哈，遗体啊哈，露出来就是那个那脚上面的那个绿靴子，所以就从此之后，人家就称为圣母峰的登山哈死者叫绿靴子。那公绿靴子的杂工就是在讲这一具的尸体哈。好来，已经30年啦，
1: 哎呀，没有掉，
0: 哎掉已经30年啊，哦，这一双绿靴子好的主人就是已经葬身在圣母峰已经30年了，嗯，那今年听说有望要重返他的故乡，嗯，就是要把他运下去，嗯，后来这是印度政府，印度政府最近的启动一个遗体回收计划，圣母峰的遗体也好回收计划。当然圣母峰上不止这一个 绿靴子啦，
1: 很啦，
0: 有很多，对啦，所以除了希望说将这一位登山者这个绿靴子这个死者呢，他是在那个圣母峰海拔超过8500公尺的那个所在，不为千古霸公丘，那个地方叫做称为圣母峰的死亡地带，那首度呢也被公开他的身份，并不是外界多年来所认定的帕尔九，有人在又说那个绿靴子的主人到底死者是到底是谁，有人说就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帕尔九，因为他是发生在这个一死亡，他的三难死亡是在1996年嘛，1996年那一年除了咱人打的有一个帕尔九，他可能就以他登山上去的那个差不多得一的时间去了解到底是谁，有人猜说是不是一个帕尔九，但是后来不是，人说他是一个印度另外一个印度的登山者叫莫鲁普啊，他本身呢，他本身呢，听说是印度的警察，在印度他的身份是警察，他是当警察是在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部队的警察，但是呢，这件事情一直都没得到官方的证实。如今呢，这个印度政府呢，公开一份，这个要把尸体呢移出这个圣母峰，把所有的啦，当然可以找寻到的，尸体移出圣母峰，在这一份招标，他要公开招标，看，就是 有人要去标吗？标那个把那个死在圣母峰上面的尸体通通把它移除下山，要给人家公开招标，那就是这样子，首先要这个身份证的验证，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查到找到原来这个绿靴子他的这个主人啊，竟然就是一个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目前这个招标的内容就招标的内容开放招标是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哈，一共团队哈，所以团队至少要有6名哈，集结来6名多次登顶圣母峰的雪巴向导哈来组成。雪巴就是都带人家攀登高峰哈，高山的这个雪巴向导哈。好，伊就是讲，你要来标这个案，那你最起码你要有6个。 啊，有很多次多次登顶哦，登顶圣母峰的雪巴祥岛哈，并且必须要在今年十月份以前，十月份以前完成遗体运送到新德里哈。那由于任务地点呢位在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死亡地带哈，氧气浓度呢只是海平面的1/3尔，所以每走一步都有极度耗损体力哈，诶，这个情况，而且呢，会让回收工作充满危险，嗯，不简单的工作了哈，啊，招标了啊，
1: 对了，重点是标金多少？你哪讲出该要死的人都不爱标啊，吃力不讨好嘛。
0: 而且人工哦，像这种已经
1: 为什么是政府去招标呢？对啊，我搞不太清楚这个动作，这个是印度人没有错嘛，交给印度人啊。嗯，但是伊那真正要救的，不是人来变的派
0: 30年啊，因公吼，那个已经是吼30年吼结冻吼，吼冻结将近30年的遗体，如果连同遗体吼啊跟装备啊吼，跟装备安尼倒倒起来，伊公上盖无吼都200公斤吼，而且呢那个尸体都已经是完全僵硬，吼，因为在冰长期的冰雪覆盖拢僵硬，啊加上地形陡峭，山壁吼这个托运也很。很困难，
1: 对啊，对啊，这个也困难，
0: 哦，所以人工哦，有时候是不得不要把它，哦，就把那个尸体哈，
1: 哦，给它肢解嘛，
0: 对对，尸体该截肢，
1: 哈，对啊，截肢啊，哎，哦，哎。我怎么时隔那么久没
0: 就直接就让他在，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啊你哪公，我搞不太懂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放那么久了就继续放下去，啊哪公真的有家属要把他救下来的话，那应该就是不计代价的，还要招标了，
0: 这不简单啦，啊，所以这个回收工作，
1: 对啊，对啊，
0: 回收工作呢，对雪巴祥岛来讲也是沉重的心理压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因为哦，多数的雪巴人信奉哈藏传佛教，
1: 啊，
0: 所以普遍认为不应随意触碰或者是亵渎遗体，
1: 嗯，对啊。
0: 因此，因每一本遗体回收都需要克服，拢爱克服信仰跟心理上的挣扎啊！而且呢，一次行动哦，因讲一次行动依照这本的这个哈，这一次的行动本身哦，可能成本就要达到15万美金。
1: 要了，要了，要了，哎呀，哎呀，
0: 对吧？那根据了解呢，目前阿哥有差不多200具登山者的遗体留在圣母峰啊，哦。原因是高海拔搬运风险很高，搁再加上直升机无法度安全飞抵到这个高度，哦所以罹难者最终都是长眠圣母峰，哦，虽然有真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心情拢表示讲，希望如果说万一啦哈，登山者他会他们都会可能会有先留一个，比如说啊，人要开刀以前爱个做一个什么切结手术啊，这个切结的生命啊，因这边去登山的人也是要，万一如果你在山上哦有遇难的时候啊，那呵呵哦也要不要就是说把你救遗体要救回啊那哈。大部分哦，一共大部分很多有经验的登山者都表示，如果万一在登山过程当中离世，就把他留在山上。大部分的人都有签了这样的一个切结，但是 but 对家属而言，能够将自己的亲人带回家，依然象征着真正的告别跟圆满。所以说齁，如果那这边齁，这个也大体的回收任务乃当顺利完成，不仅仅是让绿靴子结束近30年的孤独守望齁，30年孤独守望在齁圣母峰8500公尺的所在齁，也将为圣母峰登山史齁写下一个很重要的齁一篇齁一页齁。
1: 因为真的我最近看一个纪录短片了，说真的圣母峰现在电管死得很多
0: 200具嘛，一共差了200具嘛，
1: 很多啊，而且
0: 因为他那个入山都要登记嘛，要去攀登要登记，所以说他们会知道哪些人没下来啊，那就是死在上面，
1: 而且还有一个麻烦的是，这几年这样地球暖化， 啊，过去它有点是像那永远冻在那边嘛。嗯，但是随着地球暖化的这些湿气会不会
0: 三不五时的嘣挤在
1: 起来出来？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露出来，
1: 变得对环境来讲真的是有污染哈。所以啊，这个耗时费工又危险啊。这个解救这些，这不要解救运搬运这些尸体真的是不简单。哎，我们要持续追踪，看这个绿靴子最后会不会哦回到他自己原本的家。嗯，干净工哥。得力公司该问该 U 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广告。假如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赞啊！
2: 买恁的盖混盖油啊，离我六家只买哦。我不真知哦，会骨折开哦，即个状况好严呢，
1: 食袂
2: 一个月呢。我甲你分享一个盖混盖油的效果，今年吼50岁啊吼，我咧同事啊，拢减我几啊岁，拢讲因的脚头有白骨啊，脚头有疼，我咧食盖。

0: 付出努力有了回报，那个就是像一张成绩单一样。
1: 根据咱台湾骨质疏松协会的报告，哈，伊讲咱台湾人九成哈钙不足，高血哦，高血哦。你看啊，常常的讲个哦，要吃钙要补钙哈啊，不是你有吃个，哎，我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你是不是就不缺钙？不是，因为有足侪人哦，有很多钙，比如说化学的合成的啦哈，甚至一些蔬菜钙、水果钙哈，那很多钙其实你吃了吸收不多。哦，因为不太好吸收，吸收不多。啊，过来就是安怎呢？你钙会流失啦。哦，你本来吸收的，虽然你讲我有吃钙，我有吃钙，不过，比如讲你有吃钙，你大概你觉得你吃的就一定是补充到100%，没有，可能只是补充到5%。然后你个吼，咱的钙质个不断的会在流失，也一直流失。所以讲，好、哦、高血压台湾人拢长期处在钙不足，哦。钙不足高血压，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认真补钙？日常的生活当中，咱吃的这个饮食里面有些、哦、有些食物它还是有补钙、有钙质的成分，但是那个补不过啦。尤其咱那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那个钙质的流失呢更严重。尤其钙跟咱的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哦，钙跟荷尔蒙息息相关，荷尔蒙可以锁钙。好、哦、啊，钙可以促进荷尔蒙，所以你荷尔蒙欠的时阵，你的钙嘛是得收不掉。好、哦、啊，你钙不足，吼、哦，你钙流失到不足的时阵，你的荷尔蒙会降低，因为少了钙来促进荷尔蒙，所以荷尔蒙跟钙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哈、哦，互相有连锁效应。
0: 对啊，
1: 一定爱吃钙，
0: 互为表里嘛。
1: 对，你吃钙，吃钙在促进荷尔蒙。哈啊，荷尔蒙不足，你爱吃女性吃护理元素，男性吃苏鹏来补充啊，两性荷尔蒙啊，这样子你荷尔蒙呢充足的时阵，你可以把你的钙锁住。哈、哦，也不会流失的那么多那么快哈、哦，所以这两行是互相有功能有互相的作用哈、哦。啊，得力珊瑚钙粉，男女都吃哦。啊，你讲男性，像男性你比较缺啊，这个男性荷尔蒙，你吃苏鹏。好、哦、啊，女性姐姐妹妹哈、哦，这个到更年期了，荷尔蒙严重不足，你吃护理元素。
0: 对，
1: 可以当家你哈，一寡这更年期的障碍，更年期经年期的不舒服，拢家你调。轻轻松松哦，护理元素啊，个男性的苏鹏，包括男性放尿滴滴答答，你那吃苏鹏，先刷给你好处理你的哈、
0: 哦。对
1: 啊，一定钙，一定爱吃，共同要吃的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啊。
0: 几点买买？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谢谢嘞。咱昨天哦，甲听众朋友哈，这个特别哈报告哈，今年的暑假呢，哦，来一场这个艺术之旅哈，艺术之旅哈，我们哈就来一趟啊，这个谁呀？毕卡索哈，
1: 毕卡索，
0: 毕卡索诶，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艺术之旅哈，很难得。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一套29幅画啊，几套，这是完整的一套啊，29幅画啊，这是毕卡索在晚年的时候的87岁，好，等于一过身的前四年的时阵哈，他过世的前四年87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住在法国南部的莫然这个地方，好，整个这些29幅的这些这个画作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1969年，从1969年2月、3月、4月完成这一套29幅的画作。那这一次呢，不用出国，不用出国，因为这一套这个画作已经被我们台湾收藏家呢高价收藏了，就在我们高雄的丽慈艺博物馆展出，为7月初一，就昨天开始到9月30号，三个月时间，对，所以你要看毕卡索这么不简单的这个精彩画作，这也是恭喜毕卡索一生当中的艺术语汇，这真的是也是他人生晚年的时候创作品当中最具爆发力的实验性的代表作品，只要花个100块买票入场就可以看完整一套29幅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今天有听众朋友
1: 来想休困一下，
0: 休困一下再说，
2: 光
0: 胜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对嘿。好了，谢谢，好好诶小姐卡电话给你吼，好谢谢吼。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
0: 我是淑君，
1: 我是博客。
0: 咱咧讲吼，这个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这个啊特展吼。啊，为咱七月份开始，七月才开始，伫高雄丽池艺博物馆展出吼，这个特展吼，这个过去吼，你要看这個，你真正拢爱去外国吼。只有2017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吼，有这个透过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啊科学博物馆吼，再来台湾啊这个展出吼，迄阵伫咱这个高雄不是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啊，个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展出2017年。所以说都很不简单，那个是借展的，但是现在呢，好，这个整个这个肖像啊，这个特展已经被我们台湾的收藏家所收藏，那么唯独只有在高雄，台湾的高雄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暑假期间，尤其你暑假你也当带囡仔来，因为这个人物肖像特展，你也当看到毕卡索晚年的时阵天马行空，这个世界级的艺术。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透过画，透过他的这个笔触，透过他的这个画作呢，真的哈，这创作的作品来的有语言，无语言就看留着给大家自己去解读哈。这个充满童心一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所以特别适合的这类孩子哈，这囡仔的暑假的时阵哈，用小朋友最直觉的方式呢去贴近这个现代艺术哈，欢迎全家合家这个带着小孩爸爸妈妈一起来观赏，或者是亲朋好友好姐妹哈 ，buddy buddy 大概小舅来高雄丽池艺博物馆看这一场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你也干嘛讲哦，艺术就这样，创作就是这样，人物你不要想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他就可以把一个人物这个拆解，鼻子不是长在鼻子，眼睛不是长在眼睛，头发不是长在头顶，反正就是这样，真的毕卡索天马行空。好，谢谢这个。
1: 那丽池艺博物馆地址是在高雄市遮阳区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啊，欢迎全台湾的朋友来丽池艺博物馆看我们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对，啊，咱今天有几个听众朋友，他就传简讯来，伊甲讲不用出国去，我就把出国买机票的钱来去参观的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啊，100块而已，100块就可以看到毕卡索87岁的时阵的天马行空的人物肖像创作品哈。好来阿哥会当让你哥会当哥看新刷哥丽池艺博物馆哥参观哥食咧贵啊，等咧好料的拢绰绰有余真的是不怪咱这个听众讲出国我用买机票的钱我就可以来参观了好欢迎谢谢。

0: 来咱台湾空运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1: 哇，无清楚的问题要问的产品无了解，食产品是唔得分享的吼，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775599。
1: AI 的世代呢，被称为免费智慧的时代，免费的智慧，免费的智慧。
0: 嗯、
1: 好，来的，好，你好，
0: 你好，小君 ，Pocket，
2: 你好，
0: 嗨嗨嗨，
2: 那个家长问你哦，
0: 嘿，
2: 那个钙粉那会漏塞变暖？
1: 嘿，等于你缺钙，初期加，有人会闭结，有人漏塞，这东西正常反应哈。
0: 你喝转的反应。
1: 嘿，等于你缺钙，你缺钙，你补过的喝啊，啊，一种诶，拢不伤害身体，也不会不舒服，都不会嘛，都对不对哈？嘿，嘿，这个正常。
2: 无加百万。
1: 你无你着食钙粉的是，你咧配钙粉的迄个茶的，你个用一点啊，啊，盐灰啊，就会安得好啊，哈，嗯。对，
0: 该补足就袂啊啦，这就是欠钙的补钙。
1: 有人
0: 阵呢，
1: 有人初期加，而会闭，小我闭也较排白吼，嘛是同款啦。我那同款，你要配钙粉的迄个
0: 茶
1: 水来，对你个要加一些盐。
0: 调体质的过程吼，所以袂紧张。
1: 正常啊，那个也对身体完全不伤害哈。以上
0: 广告，美丽人生，嗨 ，Hello， 你好。
2: OK， 小姑娘，
0: 嗨，你好。
2: 哎，我做一个见证者，
0: 那个钙粉
2: 有没有？啊嗯、我们吃了不足多人吃的漏塞就是，你空腹吃才会这样，你没有空腹就不会。
1: 哦，是吗？哦，
2: 对，我多几来人吃拢安尼啊，啊，我就比如讲买康白吃，啊，对就好啦。
0: 好，很棒的，很棒的分享。
1: 等一下，
2: 不要空腹就不会。
0: 好，
1: 阿莫的试试看哈，我这个现象的朋友你试试看，改变吃的时间哈。改饭后吃看是不是就会有差哈、哦、啊？赶紧
0: 调整一下哈、哦，这个都是简单的事情。

0: 好了，人多共吼，这个 AI 的世代呢，就是呢智慧的免费时代哈，智慧地毁边毁呀哈。好，比尔盖茨说哈，比尔盖茨在比尔盖茨讲啊，一共哈。大家都说啊，这个 AI 世代来临了，所以可能很多工作以后都不需要人了，所以这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比尔盖茨也是说啊，但是前几天我听那个黄仁勋讲，他说不会，只会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多，只是改变而已。大家不要说哦啊，都 AI 啊，就那个就当人都没头路啊，就不用啊，都 AI 什么都 AI 来做就好了，会改变齁，你要改变，这就是跟他说齁，这人说穷则变，变则通嘛，啊你 AI 可以取代的，那我就去做不能取代的，或者是说可能也会因为 AI 而衍生其他的工作机会齁。你不觉得吗？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那么悲观。好了，所以像说早期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听收音机，后来有电视，然后慢慢大家就说啊，看电视谁要听收音机，然后慢慢慢慢有这个网络的时候，电脑网络有人就说啊，现在大家都看，都在网络，谁要再看电视，谁要听收音机，不同款啊，真的不一样啊，吼！咱嘛足侪听众诶，咱足侪听众讲，我还是听收音机，我还是听啊，吼！只是群众会有一些这个分类哈，分开安尼，有时候你看久了，你会想，还是用听的啊，吼啊，不一样啊，所以讲你还是要做出能吸引人的东西啦，吼！所以不是讲啊，有电视收音机都未生存啊，啊有电脑有网络电视台都未生存啦，吼！就这样，吼！就分众了，已经有分众了、啊、但是互相又不那个、哦、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听收音机，网络也可以听收音机啊，啊不然美国的小帮手是怎样，他每天有办法在美国西雅图、哦、西雅图每天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哦、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怎样来，就是手机嘛、哦、下载、哦、这个、微微笑广播网 APP 锁定台湾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赶快同步收听，全球同步收听哈。好嘞，啊，我要讲的就是讲，比尔盖茨讲哈，比尔盖茨说有四种工作是永远 AI 没办法取代的哈、嗯、，AI 没办法取代的工作职业、嗯、
1: 哪四种？
0: 一，程式设计师，负责开发跟维护哈维护的 AI 系统，哦，诶，短期内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你 AI 是
1: 短期内
0: 的 AI 谁做的 ？AI 谁做的？人做的嘛，什么嘛人去做的啊？你讲 AI 哈，有 AI 了 ，AI 干的，拢完全拢未安怎，拢无拢没嘛是人啊 ？AI 也是人去操作出来的啊，吼、哦、吼、哦，要有那些产品啊，要开发啊，要维护啊，吼、哦，所以讲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哈，所以程式设计师。是这个不会被取代的职业哈。第二，生物学家，生命科学涉及很高的复杂性哈，所以 AI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完全取代哈。好，对，生物学家哈，生物学家，再来第三个。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系统嘛是真复杂哈、哦、，AI 没有办法哈、哦，让它就不是说有 AI 就可以全面自动化，还是没有办法哈、哦。对，能源产业的工作者哈、哦，再来哈、哦，再来就是咱今嘛哈，在今嘛这段时间足热的运动哈、哦，只。业运动员，哈，职业运动员，没有人想要看电脑打棒球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啊。比尔盖茨讲，谁要看电脑打棒球呵呵？还是要真人去打球嘛，去踢球嘛，对不对？哦，观赏人类竞技的需求不会消失。嗯，
1: 工作是不会消失啦，但是工作岗位会少很多啦。
0: 嗯，
1: 这程式设计师当然不会消失，但是基础的程式的这个、嗯、啊不，就归你啊，就美国这个科技在裁员什么，就是基础工程师，起码的变这工很多的都是可以变这被 AI 给取代了设计啊。我讲我个几个自己使用 AI 的例子，我刚刚就厉害。 因为我现在在做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吼、哦、这个财委嘛，啊每个月都要这个我们社区都会送这个对账单来啊，因为我要卡因啊讲啊这个小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过去我过去啦讲我做几个行款，我可能吼伊个表格怪，我来接安尼起去加总，看用计算计算对不对？那这样就简单了呀、啊。我的用这类、個、哈，翕相去翕的，然后把这个 paper 给 AI 说啊 ，AI 我就问 AI 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数字算数啦、账啊，对不对？啊，就啪啪啪，因为我已经做了一阵子了嘛，每个月都是这样做。然后我在对温雄先那笔账的时候，我得用相机一照，他就啪啪啪，哦啊，他哦那个 AI 就搞，马上算出来之后说啊，你这个账是对的。但是呢，哦，他这表格上面哦，因为那个是上个月嘛，六月份的账嘛。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在做表格的这个管理员哈、哦、的，他有一个地方写错了，他把六月份的对账单写成五月份，但是内容是六月份的没有错，但是他只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最下面比较小的地方哈、啊，他六月份写成五月份，就 AI 跳出来说啊，这个我。里面的报表都对，但是吼啊，这个地方要那个是六月份，不是五月份，惊死人啊！啊，我哪家己去，我哪过去家己去看啊？对的啊，我只要算式对嘛，算数对，账对就好。这一些细节的地方吼，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看，欸、可是 AI 就把你抓出来。
0: 但是也是人在操纵 AI， 把这个工作弄给 AI 做啊。
1: 没有啦，
0: 只是
1: 人啦。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工作岗位就不用需要那么多人
0: 啦、啊嗯嗯。对啊，人力会比较。
1: 对啦，你刚才你刚请这对会给那对小对吧？哎、欸這個，
0: 那但是呢，
1: 你现在做账，
0: 慢慢你看这个 AI 如果越来越普及化，我相信还是会衍生其他的。工作机会啊，
1: 但是就是少掉的、嗯、
0: 这个没有了可能搞不好，
1: 但是多出来会能够补上那个少掉的、嗯、我其实还要再 观察几年了、嗯、因为这几年其实美国科技业其实都、嗯欸、人心惶惶了、这个不是、这个、尤其是现在是那种知识型的这个工作的数量掉很多、啊、可能我的公司过去更、可能职位不招新人之外，你跟整个 team 都给裁掉啊、对啊，你会有 AI 不做 AI 当然 AI 会产生新的工作，但是少原来少掉的这个工作会多很多啊，这一群有生产力啊，又学经历又还不错的，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才是大麻烦啊，这就是后 AI 时代哦，各国政府要面对到的问题。

0: 来，咱看到是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好来，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九。

0: 阿哥，其实哦，咱今嘛吼，台湾其实很有缺工的问题哦。其实咱台湾的高龄的，就是55岁到65岁这一段，这个高龄，比如说你可能是提早退休，或者在这个年纪想要再度就业的这种参与者，是所有 OECD 里面国家，我们台湾是最低的哈。前面的包括日本啊、德国啦、荷兰啦、意大利啦、美国哈、法国，这个55至64岁的劳动参与率哈，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些国家里面是最低的。而且这段时间其实咱政府有鼓励，因为咱这么很缺工嘛，就是鼓励吼这高龄者再就业，再回到这个职场上。政府其实有拿出钱来补贴你，如果公司聘请这一段的这个年纪的年龄的话，政府会有补贴薪水。咱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
2: 哎，你好，
1: 请说。
0: 哎，加工哦，
2: 麻烦你好不？
0: 来，你喝啊！你先讲。
2: 好，
0: 来刷卡。啊！
1: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报道很好哦，就是不是只有点出这个问题啦，公文的答案啊，缺工缺工缺工，那大家都知道缺工啊，建户工我拨走啊，也补助了哦，也建户嘛拨走几年，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去追踪报道真的是很好，因为大家都常常问到，丢出问题来哦，大家都会懵哦，这个什么问题啊？政府补助钱也花下去了，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改变或者变好，为什么呢？哦，这个好，就人家就细究嘛，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哈，中高龄的就业者的人数没有增加，而且企业上不想要聘请这一个年龄层的这个再就业者，即便这个企业缺工，一干嘛缺工等外籍的，或是再找年轻的，他就是不要。为什么呢？
1: 不想用高龄者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其实哈，其实就是两个原因呐、啊。对呢，企业哈，要找员工哈，是要找什么全职工啊？我要找 full time 的嘛。但是这一些中高龄者如果再就业的话，很多都是怎么样？想要做一个弹性工时。哦，可能我一礼拜，我可能要做早起，要做四工，要做五工，还是要做下晡哦。因为早起我退休啊，我家己要，我家己的生活要过吼，还是我家己有社交要做啊。但是我剩下的时间，我想来这个打这个弹性工时，企业不要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年龄层很多哦，台湾很多都是想要这样的工作环境跟模式。好，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想法上的差异的变质哈，即便咱政府补贴薪水哈，好补贴这个高龄的这个就业的薪水给企业，也没办法找到了那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大家看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看人日本是安怎做，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你好，
2: 有现在广播的那个护理演示的吗？
0: 有广告，
1: 对，
0: 就是这里啊，就是这里啊，
1: 对，怎样？哎，来，请说。
2: 哦，因为我那个骨质疏松比较严重，想要参考一下。
1: 好啊，你今麦是安那边订购吗？嘿，
2: 因为我
1: 好线下，好线下，好好，谢谢哈，来0800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0: 小军不给来你好。
1: 我哈，我有迄个脚头乌哈，有咧酸痛哈。啊，要食恁的什么？
2: 就是钙粉
0: 哦，来讲过吼，你卡头乌身体啊吼，就是钙油啊，你的关节吼，关节就是钙油啊，啊加钙粉安尼吼，
1: 哎，啊两啊两项，
0: 两项加的是较好啦，嘿，两项加，
1: 啊两项安尼话就是，
0: 钙油钙粉拢介绍拢赶快两千个吼，都两千五哈，
1: 两千五
0: 啊，对对对，
1: 啊，一管食偌久，
0: 嗯，你家己食就知吼，这是看你家己调配哈，
1: 哎，安尼啊，哎，啊有效啦哈，
0: 刚刚初期。多开始吃，不要超过一个月啦，吼！你也当伫一个月来个吃完啦呢，吼！
1: 啊，有效啦，哈！
0: 有效，有效，嘿，有效，吼！啊，来加油，谢谢！
1: 啊，恁这恁那放像这个啊，个注意下够放。
0: 有注意有嘿，
1: 用包注意。
0: 对，你家讲得力的蒜蓉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安尼吼，得力钙油钙粉，嘿，对。好，安尼。

0: 好，谢谢啦！哎呦，咱的听众朋友哈、哦，来来来，传了什么东西呢？哈、哦，一张照片哈、哦，这个什么照片？哎呦，啊，听众朋友，
1: 我看试试
0: 来自未知的国外寄件人。
1: 好，那我就帮你。
0: 听众朋友，你传的这个哈，哦，一传这毕卡索的哈。好、哦，那你听众朋友传了这个毕卡索的画作的这个照片给我，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肖像展的哈，你这应该是为网络寄来照片哈。
1: 对对 对, 對，
0: 好，谢谢哈，你还是来看看现场的。
1: 对对对，就可以剪。
0: 毕卡索的作品会当在咱家里家的看会到，一百块的会当欣赏。好，你看呢，好，真的是太幸福了，是哈哇塞呢，好。

0: 你好，嘿 ，Hello， 嘿，哎，
1: 你好，你好，嗯，
2: 嘿，你好。
1: 印度跟中国卡占地球了三分之，你看啊，拍袂起都，一路世界球赛，一种。
0: 啊，有的人对怎么一挂运动，因的国家无发展啊，嘿啊，对啊，不是讲
2: 印度是。印度是比较没有在踢足球啊，印度是板球啦。哎啊，中国是很喜欢足球，但是中国足坛的是讲吼，连中国人自己都骂吼。你今天你给你那个中国批评下啊，批评当批评那个基础建设，批评他们的什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他们会跟你这样子怼到底，骂到底。哎，但是你两个对中国人批评，因为中国足球，他们会跟着你骂，而且骂的比你还凶，就是这样子啊，恨铁不成钢啊。中国足球问题很多啦，所以就这样子，不是有钱人多，你得让出一支好的卡球队，没有那么简单，运动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才迷人嘛，对不对？
0: 对啊，哈。啊，有一些国家总是有他们自己比较强的这种运动啦，哈，啊，球类哈。好，哎，不可讲的这，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哈，说俄罗斯去跟印度买油，然后俄罗斯怎么欠油呢？哦，一挂油产油站哦，去有乌克兰哦，今嘛呢用诶无人机啊，那炸哈，哎，一个产油大国竟然无油，而且哈，伊是安怎？伊变作讲，伊个油有一挂固定的国家咧，甲买，譬如像中国，所以他自己的油低价卖给中国。然后自己在高价去跟印度买，印度讲好要加买会使啊，你爱叫我计小啊，人买偌济你都爱买偌济啊，吼，吼啊，因为伊家己即马油，家己俄罗斯即马国内已经油欠油啊呢，吼，因家己俄罗斯的人要加油，啥物就即马拢有足侪限制啊，吼，啊也是很没有办法，吼啊，所以讲吼，自己有的油要卖，就是低价卖吼，中国嘛，因为伊有足侪爱甲中国配合的吼，所以变成讲低价卖油卖给中国，哦啊，然后自己再高价去跟印度买油，要不然怎么办？哦，一个产油大国现在自己没油了哈。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好，来，
2: 我们刚才讲到，看日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高龄的社会企业人才永续的。的方式哦，日本就你的针对高龄者想要的这个部分，他们去拆解工作。过去讲，咱企业要请全职的，你什么都会啊，包山包海，所以我要请你来，就是要给你定规工，但是今嘛你无法都请到全职的人，所以日本就干脆这样把这个工作拆解，可能一个工作可能本来是三个步骤一个人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工作三个步骤，你就把它拆解成三份的这个动作之后，你得当请这个高龄者来做他专门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动作，按你时间的规划的弹性上跟这类高龄者求职的意愿上就会变高啊，也找到缺工的问题了。反正你一个完整1到100的工作找不到一个人来做，你干脆把这个工作切成30 30 30 40，然后请三个人来做。你不能按那这个 key 这样子做了之后，真的就解决了缺工很大一部分缺工的问题，而且把这个高龄者也带到职场，让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有意愿再去贡献他们的人生的最后的这个时光。而且好处是什么？高龄者来做这个工作，做稳定了，因为我当下大家讲我少年来探钱的时阵哦，较无稳定嘛，会跑来跑去嘛，或者说他今天这个工作做一做，想要跳去其他公司，但是高龄者你给他请来这个公司之后，他们就是会做得很稳定。这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来讲是好事，稳定人才的稳定，工作流程、工作品质的稳定哦，所以他们是把工作给拆分掉。好，那我们就是他山之石可以工作嘛，工作。那会当未来咱台湾的这企业可以想想，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工作一个人无法度做，你会当把这个工作拆做三部分，再请人来做。
0: 啊，你个分班啊，对不对？吼、哦， 吼，啊都会当会当和高龄者做做，然后高龄者这样。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2: 嗯，这才是缺工问题啦。
0: 对啊，
2: 你把能不能请一个人？
0: 你看咱日本，咱去看日本，常常都是有那种很高龄的在人在工作呢。吼，对，
2: 对啊，
0: 对，所以呢，好哦，所以可以调整。嗯，来你二。
1: 梅红胎啊，做一个个会叫啊。
0: 唔知，嘿，下礼拜再说。
2: 好礼拜啦，好，
0: 好，谢谢，好，好，好。这两天哦，大家开始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个国家呢哈，今嘛进入七月、八月、九月，正好是因去达巴遐哈一个观光旅游的大旺季哈。哦啊，大月啊，大月，关公的大月哈，每一年的七八九，特别是八九月时阵哈，
2: 嗯，暑假，
0: 哎，对，这个地方是非洲的什么呢？肯亚，每一年八九月就是动物大迁徙的季节，台湾人很爱在这个季节内去非洲，好去看动物大迁徙哈。但是呢，最近传出肯亚竟然哈，哎，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呢，宣布哦，六月十七号宣布拒绝拿台湾护照入境啊，因为因公不承认台湾护照，持有台湾护照者在肯亚可能会被拒绝入境啊。台湾护照被肯亚当地认为是缺乏有效的旅游文件，旅行文件哈，因为他们是配合中国哈，一个中国原则哦，停供啦，简单讲，即嘛肯亚停供啦，所以呢配合中国的迄个迄个政策啦吼，所以拒绝咱台湾护照，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对啊，所以有可能哈，有可能你拿台湾护照要进入肯亚，即嘛可能哈，真的麻烦哈。即之前有一个海洋大会哈，海洋什么什么一个大会的肯亚这所在了，结果咱都传出讲有台湾。好，要去参加这一个这个海洋大会的这个人员的丢了，竟然哈第一嘞叫蒙巴萨哦，蒙巴萨海洋会议了哈，咱台湾要去参加一个，而且人员竟然被他们好扣留二十多个小时该扣阿迪呀哈，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再个该遣返，再把他遣返哈。这不是肯亚第一遍对台湾如此恶劣。2026年的十年前的时阵，肯亚警方嘛，跟中国合作，将45个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强行登机遣送到北京。但是这几个人其实因的进前拢已经被肯亚的法院判决无罪哦，判决无罪，但是呢，他就一律把你送到北京去，送到北京去，所以说大家注意哈，今嘛除了肯亚以外，还有像乔治亚、亚塞拜然、摩里西斯，现在这些国家都在对台湾极度不友善，叫做极度不友善哈。所以如果你今嘛那边出国的时阵，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对你啊，对这个好，对咱其实是不是会遇到麻烦哦？真的，他如果不承认你的，直接给你哈，不是给你控制起来，要不然都是哦，给你控制牢了了，再个给你遣返哈。所以讲你的整个行程都会泡汤的哈。好，咱都讲诶，好这个呀，肯亚。对，非洲东非，他这个八九月，每一年八九月的时候，就是有动物大迁徙，所以我就只能看到这个消息，说怎么办？那我已经参加报名参加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或者是有的人要自己去可能会更麻烦哈。好嘞，所以哈，这个大家特别注意，肯亚，咱都要讲肯亚，还有乔治亚，我看到网络也有人po说去乔治亚，真的他就是给你遣返哈，就不给你进入境的地方。亚塞拜然哈，还有摩里西斯，竟然连摩里西斯也是哈，哦，都是对台湾人极度不友善的哈。好，来，你好，嘿，
1: 喂，
2: 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我，我有给你买得力珊瑚钙粉，
2: 是是，
3: 那个我哈，车祸啊，一个胫骨哈，胫骨你
2: 知道，我知道，
3: 粉碎性
2: 骨
3: 折。这要怎么
2: 吃？我跟你讲吼，你得随时要吃就吃吼，免啊一天两遍、三遍、四遍拢无要紧。来刷卡，跟你讲哦。
0: 刷卡好，来刷卡来吼，谢谢。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来最近呢，欧洲热浪吼，这个侵袭哦，澳洲足侪国家吼、哦，啊，这网络上都看到很多都在讨论说，欧洲人吼、哦、现在这几年越来越热，为什么欧洲人都不装冷气哦？有啦，起码有渐渐的装冷气啊。第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的关系哈、哦。那么渐渐有共轨啊，现在也有那种变通的冷气哈、哦，都比较快的好啊，还有好插电就好了啊，免正康，免挂表都唔免哈。好、哦，也有这样的啊，强啊，甚至有的人是买电风扇呐、啊、哈、哦、啊。我看到有一个咱台湾人住在荷兰哈，伊讲哦，最近荷兰也是很热，热到37-38度哈。伊讲伊本来的咧科鲁宫是不是要来装冷气？结果有人就跟他说，当地有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装冷气，因为欧洲很多房子都不希望打洞啦、啊、破窗啦、啊，哦，还是个砍拱啦、啥物安尼吼，哦，这样破坏哦这个建筑物哈，诶，这个外观。造型结果呢一下怎样一共他才知道，因为有人跟他讲说，其实你可以安装一个叫做地能、哦、地能、哦、地板的地板底下地能、哦、这个跟他说地暖感换地就寒的所在，比较冷的哈，寒带地区其实、哦、他们往往不是开暖气，他也不是用暖气，都是用地暖哦，地暖啊，就是伊个地板底下哦，你要装潢的制作的时阵，你就是要按有迄个管路嘛，管线、管道哦，公路啦，啊公路啊公路啊，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系统啊，有那个热水哈，热、哦、水哦，热烧水安尼都流通过迄个那个管道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铺在那个地板底下，所以你地板那寒天的时候踩起来就会暖暖的，有没有？那个叫地暖，那个比直接吹暖气啊，比还舒服一点哈、哦，真正还舒服一点。卡袂讲安尼卡打的冰冰冷冷，啊暖气直接安尼吹哈、哦，有当时安尼吹，咱会感觉讲较干燥哦，较烧较热哈、哦。来，先接电话。
1: 嘿，来你好、哦，
2: 嗯。嗯，这问一下吼，我该买迄盖粉嘞吼，啊，剩嘞迄粒仔两盒吼，啊配无拄好啊，敢会当？
0: 迄本来都无一定拄好，无要紧，你得搁买。
2: 我是讲要搁甲你买迄粉嘞，敢会当？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袂当。
2: 我伫迄种面啊，甲问长，我搁买一组，大组的吼，讲袂当又。
0: 买一组你也同款呐。那伊那有大组会使，你唔是讲我一组来？你袂使讲一罐，无你规组，你规组就是钙粉的规组，钙粉钙油的规组钙油，无你一组来得。
2: 啊，我是讲无，迄个粒仔剩两卡。
0: 无，安尼你就另外买吼，无迄个规组。
2: 啊，另外买，伊讲无袂同
0: 样。啊，你就是买规组的啊，你买规组。
2: 我有甲买
0: 规组。啊，对，你买规组无啊？啊，但是无
2: 规。我是讲要甲买线的看。
0: 无，会使，你要买线会使啊，买线会使，奈无？
2: 啊，无我昨下买吼，讲袂同
0: 样。啊，你可能你讲无清楚啦，你可能是一定讲我一罐买几组，我要一罐钙粉，一罐钙油的，无安尼，迄无安尼，吼，就是无安尼。
2: 安买单会当啊？
0: 单独买，你着单独买一罐安尼，吼，买钙粉着一罐钙。
2: 我是讲买个两罐都配两。
0: 好，谢谢。你买同款的几组，同款的，是同款钙粉的内底就是拢钙粉，啊，钙油就是内底拢钙油，无迄个甲你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加。不是安尼吼，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规组是拢同款的吼，规组内底就是同款。好，什么你？迄本来都唔是甲恁加好诶，迄都在恁家己去调配啊。
2: 啊，我就拢两粒啊，迄本拢一盒。
0: 啊，迄都唔是一定会拄好诶啊！你呐，你咧看钙粉咧看，袂啦，你都对一项对一项食完，先食完，得搁买一样来补得好啊啦，嘿吼，哎嘿。以上广告。所以咱都要讲，迄地冷系统哦，罗贝咱罗贝这个住荷兰的台湾人，伊就讲啊，他真的安装了地冷哦，伊讲哇，好舒服哦， 马上降温13度，外面37度，里面呢25度，哈，要不要24度，很舒服哈，而不是冷气安尼吹，哈啊，所以地暖跟地冷拢赶快呢，它的系统是一样的哈，就从地板哈，从你咧搭的地板，好，那热天的时阵，你地板搭的是凉飕飕、凉喷喷的，啊，就会感觉足舒服的。好，啊，那寒天的时阵，哦，踩脚入来到室内哈，啊，你踩到那个地板呢是温暖的哈，好，所以伊讲哦，其实现在在欧洲就很多利用同样的系统，但是我唔知讲地冷系统跟地暖是不是可以同时更换使用，就是讲寒天伊就变地暖，啊，热天就变地冷，哦，是不是这样？哦，就不知道了哈，哦，因为伊讲他就是弄了一个地冷系统，结果降温马上降温13度，12度还是13度，哦，真的是啊，好，哦，咱听众朋友哈，哦，知影一个啊，咱拢家拢已经拢吹冷气啊，所以也无感觉啊啦吼，哦，入来啊，那入来个室内的哦，热热热的冷气降落去哈。哦台中平都在问那个风台，八威台风预测呢，这个最快最快就是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天会形成为强烈台风，礼拜天，啊，可能影响的，是在下个礼拜，如果有影响，对台湾有影响是下个礼拜，后礼拜，
1: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了，
0: 强烈哦，强烈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嗨 ，Hello， 你好，徐坤博哥。
1: 喂，你好，我要这问题哈。
0: 嘿嘿嘿。
1: 我讲我什么脚无力，那边的三点五三二点。
0: 你讲。
2: 脚无力哦，
0: 脚无力哦，
2: 脚脚无力来讲个，脚无力就是爱食钙油哈，你的关节退化，没有带动的力量了，少了软骨的连结，所以那个没有那个带动的力量，钙油第一，钙粉配合安尼吼。
1: 哦，两样都要加。
2: 嗯，对，钙油为主啊，钙粉呢辅助安尼吼。嗯，
1: 好好好，嗯，谢谢啊。
2: 得力选了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嗯，
1: 好好好，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来，我们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他可能也是专业的人吧，他在他说我们刚才说地暖跟地冷是不是可以同时啦，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可以有地暖也地冷，他说完全可以实现，我们这位听众说技术上来说完全可以实现冷暖双用，不需要安装两套，不需要安装两套完全独立的系统，但是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的这个选择跟设计，可见我们这个听众他会说这样，他真的是有专业的，他说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介质介绍的介介质的这个选择跟设计，如果这个做好的话，那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冬天可以是暖的，夏天可以是凉的，好的，暖的就是烧水入的嘛，烧水透过那个公路安尼入的，地板就变烧烧，哦，啊，寒天就变冰的，吼，哦，这冷水哈，哦，进去就变成哈，哦，这地冷哈。哦

0: 哦，要加薪水啊！哦，咱的行政院哦，拍板决定哦，这个军工教明年加薪哦，9.98%，将近10%哈，5.88%至差不多是到10%哈，专业加级哦，提前到今年的7月生效，哇，恭喜恭喜恭喜！
1: 军工教哈，军工教拢加薪哈，明年开始哈。
0: 来，你好，
1: 你好，嘿 ，Hello。
2: 哎，小
1: 坤
2: 你
0: 好，
1: 哎你好，
0: 嘿，请说吼，听讲，
2: 这个足简单的问题，热天啊，就是爱像咱冷气袂冷，现在灌冷冷媒，

因为哦，咱这个行政院人事总署表示哈，科牛在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哦。其中哦，的去年哦是 8.76%， 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 8.76%， 今年预估会到 9.64%。哇，惊死人！连续两年都成长。一个成熟经济体要成长到8%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年要9%要10%呢。所以各担心哦，这也相对的带来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嘛。连续两年哦 ,2025,2026 年哦，现在这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成长逾3%。所以行政院人事总署决定说啊，明年就是大幅度的替我们的军工教的人员加薪哦。其实军工教加薪其实也会带动所谓的民间企业的这个加薪啊，所以真的是咱台湾这几年哦，经济成果的全民分享哈，从政府带头替哈，政府的官刚的是军工教嘛，替因军工教加薪以后，民间也希望能够同时带动我们加薪的风潮，最少能够抵消掉通膨啊，我看嘛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啊，所以啊恭喜啊，有人明年要加薪啊，而且还是蛮多的一部分的人哦，5.88%至差不多10%的加薪幅度哦，恭喜。

0: 系耶、欸。伊、嗯、讲还是家乐福念起来比较，
1: 嗯，万家福、乐康家、乐家康，哦，这听这些万家福其实还蛮好记，蛮好记的。乐家康吗？还是康乐家？哦，康乐家另外。康乐家卡好记
0: 吼，乐家康啦。
1: 对，但是我讲康乐家卡好记啊。康乐的拢
0: 康乐街，
1: 康乐街，康乐的拢伫家吼，乐家康吼，康乐家。
0: 今天呢，我看网络就讲哦，好不习惯哦。家乐福、万家福，不会啦。这万家福跟家乐福其实也是家乐福，你已经念久啊嘛，你已经讲久啊，你当然就习惯啦。万家福其实还 OK 啦，
1: 万家福就很 OK 啦。
0: 但是那什么家乐康，什么华哥康，
1: 乐家康吧，康乐家。
0: 你卖欧北港病啦吼，讲正确的，讲正确的。
1: 好，乐家康啊，
0: 乐家康啊吼，所以乐，
1: 对，乐家康比较难。
0: 量饭店叫万家福啦。
1: 万家福，万家福好记啦。万家福，我感觉一段时间大概的，行行，那谁万家福？
0: 那个超啥？超商哦，超市的
1: 超市的乐家康，
0: 来第二
1: 康，
0: 好，来第二。
2: 昨天到那个家乐福去买东西哈，他发票开出来的是统康哎。
0: 什么？
1: 哎呀，我没有，他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母公司啦。哎呀，你就不用管他了。
0: 好，来你好，嘿，
1: 不重要。
0: 哎，来你。
2: 我被爱的多舒服。
1: 来刷卡。
0: 刷卡。对啊，咱你来听讲，你讲你怎去买？去万家福买啊？发票出来是叫啥？统康哦。伊讲统康耶。啊，你是讲统康啊，统一企业的啊，统一企业统康，统康啊，听得怪怪呢。哦，统康，跟你好，统康，统一康啊，呢哦，统康，统康。啊，好，谢谢哈。听，是无？咱听众，你讲他发表出来上面是统康企业哦。这样真的有一点奇怪。哎，统康哎，冲康哎嘞哦。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公婆哥。
3: 喂，大家好。啊，咱节目唔是总都不爱听到统一，啊，那唔叫人改名啦，统一企业。
0: 哎，看，好看，
1: 你不介意听，但是咱一个当来做，这就是咱台湾民主的所在哦。对啊，对吧？哈，
0: 哎，人公司的名，你要砍位
1: 啊？对啊，所以你，
0: 哦哟，你的公
1: 司，你哪有这种循环？我觉得比较适合当中国。你政府不介的，让叫人改名，这干那是中国这一搞，对吧？就你哪给哪给哦？你去这里哦，中国申请一个台湾独立，好，今天公司叫台湾独立，签会过吗？签会过啊。所以不要人在讲这种话，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啦。要讲被攻击中给大家为酸、当这种酸民、去中国、看你能不能去批评习近平、习近平你们就搞讲全台湾统一、你对不对？我就偏要台湾独立。你加讲这种话，拢哭气
0: 啊！今麦这个话就讲，伊就甲你哭气哦，会甲你哭气哦。
1: 你会当地哦过来吼，讲啊，你讲啊，政府不介意统一，当然政府不要统一，但是咱政府有法都叫统一，该独，你叫不要叫统一，叫独立吗？
0: 好，谢谢。

0: 好，来，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
0: 得力公司得力蒜蚵钙粉，
2: 得力蒜蚵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瞧瞧，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拜拜，悄悄。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2: 这么严重啊？
13: 嗯，
1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还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是由阿旭啊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所赞助提供，阿个有紫杉醇玻尿酸修复抗菌内裤所赞助提供，好不点微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先和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在关岛附近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仔透早已经增强，变作今年第九号的风台，叫做八威。啊，向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哦，差不多如果是礼拜日呢，会增强变作强烈的风台。中央气象署哈、表示讲风台。预计呢，后礼拜的后期呢，会较接近咱台湾。另外呢，这个南海的热带低压，预估今仔日嘛会变作第十八号的风台梅莎。那今仔日的天气呢，就是正热天之中哦，足热足热的天气啊呢，全台湾相关的温度会用来个38度左右啊。北部地区23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7度，那是南部地区25度至38度，东部地区22度至36度。而且提醒咱好朋友，滚水加啉一罐吼，啊，会记得防晒，唔通着山。过来就是这个食安的问题啦，啊，久久啊，就吼逼一个食安的问题，真是防不胜防啊！专门的生产大豆沙拉油的吼，已经31年的老牌中联油脂，伫个昨昏呢吼一号的时阵逼出一个食安的风暴，自主检验的时阵发现讲有内底有致癌物吼，诶，这个叫做。苯偏皮哈，这个致癌物，这个含量哈，来加这个8.1哈，啊，紧急通报主管机关与主管呢嘛联络这个泰山啦、福寿啦、福茂这些公司哈，爱收回哈，啊，对这件代志，中联油脂的管理口蒋乡里离合的时阵，受访问的时阵来表示讲。咱已经有发布吼，致歉吼，诶，这个说明吼，话有回失的呀，然后啊，后边呢，会阁邀请专家来协助，较紧来吼，厘清这个问题吼，啊，来个做改善啊呢吼，啊，那是讲4月4号做的这个沙拉油。确实，第6日才发现讲有问题吼，诶，伊讲吼无方便多回应呐。过来吼，中联油脂生产的这个大豆沙拉油啊，逼出讲有一级的致癌物苯偏皮吼，已经超标啊，1300公吨大豆沙拉油吼，检验拢异常吼，已经吼伫泰山、福寿、福茂这3间公司，总共有18种的产品受到。
十八种的产品受到影响哦哈。啊，另外就是讲，这个有三个大厂哦，已经启动吼、要下架回收的机制啦吼。啊，所以个民众若是提有问题的产品吼，暂时卖个使用吼，会用去办理退回安尼吼。但是我感觉这吼、这个钱哦，我想这是小可代志。重点的是，这个物件是一级致癌物，我相信大家较关心的是这部分。等到不是讲退钱的部分啦吼。啊，这个。食安处表示讲哦，联合稽查的小组调查，这批有问题油品哦，在今年四月八号到十号期间已经出货，吼，这个福茂油脂、福寿实业加泰山企业、中年油脂已经通知啊，下游同步启动回收安尼吼。好啊，相对回收的这个部分吼，咱会用去卡这个因的公司的电话吼。好，来过来，讲到这个中年油脂旗下的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出第一级的这个致癌物哈，扁皮苯扁皮哈、这叫做苯扁皮哈、这个、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啦哈、包括泰山福茂哈、福寿，总共有十八项的产品拢已经下架回收，啊，当然咱大家上关心的就是讲。啊，系啊，我食萝卜啊，那边怎啊？吼，大家最近吼，可能会烦恼个未食未滚，再来讲嘞，吼。但是，有机科医生王介立来滴表示讲，吼，啊，这个苯扁皮，吼，苯扁皮，吼，这个物件，吼，伊是爱长期累积。诶，这种吼掉癌的风险，未讲你食一摆就急性中毒啦，吼啊，所以讲哦，啊，食落食落也不要过度恐慌哈，但是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哈，而且甲做回收安尼哈。啊，有机科医生王介立哈，伊分享啦，伊讲哦，中年油脂的这种大豆沙拉油哈，已经超出咱。台湾食用油的标准差不多四倍啦吼，当然这个苯扁皮吼，苯扁皮这个物件是一级致癌物吼，这个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国际癌症研究总署是把这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吼，但是你若短期间吃到。苯扁皮超标吼，无一定讲会急性中毒啦吼，啊嘛无需要讲特别讲走去病院讲要解毒啊是安怎吼，啊当然这嘛无代表讲你个人的癌症的风险会因此来真明显的增加，上该爱注意的就是讲呐，长期间啊个累积哈低剂量暴露带来这个基因的毒性致癌风险极恐怖的哈。伊讲伊试算呐，以一个六十公斤的大人哈，来做例子啦，就算逐天食30公斤至40公斤哈，这一批超标的食用油哈，暴露量哈，伫个国际领域的风险哈，嘛是偏低就对啊哈。因此民众哈，你唔免过度来恐慌，但是你爱停止使用这个产品来配合回收哈。啊，这个苯扁皮哈。为什么会出现在咱食的油里底呢？出现在食用油哦。王介立医生伊表示讲吼，苯扁皮伊是有机物，因经过高温燃烧或加热以后产生的物质吼，就是常常啊，即烧烤啦、烟熏的食品啦吼，还是烟草啦吼、烟雾，还是有部分高温加工的食品吼，较容易看到吼。食用油有可能是伫伊即原料啦、生产啦、加工，还是精炼，还是运输即过程当中吼，受到污染。但是实际污染的原因吼，爱等即主管机关吼来个做。调查安尼哈，啊，这个卫福部100控2年提出的这个管理食品中含苯扁皮的指引内底有讲到，苯扁皮呢虽然去 WHO 哈啊列为一级的致癌物哈，但是国际啊中间无啊
确实的，这证据哈，证明讲家哈，这布鲁迪的本品皮超标食物会直接予咱人有癌症哈。啊，当然嘛有这个动物的实验显示讲，两礼拜内哈，就用个排除啊哈，一个代谢率是真高的哈，就是上加就惊你长期哈啊慢性安尼吃哈，所以讲哈，直接给咱后边做一个提醒，不要过度恐慌啊，但是呢哈。你爱马上停止个继续吃安尼哈。后来我是新闻护理师，很定位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个电话呢，你四点钟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镜团圆》。

0: 进攻阁。
1: 甲咱介绍日本即马上最新由这個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推荐咧，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伊唔是化工厂做诶，伊是由日本的九家医疗集团跟三家疗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日本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初开是利用在烧烫伤的人的病患身上的，在烧烫伤的病患身上，我们看到非常好，近100%的修护效果，跟卢屋病院，也就是阿西亚这个医院商讨，让他进口到台湾，好物家的人买，但气化买，这名物件快速的能够帮我的皮肤宛若新生，让我的皮肤吹弹可破，来对新婚就安全呢，是就好诶。第一个来对我一 k 开里，这个是日本阿西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一 k 开里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即马开始啊变较热，有的人皮肤会痒啦，会搞干，有湿疹啦，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还是讲煮饭的时阵有当下边来边去有掉啊，还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有线。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夫霜，你来对这个一期开里，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免抹遮，因为伊来对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感觉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皮肤来愈紧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夫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因为含烧烫伤遮严重，伊都有法度家己修复再生啊。所以讲，你皮肤遮老化的问题，对伊来说，轻而易举的问题而已，小问题啦，小问题啦。
1: 冻龄算什么？逆龄较厉害啦。
2: 对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因为阮代谢歹的关系，所以阮的皮肤会出侪状况诶。因为现在真的人的皮肤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久野广夫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宛若新生，恢复重建。
1: 这本来一罐多少？
2: 14,800。在这里，你的爷爷阿爸店都看得很清楚的，头一个日本进口的，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这个领松这里有好的东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一杯一出来，由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
1: 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枚，原价14,800元，即马快闪只要一罐1,780元，阁加送你一罐 BB 这大罐的哦，也就是讲你即马提两罐回去，只要1,780元。那会当我建议你提两组、提三组回去，因为这个快闪的介绍你无得找啊，先抢先赢。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吼，咱赶紧来做一个把握，无定定有今仔日吼，真正是好用，阁有够俗的，这是大罐的哦，50枚哦。你早暗吼面洗好了哦，你就用个抹吼，真正有肉吼，有滴抹吼，你100%有差吼，你抹一两分钟，你就发现讲已经吸收入去啊，所以讲吼。你袂油烫烫哦，吼！啊，你过一，你若讲啊，我来去外口做一下面吼，嘛都要开2500左右啊。等你厝的家己吼，你再来抹一罐吼，比你去外口保养效果搁较好吼。啊，咱这太太吼，你来甲抹水，这是翁的面子啊，吼，翁嘛会当秀抹，对不对？吼，开一下1,780元吼，互恁抹较水者，翁嘛就有面子的，真正真简单嘞吼。今仔日呢吼，资金非常的优惠吼，买一罐，搁送一罐吼，等于1,780元，你是摕两。 两罐回去哦，吼，这拢无相真的吼，阿袂压胖，这是自然的清胖就对啊，吼，正日本进口的吼，啊，这好朋友吼，你若会晓用，你会讲吼，哎，你会使靠近我，唔惊你看到对我啦，我就是幼咪咪白泡泡，我就是清清气气无断点嘛，对不对？所以讲吼，咱不管活到几岁吼，诶，你拢爱水水吼，这罐你来甲提，嘿，这罐你来甲提，这件非常非常的好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嘿，你爱几张？
2: 啊，我一张。
1: 来刷卡给你好不者？好，来好朋友吼，啊，咱趁优惠你个个提啦吼。最主要内底吼，这个物件你看卖哦，伊原本吼，嘿，原本就是吼这烧烫伤的人用的吼，烧烫伤的人用都有效，你来用效果更加好吼。咱那是对保养无什么概念的人，这款你就是上适合的就对哇吼，这简单一款，面洗洗了吼，你嘛免什么用什么化妆水啦、精华液，直接这款甲抹的就好，因为这款唔是普通的保养品。哦，是日本皮肤科的百大名医久野广夫所研发的哦，吼，这个医生的专长就是皮肤再生，吼，针对着烧烫伤的皮肤的治疗，吼，这款吼，啊，我跟你讲吼，这就是讲吼，咱好朋友伊内底吼，伊会当安怎，和你的这个吼，啊，皮肤可以旧换新，吼，和你一个修复的效果。伊内底嘛用到日本天皇所啉的一个万寿酒，吼，萃出一个成分，吼，即个伊其实开始针对着咱细胞的核心，吼，做一个活化，吼，啊，所以讲伊内底有五百几种的生长因子哦。Hello， 来嘿，啊，你来几招嘿？喂，
0: 我想请问一下，内裤还有吗？
1: 内裤有啊，你要内裤是不是？
0: 哎，对，我要一组。
1: 啊，一组哦，你几公斤啊？讲者。
0: 哎，我七十一。
1: 七十一哟，你稍等下，我给你下一个哈，等我下一个。我跟你讲哈，七十一公斤哈，啊，然后就是给你穿 L 的。好 ，L 哈，
0: 那我要礼拜六收哦。
1: 礼拜六呀，嘿，礼拜六的，我跟你讲哦，礼拜六是七月四号哈 ，OK。
0: 七月四号，对，
1: 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紧甲卡这里用哈，啊，有需要先电话甲卡这里用哈。这周来的用就好诶，为什么？一天哈，你纹路你发现比较淡了。哦，欸，因为它启动你的细胞核重生，五天呢，你自体细胞增生到1200%，所以呢，你五天你会发现说，你的重点，你的斑，哦，慢慢啊，哦，比较浅啊，哦，十天的时候呢，哦，因为它第十层的肌肤哦，已经都新生了，哦，1738%，所以说，哦，你用十天了后，你会发现讲，哎，加只蓬皮的哦，袂输跟那拉皮同款，安尼加只平整、只细致。所以我刚刚跟你讲，你用这里啊，幼咪咪白泡泡吼。所以讲，好朋友，哎，大姐小妹、大哥小弟嘛同款呐。你若感觉你的皮肤较暗沉，你皮肤的线吼无平均，还是你有瑕疵、你有痘点吼，还是你会打会涩有纹路，这组来个用吼，这组来个用非常的好。那几张？
2: 我买几张？
1: 几张？好，天，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因为这吼会当吼，甲咱的肌肤做一个修复哈，啊，会使补水，好，你会润泽哈，你会感觉咧弹光、弹光明亮哈，有弹性哈，很嫩啊呢哈。啊，这吼用到的是日本的微脂囊包覆技术哈。吸收率啦、吸收啦、渗透修复力都较好诶哈，所以讲这组咱来个用，这组咱个使用非常非常的好哈，真正俗阁好用哈，大罐的哦，50毫升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电话紧卡这里哟。你爱几组？
2: 爱几组？
1: 几组？好，天，谢谢你。好，来阿兰，啊，来几组？
3: 喂，小姐。
1: 嘿，你讲。
3: 贝贝几组？
1: 啊好，阿姨的阿丽的你先哈。
3: 哎，阿姨也是。嗯，有分什么岁数？
1: 你即马是要来考呀？
3: 哎，
1: 哦，你说，我你讲来考，你先甲我讲，你几公，你活动？
3: 我差不多58公斤。
1: 哦，58哦，你穿 M 的啦。哎，我看58，无58，你爱穿 L 的。L 是56到75嘛？啊，你58，你爱穿 L 的。
3: 安尼哦。
1: 嘿，
3: 哎，
1: 你
3: 做你阿
1: 袂？袂啦，袂，咱这弹性足好诶。嘿，这弹性较好诶吼，好啊啊，这奥利达哈，奥利达你收哈，
3: OK。多少？
1: 诶， 1380块，哈、哦，买五件送五件的对啊，哈、哦，总共提十领。啊？
3: 你
1: 在做主持哦？红刷家嘿 ，OK， 好好，谢谢你 ，OK， 好好，好来，好朋友哈，啊，赶紧啦吼，啊，爸母啊，你若讲吼，伊去啊，伊去开哩吼，伊就是会用对咱细胞的核心哦，做一个活化就对啊。有诶妈妈讲吼，我皮肤是较暗沉呢，拜托诶，把面即组你都爱养抹啦，啊，你若晒日头哦，乌色素吼较容易照出来诶人。即款你爱用，对不对？有人哦，晒日头连迄手都一打一打，你知无？啊，伊就是用即款，吼、哦。我妈妈讲哦，我用即款来抹面呢，啊，我爱水，我敢会使抹手，当然嘛会使啊。你若会干的吼，啊，你规身躯你拢会当抹，抹甲你水当当才来讲哦。即款吼，不管你啥物皮肤质，你拢会当抹。那对，除了这个伊其卡海里，啊，佮有辅酶 Q 10吼，针对吼，不管是表面的啦，中层的深。真的乌色素吼，甲你处理很解啦，有厉害无？
4: 我一
1: 组，一组好，谢谢谢你。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阿爸阿母啊，咱那是讲有斑斑点点的，这款你爱样用？有妈妈讲吼，我无斑啦，我感觉皮肤质较干，吼啊，有个人较干，佫会流皮，你知无？啊，你用这款哦，足好用的，因为保湿啊，因为咱这款涂了一起开的。个 Q 10一族啊，咱够有玻尿酸呐、啊，玻尿酸哦、啊，把咱皮肤的水分吼、哦、保持掉，和咱会软 Q 内底，咱内底够海藻萃取，海藻萃取就是针对皮肤一挂纹路有无？敢那凹到同款安尼吼，甲你凹凹的啦，沙了了吼，凹到经过着平平对不对？海藻萃取就是这个原理哦哈。Hello， 嘿，丽芬小姐，
5: 喂，
1: 嘿，你请讲，
5: 你是不是
1: 在
5: 卖化妆品呢？
1: 对对，活肤霜，你要几组？
5: 你要是橄榄的，不知道微调的还是橄榄的？
1: 它就是五十毛的，一瓶的，一瓶的，一瓶的，
5: 不是一条的，
1: 不是，是一瓶的，嘿。
5: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哈，嘿，我跟你讲，你那个后日你收哈。
5: 有啊，我自己
1: 也未甲你讲个。有啦，你杨梅家啦，有自己哈，嘿，有自己，安尼就使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过来哈，你看这内底这么好着，内底佫甲你加神经酰胺，你会水水、老老、会松松，迄种皮肤甲你揪起来，安尼啦吼，这款无同款，就是伫个遮，伊袂油汤汤，也袂油腻哦吼，这款是14800块，真的真好。平常无优惠嘛，同款有人买。啊，今仔日有快闪有优惠啊，你得甲摕转去啊，对不对？买一送一呢，你摕两罐转去才1780块呢，吼、哦。那会当两组摕嘞，因为这无简单有快闪，当时阁有我唔知影，吼、哦。啊，所以讲哦，进前你若有用过要补货，趁优惠啦，紧啊，紧来补货。啊，若唔捌用过的朋友吼、哦，你信任我，你用看卖，你会甲我汇汇多些。这款吼、哦。真的，死皮换新皮啦，一挂乌色素、乌掉底啦，敢那技术夫同款，咱咧乌乌垃圾吼，太高诶，再甲你分分解安尼吼，把握我们的优惠吼，赶紧哦吼，0800663377电话你爱紧卡哦。好，志勇啊，你几组？几组？几组吼？好，安尼会使，好，谢谢，好。好啊，咱那听歌哦，电话继续卡。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这期间呐吼，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吼。这款哦，咱是日本哦，日本进口的哦，日本进口，而且是医疗通路的用的吼。边边保养品，咱这款久野广夫吼，专用就是皮肤再生的医生吼所研发出来，比讲咱面呐讲有乌色素啦吼，色水较无遐水对不对？咱就袂输敢那技术夫同款，甲些歹歹乌身无好诶，甲你抹粉盖着对啦，甲你去毒啦，就是要互你幼咪咪白泡泡，爱端端的汤光，水嫩水嫩，互你青春少年。当然即款你也摕转去抹看卖啊吼。啊，若是讲妈妈你皮肤较干燥，甚至大概六倍，即款你进来抹哈，抹咱嘛来做一下美魔女安尼哈。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呀，你不管几间你电话卡卡哦哈。来，尤小姐，你爱的护肤霜呀？
6: 我要爱迄落面油诶啊！
1: 啊对对，抹面诶吼，啊
6: 我咧，嘿
1: 嘿嘿，啊两罐啦吼，即罐才好用诶，啊咱后日度咧收安尼吼。
6: 后日收是七四。
1: 对啊，七月四号。
6: 好好
1: 好。好、哦、谢谢你哦，
6: 好好给啊。
1: 好来嘿啊，秀敏阿姊。
7: 哎、
1: 欸，
7: 你好。
1: 阿、欸、你几组？
7: 现在
1: 在
7: 说
1: 这个，这个确实
7: 有效。
1: 哦，这有效的，这我们不要病宜。嗯。嘿，这组这有效，这有口碑。
7: 对啊。
1: 烧烫伤的人用都有效了，啊，你用绝对有效的啊，你爱几组？
7: 我是那边几啊单，哦哦。
1: 嘿，你爱照几工吼，甲抹，逐工甲抹，啊，然后防晒爱记得做吼。好。
7: 防晒我拢有在抹呢。
1: 嘿对，啊，你搁啊，你若洗面了后，你着抹这个管。啊，这个抹防晒哈，好，你爱几组来？
7: 你讲这先抹，先抹防晒啊？
1: 当然啦、啊。
7: 哦。
1: 嗯。哦。啊，伊会吸收啊，你爱面洗好先抹这個，来，你爱几组？
7: 安尼，我一组看卖啊。
1: 好，来，后日到你收哈。
7: 啊，你讲1480。
1: 1780，你莫搞我降价嘿，1780都有够俗个呀哈。OK，、哦、好，谢谢你。OK，、嗯、拜拜。謝謝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哈，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歌是《梦中人》。

0: 好，来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这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吼。现场电话0800663377咯吼。啊，来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呐吼。啊，那讲到财产吼吼，有当时啊，最近真侪纠纷就来啊吼。有一个阿公啊，那过往了后吼，啊，伊有留一个吼。把人退一世啊，遗嘱啦，代笔遗嘱啦，啊，把这名哈，所谓财产呢，吼，拢分配给三个后生吼，另外呢，其中四分之一的财产吼，啊，就给伊的孙啊啦吼，完全拢无分配吼吼，已经过往的这个查某囝留落来三个吼，诶，这个外孙女啦吼，啊，这查某的外孙就丢啊啦吼。啊，这三个外孙女认为讲吼，阮老母虽然过往啊，因为照你讲阿公吼，啊，你过往的时财产就是阿公的后生查某囝嘛，啊，阮老母就是阿公的查某囝，虽然阮老母已经过往啊，我应该爱代位继承。Hello， 嘿，来请讲，嘿，来你讲，嘿，你讲。
1: 哦，你回家强调拢嫁对台中去。
0: 你来我，你讲，你卡0800668777，好冇？0800668777，遐才有法度甲你处理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好比吼要查会吼，还是任何问题，你卡0800668777。那新闻护理师即马现场吼，伫甲咱介绍的产品吼，你着卡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哈。好，啊，讲到即、這个。阿公啊，就是过往啊，啊财产都分予三个后生啦，吼，啊，佮分予伊个孙啊啦，啊，结果吼，过往的这查某囝，吼，查某囝的查某囝，吼，认为讲吼，我应该有特留份呐，我代位继承呐，对不对吼？所以呢，伊就告啊啦，吼，请求涂销吼遗赠的登记吼，重新分配这个遗产呐，对啊吼，啊，结果这个。阿公啊，吼，阿福啊啦，吼，伊是2024年过往的，吼，在生时阵四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啊，查某囝吼比老爸较早过往啦，吼，啊，所以查某囝所生的三个查某囝吼，照你讲吼，就是依照法律，伊就是代位继承嘛。但是阿福啊，伫个有预立一个代笔的遗嘱吼，甲所有的财产吼，拢指定吼三个后生吼，一人出四分之一，另外个四分之一吼，啊，就留因孙安尼啦。任何的财产拢无吼，即个吼已经过往的查某囝的查某囝啦，吼，嘿，外孙女通通没有吼啊，即、這个。三个这个外孙女的主张啦，依照民法的规定吼，代位继承人依法同款有继承权，甲特留保留份，就算阮阿公吼有遗嘱，伊嘛袂用个侵害到法定的特留份的部分，所以因此呢，依照法律爱行使这个扣减权啦吼，要求法院讲吼，你甲这孙仔已经完成的这遗赠的登记吼，要撤销吼，重新来分。配这个全部遗产安尼啦吼 ，Bigo 安怎讲？啊，阮阿公哦，在生的时阵哦，捌卖土地啦，啊，卖土地吼，这钱啊，伊就是好，这个外孙女因老母了，就过往的这个啦吼，所以这是在生进前已经特别赠与啊啦。吼、啊，所以讲遗嘱嘛，无过分配财产，吼外孙女因即一家伙啊，吼，这符合阮阿公在生进前的意思了，对哇？吼，因此呢，被告伊嘛主张啦，吼，厝内面另外有继承人啦，抛弃继承，外孙女主张的这个特留份比例，吼，你算的嘛是有问题啦，吼，你无应该摕到这么多的保障的，对哇？意思讲你无法度摕到遐尼多特留份啦，吼，但是欢迎安怎判你知道？欢迎认为讲哦，抛弃继承哦，这依法哦，对继承开始就已经有效力啊。好，相关应该爱继承的哈，这份力哈，应该爱重新分配。因此呢，三外甥女代位继承了后哈，依照法律享有的哈继承份跟特留份哈，不是比过你讲的迄个比例啦，不是你讲的，不是你讲的准绳啦。吼、哦，啊，即比如讲吼，在说进前吼有卖地啊，吼迄个已经过往的迄个查某囝迄个代志，你嘛提无证明啊，你无证据啊，吼、哦，所以不足采信。法官安怎讲？伊讲吼，被继承的人吼，当然你用个依照遗嘱自由处分 处分这个财产，但是你袂用侵犯着法定继承人伊的特留份，哈、哦，法律规定的这你爱先留起来，安尼。这个案件当中，遗嘱四分之一的遗产拨予孙仔，和这个外孙女，哈、哦，依法要摕到的特留份受到侵害，所以呢，这个外孙女依法伊要行使这个扣减权，哈、哦，迄、那个部分的遗嘱，哈、哦。上吼孙仔即个吼，立即吼就失去效力啊吼，所以法院最后安那判，即个孙仔名下吼，因为吼吼阿公摕阿公的这遗产摕到的12笔哦，哦，这好吓人，12笔的不动产所有权吼，爱全部涂销吼，登记即个遗产的范围，结果依照即个外孙女依法享有的特留份，吼。啊，阁有其他，同款照遗嘱的内容，再阁重新分配。啊，若三个后生依照遗嘱摕到各四分之一，哈、啊，应该继承的部分，因为无超过法律保障的范围，哈、啊，所以法院有认定，哈、啊，你无侵害到特留份，所以这三个后生继承的唔免摕出来分，哈、啊。所以讲，即马就是。和孙的迄部分爱提出来，甲查某孙分安尼就对啊哈。啊，所以讲吼，讲到财产，呾亲情嘛是吼，掠半面啦。啊，即个外孙女，即、這个阿公可能想讲吼，查某囝嫁出去人个，啊，查某囝佫过往，啊，查某囝佫生查某囝，免分伊啦。啊，唔是安尼哦，唔是安尼哦，听清楚，唔是安尼哈。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0: 兄弟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紫杉醇的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
3: 今仔介绍上新的科技呢，就是这个紫杉醇玻尿酸收腹内裤。皮肤科医生嘛有介绍，内裤三个月换一届，啊，啥重要？因为当下吼，地点下骹啊，下骹会感染，所以讲裤底这个所在有这个紫杉醇。紫杉醇啊，伊是咱台湾的国宝，就是咱这个红豆杉蕊去提炼的。伊啊吼有足好的这个抑菌消臭这个作用啦。你叫滴来讲，赛博酸菌伫面顶，伊至少啊有法来解遐细菌啊，来解伊做者抑制。上重要啊，较袂遐臭味啊味，较无遐臭味。唔是讲甲裤底真重要啦，包括咱这个裤身，这个裤身啊，伊是德国期待哦，一体成型，边啊拢完全无夹抓，无夹抓就无迄个线头线塞来去甲你咬。因为足侪人穿内裤材质无好，伊就伫遐白伫遐咬，哇哟啊咬甲生人生汤啦，有时阵布条有诶无诶。啊，但是咧，诶，布条上好预防方法就是啦，唔是讲加穿棉洗尔，棉洗你啊穿久，伊嘛同款，因为够寒，因为再又够，把棉洗毛细孔脱掉咧，互你穿起来袂输一个短布。上新的科技就是啦，规领布料伊拢是这个玻尿酸的纤线，玻尿酸的这个纤线吼，基本上有这个护肤的效果。你今仔日甲摕上，你就话布料甲摸看卖，你会感觉讲，这个布料那骨骨，因为伊就是有这个添加这个玻尿酸。啊，玻尿酸清完了吼，你迄个刺激性就较少，你就较无迄款的啊，要多翕热啦，多上啦，多艰苦，就无这个问题。啊，个另外一个部分，咱头讲的，伊这个德国其他主头即个尾，伊个一个管道的部分。咱过去伫外口买管道，可能买早囡仔内裤，又个低又个硬，但是咱这个管道是这个中管腰的，甲到甲你的肚脐这个所在，就是咱这个裤头甲你肚脐这个所在，这是关键点哦。因为咱肚脐以下有一个小腹，啊边有这个腰来吧。所以说你超过肚脐以下，你告我超过肚脐以上，你告我都把你这个哈小腹甲腰来吧包好。所以规个包好了哈，你穿较薄的衫，你脱起以后，你看起来人会较瘦，袂讲一片肚拢伫个外口弄弄嘛呢。哦啊，就是讲啊哈，收缩的部分，咱嘛听讲，就是讲一段性好无，一段性有够好。你扭起我都两三倍大，所以你屈咧背起哈，袂讲把你膝盖好，你个咁要凸出来。啊，你屈咧背起伊嘛袂扭，嘛袂讲好，佮你扭了裤。哦，阿公的理由来讲，迄裤卡嘛真重要。咱过去的裤卡像按来讲，甲你吹甲撞袂掉。啊，无就迄款的迄个裤卡遐有迄车线，哎呦，甲你路架吼，安尼街边安尼拢红红啊，一零一零。啊，咱这个裤卡吼，伊有法来甲你穿宽。穿久来讲啊，吼，伊头像一个排球，甲像一个篮球这样宽。裤卡上落尾伊个一个迄个牛铃丝啊，类似，迄个类似做甲足水呢，伊是一个波浪纹的这个类似。阿姨啊吼，摸起来蛮绵绵，伊有法来搭着你这个吧吼，啊，袂讲互你倒架嘛，袂去断裂。 脚床道的所在，吼，这是热天一定要注意的。因为咱人啊，吼，规人这个几百岁拢是积在脚床这个所在。人讲囡仔吼，靠在三百岁，基本上唔是，是大家拢靠在三百岁。啊，你这个火气你也无去偷掉，你有注意着无？热天领导冷气，你不管安那吹，电风安那加，你会感觉足热。因为安那，因为这个火气积在这个脚床。所以咱伫脚床迄个所在呢，咱迄个做迄个血压线，伊质量较薄。所以质量薄了，不管你是一个布衣也好，一个皮衣也好哈，你今仔日你就袂感觉讲安尼，佮像阿仔安尼，哎呦，裤底拢规个拢是湿糊糊，无迄个问题，透气真好。啊，因为伊这个德国机台，伊甲迄个脚床迄个所在设计这个立体皮啊，到咱两个手安尼甲你托提着。啊，所以讲啊吼，咱迄个脚床啊软软来讲，因为咱这个脚床皮啊来甲你托提起来，所以你穿裤你感觉吼，迄脚床会留啊较翘吼。啊吼，你啊看就是讲，一体成型的这个裤有好处的，像伊的弹性真好，弹性安那好，就是讲啊吼，和你穿起来袂输那无穿嘞。因为内裤唔是啊吼，要造成你的困扰，内裤就是要你好穿。所以咱今日介绍这上新的科技，就是咱的紫杉醇玻尿酸收腹内裤，就是这个上大的特色的叠加。
0: 好朋友啊，一件好的内裤，和你穿会条，像这热天热湿。但今年好，你穿得未热、未湿、未湿、未干。最主要你穿着吼，会打爽、会透气，穿着你的健康。即嘛上新的科技哦。
3: 这最近啊，外销日本的上新的产品吼，咱目前专柜也未放，所以这伫外靠日本啊吼，今年是车代票是超过500块。今仔来个家吼，啊，就是新会护理师用医的专业来甲我推荐吼，啊，绝对又是大家是上优惠的介绍。因为呢，一克啊，用一个整理盒，黑塑胶整理盒真方便哦。你伫外口无人家咧包装的哦，伊一克内面有五种色，五领，五领色五领吼，外口咧卖2500块。
0: 我才做快闪的，你绝对广告价一定爱上俗的。
3: 我今仔这个介绍绝对啊是我外销的介绍啊哈，更加俗的介绍。今仔五领吼，大概只要1380块。五领早就等，和你五工啊吼，甲来洗内裤就好。
0: 一礼拜七工呢，无、啊、你敢袂当小送一个？
3: 卖、啊、送了，到你个几尾一做就好啊啦。
0: 卖啦，无你嘛送两领嘛好啊。
3: 啊，安尼我无安尼好不好？安尼啦，因为吼两领我无早贴啊啦，因为我就是一克啊啦吼，
0: 一克就是五领。
3: 今仔日啦吼，大优惠，佮送一克啊。等于讲买五领送五领。1380块，何里早都登记？
0: 第十年登记，
3: 十年都唔对。
0: 1380块，
3: 是唔对。
0: 你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你比咱台湾这贵妇，佫较早摕到今年高科技的裤，穿得有够舒适的，赶紧哦！一摆十年，五种色，每一种色拢两领，安尼只要1380块，0800663377。
4: 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春今仔最后一天，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哈。讲实在啦，今天好的内裤，好你穿会条。热天又个热，又个淡，又个湿，今天好你穿嘞，未湿、未淡、未湿啊。最主要你会打爽，你会透气呀、啊，你穿会健康啊。Hello， 来嘿，林小姐，你来啥？来讲哈。
5: 你好，那个对。
4: 嘿，阿、啊、你几公斤？
5: 我45。
4: 哦，那你要穿 M 的哈。
5: 哎、
4: 欸、，M 号哈，啊，后天松哈，谢谢。嗯，好来嘿，来恰哥来嘿，阿姊你来。
5: 内裤一组。
4: 啊，你几公斤来跟我讲？
5: 58公斤。
4: 58公斤穿 L 号的哈，啊，后日让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哈。好来嘿，秀棉嘿，
6: 阿弟
4: 阿弟要来看哟。
6: 嘿呀啊！到底是有影
4: 遐好无？足好诶，你穿着知影啦，绵绵绵又又又来。嘿，啊，我你讲，
6: 迄裤脚是啥物型
4: 诶？伊裤脚就是吼，伊有迄个蕾丝吼，啊，迄个蕾丝是牛奶丝诶啦。
6: 嗯。
4: 嘿，伊就是介于三角裤跟四角裤之间，足舒服诶，就对啊啦。
6: 哦，我是惊讲若穿短裤。
4: 来，我甲你讲，你爱几组？你几组？你爱几组？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6: 啊，我51至52。
4: 哦，安尼你穿 M 号的吼，啊，摕一组啦吼 ，OK 哈 ，OK 哈，好，谢谢你哈。
6: 哦，
4: 啊，拍摄哈，好朋友吼，他拄啊有三线搬落去哈。诶，红山的哈，淑珍小姐哈，啊，跟咱尾数哈6648，搁一个尾数208，拍摄，嘿，无甲你接到哈，啊，你搁卡啦，好不好哈？诶，卡电话都无撇波，继续卡都会通，安尼好不好？诶，有当时啊，无小心吼，你搬落较拍摄哈，啊，咱电话紧卡这里用哦。哦、真正好的内裤你爱会用穿，
0: 吼，你像讲有诶啦，咱查某人啦，生理期啦，来时阵是毋是血腥味、迄花味足臭诶吼？一直食药嘛无好啊，你要穿一件好诶内裤，远离吼去互感染诶即种困扰嘛，对毋对？来何小姐哈，啊来讲吼，
7: 我要一组。
0: 嘿，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7: 大概四十五吧。
0: 四十五吼，安尼你爱穿迄个 M 号诶。
7: 好
0: 好好、哦、啊，后天给你收好不好？
7: 好
0: 好、哦、谢谢你。好来，安、啊、诶、欸，凤玉，你爱几组？
8: 不是，我不是要买内裤。
0: 诶，你爱
8: 那个

0: 你都袂得遐臭，都袂得遐上，啊，你嘛盖边袂遐塑条嘞吼，穿着安尼哈哈拢袂翕着着啊。来，啊，咱来几张 ？Hello，
1: 喂，
0: 嘿，你爱来看吼？
1: 嘿，买一组啊，是几号呀？
0: 啊，我甲你讲，你爱甲我讲你几公斤啊？
1: 我是咧七十公斤啦、
0: 啊。啊，哦，七十公斤哦，这简单嘞，你就穿 L 号就好哈。啊，迄、那个后日头你收哈。OK。
1: 后日是拜几啊？
0: 拜六哈。OK 啦哈，谢谢哈。
1: 哦。
0: 来，啊，咱来贵州蔡妈妈。
2: 哦。
0: 哎、欸。
2: 一
0: 桌。啊，一桌哈。蔡妈妈买一桌哈，蔡妈妈一桌哈。
2: 啊。我四十五公斤。
0: 哦，四十五公斤 M 号诶。好 ，M 号 ，OK 哈哈，谢谢你，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卡做利用啦哈，我跟你讲，穿这件内裤，让你下半身未湿未够干，市面上你要买着比较好的吼，较乌啦。只要你穿过，你就穿条啊。有穿过，你就知输赢。呵，人讲温柔呵护你的私密处，就算你老公，你嘛袂翕翕臭臭。这件穿嘞，咱较侪回阿妈，你嘛免惊讲，互人讲啊，你下半身有迄老人味。较少年的爱运动的生理期吼，个进来去洗，你袂翕热嘛，袂臭臭嘛，对不对？无迄个臭咸遐味嘛，穿着会舒适啊，啊袂薄薄啊，袂磕磕啊，亲肤。透气，啊个贴身，来嘿，简小姐，
3: 喂、
0: 欸，嘿，
3: 我要内裤，
0: 好，啊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3: 我六十几公斤，我爱 XL 爱大领
0: 的。XL 是七十六公斤以上的哦。
3: 因为我屁股较大。
0: 我你讲，我建议你穿 L 的，我无甲你骗，穿 L。
3: 我惊穿袂落的。
0: 啊，你 XL， 你卖个提灯啊，甲我换哦。我跟你讲，这七十五公斤以下就是穿 L， 你跟我讲你几公斤？
3: 我六十
0: 几
3: 公斤。
0: 六十几，你都无可能穿到 XL 的啦。不过
3: 我
0: 的
3: L 啊，屁股较大。
0: 我跟你讲，
3: 脚啊，
0: 我跟你写 XL 吼，吼，哎哎，啊，你莫跟我讲伤大哦，莫跟我提灯啊行哦。
3: 哎，伤大的就穿一个吗？
0: 伤大。我跟你讲，咱要穿就穿拄好，因为咱这单性这单，我们的弹性很大，它的那个弹性纤维非常的大。我无跟你骗，你穿 L 的就有够啊，人 L 的穿到七十五公斤呐、啊。
3: 我今仔穿的伤。
0: 我跟你登记 XL， 我跟你登记 XL 哈 ，OK 哈 ，OK 哈，好，拜拜。马金，我跟你登记，哈，你要 XL 的嘛哈。好、哦，好、哦、，OK， 好，我有跟你讲啊，我有跟你讲啊，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哎，阿娇阿姊，嘿，
4: 我买内裤，小姐，请借问下，内裤，裤脚遐会卷起来未？
0: 未卷链，
4: 哦，
0: 绝对未卷起来，人这拢广告拢有讲到啊，嘿，这拢未，好，啊，我跟你讲哦，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4: 我六十二公斤，
0: 六十二公斤，你穿 L 的哈，啊，我甲你登记好啊，哈，啊，后日收。
4: 六十二公斤 ，L
0: 咁 ，L 穿到七十五公斤，
4: 哦，
0: 好、
4: 哦，
0: 现、
4: 欸、啊，安尼算，1380嘛，
0: 1380，嘿，先安尼好不好？牌子后边，
4: 怎样哟？
0: 啊，怎样？还有 OK 哈、哦，好，谢谢你。好、啊啊，来，好朋友，他拄我伫讲话，只个拨三通落去啊，歹势啦吼，啊，你这个卡来好不好？吼，嘿嘿啊。咱电话继续卡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最主要就是足好穿的，裤头袂甲你缩掉的，啊，佫袂倒闭啦，穿几工脚掌变拢通风透气，真正好的内裤，你远离下半身的这个过困扰安尼哈。简小姐，你头先毋是有看过？啊，
3: 我见好一路好啊！
0: 你要一路的哈？
3: 系啊，你讲六十几公斤会当穿一路的？
0: 对啊，一路穿到七十五公斤呢，好好，安尼吼，甲你改啊哈，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即摆今仔日故事吼，啊无时间讲，后点钟甲咱做安排吼，啊你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Hello。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一首妈妈，请你也保重。妈妈一定会穿一件好的内裤，和你这热天穿会条，啊，穿会健康哈，穿会打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那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买卡的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曝光期间呢？咱电话哈，现场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拢服务人员给你做安排哈。啊，那咱今仔日哈，伫快闪的，你一定爱赶紧哈，因为哈数量无济，抢完就无啊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人讲查某人菜鸡命，讲来嘛有影，尤其啊，翁是嫁了后，才知影嫁了好唔好。别人眼中的好，不一定是咱感受到的好。像我嫁阮翁阿哥啊，伊是一个。公家机关的研究员，学历高，工课好，一年的薪水是超过200万。我嫁翁迄当时啊，亲戚朋友大家嘛学了我嫁一个好翁。翁伫个公家机关食头路，薪水阁遐高，大家嘛讲我好命。我嘛是感觉我对伊的好命，唔才会嫁伊。嫁了后，我就后悔啊！无讲无人知，我是艰苦在心内，无地讲。因为阮翁阿哥啊，算地真歹，一点仔小代志，伊就会生气，而且伊对人真有控制的欲望。伊若讲啥，你都爱听；若无顺伊的心，伊的脾气就真歹。你相信我？一寡小寡代志，若无顺伊的意，伊就大声骂。爱看伊册读甲遐尼悬，册拢读个较只偏。做人一旦讲无甲半点修养，情绪阁无法度控制。尤其啊，房间啊内男欢女爱代志，伊拢爱固定时间呢。逐个月几号几号都爱做伙，伊拢排好个呢。照日子照时间安尼做，我若无配合，伊是一定骂，阁用强的。结婚了后，受伊这种对待，别人看我是真幸福。这个代志我是见笑唔敢讲，无人知影我痛苦在心内。未输一狗啊去食着黄连，讲未出。啊，结婚了后，小连线生一个后生，甲一个查某囝。我家己也有伫食头路，转来厝内面，翁是即型的乖孤囡仔，我就得到产后忧郁症，生囝了后的忧郁症。阮翁阿哥啊，阁袂晓体谅，性地同款是遐尼歹，遐尼敖生气，阮的感情就愈来愈无好了。等下囡仔较大汉一点啊。阮翁阁真贤管教囡仔，对的也管教，唔对也要讲，啥号做对，啥号做唔对，是阮翁讲的才准算。不但妈阁会拍囡仔，我实在对伊无法度阁忍受啊！看到阮母囝，就爱和阮翁安尼骂安尼拍，我受阮翁这种的对待，我个人是感觉是虐待啦。阁看到阮翁阿哥啊！怕囡仔，怕伊型的，我是真唔甘，无法度阁忍受伊啊！所以我曾经把两个囡仔带咧，转去外家，阮阿哥啊，阁转来外家，嘛是歹结交呢。对阮老爸老母讲，我袂晓教囝啦，我拢生囡仔，伊一个管教囡仔，啊，我都挡袂牢，把囡仔带转来外家。 讲来讲去，煞变作我唔对啦。我也是民主问题，唔敢在族人的面前讲，阮阿哥啊，安怎骂我，安怎虐待我，房间底又果是哎呀呢，照伊的课表安尼滴做，生活中一点啊小代志，那无顺伊的意，阿哥啊，就大声骂我这个做某的，甲我的后生怎么囝？这种日子过了实在是太痛苦了。那一摆，我外家阿爸阿母也是苦劝我，甲我的囡仔，叫阮就要对阿哥阿回去。咱台湾人总是劝和无劝离，为着囡仔，正常有一个老爸老母，我嘛是忍心囡仔开咧，搁对阿哥回去啊。阮阿爸阿母是一直交代阿哥啊。就要较好性地咧，囡仔唔通怕，往家的就好。阿哥个拢讲好啦，等来个厝了后，哪有任何改变，拢嘛无。而且因为我带两个囡仔登去外家，安尼离家出走，阿哥个是真生气的哦，等来都报复我。伊是安怎报复我的？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1: 这边看见是那边放哦，看见牵手的底细头长的胭脂。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来好个啊！
1: 是怎样破案才有新的？
0: 哈、啊，破案才有新的？啊，你明明要和我发脾气的哦！发脾气。

0: 是你甲天公照大心，莫想我七早八早就甲你煮，都甲你洗，加用你两仙钱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都唔食油，亲像你这款高精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赚钱的艰苦。衫一梳一梳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装啦？什么去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吐，看久强要破病。无想你今年已经涉过，也敢想要严格探红白？
0: 严气，你是爱我甲你压高档是？当初你爱我的时阵，讲恁家是伫咧开美甲，产妇几百甲，无我袂识拍，我都唔你强强话。踮在我的面头前，讲我无论穿什么衫，都可比亲像仙女下凡。讲我是你的天星太阳，讲我是你的心脏，若无我，你会无性命。我看你可怜，我不将这嫁你呢。今日你搁甲我嫌到无一地，哎呦，你这碰倒地命！你是无在条床，还要创什么？
1: 哎，愈讲却愈好看。啊，到这来拄着啊，好啊，五百上你啊！
0: 哎呦，你敢拍我？恁祖妈就甲你拼！
1: 你遐站立嘛，遐肩胛遐尼长，安尼甲我爬落去，啊好啊，好你去呀、啊！
0: 哎呦，你敢摕枕头甲我捡？好，我就用这台甲你捡去。
1: 懂。迄台是电视机呢，
0: 粉射机嘛是同款电视机、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1: 哎呦，唔通啦！迄一台六七千块呢，用讲的啦。
0: 免讲，用讲啦，免讲啦。
1: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我接你啊！
0: 小等呢，要无你是要去倒位？
1: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食鸡腿啦。
0: 等你啦，迄个鸡腿是我的份呢。
1: 迄个鸡腿是你的份哦，也我的份呢。
0: 下昼已经食了去啊。
1: 食了，我哪会无食？
0: 我代替你食，不是同款。
1: 你代我替我食同款，安尼好，安尼好，真好，真好。
0: 袂歹嘛。

0: 进攻阁。
1: 今天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之前我是要去日本坐火轮机去挂号，你才拿到的。但是今天我跟咪咪阿笑头一摆合作，头一个你的东西是完中进口的，对便宜出来了，今天的价钱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钱，你们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你若是错过啊，不好意思，你可能就要去日本的便宜再去买啊。你若来使用这款一天就好啊，洗完身躯了后要睡之前才抹起你，过灯光起来你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讲，哇，整个这样筋骨筋骨，整个这样吼，碰皮碰皮，亮亮的，照镜，你会发现到讲，纹路都变淡了呢。连续用了五天，你就会感觉讲吼，迄对你几啊十年，迄安尼一大一大的迄斑点的部分，色水愈来愈浅，对你几啊十年的黑色素，你只要感觉就困了诶，它越用越淡了。你若差不多用到十天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迄规个看起来变少年了哦。皮肤是安尼 Q 底底，甲少年的时阵安尼吼，软 Q 啊软 Q， 袂过安尼顶顶啊，规个人看起来至少年轻五岁。
2: 好朋友啊，紧嘞紧嘞，唔捌用过，帮我做信用，捌用过你紧来补货吼，趁咱即马快闪上届优惠的价钱哦，好滴半岁半少年的修复装，提两罐登记哦，即马只要1780元。电话现卡现通快闪，下着快闪，就是新手新赢，来0800663377。以上广告。
0: 并广告。
3: 迄皮肤科医生啊，甲你建议吼，咱内科三个月换一届，是啊，三个月换一届。有当时啊吼，你滴尿球、滴尿迄个屎，滴一下产生这个白菌，造成你分泌物感染，这嘛是足困扰。有诶，这个啊吼，靠近这个皮肤嘛是啊吼，因为啊讲迄材质无好，甲你尿、甲你白，有当白甲生人生疼啦，内科唔敢要换啦，你要去买药膏啦，你要去看医生啦。所以这就是真无好诶，讲啊，先细条去开大条诶。你啊看咱这样吼，就是靠对这个紫杉醇，紫杉醇有足好诶，这个抑菌除臭，包括咱这个靠近做个。这个玻尿酸，玻尿酸吼，你穿起来骨溜骨溜哈，你就较袂讲啦，遐摇遐白遐上，规领裤安尼吼，弹性较好，又甲肚脐这个宽度，咱遐烂度袂阁走出来，裤咧背起来伊阁袂溜，裤咧背起来伊阁袂甲你去接你的摩托，裤脚吼，我勒更加像这个篮球遮尼大，脚床吼，头盔穿真正做够较好，规领咧无夹抓啦，这个期待啦，人讲吼，日本真正去比日本会使买到好物件，这都是好物件。今天在日本500元，今天上优惠的介绍，一次给你炸灯五领五种色，优惠的介绍只要1380元，买五领还送五领，这次是上优惠啊。
2: 今天只要开1380元，用来提十领回去，有五个色底，就是乌色、米色、橘色、跟卡其色、跟杏色，每一种色都有两领。咱也分寸尺哦，咱若是55公斤以下，咱穿 M 的；若是75公斤以下，咱穿 L 的；你若90公斤以下，咱穿 XL 的。电话卡来，看你几公斤，看你要几组。0800663377，今仔日电话卡通，赚了哦，赚了，只要1380元。0800663377，
4: 好来，以上广告。好朋友吼，优惠只剩今仔日最后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嘛吼。讲实在啦吼，这么好的内裤，卖你这么凶呢？伊吼一个这个整理盒，给你，不是像讲人塑胶落个袋给你哦，伊这高级的，伊这裤放喺整理盒，安尼一个一个一个，安尼水当当一看到这高级的，安尼给你提上去啦。人连包装都用给你这么高级的物件，你都知影伊这吼做代志这认真嘞。人诶吼，伫日本吼卖一领爱500元的新台票。吼、哦，今仔日咱十领吼，你咧日本买，你就爱开5000元的新台票啦。今仔日快闪吼、哦，你只要开1380元，吼、哦，已经有够会好的啦，足好穿的啦，裤头拢袂甲你缩条的，爱袂倒闭。你坐几工，脚掌背拢通风透气，你知无吼、哦？一领好的内裤吼，你穿咧，你规个一打松去透气，穿了会健康啦吼，较袂一工到你啊，那么遮感染遐感染，对不对吼、哦？一领内裤吼，你穿咧，你下半身袂晕嘛，你袂够干嘛，你也舒服嘛，吼、哦、啊！所以讲吼，市面上你要讲穿着讲这么好的内裤，这件真歹做，而且我咧讲，你比吼百货公司遐贵妇较早收着咱的货。我跟你讲吼，今天裤吼很。 温柔的呵护你的私密处，就算你老公哦，老公伊嘛袂翕翕呢，你看有厉害啊无厉害？老公嘛袂翕翕呢吼。啊好，我你讲啦，像咱吼，较侪岁，咱即惊人讲咱有迄、那个老人味有无？即惊人讲有老人味的啊！真正你会晓穿，你毋免惊讲人讲你下半身有老人味。啊，若较少年的爱运动的生理期的，拢袂翕热，拢袂臭臭啦。阿姊，
1: 来阿 M，
4: 好 M 的哦，谢谢。好，来阿咱爱水的，阿爹来讲哦，你几公斤？
1: 56公斤，啊，但是我足累哦，165哦。
4: 我你讲哦，56哦，无你就穿 L 的啦。
1: 好，
4: 你其实 M、L 都可以，啊，你较弱啊，无好你穿 L 的哈。
1: 好啊。
4: 哦啊，后日收啦哈。
1: 好好，
4: 谢谢你哦，好，拜拜。喂，
0: 我
4: 一早你电话提来哦。好，来，我你讲吼，啊，这穿嘞吼，袂过敏，袂臭臭，袂翕，袂无爽快。啊，你穿个舒适嘛，穿个健康啊，你就爱穿这领，足好穿个。吼，啊，你运动流汗，你嘛免惊讲哦，哦，会臭会痒，袂盖边嘛袂甲你缩掉个，穿着安尼哈哈哈，完全拢袂翕。阿姊，
5: 歹势，我伫爱中个。
4: 好中啊，你电话摕嘞。姐，
1: 我来先了。
4: 哦，甲咱小姐报体重。好来吼，啊，穿着足舒适个啦，吼，拢袂白白哦，嘛袂磕磕哦，啊，亲肤透气贴身吼，伊个弹性遮大吼。我甲你讲，真个，咱穿着内裤啊，大姐小妹，内裤穿着你都袂臭袂痒啦，啊，你嘛较无迄个私密处个困扰嘛，对不对？啊，像有个妈妈，你若讲穿旧型个内裤，有哦，伫遐背脚床遮歹看，咱真个也袂，伊有一个设计后壁。一抓吼，就是吼，和你安尼免底下背卡通，他不会夹屁股啦。吼，你吼走路伊嘛袂夹卡通啦。吼，啊内裤，甲咱的迄个私密处拢哦大条的啊，对不对？所以你内裤爱定定洗，定定换。你若无随个清洁吼，会真容易有细菌有霉菌嘛，对不对？因为大便小便吼，内底有一挂菌。尤其有个人会摄尿，吼，啊，你就会臭。啊，人这裤底吼是紫杉醇呢，紫杉醇这抗菌抑菌啊，所以讲吼，你免惊伊讲吼会臭臊。所以讲吼，你若讲直接滴放尿的人，还是讲你会摄尿的人，还是讲靠分泌物的人吼，这组你一定爱养清。阿姊，
5: 哎呀，我买迄落 L 的。
4: L 的哈 ，OK， 好，谢谢。好来哈，好朋友哈，啊，我跟你讲哦，这是裤底哈，这用的这是上新的科技哈，叫做紫杉醇，这都咱台湾的国宝红豆杉有无？去萃取出来，啊，这都是抗菌抑菌呐、啊。所以讲，为什么讲尽量裤底会用穿，袂臭毛毛哈？伊嘛在用洗衫机洗哦，你都甲。第一个洗衣袋吼，安尼就应该用洗衫机洗啊，但是绝对唔通烘吼，不可以用烘的哦吼。阿姊，
1: 我变 M 的哦，
4: 好 M 的哦，谢谢。后来吼，啊，我你讲你即马紧交代吼，比吼百货公司遐贵妇搁较早提着吼，袂甲你吼不紧不勒吼，啊嘛袂冷气。哎，弹性有够好个啦！我你讲哦，舒服个、舒适个，什么程度你呐？你会感觉你敢那无穿？伊就是安怎穿起来骨溜骨溜，伊内底就是玻尿酸，伊个纤维内底有玻尿酸吼。哎、玻尿酸一般是咱哩吼敷脸的，对不对？啊，你啊，规个尻川尾，甲你当作面，赶快甲你包背呢，就好像在吼在敷面膜一样，你知影无？啊，这组唔提要提啥？当然爱这组爱样提嘛。你若惊下半身有怪味的，惊下半身会痒的，这领内裤你一定爱穿。喂，
1: 我一组，
4: 一组，谢谢你电话提了哦。好啦，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吼，啊，继续甲做利用吼，这裤头拢大半的啦，加强处理的啦吼，你腰内肉、腹肚的肉拢有法度甲你缩掉安尼啦吼。啊，所以我咧讲，脚掌背这边搁做立体臀背，你着穿得足舒服的、足透气的吼。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加吼。日本歌做安排吼，啊，这播歌期间电话继续甲做利用。

0: Hello， 嘿、hey, ，来、
1: 啊。喂，嘿、hey, 欸，小姐，你好，我买一座 L。
0: 哎、欸，你几公斤？
1: 哎、啊，五六半。
0: 哦，五六半哦。
1: 嘿嘿。
0: 五六半，你穿 L 的哈、哦。好，阿姨都奥利修会当啊哈、
1: 哦。啊，可以可以。
0: 好、哦、好，谢谢你。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报关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来啦，世间事啦吼，看你吼，诶，感觉这个法官吼判了吼，诶，到底是诶有合理的意思无？这个检察官吼，有一个姓罗的先生啦，因小弟过往了后啦吼，嘿，伊就主张讲吼，伊哩吼，民国84年的时阵吼，啊，为着因小弟要结婚啦，伊以新台币80万吼，买黄金加工的这个盘链啦吼，手指啦吼，耳钩等等啦。吼，总共差不多6两啦，吼6两安尼啦，吼。啊，老母吼就一直扛诶吼，因阿母啊遐保管啦。原因是吼，诶，因老母吼过去生长环境互伊吼散赤甲啊惊啦，吼。啊，所以讲吼，诶，若无甲黄金扛诶身躯边，因老母无安全感啦，吼。伊讲吼，伊个小弟吼，1909年2月去越南吼相亲啊，娶一个吼，诶，姓阮的女子啦，吼，做某安尼啦，吼。啊，伊就代表家长的身份吼，啊，才发现讲吼，哇，啊，阮小弟呐，摕一批黄金去做聘礼啦，吼，摕互因弟夫啊安尼啦，吼。啊，伊就甲因小弟讲吼，诶，甲因小弟甲因弟夫讲吼，诶。这些黄金是我的啦，这黄金我的啦，要求因小弟个地户啊哈，诶，那娶某了后吼，啊爱行医安尼啦哈。这个原告哈，做哥哥这个哈不满事后，这小弟哈无要行这黄金啦，啊个结果佫发现讲因小因地户啊哈，第因小弟过往了后哈，114年，诶，11月哈，啊，伫过往进前哈，就已经哈，诶，算讲伊个地户啊。伫个因小弟过往进前，就甲迄个黄金吼，伫个越南吼，袂用介意啊啦，吼，所以吼，伊甲伊个地府啊吼，诶，提出告诉，讲伊爱赔我即个黄金啦，吼，总共80万的损失安尼啦，吼。啊，被告即个地府啊，即个阮小姐安怎讲？伊讲哦，那阮翁吼，伊讲哦，即个黄金是大家啊，买互阮翁，买互伊娶某。嘿，啊！而且娶的时阵吼，就已经嘿，你娶某的时阵已经提这来娶某啊，你这黄金就已经吼嘿送给我啊，这当作聘礼啊，所以所有权就是我啊，对不对？吼、哦，啊！你这个原告，这个做兄哥的吼，你要证明讲吼，这黄金的所有权，对不对？吼、哦，你敢凭讲吼，你有迄银楼的保单，无法度证明讲这黄金是你的。法官安怎心理？好，你有先好，你想一下，你认为法官会安怎心理？哥哥有这个银楼的黄金的保单，吼、哦、啊，地府啊，伫因翁死去了，啊，死去之前就已经把这黄金伫越南卖远界啊，啊，哥哥要甲讨回来安尼啦。法官一个心理，吼、哦，伊讲吼。既然原告你讲你是这个黄金的所有权人啦，为什么恁小弟甲被告婚礼结束了后，你无紧甲讨回来？吼、哦，啊，恁小弟对1909年2月结婚到114年11月过往，这期间5年较加呢？哎、欸，啊，你啥那无甲讨？你没有积极跟他要5年呢？如果恁小弟甲被告吼，已经知影讲这个黄金吼、哦，只是吼、哦，欸你赢出来时阵，借你吼，诶，充面子的啦，吼，互你做场面的安尼啦。所以你应该即个婚礼了后吼，真大方甲讨回来啊，吼，敢有可能甲5年较加你拢无共讨，对毋对？吼，啊，即个法官讲吼，就算你讲你有银楼的保单，敢会使证明讲吼？这个黄金是当时吼，倒一间银楼卖出去的，啊，用个证明讲这黄金有活动吼，嘿、哦，这资料呢呢，但是黄金这是动产，啥叫动产？会叮当的，很容易流通转手，所以你无法度提这个黄金的这个啊保单，就证明讲这黄金你的，吼、哦，所以讲判案，这个哥哥无权利共讨回来。 安尼了解哈。好啦，啊，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嘛唔知影到底是安怎哈。好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进广告。
3: 我们今天介绍今天就是紫杉醇玻尿酸收腹内裤，今天真的是足特别的。咱在外口可能靠在你爸买过这石墨烯啦，爸买过这个所谓这竹炭啦，但是紫杉醇哦，伊是咱台湾的国宝呢，红豆杉类的萃取物诶。伊在病医医学当中啊，这个紫杉醇是用在这个抗菌防癌这个部分啦，但是有足大的功能，就是啦抑菌除臭。咱来叫滴落去，咱哪一款的放晒料啊，无小心去裹掉，基本上伊有法度帮你啊抑菌的这个效果。還有一部分就讲啊，年纪大代谢较不好，有哪些无小心嘛吼，会滴归滴哦。所以有哪些有的人啊吼，啊为辛苦拼起来拢有臭味原味，但是啦，咱这个紫杉醇嘛，这个趣味，这个效果，好迄个味有法度甲压落啊。唔是讲加工靠这重要，靠心你嘛爱好清啊。咱这德国的期待哦，春季有够大个啦，伊个官多就是中官腰的，有法度甲你肚脐，肚脐就好了，甲你个腹肚吧，你知无？迄小腹啦，包括你腰内吧，甲你收缩个好起，互你啊吼，卖讲一斤八底啊，动动下，互你跍咧背起，伊个袂溜，弹性嘛真好，伊规个腰开啊，有法度差不多两三倍大。因为吼、哦，你穿缩裤，咱即马热天根本穿袂掉，缩裤啊，你啊坐落，你啊挤出来内面的物件咯，溢溢出来，其他其他这伸缩自如，完全无这个问题。裤脚嘛真重要，裤脚吼，咱这春秋嘛真大，因为有法度。扭到桥好像一个排球或一个篮球这样看，裤脚买了后，还有一个款的迄个波浪形的类似，有够水的。外口的类似拢是弄的，咱这类似是牛铃鞋啊，牛铃鞋啊，又又又咪咪咪，伊吼啊，大底你的大腿伊个袂有你倒架。这个内裤唔是三角形哦，三角形安尼改变了，吹个冻袂掉。伊嘛唔是迄四角通等等，四角通等等，你的龟啦热个冻袂掉。所以咱是介于这个三角甲四角当中是上好穿的，脚床的所在，立体背啊，甲你收缩起来。卡层的所在，伊特殊的这个积化设计，有这个透气网啊，所以啊吼，你看到吼，讲干嘛讲规身要压杂啦、白来火啦，还拢是卡层火，卡层火来帮你做一个透气，因为这样拢是外销日本的，外销日本一捆头，伊拢是定几啊万领，啊，咱是一批一批做，所以讲今仔日阿你啊讲啊吼，无把握着，另外咱讲真的无白讲的，你要讲佮夹这个订单，一个机台一开出来几啊万组，咱嘛无在讲另外佮做这几组，大家。
0: 对，市面上要找到比国较好、国较科技的，已经真恶找呀啦！只要你若穿过吼，你就穿一条啊，你就爱家己穿，你才知输赢。这会当家己温柔呵护你的私密处哦。就算你老倌，你嘛袂湿袂臭哦。真正甲穿，就算咱较侪岁阿妈，你嘛免惊讲下半身互人讲有老人味啦。那较少年的，那爱运动还是生理期。你袂湿袂热，阁袂臭臭，无迄个臭咸鱼仔味，穿着会舒适，穿着会健康，袂白白袂磕磕，阁甲你亲肤贴身，穿着内裤啦，袂臭袂脏，嘛较无迄个私密处的困扰。今仔日遮尼好的内裤，哇，有够赞的！人小日本一领都爱500块哦，咱今仔日都五领2500，只要1380块，而且今仔日电话卡通。买一组送一组，总共10领，互你摕回去。五种色，一种有2领，安尼只要1380块。电话紧扣哦，限时限量，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爱紧把握。内裤大家厝内拢有啦，但是我咧讲爱穿着这组这么好吼，啊这么好穿，搁这么高级的吼，恶找啊！来，咱来几组。Hello， 喂，
4: 欸、你好，
0: 欸、你要来讲，
4: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啊，你几公斤？欸、你跟我讲，我写了。
4: 58。
0: 58哈，我咧讲你穿 L 的哈，啊奥林让你收，好 ，OK， 好，谢谢你哦。
4: 奥林哈，
0: 嘿，好天收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哈，惊下身有怪味的哈，啊，惊下身的脏的，尽量一定爱穿哈。啊，过来，尽量来个，你穿几公真搭身哈。Hello， 嘿，林子小姐，嘿，你讲。
5: 我要一组来看。
0: 啊，一组。欸、
5: 小姐，请问一下。因为我要上大领，因为我是75公斤。
0: 75公斤穿 L 的。
5: L 不穿你。
0: 那我就给你 XL 好不好？好好，那我就给你 XL。
5: 可不可以？干嘛一盖拢爱迄爱拢爱？我比如讲，
0: 算刚给你接接来，一线你给接接。好来 ，Hello， 喂，嘿，来，你爱来看吼，嘿，啊，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6: 八十，
0: 你八十公斤吼，安尼你穿 XL 的吼，啊后日让你收嘿。
4: 好，
0: 奥利秀，好，谢谢你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呐哈。我跟你讲，那女性哈，你若较有分泌物诶，我希望今天来考你来个清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吼，伊这裤底吼用这个紫杉醇，紫杉醇是台湾的红豆杉哈去萃取出来。好、哦、啊，伊即内底吼，就是有即个抗菌跟抑菌的效果了，对啊。Hello 嘿，来阿浩啊，阿浩姐嘿，来阿浩姐，你爱来看吼。嘿啊，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2: 我讲
0: 十五。
2: 五
0: 十几？拄好五十五，是吧？好啊，五十五，你穿 M 诶。嘿嘿 ，M 诶。
2: 好
0: 好 ，OK 哈，啊，后日让你收啦哈，七月四号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好朋友哈，我甲你讲。因为哈，这个紫杉醇藏在裤底哈，藏在裤底，嘿，藏在裤底哈，啊，你就是有这个抗菌跟抑菌的效果啦，啊，个人的除臭就对啊啦，吼，伊这抗菌来个99.99%呢，吼，所以讲你有分泌物的，我希望你尽量爱养清，吼，啊，伊这个吼防臭消臭吼来个。97.8%呢，啊，所以讲咱若讲较好湿尿的有味的吼，今天这组你也养穿哈，来嘿，来咱爱来看吼，
2: 哎，来看，
0: 嘿，啊，你几公斤？
2: 我55，
0: 穿 M 的哈
2: ，M 的
0: 嘿，你若56就穿 L 的，
2: 我55遐啦，
0: 安尼穿 M 的哈，啊，后日收啦哈，
2: 后日啦，
0: 嘿，后日
2: 拜托，阿贵呀。
0: 1380块，
2: 一千三百八十。
0: 哎，谢谢你。后来哈，啊，赶紧哦哈，真济女性朋友天气啊热哦，湿掉的，佮加上有分泌物，佮流尿，你发生讲哦，哦，你又感觉规个下身真艰苦，遐臭摸摸，袂准讲刷到热，佮你湿掉的，哦，有当佮生湿疹，啊，足无爽快。即下来讲你。吼、哦，穿几工，即搭上诶，拢唔惊臭毛毛。人个特殊诶机器吼，一线飞脂，德国机器啦，拢无遮芳啦，吼、哦，拢无线头就对啊，无线头会甲你夹，会甲你喵，会甲你，互你诶上，互你诶尿杯，互你诶杯，拢袂啦。啊，裤头我甲你做大板，你知无？大板会甲你加强处理，腰内肉、腹肚诶肉，搁甲你缩掉安尼。吼、哦，啊，脚趾背这边做立体臀杯，穿了足舒适诶。吼、哦，一般裤脚你诶蕾丝吼，人个拢来弄诶，对毋对？迄你穿了吼，擦擦。啊，咱这用牛奶丝哦，又个绵，啊，拢袂滚架吼，袂安尼滚架。啊，你若跍了，佮爬起来，伊嘛袂安尼架起来哦，吼、哦。啊，拄袂讲吼，你拄啊改变遐的艰苦，对不对？啊，真侪人改变一老倌，你若无这个牛奶丝吼，佮你做一个保护，真侪人改变拢会上。哦，啊，这些你想看卖啊？玻尿酸一般摕来做面膜，对不对？咱今天来看，内底就是玻尿酸。哦，你卡准备袂输，刚才敷面膜，卡准备好你又啦。阿姊
2: ，L 几组
0: ？L 几组？谢谢你。阿姊，
6: 我爱一组，大组一组，是一组中
0: 的。一组中的，一组大的，安尼就会使啊。谢谢。好来吼，啊，厝内面几个女性朋友吼，咱尽量就是买几组安尼啦吼，啊，穿了会舒适啦，甲你加玻尿酸啦吼，啊，甲你腹肚啦、尻川背肉集中收腹吼，啊，佮有紫杉醇甲你抗菌，你穿几工吼，袂臭臭嘛，袂喵，拢遮打伤的。来，咱来几组，啊，来讲吼，
7: 我 L 号一组。
0: 啊，来，你电话摕来啊，哈 ，OK。好，来，看办公公聊聊3377哈，啊，穿到会舒适啦，哈，内底吼加玻尿酸啦，所以伊穿起来就是安尼骨骨，你知啊，只骨溜的安尼哈。啊，妈妈讲我只大块，你免烦恼，咱弹性就好个啦，弹性就好，免怀疑，一摆吼你摕十领回去，才1380块。哎、欸，这吼、哦、这十领伫日本卖是5000块，你知影无？这有够好穿的，弹性有够大，咱适合。一吼，抗菌消臭、包覆透气，适合一，足好穿的，足好穿的啦，有够俗的。那一旦我建议你摕两组吼，因为到底当时阁有吼，唔知呢。
8: 嘿，我要爱迄个
0: 来
2: 看，
0: 好来看，电话摕来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趁优惠你来甲摕啦。吼、哦，大家爱穿的啦，大家爱穿的啦，即组来穿，你穿的舒适呀，穿的健康，搁穿的水，对不对？袂湿袂热袂臭臭，你穿几工拢遮打伤的。来，咱爱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哦，阿姊一组电话贴来哦，这拢免考虑啊啦吼，十领十领十领，听清楚，十领吼。Hello，
8: 好好，哎、欸，
0: 来 Hello 喂，嘿，燕秋小姐，
8: 哎，
0: 嘿，燕秋你爱爱你几公斤？
8: 我爱重的。
0: 你无啦，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因为咱这吼，
8: 我七十公斤。
0: 哦，七十公斤，安尼穿中穿 L 的。一路好诶，好好 ，OK 哈，后日收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我咧讲吼，咱这做外销的吼，伊的寸尺甲咱国内无同吼。你爱甲我讲你几公斤，安尼好无哈？好来，视线你甲接接。哦，妹妹，好来，好好好来，张太太。嘿，张太太，你电话提来哦，好 ，OK， 好好好，电话提来。好来，啊，咱高阳姐啊。
9: 嘿，你来看。
0: 好，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9: 我四十三。
0: 四十三，你穿迄个 M 的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三种寸就互你拣啦，哈，你甲咱小姐讲你几公斤哈？啊，妈妈，你唔好看人买哦，哈，寸尺你无拣来拣哈，我惊你后壁拣无哈，十领十领。只有咱家快闪才有法度，你摕到十领呢。日本一领都卖你五百块啊！逐工爱穿的啦，穿一个较好的，即种拢免考虑啦，好不好？吼，哎，伊阁送你一个整理盒呢，再来讲吼，一个一个放迄个整理盒，哦，有够高级的，会当收纳，你知无？啊，有够好穿，有够俗，你都爱趁济啦，吼！妈妈，我你讲，你穿一领上介好穿，爱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等我摕了。好来，妈妈，你穿这组吼，第一，咱裤底用紫杉醇，你免惊讲下身有怪味的问题。啊，你嘛免惊讲下身会安尼尿尿嘛、上上啦吼。啊，咱的抗菌力啦、消臭力这么高，你穿规工拢才打伤的，嘿腰甲甲你做大板的，肉肉的吼，大巴肚汤你拢有在条穿。过来，咱这做个肚脐吼。啊，所以话你讲，你行路的时候，你嘛免惊讲这内裤会夹尻川吼，拢唔免底下背背背，规领拢玻尿酸吼，好你的尻川背干你敷尿。面膜了呢吼，穿几工才打伤，袂臭毛毛，足好穿的。
10: 然后呢，
0: 林珊，大组的电话提来哦。好来哈，啊，赶紧哦，电话继续卡吼。这组穿起来就是骨溜骨溜，咪咪咪就对啊。吼，裤底吼紫杉醇，这抗菌抑菌，袂臭毛毛，安尼吼，完全拢无夹抓啦。啊，就是到肚脐遮，嘿，来咱爱来看吼。
10: 嘿，
0: 啊，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10: 五十四。
0: 好，安尼我甲你讲，你穿 M 的哈，啊后日哦，你是？
10: 我要七月七号怎么收？
0: 七月七号，我甲你写七月七号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来，好朋友哈，啊咱那听歌电话继续卡哦，最后这十分钟你一定爱紧的哈，啊赶紧哈，好来，啊过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收不回的爱。

好来吼，啊好听歌给做安排吼，啊好朋友吼，优惠最后剩这七分钟，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吼，啊因为吼真的这种吼无买着吼，足可惜的吼。而且我感觉你若讲有法度吼，咱哦两组来个提搁较好吼，因为最主要真的热天到啊啦吼，咱哦大姐小妹你也讲吼，天气一个热，温度一个高吼，哦，规个裤底真艰苦呢吼，安尼嘛真容易感染，对毋是吼？所以讲吼，一件好的内裤，互你吼穿几工穿会条，互你会健康吼。啊，咱赶紧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啊，新闻护理师吼来讲一下新闻啊，好朋友吼，哪听啊？电话继续卡吼，有需要的电话继续卡安尼啦吼。有一个吼，讲伊吼已经职业20年的吼，这代书啦，土地代书啊，好啊啦。哦，伊就惊讲吼，会互你发财啦，要甲你介绍做你的工作啦，吼，啊，家己吼，伊请来你厝个做摒扫的小勤啦，吼，讲共灌啊水啦，趁你吼，安尼小酒醉的时阵，你吐的时阵吼，共共拖喺楼顶吼，衫共脱起来共性侵啦，吼，事后吼，佫真抢手呢，摕10万块吼，随甲我踢掉安尼啦，吼、啊！甚至搬出伊法律专业甲黑白两道的势力吼，恐吓这个小琴安尼啦。啊，伊讲吼，小琴就是为了要补贴家用嘛，吼！啊，就算讲去这个阿豪的这徛家所在吼，啊，甲做摒扫安尼啦。当天下晡吼，啊，这阿豪就邀请小琴去听吼，哪啉酒哪唱歌安尼啦，吼！啊，小琴哦，酒啉的啊。袂动的啦，身体无爽快，啊，一直要吐安尼啦。吼、哦，这个阿豪看伊安尼吼，哦，足欢喜的，哦，甲吐在楼顶，吼、哦。啊，等伊吐完哦，规个人软哥哥吼，将甲拖在房间啦，吼、哦。啊，这小琴一直发歪哦，吼、哦。啊，一直哀求讲吼，我要落去楼骹摕手机啊啦。阿豪哦，拢无咧插伊啦，无顾伊的挣扎吼、哦。啊，刚强啦，吼、哦。哎、欸，更加强暴呢，更加恶一个哦，吼、哦。这个中途搁几下摆离开房间吼，去摕什么润滑液啦、橄榄油啦吼，啊，搁伫个这小钱身躯吼，刚金刚那规个拢痕迹啦吼，嘿，无插这个走的，讲靠干那样吼，伊嘛是搁个嘿再得逞。

0: 是吼，发现讲规身躯吼拢无穿衫吼，啊口啊呢吼，落楼梯吼，要紧酸啊啦吼。诶，这个阿豪哥吼，一点啊见孝心都无，嘛无感觉对不起人哦。顶顿吼，提出一个什么？地下博弈秘籍啦吼，哦，底下真臭味啊啦吼，嘿，啊，这个录影诶画面显示这个小群吼，伫镜头头前一直哭一直哭，啊，这个阿豪吼，佫接袂见笑，便讲吼，啊，我是暗恋你的啦，今仔日吼，饮酒误事啦吼，啊，我咧讲啦，哎，我伊佫提出几啊项哦，我甲你包起啦，嘿，吼，啊，包括讲哦，安怎包起，啊，我甲这个博弈的内幕互你啦，嘿，啊，保证互你一年有法度赚50万啦，一百万啦，甚至真畅销哦，甲转啦，讲哦，阮兄哥吼诉讼做大师做20年啦，管区有啥物惊我？第一，我知影法律啦；第二，阮有钱啦，唔惊代志啦，吼。嘿，甚至哦，讲哦，话臭味的讲哦，要挣就挣啦，恁爸有几啊十万吼？6000块罚金，嘿，通啊交啦，吼，嘿，伊就强迫这小秦就爱吞论就对啊啦，吼。啊，事后吼，这个小情侣，伊个背包里底发现讲吼，唔知当时吼钱10000块的现金啦，吼，啊伊吼都转去了吼，就甲伊个朋友阿华吼，靠互伊听啦吼，啊就带伊去病院去验伤安尼啦吼，吼，发现的时阵吼，这个阿豪佫安怎讲呢？袂有够袂见笑，伊讲阮是合意性交啦，伊讲吼，这小情侣甲我仙人跳啦。哦，啊，你看麦，啊，当然法官也会看一个关键的这影片呀，吼，还是啥吼，啊，一个看一下，而且呢，伊的小青的下身吼有验出阿豪的 DNA， 吼，所以讲这拢符合啦。而且呢，经过心理咨询，这个小青因为这个案件去攻击，严重身心创伤，吼，啊，所以你看麦，这阿豪为着家己的私欲，吼，利用人的信任安尼犯案，搁一点啊悔改都无，吼，伫个法庭顶头搁讲，因是合意性交，真的，伊搁讲伊乌白两刀拢惊我啦，种人哦，至今哦爱甲判较重的，结果才判偌久，3年8个月啊尔，啊，我感觉伤轻啊，你感觉呢？至今呢，我感觉伤。听啦哈，来空吧，0033377哦。
1: 进攻个。
2: 那这个紫杉醇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真正做特别的。你伫外吼，你毋捌看过讲，迄穿起来袂输无穿咧。上吊所在就是因为伊的弹性做甲做好诶，弹性好了，伊个有个收缩你这个小腹啊，收缩你这腰来吧。伊的关刀啊，是大家上介意这个吼中药超过肚脐这个关刀啊，伊就是规领拢是这个玻尿酸的血栓，滚密悠悠啊。你过去啊讲啊，有迄内裤穿诶。腰啦，会白会涨啦，其他其他德国机台一线飞之，规领裤子咧，拢是一个鞋穿住头，即个尾拢无夹抓，拢吼，我咧去表面讲，你过去因为这样吼，无爽快，这腰啦白啦，这问题，裤卡的部分啊，嘛是大家足困扰，大家咧买啊吼，迄裤卡就伤硬啦，但是咱这个裤卡伊咧弹性，我咧腰啊像一个篮球安尼啦，脚床的部分啊。咱若做一个立体，这个尻川背啊，又好了，把弄弄的尻川后，把腰起来，佫袂缩白，啊，袂缩白以外，伊中过一条线，迄条线足重要呢。现在有个人咧行路，你知咧腰迄个内裤，因为啊，迄内裤去夹着尻川啦，啊，艰苦佫歹看。咱今仔迄条线就是讲，表面讲你个内裤去夹尻川。
0: 好，啊，今仔日咯吼，总共整领才1380，落这要继续卡，空吧，空了。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4: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

0: 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王力友，这首歌曲是老狗伴替人。有当时吼，在咱的身躯边，有一只狗吼，伫咧陪伴咱，迄真正是非常好的一件代志。唔捌饲过狗的人，唔知讲咧吼，饲狗的好啦吼。当然啦，真咧饲狗呢，都要付出着这个一挂经济。哦，啊，一挂时间，啊，佮有努力，哈、哦，所以讲呢，嘛得爱呢，看咱家己，诶，即个呢条件是毋是适合来饲狗，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来到着咱呢欢喜日日春节目嘅现场，今仔日是七月二号，今仔日是拜四哦，啊，今仔日咱来庆祝。现场的节目，咱来听呢吼，即卖这个卡呢吼已经好足多啊，所以讲呢，咱这个复健师讲啊，即卖一礼拜吼复健一工都会使啊，所以讲呢吼，即卖拜四咱来听来做现场的节目哦，来乡亲好朋友哈、啊，真正的啦。除了咱吼，即、哦这个呢，力庆本身家己的努力依足我，我嘛要感谢咱阿水阿勇啊，吼、哦，安尼搞照顾，真正呢，吼、哦，乡亲没有一年多而已吼、哦，真正连呢复健师都讲，哦，你真正是好有够劲的吼，那甲着一般的人比起来，你这真正好有够厉，好有够劲的，今麦真正会当小跑步啊呢，你要相信无？两边诶髌骨拢粉碎性的骨折，啊，这呢大腿骨吼、哦、穿刺性的骨折，你。想看卖啊！这呢吼严重，甲医生讲，你这那别人哦，拢甲你话恁讲个啊啦。结果咱这个医生甲咱接到等来讲，你听哦，这个脚的条件好，所以讲接到等来了，你看今麦当我呢，一年多啊，会行会久。会爬楼梯，会走，会动啊！吼、哦，当然阿伯呢，100%完全好啦！吼、哦，所以讲即卖有缘爱去继续复健，希望讲呢，吼，诶，医生是讲呢，差不多好80%，吼、哦，差不多好80%，吼、哦，真呢，上济但好80%，但是我相信啦，我呢，吼，诶，即个呢，继续阿水阿用搞照顾，佮加上复健运动，我相信100%，吼、哦、吼，会好100%。来，乡亲，不要对家己爱有自信心哦，哈，嘛袂使放弃家己。咱来听来直接感谢。乡亲好朋友，逐天伫咧听我的节目，逐天呢吼，和我来做伴，逐天和我来照顾你。我相信你若我照顾吼，你的条件一定足好，健康条件一定足好诶。来，乡亲好朋友哈，搁再呢，甲听众朋友强调一摆，今仔日七月初二吼，即、這个七月初二吼，时间来到只2:08，即卖拜四吼，礼拜四咱来去，唔免去啊，即、這个做福建，所以讲呢吼，来做现场哦吼，以后拜四拢是现场的节目啊吼，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报告，所以讲稍等一下呢，哈，咱听众朋友呢，一旦来点歌，今仔去拜师呢，就是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3点咱就来开放啊，非常的感谢，谢谢你，先来听一首歌了，后再来开放点歌啊，哈，这首歌就是邓丽君所带来《金嗓夹》，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这个邓丽君所带来金赏奖。用这个朋友今天是拜师，今天是现场的节目，我们来听这次拜师都会来做现场。我们今天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来女性朋友稍等三点我们就来开放，谢谢你。2265-2233 我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保重呢，嘿，较加强诶。
0: 要听什么歌哈，大哥？
1: 激动的心情。
0: 什么心情？
1: 激动的心情，陈百潭。
0: 激动的心情哦。
1: 陈百潭请来。
0: 激动的心情，陈百潭好，谢谢你。
1: 谢谢啊。
0: 来，你好。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
3: 来跟你好。
0: 嘿，你好。
3: 3杯酒。
0: 第三杯酒哦，
3: 没有啊，三杯酒而已。
0: 三杯酒上唱的
3: 蔡佳麟啊。
0: 蔡佳麟哦，好，这样我来安排哦。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4: 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要点那个蔡小虎唱的酒杯情。
0: 酒杯情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4: 谢
0: 谢你。好，谢谢你，好，再见。来，
4: 拜拜。
0: 你好。
5: 李兄。
0: 嘿，大哥你好，要听什么歌？
5: 我的古龙又收到啊！
0: 收到啊！哈，好啊，照去讲讲啊！哈，你要听什么歌？
5: 林翠萍的《不要走》。
0: 不要走哦！林翠萍的哦，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6: 哎，李经理。
0: 嘿，你好。
6: 我点歌。
0: 嘿。
6: 日本歌曲《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啦，哈。三
6: 里
0: 游子，好，好，谢谢，
6: 好，
0: 来，好，来，乡亲和朋友呢，今天去是拜师哦，哈，啊，今天去是7月2号，这是现场的节目，咱呢，哈，先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和朋友想要听什么歌，即卖都会当卡电话来啊，卡现场的电话，卖卡我的手机啊，哈，嘛卖用LINE来卡，哈。啊，所以讲呢，咱要点歌一定要卡现场的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来，啊，因为呢，进前咱的听呢吼。拜师都是这个算讲录音啦吼，啊，今仔日来开始，我都讲过啊，7月1号哈，7月份开始，咱这个礼拜四呢恢复做着现场的啊哈，唔免去做福建啊，所以讲呢哈，乡亲和朋友呢都会当卡电话来点歌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安尼今仔日咱点歌就先点到这，稍等一下哈，咱将这个机会留乎咱的三点的好朋友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激动的心情啦，激动的心情啦，这首歌是陈百潭所带来，这回欣赏，谢谢你。

那伊这是激动的心情啊，平常时唔通伤过激动哦，吼，保持着呢这个较平和的心情，对身体比较较好。来，乡亲的朋友呢，来关心着天气哈。今仔日呢是这个七月几号？今仔日是拜四，今仔日呢到到后礼拜三，吼，就是八号。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呢，各地天气拢是多云好天。啊，那过到了后，这个山区局部短暂的雨会几多大？今仔日开始呢，非常的热哦。全台湾相关的气温呢，来到着38度左右啊。这呢爱注意哈。多喝水，防中暑哈。阿伯呢，这里的伤害足恐怖呢哈。来，乡亲阿伯，后礼拜四到拜六呢，这个天气啊，有台风要来啊。所以讲，这个风台呢，动向哈，影响到咱的天气。但是今麦目前的风台呢，对咱台湾的影响呢，是啊，什么款的情形，敢有较强烈的情形，这目前也个唔知啦。所以讲呢，哈，咱来特别注意哈，这个五天了后，强烈风台继续向着西北西，毕竟台湾东边海边有增强到个呢，圣婴年典型大个强的风台几率多。但是这个路径也个无讲改。定啦吼，无同款的路径来危害的这种呢吼，程度差别介大，所以讲今麦要个无法度来认定吼，都要看逐天的变化，才过来做调整。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有两个啦吼，有两个吼，这个风台特别盛行啊，盛行的迄个风台就是合作八威啦吼，啊这呢唔知讲会倒位去，来乡亲好朋友呢爱注意到这个风台动向哦。继续呢，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蔡佳玲所带来三杯酒。

来，这是蔡佳玲送到来的三杯酒，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听众朋友呢哈，点杯歌来向亲和朋友呢哈，这个今年呀、啊。2026年，今仔日7月2号，那么呢，7月7号就是咱呢这个24节气当中的小暑哈。这个小暑呢，将要在7月7号上午9:56分40秒呢哈，来交节气。这呢就是象征天气正式进入到一年当中上界炎热，而这个三伏天呐、啊。这个小暑哦，这一天就是向着土地公祈福纳财重要的时机。今年吼，上界推荐的，就是伫什么时阵来祭拜土地公呢？就是伫上午的9点到11点来祭拜。除了呢，准备一挂麻糍啦、土豆、玉竹瓜啦，麦当呢吼配合着往来西瓜等等的贡品。此外呢吼，嘛要来提醒有两个生肖，伫这个小暑了后运势变化上界明显。其中呢吼，属羊的呢吼，会当呢。迎来的偏财加着贵人运，细处的呢需要注意着冲动、失明加着口舌是非哈、哦。来，这是专家伫咧表示的啦。2026年小暑呢，吼、哦，这个高节气的时阵，拄拄好是7月7号，哈、哦，9点56分40秒。因此呢，吼，推荐大家要祭拜土地公的时间，就是伫7月7号上午9点到11点这段时间哦，拄拄好啊，是这个呢，横跨着高节气的前后，这个正阳之气拄啊当咧旺，非常适合着向土地公祈求财运、事业顺利，甲着下半年五谷丰收。那是真正无多配合呢，吼，建议大家。卖拖家呢吼，即、这个下晡5点了后，下晡5点了后吼，就较无遐好啊。所以讲呢吼，上好的时间呐吼，就是伫11点进前，9点到11点吼。啊，如果那不法多吼，就是5点进前吼。小暑啊，拄拄好是炎热的时节，贡品呢会当准备土地公上界爱的即个麻糍吼、土豆吼、象征呢吼，即、这个敛财、敛财，加点好事发生。哈、啊，这呢，今年嘛特别呢适合着配合这个往来西瓜、啊莲藕、红豆汤，哦，这有消暑作用、清热作用的贡品。来，这个专家伫咧甲咱提醒呀，祭拜时阵应该保持着平和、感恩的心，袂使心浮气躁，以免影响着你的运势。除了拜拜以主外，买当呢顺手整理着你的钱包，清除着吼，即、这个你的钱包内底过期的发票，吼、哦，甲着无伫咧用的卡片，甲着呢黑白坑的收据，只要保留着整齐清气的即个呢吼钞票，象征迎接着下半年的财运。所以讲哦，即一讲上盖好，就是将你的钱包清理好清气哈。啊，那是呢，这个专家伫咧指出，小暑过了后，啊，到个大暑进前进入着呢，吼，这个算讲紫微吼伤害的这种影响之下，生锈啦，吼，锈处的啦，吼，爱特别注意冲动行事，这呢容易甲着长辈啦、主管啦、客户发生冲突啦，嘛需要注意着交通啊、口舌啦、吼、困眠的问题啦，尤其是农历11月份出事的这个小厝民众，要特别注意到失眠的情形，必要的时阵呢，适度来调整着你的作息哈。啊呢，真正有需要嘛，爱去看医生哈、哦。来比较之下，吼、哦，生肖属羊的呢，吼、哦，是迎来袂歹财运哦。唔打工有小偏财机会，嘛呢有可能得到贵人的相助。而且吼、哦，那是顶半档的财运受到阻碍，小暑过了后有机会迎来啥？谷底翻身，甚至会当呢试试小手气来买几张啊呢，吼，这个彩券无定着都会当得奖哈。这个小暑呢，吼是湿热渐渐加重的节气，愈来愈湿，愈来愈热。民俗认为讲过期的食物啊，还是讲呢已经哦派去有。
味的这种呢吼物件啦，油腻腻的厨房啦，这容易形成的晦气，加着一挂滞气吼，建议不妨趁着小暑前后整理着你的冰箱甲厨房，将这个过期啦、生菇啦，还是损害物件清理清气，嗯，那讲会当帮助咱居家环境的清洁咯，嘛象征吼去除着一挂歹运，迎接着下半年新的气象。来，乡亲哈，这就是这个民俗专家呢提供给咱的哈，啊，这当然唔通过度迷信，咱会当相信，不要迷信哈，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乡亲时段又过半冬过啊呢，哈，这个七月份呐，哈，七月份呐，今仔日七月二号啊，所以讲又过半冬过啊，哇，时间咧过足紧嘞吼，那亲像大家过年无偌久年嘞，连咪连咪过半冬啊，来用这个比如说讲哦，真正岁月不饶人呐，哈，这个咱以前小学生常常读的讲岁月如梭有无哈，所以讲嘞光阴似箭有无哈，所以亲起来吼，一定爱好好把握时间哈，要把握时间啊，这个时间无等人，但是所有机会拢是好，咱准备好。的人诶，吼，你做好了准备，吼，这个机会一个来，你得当掌握哦。来，说来给咱来听歌啊，这首歌曲是周培静作为吟唱。

0: 这算广告。美惠，你讲你迄个就是，甲我买大北水鹏公园哦。
1: 没有，还没吃有效啊，但是嘛是，我一阵嘛讲，有吃说久。
0: 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讲你吼，因为这个水井吼，水井压腰放未出来，结果你食我的膀胱丸，食几罐了后就好去啊。
1: 食了两三罐啦。
0: 食差不多两三罐啊，水井就消去啊。现
1: 在你膀胱都有较差，都放人拢散不动嘛是啊，叫膀胱啊弄。
0: 安尼我知，你讲你差不多食两罐至三罐吼，啊，这个水肿拢消去，啊，脚嘛消去啊，脚肿肿拢消去，腹肚也消去啊。
1: 面嘛较水，嘛看较好看。
0: 哦，面嘛看得较好看，啊，迄就是腰子嘛高起来，所以讲面嘛看得较好看。最主要就是讲，嘿，最主要就是讲你食三罐，水肿拢消去啊，啊，然后加足轻松无？
1: 有啊，加较轻松，啊，就是讲啊，因只讲我趁。
0: 看
1: 电视的啊，嗯，要放紧紧啊，
0: 要放无啊。你停偌久无食
1: 啊？
0: 你停偌久无食？
1: 我今次我都。
0: 嘿啦，我是讲你即摆食好去，你食三罐食好去了，你搁停偌久无食？大北水膀胱丸啊？
1: 食三罐是拢总食三罐，我食。一罐
0: 瓜
1: 就差，
0: 食一罐瓜就好去啊！啊，结果你得食三罐了后，你得感觉好去，你得停啊！
1: 有
0: 啊！啊，你停多久啊？停多久无食啦？哈？停多久无食，家己袂记记啦吼！啊，所以讲即摆停起来无食，搁尿啊放尿放袂出来啊吼！
1: 尿放袂来食嘛无啥会使。
0: 药房买其他的产品来吃，袂使就对了啦吼。啊，你都食大北水膀胱丸。
1: 膀胱丸，你加食看
0: 下。嘿呐，你都食大北水膀胱丸，食好去啊！你唔得一直食大北水膀胱丸，你搁走去买别种来吃，搁吃了无效。啊，你得压价。
1: 我放就放
0: 袂
1: 出来，再买别款
0: 的。嘿，你就是放药放袂出来，等我去买别款的来吃，唔当甲你报的呢。
1: 唔
0: 是啊。哦，你家己走去买哦。
1: 先看
0: 啦。哦，医生看的就对了啦。
1: 膀胱丸吃嘛袂使。
0: 哦，医生开的类似的迄个产品，互你食了嘛袂使，安尼就对了啦。哦，安尼袂要紧啦，你都搁倒来食大北水膀胱丸，得搁恢复健康啊啦。
1: 哦，
0: 系啊。
1: 大北水膀胱丸吃到
0: 啊。系啊，你即摆得大北水膀胱丸吃了有效，啊，你去互医生看，医生搁叫你食别种，啊，结果食个无效，啊，即摆得袂要紧啦，你都试过。
1: 我等下过。
0: 好啊，你搁继续甲遐食好完了后吼，甲敲电话甲过来叫
1: 阿豆。
0: 对，啊，你得卖搁停啊，卖搁换吼，得规心食大北水膀胱丸，得食好就好啊吼。好，谢谢你哈。好，食完甲过来叫，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哦哈，来。啊，这就是咱的这个呢，吼，好朋友啦，吼，听众打电话来跟俺立庆讲的啦。食大北水膀胱丸，伊搞买三罐，伊讲食一罐半了后，这广告吼，食一罐半了后，身体水肿的部分拢总消去，脚的水肿也消去，腹肚胖胖也消去，这个面也比较安怎较好看，因为腰子嘛好起来，所以讲面会较好看。吼，这个因为神水八甜嘛，所以讲咧面也较好看，较袂安尼呢。哈，这个呢，烘有无？迄面呐，准讲水肿烘足歹看咧，那泡芙姐姐呢？结果呢，吼，伊就是去看医生，医生哥叫伊买别种食。吼，这医生嘛是会推荐介绍别种的产品呐。伊讲咧，吼，啊，伊嘛是食别种的物件，结果食食诶，即摆搁夹起来啊。吼，膀胱丸停，吼，伊讲阿未食完咧啊，伊都食一罐半了后，伊都好去啊。所以讲咧，一个有剩一罐，伊都无食，因为伊都听医生话去食别种啊。结果食别种食到即摆来，又搁水肿啊，又搁咧艰苦啊，又搁放未出来啊。我咧讲哦，有当时呢，吼，医生呐、西医拢会叫你食利尿剂啦。吼，你若放药放未出来，医生就是直接 开利尿剂给你吃，直接吼、哦、可能是你体内吼这个算讲去家己可以家己开的单吼，啊家己当去这个药局买，这嘛是有可能啦哈、哦。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真侪好朋友拢认为讲啊，医生开的药上好，医生介绍你的上好，还无一定哦吼，西医。介绍的西药，拢总是食控制比较较济，吼、哦。啊，这呢最主要，吼、哦，要来真真正正长久来治疗，拢是爱靠中药。所以讲，咱会肯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中药，吼、哦，这个完全纯汉方的中药，大北水膀胱丸，足济好朋友拢食好去，食好去了后，你得甲停，食无到一个疗程，咱会肯直咧讲，一个疗程差不多半冬，半冬了后。你的这个病情就稳定啊！你卖讲咧，食两个月，吼、哦，食三个月，你看我食了好起来，我要甲停起来，可以啊，因为你已经食好起来，你特别甲停起来，但是你无食一个疗程，吼、哦，咱来肯甲你讲，中药就是安尼，咱食好起了后，咱爱去继续食，食好一个疗程了后，伊就会当咧治标又个治本。你那是亲像咱都食这位梅花啦，吼、哦，伊咧食。过半月，最近就完全好起啊！伊认为好起啊，结果佫等到医生叫伊食白种，食迄个类似利尿剂的物件，吼、哦！啊，这呢就做无菜啊！所以讲，咱内听一个讲，大北水膀胱丸，伊真真正正，唔是跟他治标尔，吼、哦！意思就讲，唔是你食较好尔，伊佫要甲你治本，吼、哦！治本就是讲，互咱这个病症，卖佫再压起来。至少伫短时间当中，伊袂阁再压起来。如果你若甲咱内肯同款，一直食，一直该照顾落去，我你讲哦吼，你的药剂会比别人较好，你的膀胱会比别人较用，咱就无阁再有一挂放药的问题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内肯甲你讲，大北水膀胱丸足容易互大家食好去的啦，真正的啦，迄足侪人拢是食两罐、三罐、吼、四罐，安尼就好去啊啦，好去了就无食，足无菜吼。真正无菜，咱来肯甲你讲，这呢吼中药的物件吼，咱就是食疗程。我咧讲哈，食呢吼，这个一两个月好去了，还是两三个月好去了，佮继续食。食疗程就是食半冬，食半冬了后，你就是呢治标又佮治本啊，治标又佮治本啊。你腰子、你膀胱恢复健康起来啊，你就免惊吼。迄、个时阵要停，则佮停啦。啊，那是吼，咱来肯伫咧感觉，咱人食五谷十年话啦，吼，上好就是。是继续照顾保养落去啦，亲像咱来看，我本身读中医，我食大北水膀胱丸无咧停诶，因为我知影咱食五国十年诶，咱所食诶物件，尤其是愈文明吼，愈进步，物件愈有毒素吼，咱即摆所食诶物件愈文明愈进步吼，物件愈有毒素。亲像今仔日你脑注意诶话吼，有无？迄新闻伫咧报啊吼，迄沙拉油吼，迄油啊，咱咧食诶食用油啊吼，嘿呢，吼、哦，真正平常时你伫咧食迄个品牌有无吼？会致癌呢，吼、哦。所以讲你啊看，咱逐天食偌济有毒的物件，去排咱的巴肚来。所以讲用千和表你来去，吼、哦，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甲咱食的泰格蜜，甚至有毒的一寡成分，甲伊排出去，安尼食会使。大北水膀胱丸，药剂，药剂就是伫咧甲咱过滤，吼、哦，过滤的意思就是吼，会当将这毒素排。无好的物件，安尼家己排出去。但是你腰子若无好，有当时安尼吼，即一挂垃圾的物件，吼、哦，无好的物件排袂出去。结果吼、哦，你的这个呢，两排子啦，食食入来，结果排排出啊。所以讲，腰子的功能你得顾好，伊才发到呢吼，甲咱呢吼，这个呢过滤吼，排除掉即一挂垃圾吼。啊，若无你看偌恐怖呢？迄真正是足大的品牌有无？吼、哦，迄沙拉油吼、哦，啊，这呢土豆油有无？吼、哦。拢是足大的品牌，咱平常时有可能拢买倒转来伫咧食的油啊，内底有致癌物啦。所以讲你也看，莫怪有足侪好朋友吼，伫咧讲讲，啊，到大北水膀胱丸食好去了，一段时间甲停起来了后，吼，啊，搁再发生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一直不断地咧吸收着这些恐怖的食物啦，所以讲像这比如人食五谷杂粮的吼，你就是一定爱呢吼，随时将这些无好物件甲排出去吼，一个呢过滤掉，安尼才有法度。油脂就是一个上界大的过滤吼，而这个呢器官若无法度，就由油脂来过滤排毒这些垃圾吼，加一挂垃圾。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早晚出问题、哦、所以说呢各药剂各膀胱双管齐下就是来吃我们的肯给你介绍 大北水澎公园，而且够够俗的哈，赶紧一罐1500块，定岗资本卡电话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位大哥点播的这首歌是林翠萍所带来《不要走》。来，乡亲和朋友呢，非常的感谢你哈，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哈，啊，这呢，趁钱爱俭爱有春，一定要规划一部分的钱来顾健康，因为如果咱也无来规划哈，不来顾健康，这呢健康是去用钱白白倒转来哈，啊，你若无了健康哈，钱嘛唔是你咧开啦哈，所以讲重心在顾用哈，这真正是人生当中上界重要一件代志，啊，你何里肯来照顾啊？咱得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哈，所以呢哈，放心，何里肯来照顾，帮你找拢是上好诶。来，乡亲朋友呢？这部当中的电话随时卡通哇，刷定刷卡我都会接听。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感谢咱的节目播讲，你肯买产品，要听继续我给为你报上爱国神经病，好一行收到了。

0: 定会。
1: 你神经病呢？你是谁啊？
2: 妈呀，爸呀，我这名改赶快呢。
3: 有可能哦，有可能同名哦。真正有人合作李登辉呢，哈、哦，来，真正足侪人共名，毛人合作这个林志玲啦、啊，哦，拢共名啦，哈、哦，来这首歌哈、哦，真好听啦，哈、哦，这个真的不要有政治色彩来听歌，安尼来甲听，就感觉讲真趣味。来，用小朋友，谢谢你，会记记咱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小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呢号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那那的这波的后边找的听，哈，别来询问，别产品弄个蛋卡，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相亲好朋友，遐困一个哈，两米多等下咱第二阶段欢喜弟弟村这波的现场，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你哦。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 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恭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第二阶段了呢。欢喜你的春一晚是有点的轻的家为你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乡亲朋友当随时看通哦。现场的这部哦，今天是7月2号，咱的庆讲过啊，7月份开始哈，每礼拜四，咱的庆拢都当来做着这个现场的这部哈，本地拢咧复健呐啊，因为呢哈，这个医生啊、复健师啊，拢讲恢复了够好，所以讲今麦一礼拜复健一天的好，每个礼拜四哈，拢是现场的这部来。啊呢，今仔日呢吼，这个可能要各有家在好朋友唔知影啦吼，不离个朋友关系吼，咱来听诶一滴个听众朋友来报告。咱今仔日呢吼，这个第二阶段啊，要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歌来当点个一首歌，因为拄只个歌呢吼，已经拢报个剩一首啊，所以讲阿边边差不多吼，会当搁再点五首歌，五首歌。但是我看可能来点的人不介济啦，因为今仔是录音的啦，这是现场的哦，现场的节目哦吼，所以讲来邀请朋友哈。来吼，即卖开放点歌，第二阶段吼，开放点歌，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起来点，赶紧卡。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接电话，你好。
13: 你好，丽青。
3: 嘿，
13: 我要点那个邓丽君的日文歌《偿还》。
3: 偿还好，这样来做安排哈。
13: 好，谢谢你，
3: 好，
13: 拜拜，
3: 谢谢，拜拜。来，你好。
14: 啊，李健。
3: 嘿。
14: 那播首流转啦。
3: 流转哦，日记啦哈。好，这样来再做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14: 那你播一首《旧梦》。
3: 旧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15: 你好，我要点陈水扁，残桥梦西施。
3: 残桥梦西施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
15: 好，谢谢。
3: 来，你好。喂，电话通好，爱讲话啦，啊，无要挂断啊呢，嘿，来，你好。
16: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书桌河边》。
3: 书桌河边，你怎点过啊啦？
16: 哦，阿伯用用。
3: 嗯。诶、
16: 雪山盟。
3: 雪山盟哦，好啊，安尼再来安排哈、嗯。好，谢谢，拜拜。喂，喂，你好。
17: 有没有我？有真情放袂。
3: 真情放袂你哦。
17: 哎，对。
3: 真情放袂你，啊！你的电话怪怪呢，哈、哦！来，非常感谢咱点歌点满哦，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相亲好朋友，搁点了几件讲报备完啦，哈！搁一通电话接一个，你好。收音机，来这位听众朋友呢，哈、哦，咱得听电话爱给你挂断啊，因为你的来历又无乖，哈、哦，真呢伤过差。哦，所以讲呢，这位听众朋友哈，阿伯2934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呢哈，会记住。要来点歌，一定爱将来你要关个细声的，吼、哦，安尼话才袂去讲岔掉，吼、哦，这嘛是一种的礼貌。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谢谢你。啊，咱来点歌点到即卖吼，已经点满，搁点入去庆家报备完啊。今仔今年是礼拜四，吼、哦，本地咱的庆拢咧做福建，啊，即卖呢吼已经啊，即、这个。礼拜四免去做福建啦，所以讲即卖呢吼，礼拜四呢赶快拢是呢吼，即、這个现场的节目讲吼，直接搁在一处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感谢，谢谢你。来，说得起，咱来听歌吼，这首歌是《女人的一生》，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日语歌曲吼，女人的一生，听众朋友所点播为你播送。来，乡亲好朋友呢，吼，今麦啊，随着这个网络愈来愈普及，诈骗集团的手法，会使讲是层出不穷，有够多啦，吼，这个婚姻有够多，和咱的民众呢，防不胜防啊，而且为着要来应用着诈骗集团利用着呢，吼，隐藏号码的电话进行着诈骗。咱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吼，自七月一号开始，就是昨开始针对着隐藏号码电话，全面导入着语音的警示，和民众无论讲接到呢，吼，一般的电话。还是手机隐藏号码来电的时阵，拢会当听到提醒，慎防受骗哈。这个 NCC 呢，自三月份开始就已经要求中华电信、远传电信、台湾大哥大针对着手机啊哈，来进行着隐藏号码电话语音的警示。经过四个月呢，拢运作非常的顺畅，而且无接到民众和平的反应，因此呢，决定讲伫七月份开始全面要来推动民众。接听这一类来电的时阵，将会先听到国语的版本，哈，伫咧讲讲，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会先甲你讲，台语版嘛，甲你讲讲，这通无号码电话，爱小心，哈，这种的语音警示，那无想要等待民众会当吼报放着期间，哈，这个呢，该持着任何，而这个案件都会当直接跳过警示，哈，经过着内政部呢，这个警政署，而这种的通过资料显示，伫针对着隐藏号码电话呢，吼，采用着异常微波及时的阻断，加着上个新的这个行动收尾，哈，收尾短语言的警示，等等测试了后，隐藏号码诈骗的案件已经有着2025年七月份高峰期一礼拜93件，到个2026年五月份、六月份已经呢降低到个位数，哈，可能着这个犯罪手法啊，恐惊移转到室内电话 ，NCC 嘛决定扩大防。伙伴要求中华电信针对着语音警示机制导入着市话的这个系统，和咱的民众无论接听家用电话，还是手机的讯号，会当收到提醒哈。啊，那是另外呢，因为讲部分的这个呢，哈，政府机关还是讲单位啊，这个呢，会需要使用着隐藏号码卡电话，为着要避免影响着伊接通的比例 ，NCC 嘛要求三大电信事业针对着发话。端来推出着自名单功能开放，政府机关甲着 NCC 专案核准的单位申请，经过核准加入着呢吼，这个白名单内底的名号吼，卡电话、隐藏号码电话时阵，将袂呢吼来触发着语音的警示。唔但如此啦吼，那是收话端的民众呢吼，因为个人需求，无想要每一届接到隐藏号码来电，拢会听到语音警示，买单呢随时向着电信事业申请。办理，譬如讲中华电信用户会当卡到呢12165语音专线来做办理，啊，这个、NCC 特别啦吼，这个感谢中华电信啦、台湾大哥大啦、甲着远传电信啦，这一届呢吼，对着隐藏号码电话语音。警示的机制开发，甲着导入过程当中，无计成本吼，转达响应国家打诈政策，甲着落实着呢，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积极的态度。未来 NCC 哦，将会继续吼，甲着电信的产业呢吼，行政机关深化合作吼，这个呢贯彻着咱这个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减少损害，而这个打诈方针哦，这个呢对待。打造民众可信赖的这个优质通信环境，所以讲呢，哈，这个接到电话有无哈？安尼呢，诈骗集团哦，这个层出不穷哈，亲像有一挂赖啊，哈，有一挂赖嘛是呀。什么？你现在有时间吗？哈，安怎都安怎啊？阿哥有啊，就是那传呼你哈，讲我是你的邻居啊，有事要找你呀、啊，什么一大堆，迄种拢诈骗。吼，迄种拢诈骗，所以讲呢吼，小心。有当时啊，你就是好奇啊，吼，安尼去甲伊啥开讲，这呢吼足厉害。你一旦甲伊开讲落去，伊就循序渐进，甲你呢吼，这个呢混熟。啊，然后甲你混熟了之后，伊就开始安怎，开始想空想盘，要甲你诈骗啊。尤其是咱一挂老大人啊，哦，这个呢，吼比较较俗薄的，吼，还是讲毒机，吼，这个无囡仔和通好问的有无吼，嘛唔知会当较
一六五去问的，这种的上加容易被诈骗。所以讲呢，吼，无代无志、无熟悉的人、气氛人，甲你逐工伫遐咧开讲破刀，甲你逐工伫遐咧嘘寒问暖，你都爱小心啊，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哈。迄个目的就是要让你诈骗啊，所以特别的注意。咱的兄弟家提醒着你哈。啊，以前呢，咱台湾吼就是足惊诈骗，所以讲有足侪人吼，迄个手机啊啦，还是家用电话拢用迄种咧隐藏式的，就是无显示的哈。安尼人更加唔敢接。你即卖就是吼爱显示电话，你卡电话给别人，一定是卡你熟悉的人嘛。啊，所以讲你卡电话卡你熟悉的人，你无显示电话哦，你咧惊啥？所以讲咧，你若卡电话给人，你上好就是显示电话号码。人哦，直接接别人讲啊，这都某咪人卡来，这什么人因到的电话，安尼比较较好啦。有一段时间，咱台湾人真正拢卡电话给人，不想显示电话。其实即卖不显示电话，人拢会怀疑，哎呦，这是不是咧吼诈骗咧吼？所以讲咧吼，这个时代无同咧吼，即卖情形拢。无讲啊，吼！咱来听歌《偿还》，好，这位欣赏。

0: 哎，这算功德。你讲你吃咱的古乐用？所以阮阿妈，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讲你食骨碌用食几偌久啊？
1: 食年
0: 瓜，食年瓜，啊，你若无食人艰苦。
1: 无食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若啊若食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嘿，
1: 啊，都较舒服。
0: 吼，人都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天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妈，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法
0: 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口安尼哦，晒伫咧日头安尼。
0: 吼，安尼就足好啊，唔吼。
1: 内面对对啊。
0: 吼，安尼古老用。
1: 我较济岁啊。我有去照 X 光哦。拢通拢坏了。拢内底拢无，嘛你药啊，你食什么鲜料嘛无效。
0: 啊，得退步啦，
1: 退。
0: 嘿，退步退化去啦。
1: 啊，我无牙怪啊咧。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要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啊，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啊，食落，食两粒仔落哦。小蛋都足舒服啊。
0: 哦，小等下足舒服，啊，都会行就对啊啦吼。
1: 都会行嘿，
0: 会行吼，身体都足用个啊啦。
1: 哎，你后日来一家行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都后日够哈。
1: 先加两克啊，我啊我那无，我以前那恁恁恁无，恁今麦无啊吼，无迄个两克送。
0: 无，今麦无，今麦无赠送，哪个有赠送，我再甲你讲。安尼好好，啊哪有赠送，再甲你通知吼，来，这算广告哈，这算。
2: 我讲哦，你的迄个干啥？骨碌用不连晒的。
0: 哦，来这广告，你迄个讲有食我的骨碌用嘛吼？
2: 是叫你寄一包迄个呀？
0: 对，啊，你食了安怎？
2: 诶，我食两工尔，感觉这支手拔落来安尼。食一日敢若有较好？
0: 吼，你之前迄支手有问题就对个啦吼，
2: 甲无算。我买去菜
0: 园，
2: 去菜
0: 园
2: 叫
0: 摆
2: 咯，菜
0: 园啊个。哦，去摆咧菜园啊，有安怎
2: 无？用安尼机油啊，
0: 所以讲，
2: 哎呦，十点钟点点嘛拢。
0: 安尼哈，啊你即摆食骨碌用食了，即摆有较好啊吼。
2: 诶，较有较好。
0: 食无，食两工就较好啊吼，真正足好。哇，安尼真正好呢，啊无迄足艰苦呢吼。啊，你着较小心，你是行路跋倒还是？骑车啊！
2: 菜园啊，种菜。
0: 嘿哦，啊，行路就对啊，底下种菜，行路啊，跋倒就对啊啦，吼。
2: 哎，用那个豆饼啊，那机会掺一股钱给拢掉。
0: 哎呦，吼，啊，这种啊吐了都拢掉就对啊。安尼你继续食骨碌用，食了就好啊，就袂留下着后遗症啊，吼。
2: 哎呀，那你这个食较了才够够。
0: 吼，啊，食了就感觉讲有差，吼，继续轻松，吼，好，好，好，谢谢你呢，哈，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大姐再见，来，这算广告呢哈。咱的这个大姐伫咧讲讲，哎呦，去菜园啊，伫咧种菜，安尼摔跤跋倒，啊，咱跋倒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吐，吼，这样咧吐嘞哈，真正足严重。所以讲大姐讲听个艰苦个，安尼咧足袂舒适。结果呢吼，赶紧甲安尼请呢，安尼定岗注文着这个骨碌用，食咧到底吼，安尼两工尔，加足轻松。听众朋友讲到可能两工就足轻松。有，因为大姐大家摔到尔，大家摔到这是新伤，新的伤你随个吃，吼、哦。乡亲们，所以讲咧，厝内底一定爱吼，这个必备的就是骨碌用。那哪种讲有新的伤，囡仔呢吼，这个呢跋倒，还是讲咧拍篮球跋倒，吼、哦、拍球跋倒，或者是讲有伤，对不吼？新的伤随吃随，吼、哦、有这个感觉，随吃。的水呢吼，亲像大姐安尼吼，继续好吼。所以讲新的伤嘛吼，你若讲新的掉伤的新伤吼，你随个食咱的骨碌用，袂留下着后遗症，嘛袂讲以后吼，安尼时间到的也起来艰苦的呗。啊，那骨伤吼，都爱较有耐心。骨伤的爱呢吼，加食几盒啊吼，你都加食几盒，食两盒，食三盒，你都感受的讲诶。真正袂行起来艰苦啊呢！以前啊天气变化，就变成气象台，真他妈那亲像白啊呢！而且愈食啊，就愈 吼，唔知天气变化，愈无感觉，因为你袂艰苦啊。所以讲，前两日把新伤旧伤伫咧食吼，新伤足紧就好。啊，那旧伤你也回一个时间，吼，两三天啊了后，你就感觉啊。所以讲，前两日比如下骨碌用必备的厝内底拢爱藏吼。即呢，咱的骨碌用吼，这支产品足好诶，吼，骨瓣碌胶，吼，也佮有 UC 2，刷入去佮有猫爪藤，啊，佮有软骨素，吼，佮有吼，即个呢，葡萄糖胺，吼，加着玻尿酸等等，这呢吼，讲不完的这个呢吼，这个内底的一种这个配方，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真正合理呢，吃了到底有感受到的吼，咱有做些好朋友讲本地啊吼，安尼拢是伫轮椅顶啦，无啥想要起来活动啦吼，结果吃外国的用吃一段时间过了后，今麦无爱坐伫轮椅顶，拢爱起来活动啊，你该想看卖啊，这偌好就好啊，人活的都是爱叮当，所以讲活动活动嘛，活的一定爱叮当，好咱呢吼，这里脚个有力，手个有力吼，规身躯拢肿呢吼，安尼啊撩拧起来，规身躯拢安尼轻松起来，有力起来，那么呢吼，像这表弟感觉讲，人继续轻松，继续健康，继续用，继续少年。真正诶，吼，赶紧来食，一盒食1500块尔，吼，一盒1500，一盒食1500块，吼，唔通省这小块钱，欠这小块钱，人肯定要艰苦。赶紧打电话，甲咱来请苏萌、丁干、甲朱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乡亲好朋友，来讲到最近吼，大家拢伫咧关心，就是咱台湾呐吼，这呢有一位这算讲外星质疑团队，安尼讲你就知啦哦。讲会当甲着外星人沟通啦吼，这个宗教呢涉及着会当甲外星人沟通，真侪人呢吼都拢无啥物信，甚至呢吼有很多人去踢爆他吼，去踢馆。当然呢对着宗教这个代志啦吼，咱实在是无法度去多加做批评啦。因为呢吼，这个宗教吼，有人信，有人不信呐、啊，所以讲呢，咱袂当去多加做批评。但我一个，我先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嘿，你好，
0: 我来听。
1: 好，阿舅妈，你迄个有了用阿舅妈脸颊有滴受伤，安尼敢袂使食？
0: 你讲安那？
1: 脸颊受伤啊？
0: 受伤可以啊，嘿，没有影响到啊。
1: 系啊，
0: 嘿，会啊，你继续食袂要紧啊。
1: 我
0: 买一两两盒来这算广告，你继续吃不要紧啊。
1: 啊，即马连吃，哎呀，你听，
0: 哎，使吃。哎呀，不要紧，嘿。
1: 哦。
0: 嗯。
1: 就看乌青安尼啦。
0: 嘿，不要紧啦。
1: 会使吃
0: 呀。哎呀，会使吃，而且个会当互你，迄个循环较好啊。
1: 哦，安尼。
0: 嘿，会当帮助早暗饭前吃两粒啊。
1: 哦。
0: 嘿呀，有乌青，你得甲吃吼，会当帮助你循环啊。
1: 哦，
0: 安
1: 尼。嘿。
0: 哎，不要紧，不要紧，哈，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非常的感谢哈，所以呢，听众朋友，什么问题都能打卡电话哈，再算广告。来，咱来听呢吼，来讲到这个宗教吼，实在讲啦吼，宗教呢有真有假吼，有呢真正吼，安尼作灵邪，冒迄个怪力乱神的嘛有啦，这就是看个人的信用嘛吼，信则恒信嘛，不信则咱嘛免讲去找什么人的麻烦也不用啦吼，这个宗教吼，就是吼。会当相信，但是卖想过头迷信哈。来，一般来讲，宗教拢是劝人哈为善哈，都是劝人为善呐。所以讲呢哈，绝对袂讲要叫你呢哈，安尼管偌济钱啦，或者是要叫你干咩什么天人合一啦哈，这种的绝对拢骗的。要叫你管足济钱的啦，要叫你天人合一的啦，这种的绝对拢是用宗教甲咱诈骗的哈。来讲到这个宗教曾经发生的代志，甲听众朋友做伙来解。回忆一下，佩奥马公司1993年曾经发生着一件震惊社会的命案，有一间合作呢，这个观音白素天宫的这个神坛，去予人揭发涉及着足一件死亡的事件。这个呢，吼女坛主呢，吼苏春干，吼。查甫诶，苏春干被指讲咧医着吼，即个驱邪治病、驱邪治病为名，前后造成着吼，人诶老爸、甲着男朋友，啊，佮有一名信徒来死亡，并且将遗体同我藏伫神坛当中，偌久你毋知？2个多月，最后敢若医着被伤害致死、甲过失致死等等诶罪被判2当年啊，引发着呢外界诶哗然。事件呢，吼，这个起于着当年，吼，这个呢，年初，伫这个呢，配偶马公，这个新段平常是信众，听讲真济。苏春干自称讲是仙佛降生，长期替人问事治病，伫地方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1993年开始，伊突然宣布要来闭关，吼，这个呢，要来闭关，讲伊呢，吼，要来修行。新坛水金的大门深锁，干那少数的地主会当来进出啊。差不多2个月了后，周边居民开始闻到足强烈的怪味，怀疑内部可能有动物死亡啊。但是气味呢，吼，煞愈来愈重，吼。这些人感觉讲这个味闻起来无啥同款咯，闻到咧到底真正爱报警察咯，安尼你就知讲闻起来迄个什么味啦，吼，当下报警察做处理。警方咧到甲现场的时阵，就伫门卡口闻到呢尸体臭味，随即 破门而入啊！这个厝内经常显示大量的名纸，甲着符咒散落各处，身上甲着呢供道吼嘛有够济，现场气氛非常的诡异啊！警方伫呢吼这个隔壁厝发现一具已经严重烂去的查甫尸体，经过查证，这是苏春干家己的老爸。苏春干向着警方供称，因老爸因为破病吼暂时归空，并不是真正死。死亡，然后将会有着新腹呢，和一个在瓦倒转来，因此无稳准该刷叮当，嘛无稳准该落葬。但是警方进一步调查了，发现苏春干呢吼，伊个小妹伫咧讲，因老爸破病期间原本应该就医治疗，但是苏春干拒绝给因老爸送病院，反倒转来甲着信徒以着驱魔为理由，吼，以着一挂流资啦、塑胶水管啦来给因老爸讲呢，吼，这个法院报告也显示死者身躯顶有作者所在是骨折甲着外伤，死因就是休克，本地未死。好，伊这个查某囝娃娃讲死，随着这个案件呢，吼来扩大，警方又搁伫新段密室当中发现另外一具的遗体，确定就是苏春干吼有感情关系姓吴的男子。此外，另外搁有一名姓吴的这个信徒，也那亲像呢遭受着驱邪名义来施暴，讲甲规身躯，并且被要求长期袂使食物件，拢爱啉着符仔水，最后因为营养不良，甲着呼吸衰竭来死亡。这个呢，调查伫咧指出，苏春干呢，吼伫事件过程当中，曾经以着交换阴魂、报复等等的讲法，阻止着外界介入，甲着家属来报警察。这个案到尾啊，造成着三个人死亡，而且遗体是新段当中竟然停放长达两个月。啊，这个一直到厝边隔壁闻到呢尸臭味，才去报警察。但是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呢，苏春干并无明确杀人的嫌疑，干那依着业务过失致死、伤害致死、甲着遗弃尸体等等的罪名，判处着两等的徒刑。这个判决结果引起着社会高度的争议。啊，那是判处两等的徒刑，即卖呢应该已经出来啊，吼！出来了后，是不是有关搁伫咧从事着宗教这个部分，咱都唔知影，吼！所以讲呢，吼，有一挂人利用着宗教的名义，给人治病，吼！啊，这呢用着驱魔的方式，吼，讲到规身躯乌青兼烟灰有无？嘿，定定有这种的代志呢，吼！啊，这也搁有就是不被好人食药啊，啊，啉这个符水，其实呢，吼，这拢是跟乌着跟过着就医啦，吼！所以讲咱人就是会当相信宗教，但是袂使迷信。家人有病，有缘来看医生，有缘爱食药啊治病。哈，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旧梦》彭佳慧所带来。

来乡亲好朋友呢，参加孟西西。以前哦，我都听讲过啊，我有一位长辈吼，伫咧甲我讲讲，咱哦台湾人哦，遮侪人伫咧洗油纸，啊，遮侪人得到感情，最主要的是油。即、這个呢，咱伫咧食油介重要吼、哦。以前都甲我讲过啊，啊，我呢吼。嘛是感觉讲对啊，因为吼、哦、咱买糖啊油到底是安怎连接，内底是虾米物件咱嘛唔知，而且油这个物件是咱逐工拢伫咧使用的嘛，对不对？煮食拢爱淋油啊，吼、哦！所以讲咱会去唔只定定伫咧讲，你都卖用真的，卖用钱的吼，咱特别去用着油啊，秘密武器甲摕出来。哦，咁都爱用油，唔免啊，用炊、用卤、用煮的，都唔免用到油啊。所以讲咧，油吼，这个物件，有当时啊，就是咱破病来源呢。真的，吼、哦，唔是讲所有啦，但是足多啦，吼、哦。煮以前诶，迄种咧，吼，有一间足大间诶，有无吼？迄个橄榄油。哦，结果是越南的哦，迄种呢，什么油哦，来提的呢？哦，足大斤的哦，哎呀，对呀，哦，你也过会记起啦哈、哦。来，啊，来讲到这个食药署呢，哈、哦，接到这个中联油脂业者通报，讲提供给泰山啦、福寿啦、甲着福茂使用的一批啦大豆沙拉油啦，哈、哦，自主检出着致癌物啦、超标啦，拢总有十五个品项受影响，启动下架回收。哈、哦，啊，这呢，真正呢，乡亲朋友，真侪人伫咧买这个大豆沙拉油、泰山哈、哦、沙拉油、福寿沙拉油、福茂这拢有小包装的，拢有细罐的这，我相信啦哈、哦，已经有足侪人厝内底拢有这油啦，都有这些油啦哈、哦。啊，这呢泰山呢哦，之前无出问题，即卖出这个问题，这么大条啊呢，食咧会致癌。所以讲咧，以前呢，我的长辈甲我讲讲，其实吼、哦，你肯你敢知咱台湾人的这么侪伫咧洗油纸啦哈、哦，这么侪人伫咧呢吼，安尼带着这个算讲。这个感情啊，吼，足侪拢是因为食着无好的油啦，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油脂啊，吼，这是有查出来呢，啊，无查出来到底好阿歹，咱嘛唔知。咱家己买当来油吼，迄话你唔通以为讲足贵就好呢，吼，真正迄无，吼，已经，吼，迄兄弟啊，无，吼，即卖拢去中国发展啦，吼，这个有伫兄弟啊，吼，伫咧卖咱迄足贵足贵的，吼，这个橄榄油的迄无，吼，嘛是同款呐。迄油就是越南的啊，吼、哦！来，所以讲呢，吼，足恐怖。用这个比如以前呢，吼，我细汉的时阵啊，我阿爸呢，吼，拢是煮甜油啊，猪油啊。所以讲，我今麦感觉讲哦，吼，真正要食油无吼？上好就是拢卖淡油啦。你都有咱的囥个秘密武器吼，伫咧煮物件，你那得个囥油，唔免呐，拢卖淡油啊，吼、哦！所以讲，你今麦开始。你老秘密武器，你煮物件就是用咱的囥的这支秘密武器来煮，哈、哦，用卤的，用炊，用煮的，哈、哦，拢总会使，唔免囥油，都唔免烦恼食着垃圾油。啊，如果你若真正爱用油，我是感觉讲，哦，真的，我感觉回归以前，吼、哦，迄种煮的那方法，我那爸拢是煮猪油，迄、那个肉脯提来煮呢，吼，乌甜啊糜提来煮呢，吼，豆啊糜外好食，提来煮笋啊糜外好食嘞，而且家己煎的猪油，吼、哦。嘛，干嘛讲食咧到底较安心，而且猪油又很香。有一段时间呐、啊，咱拢干嘛讲啊，猪油吼，做无好诶，猪油食咧到底啦吼，即、這个血管会塌啦，安怎一大堆。等到我干嘛讲猪油是咱家己煎诶，有无？你家己买吼，即、這个猪油当家己煎吼，上该安心啦，上该安心啦。所以讲以前的人吼，其实呢，食是较有智慧。我阿爸就是拢炸猪油，我阿爸不咧买沙拉油诶啦，我阿爸拢是煎猪油，因为我阿爸呢吼，干嘛讲猪油较芳宜煮瓜，一个干嘛讲吼，猪油煎起迄肉脯有无吼，甲冰诶冰箱，那是要煮糜诶时阵，甲摕起来淋，哦，有够好食，而且甲煎互伊酥酥吼，啊变成啥？哦，这个呢，比即卖咸酥鸡也更加好食。煎好酥酥，放一挂这个胡椒粉。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真正呢吼，看到遮侪这个油啊，吼，咱伫咧遮食用油出代志，不如家己煎滴油啊。较安心、较安全，真的。呵呵呵来，哦，看你到底会惊呢？泰山沙拉油，做侪人因兜拢有呢，哈、哦。来听歌，雪山盟。

0: 来，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哈。咱两点钟的节目来到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八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素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如果不了要找的肯买产品，卡我的手机就可以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二，今仔放假吼，暑假已经第二天啦，应该差不多拢差讲要安排啥安排啥吼，当时排队排队吼，安排好啊。我来讲做爸母的啦，你茫看囡仔放暑假吼，大人上班，囡仔放暑假这个期间，阮大楼我这是办公大楼嘛，有当时做明显就是车兼足少。拢教囡仔做伙放假吼，即马有遮济呢，都平常上班，但是一直等教囡仔吼，那或者较长假的寒暑假吼，拢特别无人上班，真正有老早吼啊。过了4月18日，天气真正有热，地水计连挂无法度，这吼就是大热啦。这个时间就真正大热吼，啊，可能会慢慢啊较好啦吼，都外久差不多要过2-3个月啦，慢慢啊较好。啊，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来看一个所在，屏东的小琉球。哇，这最近这几年吼，听讲迄个观光发展袂歹，实在人有够多。迄那平假期啦吼，唔免着大假期咯，普通假期上礼拜六礼拜吼，啊来大假期吼，唔免讲，迄船啊讲坐袂落去，迄船啊吼，船帮无够，有人客有够多吼，屏东小琉球人多。笨手绝对侪啦，当然是有拍表的呢。我今仔日要去屏东小琉球吼，这有拍表吼，啊，什么所在的？伊迄个票内面吼，有一个项目叫做清洁费啦。在我今仔日这个票吼，准票什么票内面吼，啊，要入来屏东小琉球，我有钱嘛吼，但是内面有一个清洁费，你讲收清洁费，唔是咧收好算的呢。我人家去啊，我若毋是讲足刁工，甲你物价呢吼，互你人讲叫做放迄个物件高标啦吼，有无吼？你本来就爱清啊，结果人即马甲看，屏东小琉球迄、那个粪扫吼，伊这毋是无爱请人收呢，你有变啊？即种清洁费，你管是政府乡镇啦吼，弄一个编列预算，啊，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我编了迄个清洁队，那么清洁队乡公所这所在吼，清洁队这话吼，若清袂去吼，较大场的嘛，这骨若清洞的粪扫啦，唔是讲像咱咧厝内面讲一卡粪扫迄尔吼好，啊你再请人清啊，啊请人清外口边，有这种环保公司，环保公司就专门清粪扫，叫做环保公司来标吼，来看看咧吼，大家偏要某某拢快走啦。我讲啊，有钱人赚你无会丢，所以我咧讲啊，有钱人赚的生意，我头家一看吼都无爱做啊吼，我甘愿卖赚钱吼，就知讲个笨手，偌歹清啦哈，惊死人吼。差不多半年到即马吧，为今年的新历年开始算啦吼，绝对人客侪啦吼，来放假去吼，规半年来吼，蹲差不多1500栋啦，1500栋，哇！安尼太过热了吼，啊臭毛毛话无少对吼，连屏东县长、屏东县长着屏东县上大诶首长啊，爸母官，屏东县长吼，昨有若真无过去点名做记号，琉球乡公乡公所诶乡长，你是咧创啥？有当时安尼是足歹听咧。你今日做工课，比如讲公司绝对有当处长、总经理吼，啊怎如何好？你今日做工课？那去有总经理，还是你有主管、主任，甲你念两句啊？我都当然应该啊！啊，都达工在咧，当所长是介绍讲，看较较细的所在嘛，对不对？当所长是咧，管规公司。我当所长已经出去，而且是内面的一个小员工，甲你讲，你开始做安尼，你连总经理、主任甲你讲都无要听，都一定要当所长甲你讲啦，无大劲，这个。县政府要找乡长吼，好，你咧无用啦，哦，你会当讲无用，我接无到电话吼，啥？县政府要找乡长，就等于县长要找你啦，唔是讲啥物咧？县政府的啥物人啦，秘书啥物咯，要找，唔是，县政府咧找你，虽然唔是我县长亲身打电话，嘛等于就是县长要找你嘛，县长要找你，为啥物笨手安尼要甲你问一下吼？找无人好。找无人，就是讲啊，你可能你无用，你一定会回电话啊。当时长咧找你无用啊，我拢无爱甲插。你工作做无好呢，我无爱甲插。这个有够欺骗呢。屏东小琉球的乡长吼，姓陈啦，我卖甲讲名啦吼。那小琉球最近这几年啊，也观光发展吼，实在真正袂歹，人讲属性吼，就是因为咱爱去哩哦，足天然嘛吼，海边啊啦吼，啊落高脚啦吼，有诶无吼？结果就是安尼粪扫落侪啊，一定是安尼啊吼。啊，进前就这边来啦，两年前吼，就是你讲收钱小琉球，我来甲你讲，大家若捌去过，就你知啦。小琉球迄个船票啦，有一个这个数目吼，内面有一个项目叫做清洁费嘛。啊！你要讲收钱，人家来，当然坐绝对笨坐，绝对坐，唔是讲甲你阿查甲讲吼，啥你调工乌白甲你钱啦，互你歹清，唔是，但你得清啊。两年前就这边啦，笨坐东加拉山，
上尾嘛，着县政府出面甲切卡证呢。诶，有诶讲，这钱咧收呢，你乡公所家己本身共收这个钱吼，就是你有这个经费吼，结果你看钱收去，啊，笨手吼，到尾讲啊，无看要哪办，啊，当然看袂过啊。咱做顶管的人看袂过的啊，县政府去甲处理你咧吼，准当时两年前，迄、那个屏东县政府上尾去代替处理。我讲这个乡长有够好做啦吼，我今日做选乡长啦，薪水照领啦，啊有诶无诶吼好。结果你甲看，诶，代志讲县长啊都无法度啊，都放假要无法度，准诶代替伊请吼，请两遍啦，一遍三百几栋，一遍六百几栋啦。本说吼，这段时间就是有掠一个环保佳作吼，就是。即马改成年底要出来选即个县市长吼，一个小弟嘛吼，姓李啦，即、这个人姓李吼，小弟吼，都有一寡问题。即马以上发办啦，即马用以上发办吧，开始来发办吼，都是有问题啦吼。好，结果唔知讲，啊咧代志经过两年嘛，经过两年吼，人又搁报转来啦吼，屏东的小琉球吼，迄、那个粪扫吼，又搁蹲到那山。这届不是三百几栋，不是六百几栋，是一千五百几栋啦。一千五百几栋吼是惊死人多啦，惊死人吼。啊，有落去甲探听，这个琉球乡公所吼，就是屏东小琉球嘛。所以琉球乡公所就屏东小琉球吼，乡公所吼，好，另外处理污啦。啊，阮都有发包啊，就是乡公所就做有一个经费，就是专门咧处理粪扫。啊，这处理粪扫吼，当然得爱请外口人家己无才调啦，吼、哦，家己无才调先吼。啊，外口迄个环保公司绝对会当来啊，但是人来看这个粪扫看过了吼，大家片啊，忙来都划走啦吼、哦。当然钱是毋是无够，就是伊在投标的嘛，投标买爱迄个环保公司外口清理粪扫来吼、哦，好，流标归流标就是无成啊。十五遍啦，就跟你讲，你真诶未使，你这粪扫安尼，我变啊，我变啊，甲整理啦哈。什么问题？你敢知影？就是迄、那个小琉球乡公所吼，因当时甲这种回收、甲无爱回收、甲有诶无这粪扫吼，全部搞到做一伙啦，完全无共分类。你无共分类，我今仔日要来甲你处理粪扫，这环保公司、民间诶环保公司吼，有够歹清，无你来加一倍钱啦。加一倍真侪，我今仔日爱先甲你分类出来，那无你这粪扫我要拆三下堆烧啊！你甲讲，粪扫会当烧，未当烧的物件，一寡只这个回收吼，你要安怎办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流标十五遍，就是无人要来甲你收咧，连客钱请人，人都无来甲你收，无来甲你处理啦。这个民间的这个清洁公司吼，啊，一直流标吼好，上尾一遍就一个月。初七到后礼拜二啦，后礼拜二初七，屏东的小琉球乡公所吼，人已经全部拢甲你安尼定调调啊嘛，包括馆长吼，初七吼，有要搁一遍投标啦，就是后礼拜二啦，初七若搁投标，如果民间的环保公司无买来甲你清这个粪扫，这是有钱的嘛？即下底成本做，你嘛个成本钱，有那钱不只济呢？嘿，有当只成本做吼，成本过那千万都有可能呢。啊，这种成本做吼，一千五百几栋吼，但是人无一定要来清啦。过那千万的钱，我嘛无一定爱，但过那千万的生意，照你讲，大家烧厂啊，唔是，大家是来偏啊，帮我做人走。你个过那千万，我唔敢甲你清啦。这清无好吼，反正先搞了钱，有可能吼。但是上尾一遍都已经流标十五遍了嘛，十五遍无人要来签吼。到后礼拜二初七会阁上尾一遍开标，如果开标阁无成，这吼县政府就要出手啊啦。当然县政府出手吼，即届听讲啦，有要处罚啦啦，你袂当安尼啊。啊，这个县政府人员甲你讲吼，伊讲，伊个。乡公所当然上大的乡长啊，啊大这样代志就去先找你吼，找无人就找无人啦，找无人啊，这个乡长讲乡长找无人的时候，昨听讲伊先过病了，所以讲有啦，迄、那个小琉球乡长吼，昨就是因为无闲假哦，啊，迄、那个又敲电话转来啦，敲电话转来屏东县政府的这个
一个环保局这所在吼，但是环保局的人吼，讲要亲身去了解到这个小绿球，真正水过哦。屏东县政府的人吼，环保局人水过，水过伊小绿球，或者足足方便嘛，准啊坐来过咧吼。结果唔知讲屏东县政府小绿，你知这个屏东县政府环保局这主任啦、科长吼，过要了解到底什么情形，为什么连民间的迄个清洁公司，我用钱请你，几啊千万。要请你清粪扫都无爱吼，伊要了解乡长嘛无出面啦，走一边，绝对走一边。你做一个乡长的人，我今仔是县政府的主管，我等于代表县长嘛，我等于是代表县长，就等于县长亲身要来甲你看这个情形。你乡长绝对在场啊，乡长嘛找无个人。啊，你讲讲有啦，我有回电话，等你回电话，等我创啊。回电话等下嘛，找无人，而且有人讲哇，真咯吼好。人这个屏东管用环保局在主管啦，甲管上阶段问题吼，是伫对呢，就是当时开始的时吼，屏东不是这个小绿球乡公所吼这边吼，都遐个回收吼，讲就是粪扫啦，无分类。清楚啦，你无分类清楚，这会当烧，袂当烧，这回收，这玻璃干啦，这乱全全部拢搞到做一块。你甲讲个清洁公司伊开敢甲你标这啦？我今日标是个清粪扫，啊，你都已经分类啊，哦，这是回收的，啊，这是要烧的，这是得粪扫嘛，哦，啊，这是爱回收的，吼，这袂当甲粪扫做伙烧的啦，什么？这你粪扫就是安尼，你个人起来嘛，同款呢，诶，邻家人甲你写个清楚，包括阮大楼的，这个诶，大家标在个大单，你粪扫若无分类，若去用查掉，我就把粪扫要解收哦，人解写明的哦。你别当讲，为什么解要收阮这间办公室的粪扫吼？我开要解收，我得解写好，你粪扫要分类啊。你无这到时阵粪扫是要有的是要啥烧焚化炉嘛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我讲，真有区别，这个乡长吼，袂歹。王爷啊，当处长来找你，我讲当处长来讲，王爷你甲我过来一个，你对一个工课做无，我就照干那背啦，绝对水过啊！靠，了当处长要找你下边基层的员工找无人的，啊找无人，搁你死过皮，搁唔是讲主动过讲讲啊，歹势我讲拄啊无用吼，啥物代志讲解说者，唔是拢免解说啦，哇真！真正，这气白白白吼，当然咱即摆看说后礼拜二啦，但是所有环保人员拢过去甲，咧看吼，迄个了解情形吼，都，因甲看个上阶段吼，迄个问题都是当时一个开始，这个乡公所吼这边对粪扫分类问题吼，工作了无清楚啦，你做了无清楚。一般粪扫甲应该回收，袂当烧的，袂当更做伙的吼。反正金属类，反正嘛甲药啊类啦，反正有诶无诶吼，化学类诶物件，这绝对要分类啊！你袂当做伙烧啊！你无共分类，人外口边内行诶民间诶清洁公司来吼，你搁滚啊千万要请我，我甲你看看讲，这我若做了到底来，阿婆啊找过倒塌啊啦！我干那先甲你分类，有诶会袂当烧，会当烧诶，啊干那即个粪扫，即边要车伊烧诶，即边要我着吼，伊着头毛咧烧肿，毋则会流标十五遍嘛。过那千万要车人清粪扫，着爱流标十五遍，无人敢标呢。这是上尾赛尾波啊吼，是毋是有加钱咱毋知吼，着是后礼拜二七月七日，会阁上尾一遍。落去标，就是互民间的环保公司要来清屏东小绿球这所在粪扫啦吼。如果哪个老标就无人敢清，就屏东县政府这边才出面来啦。就落去斗三工，看要用什么办法处理吼。啊，处理了吼，当然就一定要处罚啦。因为这种粪扫的代志，到即马迄个公务人员这边完全无处罚到嘛，完全无处罚吼。哇啊，有人讲暑假开始啊呢。暑假不是打要开始，那是暑假已经开始了呢。你知讲这个八个礼拜，都今仔拜四啊嘛。反正明仔载下班开始就一堆啊啦。明仔载下班，明仔拜五嘛吼。暑假吼是七月的大月啦，大家嘛知啊。这两个月，平常八个礼拜都咧七月啊吼，过暑假吼带囡仔吼，啊这粪扫都伫坐啦吼，这吼一定爱。处理用冰冻小绿球，那算目前哇真侪人就爱去算的一个观光地点。以前真正无人有啦，无人知啦。知影这个所在，但是改成
啊，无什么观光观光资源啥吼。哦，最近酒店啊，愈做愈袂歹，愈做啊，就是做了袂歹，人外口人去甲看，哇、哦，真正袂歹，够有人住，够有人食，啊，够有人佚佗风景吼、哦，天然的迄、海边啊，甲迄老古迹安尼吼，啊，愈来愈侪人，你愈侪人，当然你就去趁钱啊。香港所有收门票的啊，这收门票，啊，你门票内面有一个项目叫做清洁费，你讲收清洁费，无要清洁你，世间哦，真正有影，我甲你收钱，迄叫做清洁费，佮佮收清洁费也无要清洁啦，啊，是收清洁费存在，就像个服务费哦，即摆我即几工看新闻，才足古锥，外国迄白人阿多啊，因为即摆电脑啥物物件拢流行，够流行嘛，较早我拢。你的服务另外给你写单吼，欧美国家有一个小费制度嘛吼，哦，你足辛苦，底下给我写单点，迄个啊咖啡就爱外销吼，啊就什么哦，啊就给你点点点加咧，你要食物件咧，佮给你捧到桌啊嘛，对不对吼？好，啊我给你一个十块的美金的小费啦吼，好，即马连阿斗佮你对，因为所有这个小费制度就是欧美国家阿斗佮上好做这种小费吼，啊因嘛。就应该印象讲，我甲你服务价呢，佮甲你捧价，你个桌顶头前，你我一个消费吼，安尼吼，食好个吼。即马真侪人无一个消费啊呢，即马大家吼，唔是像人甲你点单，大家拢知。你看恁即马个餐厅，服务人员嘛拢两三个伫柜台啊，等你尔，等啥呢？桌顶家己有单，啊，你用手机啊扫一下，家己点，家己点了吼，家己来柜台立钱投了，家己捧对吼。所以有人讲。啊！你安尼是要甲我摕什么消费对啊？嘿，即摆我点菜，我伫遐咧点咖啡、点啥，拢我家己点呢。唔是像刚才你摕，徛伫我身躯边摕单哦，啊，大家伫遐吼，讲，唔是呢，即摆拢我家己点。连欧美国家即摆进步加呢，因为你即摆即种电，你个手机什么足流行嘛，即种已经足普遍了吼。家己点点的了吼，啊，家己柜台立钱，立了就搁家己捧转来吼。所以人家讲。安尼你是要叫我给你什么小费对啊？就是安尼足够水。延听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气塞袂掉，啊，心脏介艰苦。
1: 哦。
0: 啊，拢安尼喘气喘到像迄碰破甲无水安尼，想要死个，想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安尼啦，啊，我台上拢食两粒，食几日冬啊啦。
1: 哦，安尼吼。
0: 啊，我拢有脑加真真啊。
1: 哦，顺顺
0: 啊，
1: 好。
0: 啊，喝莲花精、地力旺。
1: 安尼吼。好，啊，即摆顺顺啊啦吼。
0: 啊，即摆我是顺顺啊。
1: 哦，顺顺啊，上好。
0: 一顿
1: 拢食
0: 一粒，
1: 啊，上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好，顺顺来 QMB 哈，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谢谢人吼，安尼白白杂杂啦吼，希望当你做做吼，这吼差不多8:00-9:00到啦，嘿嘿，唔上前去问医生吼，到这个胖埔啊吼，有诶讲啊，伫兴海所在，兴海所在的这个所在，伊着规片啦。规片吼，有诶讲，敢会细胞啦，敢会着当然这个检查啦，吼，当然有可能毋是无，但是大部分啦。我就跟你讲啦，你若安尼人乡下吼，杂杂白白地地啦吼，啊串串啦吼，啊人有当只，哇，就安尼像迄竖一个大溃串感觉吼，迄个即个碰布啊啦。美国进口即个 QMV 是上高国家，美国进口的 QMV 会给你加食一个长期啦，啊别啊唔食产品的个身体吼，咪讲食三工啊一礼拜吼，啊一罐加食了哦，全部好了了。唔是安尼啦哈，咱长期吼，落去甲疼顿来，后盖特别安尼，特别安尼，大部时都杂杂杂啦吼，啊白白白啦吼，啊都无形容好，穿起来穿起来吼，人安尼个种拢要输无贵啦吼，都比个进口个都 Q M B， 那无凊彩叮当就穿平平咧，穿平平吼，穿甲家己拢唔敢出门啦。在咱个美国进口个 Q M B， Q M B， 甲恁报，身躯边然后。要进行的血路咧通诶，进行都爱做血上好，搁个心血管吼都爱做血吼。到美国进口诶 Q 版比，那身躯边有要进行的做血哦吼，做血者哈，指定帮指名，那不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差不多九点半暗时啊吼，就位公务的电梯处三楼吼，伊这属于迄种叫做透天公务吼，无电梯啦哈，八楼梯吼，伫家人家人中山区中山二路吼，哦烧甲硬蹦蹦啦，住伫内面六十岁做阿公啊呢，做阿公啊吼，咧做水电，也咧讲吼，伊讲小区内面嘛，小区内面吼，好，那小弟平常时啊，咧做水电吼，我算加固定啦哈，而且足用心吼，伊讲暗时啊吼，伊拢固定九点就去困，我讲伤早掉了，那我咧讲吼，是暗时啊九点是打开始尔吼，啊九点就爬起去困啦吼，那如果无火烧吼，伊一定五点外就起床吼，六点一定到工地哇，这种人吼，安尼。有够这个标准的生活吼，结果唔知讲，就是人伤早困吼，火烧九点半或十点嘛，完全唔知啊。阵是话讲啊，引导人引导人吼，当时就是太太甲查囝带孙啊啦，太太甲查囝带孙啊吼，出去可能行行咧，啊九点零咧吼，啊这较早困的吼，无法度吼，结果厝内无半个人啦，哇，你个看，安尼开始吃力。伫家人中山区中山二路下来一个旧公寓三楼吼，站下九点半嘛，严重火烧，哇！迄几个客厅房间烧到呢，臭个呾呢吼，火烧的同时，就因阿姐吼，较在因阿姐都住伫下边二楼啦，就两个家底啊吼，一个三楼，一个二楼呢吼，这种透天公寓、旧公寓吼，是听到三楼，改成比你白白有啥物臭个呾味，哦，赶紧！出来以后，才知讲，原来吼，电管因小弟啦，一间吼，火烧吼，好，搁住伫四楼吼，是因这个阿姐的囝婿啦，哇，这规家伙拢买一只啦，啊，一人买一楼吼，啊，这透天公寓较俗啦，那我咧想，可能是安尼吼，都那较俗，都一人买一楼吼，哇，当后住二楼、三楼、四楼啦吼，对安尼，都迄个住伫电管四楼吼，这个囝婿，都这个阿姐的囝婿吼。安尼，撞出来，撞出来，迄个报警站嘛，报警站相对较为甲火拍花，差不多半点钟，就差不多拍花咧。入去内面，房间内甲看来讲，哇，有一个无走出来。九点半尔，人想讲奇怪，这应该无人伫内面吼。这个小弟啦，就这个说讲六十岁，这个小弟已经房间吼，完全袂喘气，无心跳啦。虽然赶紧甲送病吼，无效，这人无迄个火烧着。伫房间内门关咧吼，是烟肿入去啦，迄烟烧甲规个硬蓬蓬吼，准树甲袂叮当咧，准死伫眠床顶吼，哇！平常听讲做水电吼，我那有一个固定生理袂歹啊，伊是带迄个越南太太啦，带迄个外国太太越南太太吼，结婚了生两个查囝啊，查囝有那大啦吼，准佫有生孙啊咧。的外孙吼，这个透天公寓古公寓是四楼尔啦，四楼吼啊，等于差不多拢规家伙拢一只啦吼，就爸可能扎井，就是这个这个水电的迄个扎井的爸爸啊留落来吼，这个所在吼，唔只三间吧，二楼也有，三楼有，四楼有吼，啊虽然拢有一间吼，结果大姐是住二楼啦，啊这个。做水电小事这个吼，是住伫三楼电管吼，佮有一个就是阿姐这边的这个查囝囝婿吼，结果你甲看，火烧的同时吼，到这个做水电这个已经做阿公级啦，六十通话咧吼，到太太甲查囝带孙仔出去买物件啦，到厝里吼，结果厝内无半个人嘛，啊你若厝内小寡有人吼，绝对随佮救出来嘛吼，就是安尼。你看，迄厝内全人呢，毋是无人来算起来吼。厝内多要三四个呢吼，查囝孙仔啦，什么人啦，我太太啦吼。结果你个看代志真拄好啦。火烧的迄个时阵吼，佫拄拄啊这个，你若讲较早火烧吼，反正伊会知，已经爬起去困啊，九点就去困，准时。结果要我十点九点外，要我十点才火烧啦。结果厝内无半个人啦，后到拄好厝内当时拄啊长。迄、那个太太甲查囝带孙仔出来吼，哇！
小家呢，可怜吼，安尼一场火烧，你甲看，听讲这个做水电的，这个做阿公的这个吼，伫这块里啊吼，我来算人家好了呢，李长嘛知影，李长讲哇，这个吼，真好一个查甫人吼，大家公认的足够家啦吼，啊哪样吼，结果唔知讲安尼，一场火烧啦，真正水火无情啦，爱注意啦。你看呢，这拄好的代志吼，大项代志都配到有够拄好，本来规家伙全人，你若讲有一两个伫内面绝对无问题，结果火烧内面半空下多一个，而且这个时间佫已经伫困的时间啊啦。伊九点去睏，差不多要我十点嘛。九点外吼，要我十点才火烧吼。到底是电团烧爆，电团啥唔知啦，即马来调查啦。啊，可能吼，伊注意这种水火无情啦，相当注意电器吼、电线啦、插头啦，哇，这个相当注意哈。我像是家人，昨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无详细，伊。多多使用，0800-8689999，请多多给咱使用。

0: 啊，我就是咧开的旧经理。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就是食金星节啦，有惨。
1: 安尼哈。
0: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1: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金
0: 星上掉呢。啊，我怎讲吼？唔通食迄啦，但我食卡旧经理食。食丁用咧讲句真用哦，
1: 食了就好，
0: 有效呢。
1: 对啊对啊，
0: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甲你管一管得来，阿公好啦。
1: 好安尼，好好。
0: 就阿我爱做叫我甲管。
1: 好好啊好啊。
0: 一管食只来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两倍呢。
1: 有差吼。
0: 阿公阿差你爱去食啊？
1: 有对啦。
0: 爱食我拢有得食。
1: 好安尼吼。
0: 即含面包。
1: 谢谢啦，谢谢。
0: 阿姨嘛去
1: 甲你讲话
0: 啊。
1: 安尼哦，好好好，谢谢。咱两仙姑都提来了吼，那不是讲外伤，都即马多伊摔掉了，断掉弄掉吼，外伤会疼，当然是一定啊。啊，都无现在个迄个所在丢疼眼慢吼，啊旧筋啦吼，哦，我迄个所在咧规条吼，酸吼，啊，佫有白点头的啦吼，迄条咱的血路啦，血路伫遐咧歹过啊，处理好哇。不接皮，结果收也收袂转来吼，都存在问题了。啊，这回那底下咧未通顺吼，迄个都循环未通顺吼，都存在毛病咧。啊，掉一边啊，疼两边啦，慢条条啦，吼，按动动然后袂屈啦吼。啊，衫裤歹穿啦吼，那无坐也袂掉，啊酸啦，好，迄尻川头啦对啦吼。啊，那无就安尼抽咧规条吼，尻对尻有筋啦吼，过来就迄个尻肚旧筋啦吼，尻盘啦。像咧电力擦干款吼，道理会真硬啦，真硬，头红彤彤人吼，这全部拢黏掉，无丢无滴，哎呦，未酸啊，开始未够紧啊吼，未安尼丢疼吼，到咱个道理会真硬，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没有对，道理会真硬。阿伯阿妈讲阿妈，我甲你讲咧，人愈会愈爱食，道理会真硬。有两大对老大人啊，上大的重点，第一个困眠啦。帮助困眠，咱道理的真灵，无丢无地准困到天光，哦，开始准好困哦，到咱的道理的真灵啊好。第二，老大人啊，你甲听，咱即马愈来愈多，足侪拢头壳无记底啊啦，记底说你会调呢，道理的真灵，你食一个长期吼，人有回来较袂记底胖，伊出去胖就唔使等啊咧哈，到道理的真灵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阿妈你问讲吼，人愈侪话吼，个种食物件都较歹消化，足侪人安尼啦，哎，还个咧退化吼，身躯的机能退化吼，好，要帮助食物件咧，较偏肚肚啦吼，还益生啦吼，这种胃肠道吼，咱的活力民宿，你也要当个食。足好用，相当好用哦。对迄个胃肠道的照顾吼，伊内面迄个益生菌的专门的啦，专门胃肠道吼，真好用吼。特别呢，物件变啦，只要我讲肚肚吼，歹消化，啊那无得拍下啦吼，迄个益生啦吼，刷落吼，就开始歹排啊啦。特别呢，三五天我会讲，反正嘛，甲规礼拜顶甲规面讲讲忙顶啊，你甲买迄个活力民宿当来食。帮助一个排便相当好用哦，到那个活力民宿没有掉东西啊。生活的话，我那里那贵宾那边假所迄个所哦，搁到活力民宿哈、哦，活力民宿哈、哦，一、那个排便哈、哦，我那算老大人啊，一天三大事啊，来当顺序哇嘿吼，有够清幽吼，人个咧清清清吼，到那个活力民宿哈、哦，指定房指名，那不上者加来问我，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问我钓没有钓，唔通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再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2: 啊，这么严重哦？
1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来，咱倒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我就算喉咙像安尼，我报关时间诶，卡卡，咱甲你听来来算啦哈。好、啊、嘞，谢谢，感谢收听。长一个90岁啊啦，阿伯也姓陈哈，伫台北个一间银行，这个阿伯啊，听讲进前有一条定存啦，啊，可能少年时间有小可欠钱哈，啊，老啊嘛，都定存哈，长早起讲。甲迄个柜台小姐讲，伊要甲定存吼，这是家己的钱嘛，家己的定存内面借40万来当安尼啦吼，就是定存的利息，反正比借迄个利息会较侪啊吼，会定存好好。当然银行行员绝对会忙一个啦。90岁这个阿伯啊吼，伊从来唔捌用过遐大笔钱的啦，可能是安尼会用迄个利息啦，吼啊用咧用咧吼，迄个日常生活好好。啊，当然银行行员会忙啊。而且这个阿伯佫90岁啊，咧吼，问问佮他无啥钓啊，啊无啥钓，都是诈骗啊啦！迄银行个行员你茫看，我若足敏感啦，问东问西问问个了吼，唔知影无啥钓，但是佮家己捂无落来嘛，阿伯就无爱听，就硬要去啊！阿伯就硬要去啊吼，唔知银行个行员拜托，赶紧联络警察过来斗三工啦。啊，这个行员你讲讲透早一个开门。这个阿伯我就撞入来啦，伫柜台所在讲伊要，有一个定存，当然这簿仔拍落就知影嘛。阿伯乌摸唔到，有一条定存，唔知偌济啦吼。阿伯甲行员讲吼，我要先借啦吼，伊要为家己的定存借钱也是安尼啊吼，先借钱利息照常吼啊，但是我先借啊，到阵还嘛吼。啊，行员当然问啊，你即马要用这个大笔钱吼，得借借问一下啦。阿伯讲，我要我的孙啊入厝嘛，入迄个入住注册费啦。啊，这个行员讲，啊，即马打放暑假尔咧，你若讲要入注册费嘛，讲差不多8月底啊，是9月初，即马要暑假尔。而且你的孙啊是读在讲无落来啊。你一棍头孙啊注册费要加到40万吼，底下咧讲无落来吼。那么行员则慢慢啊围边啊，搁在这个问咧吼。阿伯就讲啊啦吼，伊讲无啦，实际上吼是要靠后生啦、投资啦、什么货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是毋是有影有影？不过这个后生要投资，我那是听人讲诶，就是手机啊、找诶遐，就迄个投资啥、投资啥吼，啊，怎样稳赚未了遐？啊，这个后生就是家己无钱无才调吼，准跟老爸讨讲啊，你唔受着定存吼，我知影都先该给40万，那人对方讲给40万投资吼，会较有赚啊。啊，行员一个愈听愈唔对吼，都管报警察，这一定爱来斗三工。派出所所长带队呢，两个人到位，到所长甲另外一个警察，那经过警察落去甲联动吼，这个。改成唔知是查囝，什么人唔知啦，吼、哦。到电话当中吼，赶紧加讲吼，你甲动咧动咧动咧，我睡过来，都可能是查囝啦，吼、哦。这个阿伯查囝，还是什么人吼、哦，就是唔捌去用骗过吼、哦。好，原来家属一个教育，就另外家属吼、哦，教育阿伯，原来是现场吧。这个90岁呢，阿伯吼，伫云南，原来吼、哦，真正是阿伯甲些老生啦。啊，大家拢是去细汉，这个上细汉，这个后生起头的啦。阿伯都食个高草，伊要投资啥啦？伊开要投资啦。嘿，有当只连手机也看无啦吼，就是拢这个细汉后生啦。啊，这个细汉后生吼，就拢高问老爸，讲爸爸恁来投资啥？人迄、那个你看一间讲投资稳赚的，另外个一间个投资稳赚，大家嘛投资稳赚的，迄诈骗投资绝对稳赚的，绝对袂了的呀吼。结果人也查资料吼，夭寿嘞。经无一个月，这个阿伯甲这个细汉后生吼，打起用骗1000万啦，1000万，加甲刚刚，就剩这条生活费用，就是阿伯啊，佫有一条定存留掉咧。我讲啊，真正你甲细汉后生，互骗袂惊，打起用摕1000万，伊佮知影讲啊，这吼、個，着诈骗吼，结果唔知影讲着诈骗，就是最近啥咧，这个诈骗团又过来啦。伊讲无啦，啊！你这钱我来趁钱拢摕袂转来。伊讲无无无，迄你五岁啊，6岁啦，唔是5岁。你吼
要摕这个赚你进前投资的一千万所赚的钱吼，反正我甲你报讲赚三千万、五千万啦吼，哎啦，摕等于吼，但是问题你这你个另外个加一个什么钱，安尼过来吼，就当诶加你的本金加迄个赚钱全部给到等于，伊就是要终止掉啦，好吧？你甲看，这诈骗就当真了，有够可吼，啊有够厉害啦，甲你骗，已经互你知影，我无咧惊你啦，赶快过来啦。赶快去一只股，讲百两两倍的呀吼！银行的人员甲警察，你在家提醒吼阿伯啊，你唔茫搁再讲啊咧！你看你进前迄个一千万，我即马该查资料出来，无查唔知，一个查甲知讲，原来你甲恁细汉后生吼，进前就一到一千万，你即马底下咧讲，这去用诈骗去啊吼！莫搁投资这啊，结果唔知我人对方搁敲电话等下联络，讲啊你搁另外加偌济钱，你进前所赚甲本金。都全部拢摕到去啦哈！你只剩四十万，搁花过都搁无去啦，就是安尼。但是阿伯讲袂听呢，打开始警察已经到位啊，甲银行的行员甲讲吼，讲迄唔好搁安尼吼，阿伯都一定买到掉啦，一定买摕到这条四十万啦，硬要摕到对方。伊讲我这条四十万啊，摕到伊吼，我进前遐钱都摕到转来，警察看到安尼吼，都甲银行讲吼，咱这个啥呢？迄个倒时间啦，甲倒银行关门三点半过嘛，三点半啊，无倒。咱底下讲一个伤久吼，迄钱人金库锁起来，已经三点半吼过啊。警察阵开始甲伊讲一寡有诶无诶啦吼，啊诈骗的宣传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安尼吼，这个警察讲到尾吼，甲讲无安尼啦。你若一定要摕到四十万，要互恁细汉后生讲要投资，无你叫恁细汉后生过来找无啦。因这细汉后生可能知影，脚底抹油酸那一款吼。伊甲阿伯讲，讲阿伯，你一定，我甲你讲到安尼啊，你嘛是一定要领这条四十万啦吼。那安尼，你叫恁细汉后生来，我开破好听啦，就是意思讲，这套诈骗吼，我本来要甲恁细汉后生讲，看免恁细汉后生就甲你勒，啊，你就赶紧要来领钱吼。结果唔知讲个找无人啦，找无这个详细人，就是一直甲因老爸就讲，咱就爱继续投资，继续投资啊钱吼，起来投资吼啊，这个因就会赢人啦吼。哇，你甲看诈骗吼，实在足可哦，啊实在足厉害，迄那小我耳根根都无去啊啦。等个钱啦，无伊要摕到转也是顶天困难啦，完全无得。你钱啦一旦搞好诈骗，完全都解袂转来机会。你该想看卖咧，这个阿伯啊吼，进前打去用骗一千万呢，伊底下跟我讲哇，这吼着诈骗，着像人讲个诈骗咧啦。啊，一千万投资，逐工都甲你报讲赚偌济，赚偌济，一个甲讲，安尼我不爱做啊吼，甲我本金甲我赚的钱全部回转，我都无啊嘛。伊靠，可能回转乎你啦。伊即马经过一段时间了，你进前我骗一千万，你到咧讨厌我咧介绍我吼好，我嘛是同款过来呢，讲无啦，你误会啦吼，啊你迄、那个迄一千万加迄个啥，你所赚的钱有啦，我要回转去给你啦吼，是也袂回转给你，但是因为吼，都加减一个手续啊，你若去交一个几十万吼，迄、那个手续费啥物话吼，我着全部拢，你即马即个四十万搁给伊，因为你想得出跋输叫的心理啊，我进前给你。骗千外万，一直底下讨袂转来，你即马甲我讲，有啦有啦，迄是大家讲的讲了误会吼，你只要阁汇一个四十万手续费我，我钱都拢买好你啊，伊绝对阁丢掉啦。啊，博输叫心理就是安尼啊，我进前博输一千万啦，我可能四十万来当总赔吼，迄四十万过落嘛是个了，人就是安尼。你看这种诈骗吼，足够掠人的心理，这拢是。人互因资料啦，遐诈骗的资料吼，你着讲安尼，啊，一般人吼，那安尼吼，差不多拢十个着九个啦，哇，真正正咯吼，啊，一个九十岁阿伯啊，你甲看，阿伯啊，九十岁啊吼，伊个人一个定存啦，啊边啊着一个细老细吼，逐工甲聊啦，老爸迄个领偌济，领偌济，咱投资啥投资啥，啊赚偌济啦吼，恁老爸身躯吼，本来千偌万啦。啊，若买食买穿无问题啦，啊，就去用骗千外万啦，剩上尾这条定存，结果要搁领，真正无怪伊，打电话过去，去家在找着因查囝，因查囝讲你先甲动咧，我随著过来，好，安尼赶紧，变过来这个银行的所在吼，啊，真好咯吼，
都涨啦，涨在迄个台北的大安区嘛，哦，一间银行哦，哇，迄人看嘛，等下后边九十岁啊，吼，诶，像有咩咧，一条四十万，底下讲啊讲无落来，佫先讲白贼啦，甚物注册费啦，一大堆啦，吼、哦，真系，现留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吹那八到二楼足喘的，有时阵啊无讲逐工，但是有时啊喘啊，甲捌去去迄个电影院的时阵吼。所以心脏跳加一百，啊无一百空二，无就一百空八。
1: 哦，伊跳足紧。啊，
0: 嘿，跳足紧嘞，跳足紧啊！本来今年迄个小姐甲我讲，你趁加这一时，我讲我已经坐十几分啊，但是就是无法度能够加迄个心脏吼啊降较低，迄个跳动跳个降较低。
1: 啊，你食那 QMV？
0: 食 QMV， 食 QMV， 食一站了后啊，成功去阿报的时阵，七十几呢。
1: 哦，这很标准嘞，很标准。
0: 嘿嘿，剩七十四、七十五岁左右啊，安尼啦。伊讲安尼，算讲降了未歹，
1: 是未歹
0: 哈。嘿，
1: 还得心中。
0: 嘿 ，QMV。
1: 开砍一啦，开砍一靠啦啦，开
0: 砍一。心中靠啦啦啦。
1: 对。恭喜。
0: 现在看到跳，看到喘啊，看到跳很紧安尼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2: 嘿啊。人吼，那小块叮当，尤其行啦，行两步吼，尤其背关。爬楼梯，爬两层啦！哦，喘甲甲以前无同款的迄个喘哦，迄个即个泵浦啊，开始咧提啊啦吼。迄有诶，患者要各种啊，你唔知吼。那真正迄个胸用迄个大毛病来吼，迄有当只歹救，心肺更就是安尼啊。唔只个咧讲平常都爱先甲偷偷转来吼，人退化袂要紧，人一定退化啦。人食到即个话吼，绝对退化，无就讲无退化啦。但是咱有物件会当甲动诶，就是像迄引领莫达。加姜油加摩铃骨者，又个像新的感官来，当安尼，这个正常的功能嘛。那无吼，保养身体，什么目的？保养身体就是比如咱的器官已经消磨，到后差不多要老骨啊呢吼，要生生呢吼，咱吼，可以加用十年、十五年，就是安尼吼。那无这阿伯啊，阿姆讲哦，食到七十外、八十外吼，嘿，人吼。足平顺吼，都足有价值。因为我器官会当去加用十年、十五年，就是有咧保养吼，人都有价值啦咧。就是安尼，唔是保养身体讲哦，你能食到五百岁啦，唔是安尼，蛮误会。吼，保养身体就是比咱人吼正常，要加食几年，但是要加食几年都有健康的身体啊。人讲叫做自主的身体啦。我会当行搭，会当卡手。自然吼，啊，家己自在吼，阿边咧穿平平，啊，当出去讲散步买物件吼，唔是讲加价贵呢吼，后壁边吼，逐工就倒里面，全部就跟人上中，安尼都唔好啊。就是要让咱会当家己自理家己啦吼。这个所在是生死关，那医生咧讲讲，咱误会吼，要先顾的第一关，就这个心血管啦。美国警告 QMB， 那身躯边有被进行的血路咧通透，这个进行都要加做血。心血管在这位哈，你甲食看麦，那人有回来哈，心血管那够载起来哈，人身躯逐项都好呢。得美国进口起源米，那做会到，得甲进行做位哈。之前有帮子名，别人穿平平啦，别人吼，逐工在白白杂杂，啊像个石头底底，尤其暗时啊困里边床，哦，准像个石头底里向下，啊要穿一个鬼，拜穿鬼，啊那你洗澡吼，凊彩叮当都穿平平，得美国进口起源米。这个胖虎啊，哈！指定的房子名，无详细加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日暑假第二天在唐新王吼，叫做本港啦吼，这所在海边啊，三个中心在点啊都市，你看看，打暑假第二天要注意哦，迄囡仔真正会讲，唔忙去耍水，要耍水吼，伫个边边啊就好吼，哇，那无你看看，暑假打开始吼，啊个热天呢吼，耍水吼，希望今年唔通有任何危险发生啦。三个中心今日透早消息，伫同即个新竹，叫做本港海边啊耍水吼，叫囡仔就是安尼啊，边啊也无大人咧划吼，迄囡仔咧耍水吼，愈耍愈深落吼，家己唔知啦。结果海水伫拖出来，家己嘛唔知啊。迄海水咧拖出来，你唔知呢？你离海边啊愈远，你家己唔知无感觉。结果拖一个箱，我收袂转来啦。已经伫咧五六三十啊，好啊，即个海船。通信吼，就即落通报嘛，人个安检所吼，即所在通报吼，赶紧就录出来啦，赶紧吼，其中一个慢慢啊，家己拉普拉秀吼，安尼家己也转来吼，两个已经伫啊五六三搭，好加在人已经早就通报，看迄个办事就知唔对，三个囡仔俩吼，伫啊伫啊咧压水啊吼，即两个嘛救到呢，救到以后赶紧联络家长吼。安尼，带等于检查看卖吼，是不是需要送病院啦吼？就是检查一下啦吼。我讲唔免检查啦，迄个老爸老母等下都跌啊，时光可能袂啦。即摆囡仔吼，较无像较早，迄较早我人生甲规身躯热高高，我囡仔就是安尼啊。迄囡仔较早也无什么物件，无像即马遮济，五岁、十岁人去耍啥物吼，电动玩具吼，啊拢干那耍，哦耍外口吼，啊等下规身躯太热热了吼，迄加盟性杀了就跌，啊秘技名称干嘛去拖出来跌？话讲囡仔耍家咧是咧跌啥？都较早大人都咧无闲，囡仔去耍家咧吼。啊，这里七点外尔，伫唐新龙吼，叫做本港嘛，海边啊所在，就人通知迄个华船吼，会较看一下，介成伊只游客中心嘛，游客中心就是有人看到吼，唔对，迄三个各中心迄个姿势唔对，伫遐咧耍水愈拖愈水，已经离海边啊一个距离啊嘛哈，人家讲这绝对唔对，华船人员赶紧就到位啊，就赶紧诶处理吼，这个处理先其中一个较好笑，慢慢啊压转来吼，有到华边啦吼，就是脚。带着另外两个吼，底背个一百公尺呢，你个讲，我咧个讲，因绝对伫海边啊耍咧啦，啊海水哪拖哪出嚟吼，家己唔知啦。一个怎讲惨啊，脚踏无底，已经离海边啊一百公尺外啦哈，人赶紧晒出嚟吼，就开始救嘛。安尼，外口边较远个两个吼，哦啊赶紧吼，船阁袂当划过呢，人伫身躯边吼，船顶迄个救生裤啊。迄、那个树林口吼，互伊扭咧吼，啊慢慢啊，扭转来即、這个船边即个所在吼，啊慢慢啊，甲带转来华边吼，当然转来着赶紧通知迄、那个家长嘛吼，啊警察有哪有到现场啦，因咱通报嘛，通报以后警察到现场，迅速协助吼，所以了解即三个人是各种。学生囡仔啦，已经国三啦，国三，那暑假了可能吼，特别这个要过高中啊吼，好，暑假第二天休息，讲海边啊耍水吼，啊个放暑假吼，上好嘞吼，结果唔知讲身躯上面面个毛渣，伊嘛无准备要休水，穿裤都落去啊呢。在海边啊耍水，耍到规身躯淡糊糊吼，结果唔知讲海水哪拖啊吼。迄度起来，人咧问啊，讲啊，你唔知李正恒讲，其实也唔知。囡仔咧小耍的，你看我，我看你，我也无咧看海水啦，也无咧看海边呀。海水一个一拖两拖出来吼，汹涌伫咧大波底，先较知讲，已经离一百公尺啦，离海边一百公尺，好个在完全无受伤啦，我也无食着水，但是吼，我也差不多要冻袂掉啦，人家救着心嘛，都要冻袂掉。讲好个在人有报吼，啊已经拖出伫遐，脚大波底啊吼，那呀吼。海船就到位啊啦，唔则踮迄个树林口嘛吼，互因扭咧吼，啊慢慢啊扭伫个船边个所在，啊慢慢啊甲拖转来，拖转来即、這个海边个所在吼，啊通知家长，拖倒去，啊慢甲讲啊，唔慢甲讲是你咧讲个啦吼，我若要甲修理吼，即声特别甲修理个金丝是本来就是安尼我来讲，你慢看，
较早阮阿妈，阮阿妈是当然，阮阿妈阿弟诶，即马才百二岁啦。阮阿妈咧教阮吼，咧教孙仔吼，哦，我上会记咧，较早阮做孙仔诶时阵，细汉诶时阵吼，生火囡仔就爱生火啊。囡仔吼，较早阮阁无来打呢，较早囡仔咧生火，两个火漆啦，啊火漆啦吼，囡仔毋知好闲咯，都他妈偷点啊，大人无看到偷点。伊讲囡仔咧生火吼，你唔通大概都安尼甲背咧背咧唔通。迄囡仔若看到囡仔伫米伫堆咧生火，一边过就爱甲讲话惊啦。那无伊唔知半行，我甲你讲，你若甲互伊袂惊，这种危险的代志吼，伊连讲我也不甲伊主导啦。伊讲囡仔来咧生迄个危险的物件，就上这啦。这真正一个落都爱生命的这吼，等下就讲一个互伊惊死。我讲戆样啊！人本来无要讲的，听你讲一个吼，规时转过来讲讲的，啊，本来就爱讲啦，我爱讲啦，囡仔无讲，你即摆讲是为好啦，甲讲互伊惊，连讲吼，你若无甲，你就甲背咧背咧，改成无要紧共款，伊嘛是共款去算水，若发生危险嘛，甲你讲，早啦，早我就脚骨甲你摇你指歪讲，上无嘛你袂去堵死吼，只要你看这囡仔就是安尼啊，你。无互伊惊，讲即个物件，伊毋捌讲这生命危险的代志吼，正咯，生活嘛同款啦，囡仔就爱生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头壳者，
1: 诶、欸，你头壳迄个所在，安尼哈，哦，嗯、你讲你拢迄个 QMB 甲金融做伙食安尼，
0: 有、
1: 哦，啊头壳，
0: 啊我有管迄个维他干的，
1: 安尼哈，
0: 我那个管维他干的，
1: 但是唔要三项做伙食哈。
0: 哦，冇三，我一我食个三个，做只骨我都唔加咧。
1: 消化未起啦，哦。
0: 安尼啦，哦。
1: 你讲两行做伙食，啊，其中一行甲摕出来，咱半点
0: 钟。哦，我食一个，怎啊，鸡头甲鸡足舒服，我介绍人来，介绍阮只，阮只遐坐拢一个老伙仔，我介绍去甲你捧场咧。
1: 好，安尼谢谢。
0: 啊，高雄主管遐两个嘛是拢有咧甲你捧场，我感觉着咧甲问你。
1: 哦，这位大哥，你讲你头壳较早拢足不舒服，头壳啊。
0: 哦，我头壳啊，就拢啊平平，啊，我就是伊即落中风啊，脱着伤病啊。
1: 哎呦，好安尼。
0: 脱着伤病啊，啊，食西药拢食袂好。
1: 安尼哈。
0: 我开我食足侪钱啊。
1: 安尼哦。
0: 啊我啊食过那碗，我不讲遐，食过那碗食七万，我怎冻起来，我唔敢食。哦，
1: 啊你即马食恁个金鹰加 QMB 食得足好啦，吼。
0: 有有，我刚才食迄落个金鹰，但是我食金鹰加香菇精。
1: 安尼吼。
0: 香菇精食一两万啊啦，啊我即马金鹰即款食。
1: 好安尼哈，
0: 哎呦，我一工食差不多五粒四粒，我安尼啊，怎啊拢安尼？我讲食八粒，我怎啊唔敢？我拢食四粒五粒
1: 安尼。啊，继续舒服吼，头壳。
0: 哎呦，怎啊头壳继续够舒服吼？
1: 好，
0: 我来关注个人，我来关注个人，才去爬真正我
2: 唔。他爬来涨涨吼，啊，那咪这边荡荡，那边荡荡啊，晕啊，偏偏啦吼，那不就会掉疼嘞吼？一边上边后壳中心啦吼，顶关节。迄个是啥呢？迄个内面迄个规圆规格个垃圾，迄个肺内面啦吼，咱个水沟咯吼，爱甲清掉。你无清掉，阿渣也愈紧呢。就像咱个水沟吼，本来洗完啦吼，哇，你也无甲清准愈紧愈大吼。后盖迄个水，塌甲把就袂过后壁就惨啊啦。道理个情形上个通体，但是又有一个源头，就是源头迄个碰布啊，迄个所在吼，就像迄个莫打咧拍物件吼。你这个所在若无够力，有若无效，所以唔只讲配合啊。咱个心肺更在配合，就美国进口的 QMB 是源头嘛，伊这碰破咧拍火，都要一个吼，啊有够力吼，过来进行就带咧龙龟身躯，一寡垃圾啦、龟丸骨甲甲拼走吼，人就通啦，袂晕、袂抽、袂丢、袂疼、袂安尼眼慢吼，啊什么咧手脚袂悬啦、袂滑头啦吼，若无就坐袂条啊酸啦，若无就淡咪救紧呢。啊，就把就比就差个呢吼，就真型，伊一定爱甲配咱个美国进口这 QMB 配合上好，叫做心血管嘛吼。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加俾我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中道时间，我那摊多尔吼，伫家人中山区啊，搁到西定路啦，伊就是条溪啊，啊顶管有桥吼，介上咧做工程，到其中一个工人工过做甲一半吼，伫咧休喘，到中道时间可能去休喘一下吼，有休困时间吼，好加在即个桥头外，我这桥头外就足有心啦吼。伊即马后头摆徛过这个所在，伊无看到人哦，伊是后壁卡来。这个工人吼，伊坐伫咧桥顶嘛，迄个桥花吼，伫咧林碧如休困吼。结果可能无说起人向外口边啦，毋是向内面边吼。迄足多人安尼啊，坐迄个桥花吼，阿屯坐伫向外口边吼，结果人又知了唔知啦。绝对有可能啊。啊，这个桥头摆过吼，我若足有心，伊看讲奇怪咧。迄、那个桥花顶管吼，开两罐啤酒，两罐啤酒吼，啊，都明明都有人啉啤酒，开无看到人吼，伊个吊工停来甲看，真正在伫下边啦，但是人无安那样，人是在伫水就爬袂起来啊，伊这差不多要到两楼高呢，要到六米高吼，迄、那个溪啊，甲这个桥那要起来这个所在吼，特别都比较两楼高吼，好佳哉！这个桥都话太有心了吼，总管部消防队到位用手啊用推吼，总安尼赶紧甲攀起来吼，安尼救着啦哈，差不多要中昼，要我十二点啊嘛，有可能拄啊休困时间啦，食饭食饱是安那食便当啊，拄啊在休困吼，好，就是这个桥都话经过这个。桥嘛，这条桥哈，这个都西电河啦哈，西电河哈，这有一条桥嘛，家人这所在，结果唔知讲嘿，啊，我都买骑过，伊嘛足有心啦，骑过了，伊个看到两罐秘鲁罐啊，伫迄个桥花顶罐嘛，啊，想讲，嘿，若无注意，像我啦，我这个大条神经，我来过就过啊，吼，伊讲奇怪咧，啊，开。桥花顶悬，开有两罐秘鲁，还无看到人呢吼。这应该都有人啊，啊，就直接啉秘鲁啊。今日发生代志，佮大家我都拜加拖来了吼。安尼加看，真正有影摔伫下边啊啦。哦，惊者也毋是，伊一个报警察，伊真正有摔到呢，嘴角都有流血，唔知讲到对，反正有问题吼。就是人相对教育是用手啊，安尼个。流起来嘛，伊这两楼关的咧，下边设溪啊，设定好这个溪啊，吼，起来要甲门上拢未讲话啦，这个工人未讲，可能惊到我。我咧想，双脚吼刷袂叮当，嘴角有血啦，吼，唔则赶紧消防队甲固定了吼，甲送去病院治疗。唔知是咪那，即马无这个消息啦，唔知是不是这个有大严重好，啊，附近的住户才出来倒讲啦，就是这附边有厝嘛，才出来讲吼。有啦，有人啦，就是因这个住户为厝内吼窗仔门底看到讲，本来就有一个工人吼，可能直接做工过什么的吼，就是坐伫这个桥花顶悬啦，啊，就有看到一个人坐伫遐，啊，过来厝内住伫附近的住户也无咧注意这啊，啊，就形容当时知了也唔知，就是好佳在这个桥头牌吼过，啊，佮看到讲奇怪，遐有两罐秘鲁。为什么有饮料无人啦？吼，这绝对唔对，伊就停车来看嘛，佮真正在你那边。感谢噶，这可能等于吼厝内人绝对爱相当感谢，那无你个看，那唔是这桥倒，反正就是温室个呢。因为当时佮看救起来先吼，人相对较会用手啊，用迄、那个一挂推甚物话吼，落去佮倒救起来先吼，人个嘴角都要讲着嘛吼，而且无代志袂讲，会双脚袂行咧，双脚无在行叮当咧，就是可能唔知摔着对唔知啦吼，即马送去病院啦，送去病院伫遐咧大治疗，哇，你佮看吼。啊，有诶讲，啊，你休困就休困，你着人着向外口边，足奇怪。迄人诶双脚都拢向外口边吼，伫咧看风景，看一条溪嘛吼。啊，搁伫啉啤酒，毋知是安怎样，我总栽落去啦。啊，真咯吼，真正有影。那无这个桥倒歹吼，我话即个都反正嘛，甲死硬硬诶吼，这个工人吼啊，真害吼，都差不多中到时间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来，时间比较长，不要紧，咱那一挂产品有帮无上这边询问吼，会当继续卡。但是电话超改，这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吼，拢会当继续跟咱使用哈。电话吼都要甲超改啦。那像用想着讲哇，物件变门产品，要帮我们所在吼，咱就问有哈，0800-868-999哈啊。谢谢，感谢收听啊！七点钟吼，生活不到这，听到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去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听歌，听三百号，请你慢车的。

啊，真正有三百号咧落雨呢，这是国家警报呢，吼、哦。来，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北关区有咧落雨，这个、国家吼、哦、警报响起，北关区哦，这个雷神索尔啊吼、哦、降临两个所在，哈、啊，落遮济哦，唔是好天啊哦，风台后日白白来，我甲你讲，中昼过哦，这个云发展哦较旺盛。所以北部甲中南部地区哦，有这短暂强落雨。中央气象署就达到4:25的时阵哦，先发布着大雨的特报哦，个云林，云林的好朋友哦，嘉义的好朋友，南投的好朋友，也个新竹、苗栗、山区，拢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哦。那对咱这好朋友注意哦，对着这个云哦，安尼持续刷哦刷啊扩大。这个气象署落尾更加针对新北市、甲桃园市、吼、哦、桃园吼、哦，发布了编号第11503-72号的大雷雨的讯息，这两个所在雷神索尔吼、哦、来新北市甲桃园市，所以这个境界时间一路一直持续到吼，达多少呢？5:44，吼、哦、5:44，吼、哦、提醒这新北吼甲桃园的民众爱注意雷击，吼、哦、啊强阵风。哦，啊，甲计些所在，哦，惊积水安尼，嗯，好，真热嘞吼。啊，达多4:44，紧急针对新北市个三峡大爆溪的诶，这流域吼，发布着这个诶细胞广播灾害诶这个告警。哦，这件代志是编号的2026-0082吼。气象署在咧讲，这个所在大爆溪哦，三峡这所在，这个区域目前已经出现着暴雨。啊，个有个极高几率哦，发生着暴雨嘛吼，安尼，所以这个极易引起着这山洪，啊个水涨溪吼，啊个这山顶落雨来，拢爱注意吼、哦。这个下雨即马咧落咧，即马咧落，即马三江的好朋友吼、哦，爱注意诶、哦，尾暗嘛落啊，尾暗嘛要6:44，你看你偌准哦，真咧落哦，伊即马伊甲你讲哦，哦，这个山一个吼山区啊。这个暴雨的警示预计将持续到6:44，现在6:07，哦，还在落嘞吼。所以卫星云图足厉害，迄落足厉害，因为哦，现在都是中昼过吼，大雨的尖峰啦。啊，大暴溪的现场已经有这个水涨溪风险嘛，所以气象署吼，甲地方政府哦，强力来呼吁。目前伫大暴溪周围啊，哈，是咧做溯溪啦、钓鱼啦、耍水啦、航迈。这些民众甲游客一定爱停止，马上紧走，离开这个区域，用上界紧的速度离开这个区域，哦，我较悬的所在去去。嘿呐，唔相信一下了，你就走袂离啊！哇，嘿啊！这个当时对着这个大雷雨吼，砰砰叫安尼，山区的道路随时会伴随着这雷击、强阵风，还佫有风雨，哦，石头会卡落来，哦，这天然的灾害。所以要去山区啊，较近些所在，民众应该提高警觉，爱注意你自身的安全。哦，这是给咱上界心的。啊，过来哦，买着喷油有无？这个笨病鼻呀、啊，笨病鼻哦，笨病鼻，伊那无发生代，咱嘛唔知影有一个笨病鼻的物件在咱的食品内底安尼吼。系、哦、啊，这个大豆沙拉油，所以我拢食橄榄油，我拢食安心。嗯，食橄榄油，咱公司人咧卖橄榄油，唔管对主持人买，你用家己来买，迄种原装进口的，迄食了较安心吧。唔是讲咱台湾，唔是，是讲台北咱台湾油路内发生这个问题，哦，迄油蓝色，咱也唔知。这个粪便比来超标，哦，福寿的，福寿吼，伊公布退回，诶，这个产品还佫有批号，哦，你讲你无发票，爸爸给伊拢退你钱。这个福寿实业吼。在6月30日，要阿妈接到这大豆沙拉油，哦，这上游哦，而且供应商，哦，这中联啊，吼，中联的油脂通报，哦，因提供这大豆沙拉油的原料，这批是04093151这批哈，经过这个法规个进行第三届的检验的时阵，发现这个苯并芘，哦，苯并芘。所以，这个检测结果吼，无符合着咱台湾吼的法规标准，安尼。啊，所以用这个福寿吼，哦，福寿公司，伊就马上启动着食安吼，
这个管理应变的机制，全面吼盘查，因厂内底吼厂内底的原料，啊，佮有受到影响的产品，安尼，啊，佮已经送出去，吼，摆伫个落架啊顶完咧卖大卖场，加只爱做，你若买了这批，只要是福寿，伊拍福寿，福寿福寿大豆沙拉油3公升的吼，啊是18公升18粒的吼，啊拢只要伊拍了福寿大豆沙拉油这样。啊，个福寿健胃吼、哦、香油3公升，你只要有福寿吼、哦，你拢啊提起个换，提起你袂紧啊提，吼安尼吼，伊讲用用因为这件代志是属于上游，哦，这个供应厂商哦，诶单一事件，哦，但是伊身为食品人哦，因勇于这责任，所以这个福寿的公司已经向卫生主管的机关哦通报。好，完成产品的流向的盘查，吼、哦，阿、啊、哥来启动着顶晚咱讲的福寿沙拉油，吼、哦，大豆沙拉油，吼、哦，而且物件会配合下架，吼、哦，回收机制，吼、哦，用上个谨慎的态度保障着这消费者的权益，吼、哦，而且相关的产品啊下架退回，而且作业吼，伫、哦、营业用油的部分啊吼，会由专人通知，阿个处理。好，啊，那一般消费者会当另行公告哦。比如讲哦，有其他的这疑虑的话，会当透过了0800236。啊，我阁讲一解，我公告给0800哦，236699。哦，安尼去退回安尼。啊，因这个事件是台中厂、台中五车所生产芝麻油哦、芥花油、葵花油、玄米油。棕榈油、风味油脂、植物调和油，等等，这些完全无关系。哦，请你爱安心安尼吼。这中年的供应商出问题，吼、哦，这笨鼻吼，这笨病鼻的吼，安尼吼。啊，说你老摕到这大豆，吼、哦，叫啥福寿大豆沙拉油，这哦，你都能摕等于换，安尼吼，嘿，安尼会当摕等于换钱。因为这消费者你摕你发票。还是你消费的记录等等吼，你有购买证明，啊，不过商品已经开啊，拢无要紧，已经开啊是空干呐，拢会当摕，拢会当摕哈。还是你卡电话联络公司的人吼，是透过物流啥物吼，你着咱拄啊讲的这间0800吼236699安尼，你只要买着这个啊福茂吼，诶福寿大豆吼，诶沙拉油安尼。你嗰种看工啦，还是你有开过拢会当提换安尼，好吧吼？哦，再好，因这是咱今日这个新闻吼。诶、欸，阿个热吼，热甲日报拢死。我讲日报，恁讲夜报啦吼。系啊，有时啊，阮囡仔来讲日报，我知，因为蝙蝠是暗时甲出来，应该讲夜报较对吼。阮囡仔讲日报的吼，我都讲日报吼。哦，迄个德国。德国热甲点啊甲样呢？嗯，点啊甲样。这个东森主播苏梦楠，苏梦楠今麦起来做导演啦吼，伊足搞的。你脑 follow 苏梦楠，你知伊是一个足无简单的女性。哦，伊拢穿足侪国家吼，啊去来底，去采访安尼吼，这苏梦楠安尼吼，用欧洲已经无成欧洲啊啦，用对6月的下旬开始吼。史无前例哦，超级热浪席卷西欧哦，每一个国家，德国的高温哦，更加来个41.3度，迄点啊，甲拢样又翕相。恁若有咧耍脸书哦，恁去脸书也甲拍东森主播苏梦楠，你得看这片啊，你得看下相片啊。哦，迄都日报死几堆个，啊，点啊，甲拢样样，吼，拢样样安尼吼，用。用本来吼、哦，都比较较温暖的葡萄牙甲西班牙，超过这几百个气象站吼、哦，拢飙破40度至45度。波兰的吼、哦，波兰测到40.5度，拢破纪录，拢上40度的。伊讲，都含北欧的丹麦，上介悬的温度拢来到37度，比台北的温度搁较悬。好、哦，这就是北纬啊，吼，55度吼、哦，比二十五度诶还要热，所以水苏更加连续两天哦，拢飙到38.8，38.8水苏哦，水苏，阮去水苏时，
哦，四月是去荷兰，虽说是旧年十月，旧年十月有无？哎、欸，去马特洪啦，哦，去马特洪，去测马特迄个所在吼，啊去哩马特洪，哎、欸，马特洪峰，啊去哩也是有够清凉诶，你个因白的都有够舒爽，因为十月，哦，十月总是当舒爽，结果即卖你看，即卖水数吼38.8度，迄一季吼铁轨路的轨道啊，拢膨胀变形。啊，公路的路面拢变哩，哩样呀，甚至地主着发电厂哦中断发电，发工哦13,500间学校停课。你讲叫伊那不爱装冷气，咱台湾逐间校拢有冷气，逐间教室拢有冷气。因虽然要热甲死，因热甲死，因都不爱装冷气，有诶不爱装冷气，恁要啥？因咧位厝是古厝，是袂当装冷气。过来，因弄一个环保意识，感觉吼吹冷气是无环保的，而且因应该厝是因为要保暖呢。欧洲诶落雪国家嘛吼，因咧厝本来是要保暖呢，哦，卖寒卖风卖冷入来有无吼？哦，要按内底较烧热，无内底弄围，因内底是弄火炉，因咧寒做因咧火炉嘛吼。但因想袂到百年后诶怎嘛，因咧面对热浪啦。所以应该落啊，才食力。因那暗时都38度，无早困。用个电脑拢加吹，电脑忙烧风，无早困。规身骨破胆，破胆，看家己困会起无？安尼啦。法国已经超过13,500间学校停课啊！啊，那英国嘞，超过1,000间学校停课，因为教室内底温度超过40度。吼、哦，你甲看吼、哦。啊，这病院走廊吼，客，因为做热衰竭的担架。啊！加这急诊哦，诶，这电话接到手软，史无前例的初夏的热浪，已经造成1,300个人哦，因为极端高温已经过用去嘛。哦，伊讲哦，这苏梦楠，伊讲哦，伊回想几年前的6月，伊人现在南法，法国土地足大，法国土地伫欧洲诶内底，伊排名第三名呢。伊个南法甲北法离偌远呢？伊个北法过了英吉利海峡，英吉利海峡过一边就英国啊呢？啊，伊这边南法这边啊吼，过来就对，是瑞士德国呢。所以，阮去德国佚佗的时阵，阮伫法国过两暝呢。阮伫法国边界过两暝，你看伊偌大，法国土地是足大。你若要讲欧洲来讲，伊个土地是要排第三名的呢。法国啊，你讲南法甲北法，嘿足快，伊北是去英国呢，南是来德国呢。哦，你若有地理位置上，哇，这大地，足大地，我法国足大地，所以甲讲，伊讲以前古，伊几当前，吼、哦，苏莫南讲，伊住伫南法的西班牙，西班牙、葡萄牙，拢伫一边吼，安尼。虽然已经是初夏，但是还需要穿薄外套呢。但是如今的热甲热死人，你看，你想，真正今年太恐怖，吼、哦，太恐怖。所以这科学家咧讲吼。因为来自北非撒哈拉沙漠，而且极端热空气困在这个欧陆啦，哦，这烧气拢伫欧洲顶悬啦，哦，而且不断往下压缩吼增温啦，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盖吼，啊，这个造成的热穹效应啊，就那种闷烧锅感款，应该无有全球暖化的问题。安尼极端的热浪哦，会当我是无可能发生诶，所以因的厝欧洲的厝，因是要保暖，因无散热啊，因唔知影要散热，因也袂寒，因也袂热啊，因是一个安尼足温和的国家，对不对？系啊，哥哥，伊讲即个热浪几乎无可能发生诶，但是即嘛，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哦，即地安尼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以上啊。而笑吼，咧笑法国吼，无装冷气吼，伊美国人咧笑法国啦，哦，美国人咧笑法国无装冷气，啊，因即马咧举行世界杯，而且将迎来国庆，对不对？但是一波危险的热浪也开始吼笼罩美国的中部、佮东部的地区，即、这个温度已经飙破38度啊，体感温度已经来到40度佮43.3度之间啊，哎，那袂热死人，吼、哦，系啊。啊！若要报这個，互你感觉较袂遐热安尼啦。我是咱台湾即马嘛足热着了，我足热。伊即马高雄虽然即马是6点外，但是即马佫33度呢。啊，就爱比较嘛吼，比较你知哦，安尼好佳哉，恁只佫无安尼对唔对啊？所以其实早伫咧6月初吼，南亚印度就出现了警讯啦，因为受到热浪的侵袭吼，即、這个高温啊吼，飙破摄氏45度。
体感温度甚至来个60度，90度就滚啊，吼，99度滚哦，伊60度，所以地数大量压性一波啊，脱水、掉沙，甚至因为伤过热，他看哦，煮熟呀，怎啊闹出会怎死呢？哦，死几堆一波。嗯，啊，若伫台湾的咱哦，拄啊上造一场哦，奶鹅吼变成了湖嘛吼，啊，水牛真的泡在水里有无？诶，风台诶，外圈诶，诶，即影响啊，即马嘛开始迎接摄氏36度的高温啊啦。苏梦兰讲，伊个会记得前几年吼，就开始讲哦，即马未但讲是全球暖化，而是全球沸腾了啦，咧滚啊啦。而暖化沸腾引爆的这极端气候，已经唔是个大气，即、這个大气海洋科学层面的代志了。这已经是一条啥物吼？异常。而且极端公共卫生的危险嘛呢？今仔热死人，西班牙死千几个，法国嘛死千几个，吼安尼。伊讲顶礼拜吼，有一场这海委会甲海科馆的主办的大师讲座，吼，啊伊甲中央大学特聘教授，同时也是永续哦，啊甲这个绿能科技研究学院哦，这个前化副院长，因这里台中科学博物馆吼。甲黄文山馆长，因做针对海洋哦，而且大师讲座咧对谈，讲这是临界点，即嘛即一暖吼，即等到咱人类哦制造的暖化逼近气候崩溃的临界点的时阵，将引发多重不可逆的连续灾难呐，对不对？嘿啊，像这冰山崩塌，即嘛是足惊南极哦、北极的冰山崩塌哦，像这水坝溃堤啦，像土石流崩落啦。这不是慢慢发生的呢，而是突然的反转呐、啊。所以，等到咱人类制造暖化逼近气候崩溃的临界点的时候，会迎来吼这些不可逆的连锁的这灾难，好、哦、对不对？嘿呀、啊，嗯，伊写这篇写作，真恁来当恁家去咧看吼。伊、哦、因为苏莫兰伊照片全世界，哦，伊是一个足优秀，啊，伊要得足个奖的，伊摆伊嘛是嘛得一个什么奖？哦，就是苏梦兰吼，啊，伊即马嘛是变成一个了导演啦，吼、哦。后来咱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哦，干嘛呢？

0: 那哒啦哩哒哒，哒啦哩哒哒来，我要进广告哈，这年都会逼到哈，你的菱果精爱食。林国金跟斗三工吼，来听某逼到足艰苦。
1: 像闽江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拢一早出到热就逼到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有效的嘿。恁奶，恁奶说恁往个林国金真的做有效的。恁阿人讲，啊，迄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个强，
0: 闽
1: 江甲人抢迄什么什么迄都免抢啦，你平常就。保养吼，每年你足够
0: 诶。呀、yeah, ，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你
1: 我食四五年啊嘞，我还食四五年啊。
0: 三面食个真有自信。
1: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呢。
1: 对，做有效诶。
0: 啊，用口无、口未使呢。
1: 恁这支恁这两支做有效诶，做有效。
0: 大条气啦，通血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1: 热天吼。必掉在家做不好的啦，
0: 好用的
1: 哦、啊，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做够感冒，拢怎啊，拢袂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1: 对，哦，恁就创作设计诶，
0: 产品拢
1: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饮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
1: 肝油啊，啊，谢你往个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1: 哎
0: 呀，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1: 呀，谢谢啦。
0: 哎呀，大家情不自禁呐，食甲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啊。美容的藤椅大师黄大姐
2: 啊，迄、那个菱果粉啦、啊，当粉的啦，啊，迄、那个雪莉旺啦、啊，归当粉的啦。我一当吼、哦，上薄爱喝恁二十万。
0: 啊，那豆饼讲用二十万来顾你归当健康啦、
2: 啊。我七十几岁，七十三，啊，都爱食较用的啊。
0: 对啊，
2: 无食较用的太。他有法度做工课，都爱有体力啦，安尼讲较紧啦，讲真紧咧，我赚的钱我拢投资伫我家己身躯顶
0: 啊。健康啦。
3: 阮闺蜜有咧感慨。
0: 啊，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3: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3: 有足歹讲的担啊啦。
0: 系啊，足歹讲的担。
3: 我只会佫加买三组的林果精啦。
0: 好，安尼就咧食咧高有够好吼。
3: 系哦。
2: 阿在讲话哦，安尼请阿妈讲话，我要等下食拢好个较真。啊，我安尼算到食十几年啊，都拢变变憨憨，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2: 啊那莲果精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粥，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2: 系啦，啊莲果粉安尼，我拢规年冬天拢对对食啦，配八爪莲安尼啦。
0: 好，安尼哦。
2: 安尼，
0: 我咧莲果精啊，雪梨旺吼。咱六大天条，莲果精水量要甲维他干，要甲精盐，要甲巴掌去啊，做食拢无要紧。啊，你若是食咱巴掌盐、去盐米，甲精盐做一食，崩巴水食，崩巴水食，啊，要啉一杯啊，咱的血量也可以哦，吼、哦，吼也可以咱顾全方位、全方位甲顾好调，吼、哦，身体健康兼养健，吼、哦。啊，咱咧讲啦，即莲果精啦，莲果精哦，趁钱免分医生，囡仔大细拢同款，咱全家伙啊，守护神。林果精爱甲看，针对就是块抽筋浓缩的，迄按一百万的心。而且咱得力林果精是阮当初店的起家本，得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吼，深耕53冬，哦，这是阮当初店的起家本，就这个得力林果精，爱食爱听，你会愈来愈勇敢。咱人保护恁的，人有关起来，咱较袂搞刷杀，都一步迈搞刷杀，咱就袂后壁咧袂收山啦。都因为高刷杀在后边咧舞一百年堂的，是不是健康勇敢？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气哪通，血哪旺，身体愈来愈健康。谢谢，祝福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这款廿四小时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哦，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感谢你爱过我》。

台大的宜兰上新的新闻吼，迄、那个宜兰东山工寮煞火烧，吼火烧工寮全无亡，迄八十岁逆上不幸，迄怎伫个门口走袂出来，嫁出来尔讲，即、這个宜兰县东山乡今日下晡发生即大面的火警吼，即、這个乡南路啊，即顶那边啊，无水电的即个工寮突然间怎着火？这个经销人报案来到现场，火势在半点钟就拍发去，但是住在火场的边啊，发现一具严重烧啊，臭味大起男性的遗体吼。这个死者证实就是这八十四岁姓詹的先生安尼。哇，伊再个话话来讲，啊种就落这个火你甲看，这个火啊，啊这个搜救的人员入去现场，甲发现到这个姓詹的先生伊倒伫个工寮的门口。明显归用去吼，无上无上病啊。经过了解，这个神社的这遗体有三分之一吼，伫个门外，三分之一伫门外，三分之一伫门内底。吼啊，对这伊倒的这個位置甲判读吼，伊在生应该是伊要爬向门口，啊，但是不幸拄着这死劫，吼，伊应该是要爬，结果爬无一半，心爬无一半，爬三分之一伫外口。三分之一个内底安尼，啊，可能紧张，佮跋倒又无力吼，爬袂起来安尼啦。哇！即、這个家属听到即个代志来到现场，足艰苦。甲警察讲哦，即、這个詹先生伊有轻微的即失智症，啊，平时惯性伫工寮吼附近种菜，但是工寮无水嘛无电，内底佫会放一寡伊种菜用的即农具吼，啊，农药啊，木落肥料，即个杂碎啊物件尔，实在毋知为虾米来导火吼，啊，即着爱即。监视人员佮佮你个厘清看卖是安怎样？我讲，我下昼要来上班的时阵哦，啊头前一个骑乌刀牌三轮细仔铁个，就像咱囡仔咧有骑脚车三轮的嘿。哦，即要像用迄种较，即马天顶个骑个较细台，但阮做囡仔时铁个三轮铁个无，头前骑后壁佮载一个人，像较大台安尼哦。我啊速度足紧，超骑三十个哦，哦速度足紧的，我、哦、这是。我伫红灯咧行，行足紧。我是唔知查甫查某，地步啊，搁安尼，行足紧嘞吼。啊，我伫遐等红灯时，尾听迄声，迄声哪像搭大车，我甲看，一个妈妈，妈妈搁甲我点头。哦，你骑只大炮哦，吼，我讲安尼。啊，尾啊，因我后壁无车，我人八股来伊头前，我讲，哦，啊，你只大，你速度遮紧哦。我啊，这是买还是家己做呀？讲这买编的啦。我啊，食灯啊，食油，即食油啦，目底伫遮，目底伫遮，然后抱目底伫伫脚掌下底遐吼。哦，我啊，一台偌济咧，无俗诶。哦，即一台48000咧，吼、哦，48000，啊，无走台走真紧诶。嘿，啊，我迄走足紧诶，迄就像咱囡仔三轮车大台安尼尔。我、哦、啊，速度超走30无，吼、哦，超走30-40，啊，煞紧诶哦。哦，阿你妈妈骑啊足欢喜，啊，搁会骑，实在是无一个足欢喜的代志对啦吼。好来，啊，这个啊哦，若要骑车哦，这专管其中，但是这是首尔，宜兰首尔吼，啊，宜兰首尔好朋友，这个唔免走监理站呢，首尔吼7月22日开始哦，搁20天啊吼，高龄的驾驶像70岁，哦，70岁吼，一站式的换照。哦，一站倒，一站换照。哦，报名3天上百个人去报，因咱即马都老龄化社会啊，这现在65拢足济啊吼。即、這个高龄驾驶换照吼，免走监理站啊。哦，因为即个新的机制吼，要强制换即个驾照，已经下修了70岁嘛，对不对？按70岁。啊，即、這个所学的定公所呢吼，伊甲即个宜兰的监理站7月22日下仔啊，要伫即个所学定公所。来推出着一站倒、一站式吼，诶，换照的服务，吼啊，民众报名做踊跃，3天就上百个人来报名，吼，安尼要搁加开，吼，要加开这场次吼，来满足这需求安尼。即、这个宜兰监理站，吼，正伫三星甲南澳各大同吼来办理吼下乡换驾照，哦，台湾够方便，对遐时段来讲够方便的啦，唔好个千里迢迢走到监理站啦，吼、哦，伊来咱的砖头坐倒安尼。即、這个所学的场地伫7月22日的报名，吼、哦，人开放3天就上破百吼，啊，即、這个场次啊，预计当容纳180个人，
那是最后报名伤过客、伤过踊跃、伤过侪人，可能会来演绎吼，啊，无过加开一场好啊，吼、哦，安尼就对，安尼较好啦。吼、哦，安尼就讲、这个苏二鼎吼，哎，足侪长辈是多，搞完还搁咧做事，吼、哦，啊个那些需要代步嘛，吼、啊，还搁骑奥多拜的这个需要安尼，透过一站式的服务，这个长辈是多谈工作来完成两点钟的讲习，吼、哦。你得当现场换驾照，得当70岁用到75岁安尼，唔免去市区安尼走安尼租车劳顿唔免，吼安尼最好。啊，那是长辈是大兵哥，你得袂当阁开车，而且你主动来缴回你驾照。现场你当申请的吼 TPASS 哦，乘车的补助，哦，摕这敬老卡坐公车，哦，啊坐这公共运输，吼、哦。会当享受半价，安尼每一个月上限当坐1500，哦，还是补助两要补助你2单，鼓励你转型哦，快乐银发族安尼。啊，这苏尔定公所在咧讲，1956年5月31号，哦，进前出事，而且收到通知书的，拢会当适用即摆吼来苏尔定公所7月22日吼，这来。安、啊、好，这个长辈时代一定爱先去卫生所完成体检哦吼，哦爱去卫生所完成体检。7月22日当天，哦爱准备5个文件，啊个费用，哦来个公所申请安尼。啊，这个要申办，哦你爱查身份证的正本哦。3个月内底有效的体检，诶，这个体检表的正本哦，都身份证啦吼，啊体检表啦。哦，啊！你原本你也汽车、机车的驾照正本啊，哦，啊，佫会记爱一寸，你着一张一寸的，诶，上面爱4张啦，啊，佫准备50块吼换驾照的规费，安尼啦，吼、哦，再注意下，吼、哦，这是苏尔，迄宜兰苏尔，啊，每一个县市看咱队伍，吼、哦，你若去敢去参加问看卖啊咧，吼、哦，会当去换驾照吼，70岁即摆换，就会当用到这75岁安尼，吼、哦，好来听叶家田唱歌《悲情的城市》。

0: 悲情的城市哈。后来，俺就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安那高手助理甲讲一个啦。
2: 我住院伊转来就开始甲你骂咯。我迄个做胃疼去住院，啊，就出头呀，去年过年呀。
1: 哦，迄位会老兄在婚礼呢？
2: 是啊。
1: 无会啦。
2: 啊，我婚期就掉。
1: 真的哦。哦。
2: 是啊，透早啊爬起来煮早顿，啊，佫行到顿对灶骹去，我讲。哦，啊那忙无落好来房间，啊怎啊点怎啊就昏去啊，昏倒去涂骹。
1: 怎啊昏呢安尼哦？
2: 哎呀，无顶无地怎啊昏呢啊？
1: 都无血就无命啦。
2: 哎呀，啊我住院转来就开始甲开滴甲啉嘛。
1: 哎，啉迄阵栽汤好啊吼。
2: 哎呀，
1: 听、哎、有够血好。
2: 你爱过去吃汗药啊，就会疼。
1: 营养啊，疼起来啦。
2: 我想讲啉你遐个，啉你遐就解好
1: 啊。灵菇精是上解赞的汗药啦。
2: 灵
1: 菇真是上佳赞的灵芝啦，嘿啦，对啦，哎来来，果上佳赞啦。
2: 我都拢无食白米，我干阿啉你讲过的物件。
1: 你敢看呢？有他呢，从他开始，我咧甲你访问甲讲时，你话来讲话讲阿久，你看偌厉害。
2: 对啊。
1: 真正爱听啦，哎呦，今日健康健康无价啦。
2: 感恩啦，哎呦，好，
1: 啊健康啊，谢求主哈。
2: 感恩啦。
1: 多啦你哦嘿，哎勇敢勇敢勇敢。
3: 关两千安尼咧叫。
1: 哦，拢安尼食啦吼。
3: 嘿啦嘿啦。
1: 啊有解过着无？
3: 有啦，
1: 啊那过就讲，
3: 我脚未惊一家，脚未惊一家会惊讲。
1: 啊，你脚本来那未惊？
3: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口滑倒啦。
1: 啊，
3: 哎，都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1: 哇，
3: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未啦。
1: 哦，你
3: 开。啊，今嘛啊未食啊，为着食雪里旺啊，都开始会惊咯啊。
1: 真正会有关
3: 节足紧嘞，
1: 足用啊，免点个好啉。
3: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食好用的，啊食食，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1: 啊，真的哦。
3: 系啊，
1: 真好。
3: 系啊，啊做小二日啦。
1: 哦，还个未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1: 哦，够安尼。
3: 我系啊。
1: 一个二度就会上该站啦。
4: 这个两斤吼，哎、欸，我三天哦，我食提一罐雪里旺去吼，那三天未食饭哦，三天哦，拢我主要是一罐雪里旺吼，拢伊也啉，啉啉尾吼，第三天阿放就讲吼，我就落来行路去洗身躯，拢唔免互人，唔互人担忙。我你敢知医生讲吼，你开药足紧，我五天就倒来啊，
1: 到
4: 我讲我拜开刀拜五就倒来啊，到我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啦。
1: 所以营养素真正爱食啦。
4: 嘿，我一往食真鲜，卡迄个叫 Q 蛋，
1: 八珍卷面，
4: 真正连锅蒸，
1: 哎呦，够赞的赞！
4: 哦，啊个，你身边人有人乖，要偷走食，嘿，
1: 安尼哦，我
4: 下面
1: 分享，我
4: 手术做好诶，
1: 做诶，
4: 现在我八个月吼，我下面手术诶人吼，我十天就改煮饭啊，
1: 安尼哦，
4: 嘿，我拢无创个，拢唔免红番诶，讲请人来倒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1: 做好诶，真做好。
4: 八，我今麦来做生意啊，我一单我八个月就做生意啊，
1: 安尼哦，就趁钱啊，嗯，会有咧关键吼。讲健康袂过节啦，因也无用假名做生理，对不对？啊，这个最上的小卡腿，这头家娘，你甲看，迄人客本来来伊遐看，我可能要花呀呢。啊，结果嘞，互咱的六大条救啊，才勇气硬要搁报人食嘞。
5: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甲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1: 营养素雪里旺，雪里旺迄个
5: 鸡肉，鸡肉
1: 我有咧食。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5: 嗯，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1: 哦，也卡咪。
5: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好，搁听，搁开三代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转来来吃。啊，未吃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万二块给你开的，你怎来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1: 这个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5: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些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嘞，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啦、啊。
1: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5: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济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最假啊，伊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6: 真欢喜，我真
0: 叫。真欢喜，对不对？系啊，你看，人客看上准啊，不然是阮胖要花个，结果他即摆佫肥六公斤起来吼。所以有当咱唔是破病，一直食药无效，食药袂让你生胃、生肉、生骨伤，食药袂让你心脏变有力。好，所以讲你若你开刀，已经医生甲你处理好啊，即摆就看你恢复。你恢复都要靠你家营养素来听起来，安尼对唔对？对啊。所以伫咱的这时阵，未补、未食、未吞食，请你用啉的。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咱定讲这两支套做伙做伙啉，套做伙做伙食，叫做气通恢往身体健康。哦，安尼八十元起面哦，你唔是艰苦无破病，用无电尔，充电充用家，祝福你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好吧吼？哦，卡咱的0800-333-5599，啊，就讲你个就爱开刀倒来吼，啊，拢倒伫门诊，病足久拢病袂好，病也袂好势。吼，你若要像人用家，你就是一定电话甲卡，哦，电话卡健康，哦，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哦嘿。哦，你若无方便出门，把紧咱专人专车送去附送，安尼无咧收运费的吼。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爱你入群啊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08003355990800335599那么现在现场、要来采集到这个大家就是林女士她当时所穿的衣服啦，包括鞋的样本，这个时间段可疑的所在叮叮塌塌。如果这个陈玉玲在那个20分里面死亡，那么最后跟她站在家里面就是这个林女士啊。在这种的家族的案件当中，台湾警察总是从第一个报案的人、视为核心的人物啦。所以这个警察队呢，王志明要求全面封锁这个区域。那么来采集到这个林女士伊所穿的衫啊，甲伊鞋啊样本安尼，在伊的这个衫这个正手的手腕发现了这小块有这汽油的迹。但是伊解释讲，伊是咧做饭煮饭的时阵，去吸到这个油炸锅所造成的啦。落尾的样本分析证实，迄唔是食用油，唔是咱咧煮食油啊，迄是甲即趟这个酒液而且汽油啦。所以伫咧验尸的检查当中，一个小小物件引起了法医的团队一个注意。这个陈玉玲而且手腕顶端有一个弧形的乌青，那么类似那上去压的，还是出来颠过，而且痕迹啦，这表示这受害者，伊伫咧美容台进前被刺伤的进前，伊的手啊曾经互人安然地吊吊，啊个摔过倒，下伫涂骹。啊，无这个头磕着，肉无骨断去啦，而这个只啦，这证明凶手无过度使用暴力，这个行为集中伫对，集中伫阿妈棍，这个表明目标就是要终结伊的生命，唔是恐吓，这是所有的证据所给集合起来，这个包括实施的菜刀，最近买的汽油。甲足清洁地板，啊，佮无妨撬开个大门。这个报案人的衫裤内底啊，又佮有这个汽油的迹，所以这调查队初步来佮伊做一个结论啦。凶手就是亲近的人，伫足生气、足生气当中啊，才行凶啦。这嘛，互有够时间的清醒来清除现场啦。当天暗时有一份超过40页。现场报告和悲伤的这桃园地检署啊，这个警察队长王志明在报告的尾啊就注明无切刀的迹，也无外部入侵啦，这是一件家庭范围内底谋杀的案件。这个报案的人可能就是凶手，需要深入调查的动机，而照凭着现有的一只证据，这个案件开始展现出的清晰的内部。悲剧的色彩啊啦，亲情、权力，佮有控制欲啦，这执念啊，演变变成这件杀人的这罪行。但是要落这个结论啊，因需要清楚了解这间厝内底三个人的关系啦。一个独自甲囡仔抚养大汉的老母，一个伫感情上挖苦这成年的这后生。还有一个正对越南来台湾不到3个月的少年的母，就因三个住在这里，在家庭案件当中了解到这受害者，就是要理解到犯罪的唯一的途径。陈玉玲31岁，她的档案里面有一段看似简单但是充满着文化跟社会矛盾的旅程。这个小小的矛盾渐渐累积啊，
演变成了吼，啥物人嘛无得预见哦，而且导火线呐、啊。陈玉玲在1993年出世伫越南一个乡镇，老爸是做机械的，老母伫菜市啊摆摊。家庭虽然无富裕，但是足安稳啊。高中毕业了后，这个陈玉玲伊来个胡志明市吼打工做工课，哦，甲几个女性的朋友吼，因就烧酒。啊，就租一间小小啊吼，诶，厝啊，租伫遐。啊，伊伫这岘港的附近，哦，有一间这个咖啡馆吼，啊，咧做收银员呐、啊。收入吼，都甲有够日常的开销尔。啊，这陈玉玲话无介济，啊，个性较内向，啊，朋友讲的也真少啦。经过伫越南的亲朋好友讲吼，这个玉玲一直有一个梦想吼，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家庭。有一个善良的翁婿，就总共是善家，也爱相爱啦。在2023年的这个7月，伊拄啊拄到吼，这33岁在台湾大汉的林庆宝。迄个时阵，庆宝拄啊去这越南吼度假。啊，陈玉玲康回咖啡馆哦，就是伊每一天下早会定定去的所在啦。这个庆宝对这个吼轻声细语。啊，话无多，啊，总是头咧咧，而且服务员吼，这个印象足深刻的，讲话啊足温柔的啦。两个人开始开讲，哦，对这个顾客甲店员的关系，都爱渐渐演变变成朋友啦。因为陈玉玲无啥会晓讲中文，啊，那庆宝咧会当讲足流利吼，而且越南话呢，哈，真牛啦。才开始的差异，就是伊温柔的关怀吼所弥补啦，哦，去伊温柔的关怀弥补，所以庆宝吼，伊咧讲哦，伊伫台湾的生活，或者玉玲听，伊有稳定的技术员的工作，也个老爸老母足早吼，因就住伫桃园啊。即、這个陈玉玲，哇，伊咧讲到伊的家庭的时阵，啊，讲到伊落雨天。同样骑大轮车上班的日子呀、啊，啊，两个人吼之间啊，形成一种足脆弱而且足真诚的联络啦。感情发展哦，比预期的要快。迄年的秋天，庆宝再次登来越南佚佗，这摆只是为着要见陈玉玲。这个足朴实的庄稼查某囡仔，突然发现到头前这个查甫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国家。伊自信，伊有责任感，尤其伊讲，伊想要娶伊。虽然伊安尼讲，玉玲的朋友嘛是苛劝伊爱慎重考虑哦。这个陈玉玲，伊就甲我讲，伊做好的，我相信伊。婚礼伫双方的祝福甲担忧当中啊，啊，足紧的就举行啊啦。男方这边。就提了这个担保吼、哦，申请哦，到这个2023年的年底啦。这个陈玉玲在越南一新著名的配偶的身份证，的身份哦来到台湾，来到这个踏上桃园国际机场的迄一天啊，陈玉玲打电话给伊妈妈讲，伊讲吼，我嫁娃哦，足乖的，但是足欢喜的，妈妈你放心。那是伊的妈妈最后一届听到查某囝如此平静的声音啦。伫个汤池中立吼，迄清波台湾的生活吼，那像格格不入吼，开始伊的生活。这栋厝是林家吼，将近2020年啦吼，的厝啦。啊，这陈玉玲以新婚的某的新婚。大入来，但是在大家的眼中啊，伊只是一个想要改变命运的善家越南的查某囡仔尔。林美芳，宝庆的老母，伊曾经是一间哦小吃店哦，会召开厨的厨师哦，会师傅哦，煮食的师傅。伊是一个习惯独立生活的人哦，这宝庆的老母，勤俭哦。勤俭甲吼，这苛刻的女性啊啦，而且一直为翁婿破重病了后，伊爱家一个请养后生大汉的自豪，
伊做自豪的嘛，哦，伊相信无人哦会比佫更加了解伊的后生，嘛无人哦配起伊的后生啦。对迄一开始，这两个查某人之间的关系就无顺利啊啦。陈玉玲做努力要表现恭敬，做早起来煮饭啊，摒扫吼，来外外，凡事拢按照大家的意思咧做，做认真做守本分的。但是不管伊安那做，林女士拢无满意啦。这个陈玉玲做了伊越南厝的家乡菜，伊嫌吼，吼，歹食啦，这味啊淡着，哦哟。这无法台湾人吃啦，安尼，甚至讲偏又够臭的臭死，什么鱼露啊，有够臭臊的啦。啊那玉玲啊咧洗碗，浪费水啦，迄水放安尼流啊。玉玲提出了想要去教堂当中去学中文啊，伊嘛反对啦，学啥物啦？当初甲翁顾好就好啊啦，学啥物啦？这些小小的话语对一个新移民来讲，可能像刀同款哦，咧刺伤了自尊心呐。对台湾话你来不敢听吼，这个陈玉玲一开始拢袂甲因拢点点，甲这围困吼，拢藏在胡志明市老兵役吼的简讯内底啦，会甲港乡的哦安透露安尼尔啦。啊，来台湾无朋友们吼，安尼讲这一切吼。拢足清气哦，拢足水诶，但是足寒诶。林宝庆迄时阵夹伫即两个查某人之间呐，伊是真心爱玉玲，但是因为伫绝对吼尊重老母诶文化当中大汉，而且宝庆，伊总是回避这冲突啦，伊总是闪啦。但是玉玲若咧哭诶时阵，伊讲哦，我阿母只是有一点啊较严格啦，伊无歹意啦。你莫囥在心肝底啦。当当老母咧这边吼，心背时阵，伊拢伫边啊，只是点点尔啦。这种的点点无到出声，或者玉玲常常感觉吼，渐渐感觉足孤单的啦。伊无都离开，因为无工课，因为无驾照。除了翁婿，伫台湾伊无亲近的人，这种的依赖性，互因大家更加看轻伊啦。矛盾哦，伫咧2024年一月底啦，哦，达到顶点。因为这时玉玲一提议吼，要租一套哦，离大家较近吼，而这个细间的公寓大，那就讲要搬出去大安尼啦。伊讲希望阿母有家己的空间啦，伊赶快四种等来照顾妈妈啦。但林女士知影了后，大声样就生气的啦。伊认为哦，这个玉玲要把伊的庆宝啊带走啦，伊要独占吼伊的后生啦。落尾日子咧，吼村的气氛足沉重的。这个玉玲足少出吼，足少行出房间啦。啊，这个庆宝把尽量撇免哦，所有的对话啦。厝边隔壁讲，5月13号下仔啊，因有听到厝内吼传出足大声烧嚷的声音哦。啊，这个老妇人的声音哦，吼，足大声！相公吼，免想要离开这个家啦，免想要搬出去啦。在最后日子内底，这个玉玲感觉足认真、足努力，吼、哦，要寻求和解，不要跟大家冤家嘛吼。伊买着过年新的礼物，寄在越南，打电话给伊老母的时阵啦，伊就假作家己讲吼，伊足幸福的。欸、你甲看这个祖囡啊，报喜不报忧，伊个骗哦，老爸老母讲哦，我家己足幸福的哦。这个案发的前一暗，根据电话的资料，这个玉玲拄啊吼，伫个高雄市出差的翁婿，哦发了一条这资讯啦吼，伊讲哦，我只是希望一切拢平静啦。伊这玉玲甲因翁发一个讯息安尼啦，迄是伊的手机啊发出吼，诶最后一个讯息啦。第二天下载啊，5月14号啊，就是情人节啦。伊那像伊用同款哦，准备早顿啊，摒扫内底啊，厝边隔壁看到伊开门吼、哦，咧收包裹啊，就有笑笑啊，拍一个招呼啦。无人会想会到，
安尼仅仅过几点钟啊了后，这个女士会变成一件吼新著名被残忍杀害案件受害者啦。下早厝边隔壁阁看到阁拍招呼呢。这个陈玉玲的案件迅速哦，去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列为特别调查案件，由这侦查队队长吼王志明啊来做一个指挥。所以讲，伊曾经伫台湾哦处理过30多件家庭内部的谋杀案啊。所以这对来讲哦，这个案件看起来像足简单啊，啊厝内底就三个人啊，啊死一个啊，一个人无得咧啦，一个人报案啊。但因落尾咧调查甲深入去，一切变甲愈来愈不寻常呢。这调查组的最后的目标就是根据排除法，在上界合理的范围内底，确认定吼凶手。这个王志明无相信直觉，伊相信证据。警察队队长吼，因此整个过程分作三个明确的假设的方向。逐步验证，逐步排除啦，就哪像哦，咧拆一台哦机器同款啦。第一个假设，外人入侵，首先考虑的方向就是外部入侵者。一个失败的切刀，一个迷失的精神患者，也是一个随机攻击的前文人，因咧做安尼假象啦，吼。所有可能性都被摆上台面来进行分析。警方首先详细检查了青埔地区吼，所有监控一监视器哦，那遐的每一户会出出入入，甲因后壁弄装有私人的监控器哦，而且影像这镜头嘛，哦弄监视器啦，你做假咯，咱台湾监视器弄足济嘛，安尼。结果显示，对案发的当天下早6点甲中昼的12点。除了实施的住在这的居民以外，无任何青云的车辆，也无青云的人出入，哦，出入这青埔吼、青埔的特区家拢无啦。啊，这厝的正门也无用敲的家啦，窗啊门完好啦，锁也无用敲啦，门的四周围也无这个指纹啦，干那家人的指纹尔，也无外人啊。啊，那厝内底财物嘞也无损失啦。受害者的钱袋甲手机啊，拢伫咧啦。这个法医调查员用化学的试剂哦来扫描门口啦，也无犯鞋仔印，也无犯外口的涂迹，一切拢整齐，会当讲是无菌的程度啊啦。这个王志明伫内部报告当中总结，伊讲哦，无外部入侵的因素，所以排除。这不是一件失败入侵哦窃盗的案件，现场表示凶手是厝邻的人。第一个假设伫24小时内底被完全排除。第二个假设感情的怨毒。第二个方向哦被认为是上界有可能的啦。这根据调查组的实际经验吼，一个动机咧就是怨毒。有足侪类似案件当中，这感情啊吼冲突啦。常常提出着暴力的行为啦，从警方开始检查受害者，还有因的翁婿吼四周围的这关系。林庆宝33岁，桃园自来水公司哦，这个水电维修的技术员啦。在庆宝的公司，一寡同事表示讲哦，有咧听讲，伊有一个叫做吴秀琴，32岁越南吼，而这个女同事。关系咱袂歹呢，哦，伊曾经这个查囡仔吼，32岁，这个秀琴捌离过婚，因两个人时常做伙出差，有当时甚至哦做伙下班，哦，这个同事安尼讲啊，嘛做侪人看来啊，这种关系并无啥紧啊，伊也无娶某啊，对一个拄来台湾吼，啊袂晓讲中文，下新的某来讲啊吼。应该是无紧啦，吼、哦！啊，这种的情景很容易造成误解啦。啊，这个讯息吼、哦，和调查组的人将这秀琴嘛、视为潜在的嫌疑人呐、
如果两个查某人之间存在矛盾，那么怨妒甲感情的报复的动机咧，都可能形成啦。安尼啦，那么情杀就财杀嘛。特别就是啊，在陈玉玲的手机啊当中，一个警方发现了一条伊无发出去的简讯，内容就是啊，你又和秀琴姐出去了吗？哦，伊也知影呢吼，我也知影这秀琴的存在啦。伊讲哦，我未甲这件代志甲阿母讲啦。这条简讯伫五月十三号暗时十一点吼伊写的，但是伊无发出去，伊无发出去，因为阿姨红晒吼。这个调查组马上派人前往秀琴伊所住的所在，伊做平静的配合着调查。但是伊知玉玲已经死了了，伊感觉到足惊吓，哦，明显非常的震惊啦！我啥物拢唔知影呢，我下早一直甲朋友去买物件呢。伊讲啊吼，这调查总讲我调查人拢是属实的话，哦，伊去华泰，华泰名品吼，而且啊，伊才有摄影机，哦，有证实秀琴在下早吼九点二十八分，甲伊好朋友吼李雅婷。因做出的这二楼的，哦，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二楼的区域者，一开始的时阵，伊是咧设计，无唔对啦。两个人就去咧化妆品店吼，然后咧，佮做去这个保险公司内底吼，诶，餐厅食饭，食中昼饭。因为信用卡有录，这数据顶端清楚记录了这时间啦。迄个时阵开始无得咧，下早啊十一点外吼，伊为着要确保万无一失啊。这个警察哦，核对了秀琴的手机啊，定位资料啦，发现了伊设备吼，伊的手机啊，伫下早八点四十五分，甲十一点三十分这之间，一直伫购物中心的区域内底咧刷订单。这个时间时间点一直咧区域在咧刷订单，完全无离开这个区域啊。这个就明确的吼，不在场的证明甲排除啊。所以现在这个感情的怨妒的假象 也排除了啦。那么关于这个感情传闻的这个美感呢，哦，并非毫无用处哦，怎么说，因为这个线索为了要来调查，让这个调查组哦，开辟开到这个另外一个哦的视角，处理是不是有人相信这个传闻并因此勃然大怒呢？哦，知道这个孩子外面。那么第三个假设，受害者的翁婿，哦，林庆宝，当当以上两个方向拢无多行，无多行，都无通啊嘛吼，假设无通，所以警方呢，即马就再次转向吼，即个故事当中剩下的查甫人林庆宝，哦，我要问这林庆宝啊，伊是一个哦，甲即个受害者，哦，伊是甲伊是唯一的伊一个嘛，对不对吼，吓，所以甲讲诶。因就即马要来知影到底是为虾米，开始来查林庆宝，咱妈就来听听林庆宝安那交代秀琴的代志啊。好啦，咱来个听歌，这首是江蕙所唱的《第三只》。

嗯，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第三只哈。后来阿爷要来进一个广告哦，得力维他干，得力维他干哪只嘞？爱哪个？咱若有慢性肝病的人哦，一般来讲肝硬化，大多数拢是因为慢性的 B 型肝炎、甲 C 型肝炎所引起。这两种的肝炎拢是对血、对体液去传染的嘛。所以咱的生活当中，若一个无适宜，咱就感染掉啊。特别爱注意吼，因为咱的肝本来就无神经啊，肝咧发炎的时阵也袂疼，也袂艰苦啊，佮加上肝细胞有再生的能力，所以若被破坏肝细胞，足紧足紧，伊就叫生新的细胞起来啊。因为咱的人的肝哦，只要四分之一正常的肝，咱就当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所以哦。肝哪里发炎的时阵，伊是无症状的啦。但是，那当个身体出现着虚弱，你就生的呢，人神神呢，吼、哦，啊疲劳，困袂饱呢，啊那困起来就哈气呢，啊那困了感觉人那种足疲劳的呢，双脚汗水，哦，皮肤安尼黄化黄化，都咧惊黄大红，哦，皮肤黄白白的黄，而且这眼白白变黄的。体重减轻袂食，食欲变无好，袂食哦。啊，过来咧，咱有过来，若较严重是腹肚咧灌水啊，腹水啊，腹肚膨起来，腹肚灌水的情形。那等甲遮咱讲啊，虚弱啦，疲劳啦，双脚水肿啦，皮肤泛黄啦，体重减轻啦，食袂落去啦，腹肚咧灌水啊，往往拢已经足严重个啊啦。维他干，维他干，得力维他干是天然纯植物性所萃取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肝药。经过临床实验，内底有非常珍贵的成分，包括咱常讲西林马林、米群呐、烟碱酰胺。即个妈妈讲哦，哎，维他干食食这乌顿点的啦、白顿点的啦，哇，拢无看，因为烟碱酰胺呐。哦，还有维生素 B1、B6、B12，得力维他干。因为咱即卖现代人，工课较无正常啦，吼、哦，维轮三暝啦，吼、哦，三暝班的啦，工课压力的啦，吼、哦，佮加上分酒不能啦。咱台湾哦，是这农业大国嘛，所以全农业人足侪，接触农业人嘛拢足侪啦。哦，啊，佮来暝班的人，哦，咧轮三班侪，因为科技嘛 ，AI 嘛。晶片嘛，哦，即高科技啦，拢轮三班坐足济啦，所以无怪咱即马吼，即得到啥物？哎，即马有囡仔食炸鸡、食甜的，吼、哦、珍珠奶茶，咱台湾珍珠奶茶，食炸鸡、食伤咸、食伤油、食伤甜的，所以地主倒啊啦，出现着肝，啊，咱来只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甲肝癌的人是愈来愈济。道理话他讲。固肝、养肝是肝脏好朋友啦。你若咧食咱得力维他干啦吼，咱肝脏是咱体内代谢咧过滤血，啊个解毒的重要器官。所以若咧定咧发炎啊，那会解毒，那会过滤。啊，若无好解毒，拍袂出来吼，啊过滤过袂好势，拢拍滴皮肉出来。所以歹歹皮肉，生无发命啊，生粒啊，生顶啊，生硬啊，安尼生啊，皮肉就变无好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得力维他干，你有咧甲伊食，是你妈哩，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解毒的功能。解毒是爱对三个所在排出来，大便、小便、搁流汗。流汗，咱即领皮毛健康上爱济，爱泡出来，吼、哦，流汗，吼、哦，流汗。啊，所以讲讲，你若有咧食得力维他干，伊会将咱体内北来啊这毒素甲排泄好出来，强肝解毒。哦，啊，可当对咱肝细胞再生十分有效，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稳定咱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你腹内啊这毒素，去烟草的啦，哦，啊，喙唇像红光光的啦，烂条规面一直生啦，开啊规片乌乌啊规片规片规片啦，迄美容的钱开啊真都无效啦，爱对咱体内调肝机能爱用行，将清除体内腹内啊这毒素。改善过敏的现象，足够上诶呢！好，还上敢咬呢呢，避免造成慢性肝病。维他干哦，叫做强肝解毒啦。
啊，这一份证据一份话，得力维他干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哦。维他干呢，因为咱肝机能代谢那无好，咱的毒素就排未出来啊，排未出来呢，所以你去检查你的肝功能就异常啊，你的肝指数就无正常。维他干是慢性肝病营养辅助剂，维他干是慢性肝病营养补给，肝细胞再生促进的作用，提高胆汁的分泌量，所以食维他干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安尼爱食无？爱食。日头卡咧病，足辛苦的，家己肝顾好势啊，好势吼。啊，日头卡咧要搏做的，也是三更暝半咧轮班的人，分酒不能二戒的，拢咧抓农药接受着农药的人，肝机能爱顾，食得力维他干来帮你顾，因为伊形成一层足重要保护的膜啊。哦，你甲你去输入的空气，食落物件，较袂去侵犯着受伤的肝细胞，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伊会修补受伤的肝细胞。最重要一支肝药吼，得力维他干，这200粒装的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当肝。哦，好朋友，你啊买得肝唔知影，敲电话，敲电话，无方便出门的。专人专车为你送到府上，啊，唔知对间药房才是阮家的，就是透过卡电话，安尼敢好吼？你当家己去药房睇，啊是阮家亲戚来送过药房，上通通都可以。爱国家的勇敢，得力为他干，谢谢。谢谢。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咧做服务。那即卖你都有这肝病的困扰，唔知要食啥物肝药，你去爱食有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相证号码。而且更加已经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这袂当骗人的吼。还有临床实验证实，咱安心放心来做使用吼。诶，治疗哦，治疗、治疗、预防慢性肝病吼啊，治疗咱这肝病就是得力维他干，一支作为生活肝药，你200粒装2800，食康巴上介好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咱这款是24小时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电话都拨你用，听歌听内容有答。

这个那肝啦吼，肝病是足艰苦哟。你肝病有的人拢是拢做工过，做工过，拢无付去甲顾，无甲顾。吼，啊，家己有慢性肝病也唔知影，啊，家己有糖尿病、高血压也嘛唔知影，足济讲我三十几岁尔。什么三十几岁生癌的足济，你唔知影？你搁咧三十几岁尔，我无少年啊呢。你的身体用到三十外岁，你搁毋捌甲检查过？唔爱，安尼唔对啦。爱去检查一个较好啦。我拢希望咱去检查一下，咱即马健保足方便的呢。啊，今日新闻无咧报丰原，丰原一条街路200公尺尔哦，迄诊所吼、病院几啊间啊，无输泡沫红茶呢。今日咧讲中。丰原啊，哦，要看牙科、看内科、看外科、看心脏科、看耳鼻喉科，哦，啊，看脑科，啊，中医哦，几啊间，咱即马健保卡摕来看，加足方便呢。迄一瞬下就知影啥物病、啥物病，安尼咱嘛较安心吼。哟，啊，即个丰台上届进奥运哦，变胖嘟嘟呢，变强大哦，啊，会来未来唔知啊，你来看即个拜六礼拜。因为若甲照这个图啊看吼，伊若无使骗你的话，伊若无向这个正平倒平，伊就直直来吼，啊就对啊。这个大粒强大哦，嘿，伊变胖嘟嘟哦，嘿，这变强大吼。咱全台湾即马拢寒寒极啊啦，吼，足热。哦，这个、马仔吼，啊，马仔就拜五晚吼，拜五甲后礼拜三各地吼，甲阮好天啦。但是马仔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7度。左右的高温，啊，这个、部分的地区无这个吼、过道过的雷阵雨，啊，预计这个巴威这粒风台上届进奥运吼，会增强变成强烈的风台，啊，这个、暴风圈的半径吼，会阁愈来愈大粒，预计差不多这个拜六，才会知影讲伊是毋是影响台湾，安尼，吼、哦，啊，这粒、个、风台。因就咧讲，即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发展的强度有限，无排除增强为风台哦，但是几率不高。预计马仔吼会来到即个海南岛哦，对台湾无影响，搁定另外一粒哦。迄即粒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即粒无成风台起来，啊无伊对巴威后壁走，啊叫伊无形成哦安尼。啊种至于今仔日，即、這个巴威是嘛是今仔个形成的吼。即、这个巴威即个风台哦，轻，伊是轻的。目前伊是往西北西吼的方向咧行，预计会用即个速度吼会增强，上届近拜六会增强变强烈的风台。即、这个暴风圈的半径也扩大，吼、哦，啊，因为目前即个巴威风台距离台湾还阁足遥远呐，哦，啊，着咧看太平洋的高压吼强弱来决定伊路径，所以上爱见是拜六，甚至到后礼拜一，才好都确定这个八位是不是会来。吼、哦，到后礼拜了后，吼、哦，会后半段哦，吼、哦，才拜是拜五呀，还阁要阁几礼拜啊。所以预计哦，伊会来个台湾的附近啊。后礼拜后半段吼、哦，才拜三四啊遐，吼、哦，伊会来个台湾的附近安尼。用未来一礼拜天气相对吼、哦，啊，也算作单纯就是热，作简单就是热安尼。马仔吼，甲后礼拜三受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拢大多数是坐云较好天啦。都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啊，落一个风。马仔甲后礼拜日吼，一中昼过山区拢甲阮局部雷阵雨。后礼拜一甲拜三太平洋稍微减弱，吼啊过昼过雷阵雨吼，会佫变较大吼，会较大。中部以北的地区，啊其他的山区哦，第站吼，你若礼拜要佚佗，雨伞雨满爱扎就对啊，安尼。吼、哦，啊！伊讲受了这八位风台渐渐北转的影响，后礼拜是北部宜兰地区有局部这短暂的阵雨，啊，无着雷雨安尼。啊，其他的地区嘞，侪云较好天，过道过港湾拢雷阵雨。另外受了这风台影响，后礼拜三开始，家人的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拢有这较重的影，吼、哦，而且几率啦，安尼着。后礼拜三是这风台离咱较远，八位啦，哦，八位。哦，啊，来温度来讲吼，未来一礼拜高温啊，拢差不多二是35到36啊。马在南部，同款有来个37度左右啊。哦，啊，若东半部31到33度，安尼有热无？安尼要热靠北边，要靠右边，搁靠左边，靠哪一边都一样热，是不是？嘿啊，吼、哦，真正热。

0: 水心软哈。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嘿，他对妈妈讲：“阿姨，我去甲你买火力民宿回来食，啊，我今日食三包呢。啊，那阿未放吼，嘿，对面老西药，老西药嘛无啊紧啊，对唔对吼？迄个正好困啊，你上无在半个月、一个月过，对唔对？迄个正好困啊，你听甲咱讲哦，吼，爱食两边的人。相信无，恁这拢食白白的，拢食就老食啦。即卖要食咱这有爱有时间弄，有拢有
1: 啊，
0: 嘿，有拢无耐心安尼啦。因为食两边的惯习，人拢会无耐心啦。
1: 嘿，
0: 啊，咱即卖咧食午餐吼，
1: 有啊，
0: 有够好，
1: 差
0: 足侪吼，太棒啊啦！
1: 会
0: 放个会规条的呢，啊，佫较无臭味啊呢，
1: 啊，无拢臭干干，
0: 臭干干掉啦。嘿，有歹困者较会臭，啊，有啦，歹困者佫搞放屁。嘿啊！啊！你即摆啦，胃安尼胃也有较袂疼无？较
1: 袂咯，
0: 较袂啊疼。啊，豆豆啊调，因为你即摆较正接触一两个月尔。
1: 啊，我即慢慢才听落你啊。
0: 好，安尼哦。
1: 啊，唔则紧家己买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紧买紧用，行看偌好。
1: 嘿啊！啊嘛有咧食 Q 啊。
0: 哦，啊 Q 顾着无？
1: 有哦。
0: 哦，这充电足紧诶。
1: 啊，白拢也袂喘哦。
0: 较袂遐喘啦。
1: 袂咯。
0: 啊，无啦，白一阵爱休足久呢。
1: 嘿
0: 嘿，哎，增肥才袂着后亏呢。
1: 对
0: 啊，你看，那相信就得到健康，
2: 看咯。嘿啊，相信得到健康啊，迄用恶的呢，真免恶啊呢。
0: 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3: 吼，啊，迄有，迄有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3: 啊，今仔今嘛好，今嘛有好味啊啦。
0: 好是较好摆安尼呢。
3: 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包啊，我今仔过夜开哩。
0: 啊，无你夜开安那？
3: 我牙个啦，我牙开伊个，我闭起哩。
0: 啊，顶啊足艰苦个呢。
3: 好，闭起足艰苦，就我食恶啊哩。
0: 喂，啊个用恶个哦。
3: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之度我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排便啊吼。
3: 哎呀。
0: 较好排便啊，唔免咱顶个咧啦，有差啦吼。
3: 啊、
0: 嗯，做诶，过来，你若高血压未啦，唔通安定哦，高血压未当安定。你看这嘛是，这嘛是家己我都恶叫急症叫病恶呢。伊
4: 放晒未迄落诶，你、真好啊。
0: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未顺畅诶啊。
4: 嘿嘿。
0: 啊，偌久啊？啊，
4: 即马拢好啊。
0: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4: 嘿嘿。
0: 啊，无伊迄排便诶偌久啊？
4: 哦，迄旧年哦，常常拢爱去急诊。
0: 是啦，啊未放爱挂急诊。
4: 就
0: 爱去用恶，啊！食通便的无效哦，无
4: 效。
0: 从两边的那个老西药无效哦，
4: 无啥效。啊，今仔食好哩，面数计足好。
0: 我得当会顺畅啊吼。
4: 嘿嘿嘿。
0: 啊好，加在你要食。嘿，啊，搁袂臭加加，啊，足够足好食，吼！活力面数搁足好食，吼！哎，食康巴倒，哎，足简单嘞，哎，食康巴，吼，恁若下早困起来，嘴洗洗，加食一包啊，哦，暗时要困过来食一包，啊，若要食排便好通，都系去最爱食哦。你那五十公斤的人，你上无一羹食千五 CC 啦，诶，水一定要够，啊，过来纤维质要够，哦，你纤维质爱够，也倒通啊，倒刷刷出来安尼啊，哦，安尼敢好吼，哦，谢谢，啊，以上讲个，好啦，谢谢啊，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啊，电话拢卡，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电话来卡拢是咧对健康，那用廿四小时电话，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李贺你好。
2: 你秀出来了
0: 哦！嘿、hey, ，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Oh,
0: 好啊，别等呢，好，谢谢。来哟，说咱个你好不咱个卡里白哟，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的好妹妹点瓜让我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哟，来谢谢。小王你好，你好。
3: 好。
0: 嘿，
3: 就是我呀！
0: 哎，你好，要听什么？
3: 听你那些名，
0: 听你那些名，好，等你吹。
3: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小姐，
0: 嘿，咱的九
4: 先生，
0: 咱的九一
4: 恩人呐、啊，我
0: 啊，你李大哥你哈，哦好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永远不会忘记你，
0: 不要这样讲，嘿来嘿，你好，要听什么歌？
4: 忆难忘，
0: 忆难忘哈，好，带你去哈。
4: 哦，
0: 好，谢谢你。
4: 我谢谢夫人，谢谢。
0: 不要这样讲了，不要讲，我承受不起。
4: 谢谢，
0: 好，感谢你啊，
4: 谢谢。
0: 哎来哟，那边点过人卡你吧哟，咱两家店咩卡好切过嘞？无我等下要报气象呢，我奶奶讲哇，我咧看着风台有个有可能来台湾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你好，麻烦你播那个。
0: 你哪一位呢？
3: 对，之前哦，我是园林的赖小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3: 播那个叶启田的《梦木之卵》，梦木之卵。
0: 带来安排好。
3: 好，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华你好，大富你好。
0: 咱第几位？
5: 我中华吴太太。
0: 吴太太，要听什么？
5: 我来听张雅文，我哪里唔捌爱规划？
0: 好好，再来安排。
5: 多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等个客源哦嘿，这个咱的现场的困难那个沟通，一礼拜这样，咱点一首歌，其他都不，完全卖重复的好啊，都 OK 的哈。来，咱的现场的困难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哦，我看了这气象的那个气象图哈，哦。好像会来台湾呢，看那个情况好像会呢。哦，拜托也不要来，阿弥陀佛哈。真的是哪个来的呢？龙舟的这下惨了呵。来，你
6: 哪个来的
0: 呢？
6: 龙舟，
0: 那就先关起来，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吧。来，我靠，该接接，安尼我无得接，对不起哈。那是只要那垃圾会记，我得无得接电话。来，咱个继续看，咱隔壁村咱的好朋友，咱来看下加量一条哈。咱现场可能电话呢，要点歌，起码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先讲一下气象。我的讲话时阵呢，恁拢会当卡哩吧哈，我来看。电话又来，电话又来了，来妈，那个电卡一改哦，莫随切断了哈，随切断我就接你袂掉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咱在这里。
3: 我陈锦陈姐，
0: 陈大姐哦，
3: 嘿
0: 哦，要听什么呢？
3: 小何，
0: 小何好，等两摆哈，
3: 谢谢，
0: 没不客气。讲呢，这个风台呢，我拢总有两个位置，一个海位，一个。八威嘛，那么这东西五颗两会台湾进的是那个八威是那个，但我再给您报个哈，来，你好，你好，
7: 我的歌都大谁啦？
0: 你的歌曲为你，
7: 嘿，
0: 哦，你也像我的音呢啊，你也像周音呢，
7: 可以，
0: 我来要听什么？
7: 我听的
0: 啊，什么
7: 听？
0: 别记啊！
7: 故乡的爱啦，
0: 故乡爱你。
7: 哎，
0: 好，好，再见，拜拜，
7: 谢谢，
0: 拜拜，谢谢。 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止，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我今麦先来跟咱讲了这个气象哈。因为啊，今麦目前也位置在那个我们一起节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么呢，每小时哦，每一点钟高功率的速度向西南西进行的是，往我们这个方向来了。那么呢，公这个是有可能会挑战今年的是今年的什么？嚯，恐怖呢！一个称呼为风王呢。台风的风呢，风王呢，我胖哦，不是胖哦，是我是胖的，是风哦，起风的风哦，风哦哈，所以呢，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一个强台，礼拜天可能会转为强度台风哦，哇，虽然咱最近的天气拢袂歹呢。念哥咱的好朋友就是还是要注意下个礼拜哦齁。咱的气象局报备啊讲我这过来咱最近哦是一种底端是爱注意的八位一晚呢，够另外有一个也会也有齁。我今麦个看这个是不是这是安尼啦齁，因哪位台湾来齁，几率好像也不排除蛮高的啦，所以我来注意哦哈。啊，可是讲哦，咱这礼拜算天气还可以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注意那个台风的八威的威力，会不会为台湾来哈？最好是不要，拜托哦，妈祖伯，拜托该吹口罩啊，卖为台湾来哈。来呢，那么跟咱报告，咱顶个月哦，我有绕高去无去报到的是淹水啊，即摆淹水有过来，管区拢有咧补贴。今年我有看到迄个台北市今年补贴发了唔掉个顶港特等，你那不是很奇怪吗？吼，可是高雄哦，申请的时间是当时呢，申请以前申请的标准是安尼啦吼，那你那边你看你有拍相，你拍照存证无哈？如果是因领导的最低五十公分以上的哈，波条是伊、那个这个，因这嘛是当向中央哦，可以申请的地方哈。所以呢，讲哦，咱也是要领这补助金的、就是，咱来注意哦，因为伊是市政府，高雄市的市政府是补贴1.5万，中央补贴的2万，所以是3万5。3.5万，淹水的救助金嘛，吼啊，如果是这是50公分以上的，啊，无大概的50公分的是1万块，吼啊，个另外汽车那是一种的淹泡水的话呢，2万块，啊，那是欧多万是2000块，这个不小补了哈，按即马开始到7月28号拢会当申请。啊，你要准备什么物件哈？准备什么资料？相关的资料呢？那么你买当问你的1999，咱当地不是干那公司，但申请应该全台湾有淹水的所在，拢总会当请。啊，你个卡1999哈，这个就会知道了哈。啊，那不了解再跟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4: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嗨，什么贵叔？
4: 你家是关老哥。
0: 好，阿伯等呢，一线阿伯姐姐，嗨，谢谢。

0: 来，谢谢月娘的目屎，这是向慧玲所唱的。咱张欠的这位是杨大姐所点的歌，来，谢谢你。
1: 你好，你好。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2: 市长又。
1: 嗨，你好。
2: 哎呀，我爱做钱个咧
1: 哦。哦，来，产品的我这里，感谢你嘿啊呐嘿。
2: 你那个吼，迄糯糯皮羊吼，烫着都用啊。
1: 啊，烫着啊。
2: 糯糯皮羊烫着都用啊。
1: 哦，啊，你有无呢？
2: 啊，三星金宝也都用啊。
1: 哦，啊，食了哪好？
2: 啊，
1: 食了哪好呢？
2: 拢改善过。
1: 什么种的好？
2: 啊，今日拢改善啦。
1: 哦，调整体质人吼。好，安尼继续看咧，啊，再给咱倒些杯哈。好好好，谢谢你，感谢你，帅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hey, ，你是啥？
1: 哎，我是啥？你好嘿。
3: 嘿嘿，我迄个，我社长啦。我等我家己买去买迄、那个，我上诶吼。
1: 哦好好，谢谢你。
3: 我上个包去当台买。
1: 哎、hey, ，no no， 平安生平无一个嘿。
3: 三妹伊辛苦谢谢甲我吼。哦。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诶啦。
1: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
3: 嘿嘿，我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搁穿诶。
1: 安尼你叫卖穿迄种小安尼裤啦，啥？啊，这天气热吼，翕掉的拢比较较闲呢。系啊，你叫穿个轻松的嘿。好好，阿妈呢，再给咱倒小杯哈。嗨，好，谢谢，感恩，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哦，是啥？
1: 喂，嗨。
4: 你讲个那那皮羊这要做鉴定？
1: 三片都不记得，来，跟我讲者来。
4: 我来讲，我
1: 是。
4: 我先生上古，伊个脚吼，像刚开始走够可怜。
1: 哦，
4: 伊顶伊个吼，伊啊实在吼，有就一双脚破摇龙骨啊！啊，我就是我那就是个缘分吼。
1: 吼，
4: 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咧讲。
1: 吼，
4: 啊，但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破皮布够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1: 阿伯你安那？
4: 人甲做鉴定的吼。
1: 阿伯你安那？
4: 好，我就好好。
1: 我是好呀。
4: 我他要不去换嘞呀？十
1: 组啊，
4: 十一
1: 组
4: 啦！
1: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咱的咱的皮样的盖了，好，安尼到啥？就给咱当小宝，好，感谢，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开了，现在是真老光高招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 ，no no， 皮样专给短线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坑一组，哎，要播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线，哪线播？抹完是个塔夫人色哦，哎，忙袂见呢，咱来抓起来捞起来哦，哎，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咱顶礼拜讲有要送我好朋友一个打卡地，打卡地，咱的脚踏板呢吼，我可能昨日我会请后礼拜才寄。所以呢，给您报告阿伯收的是正常的哦，哈，先给你讲一下。来，好朋友，让我请您做动作啊，我请您做一种运动啊，比如讲打卡地啦，过来做提肛滑啦，要过来做什么？这个咱提肛滑其实哦，不是女性做呢，有人讲秀贤那个不是查甫人没免做，嗯哎，啊你无膀胱吗？那嘛有，既然有膀胱来做啊。男女都可以，查甫查某拢会当做吼，拢无分嘿。那么有人咧讲叫我伫山顶去搞一种按摩穴道，为什么要按摩这个穴道呢？这是膀胱经，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咱哦，咱的膀胱经之嘛，诶，迄种低尿的容量，低尿迄个量会当低较济。还有真济人哦，因为膀胱哦，咱咧讲为人是较神经质。啊，膀胱低无200-205，甚至低无100，啊，无105就想要去放药啊，怎变成爸爸去放药？吼、哦，来，你好，你好，嗨，
5: 喂，先生啊，
1: 喂，你好，
5: 你好，
1: 嗨，你好，
5: 阿官，杨太太，
1: 哦，你好，什么贵属呢？
5: 你好，
1: 嗨，你好，
5: 我有介绍阮一厝边一个中风阿家心脏不好。
1: 哎呦，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大姐。
5: 俺两个阿公婆拢心脏不好，阿哥做搞药。
1: 啊啊，今麦食了好不？
5: 我食，我不伊食啊。昨昏就只只去看啊。今仔我甲问啦，问讲有食无啦，讲有啦，讲袂歹啦。
1: 哦，你是报迄个阿公婆拢是心脏不好，阿哥有搞药，啊你报伊只食了袂歹安尼哦。我的产品我不接，哇，你好啊，你做好代志呢。嘿，大嫂，你真
5: 好
1: 干，
5: 无啦，
1: 我嘛感恩你啦，你报我朋友好啊，都报朋友成功呢， 啊，我谢谢你。
5: 对啊，啊，我红阿婆拢有咧食咧，我食二十外罐啦咧。
1: 对啦，身体骨两个看咧看咧。
5: 都迄个，哎，橄榄油我买五组咧呢。
1: 哎呦，橄榄油食了好阿麦。吃得好不？
5: 吃橄榄油，吃得都好。
1: 有够好哦！
5: 我拢煮饭，煮饭就去掺煮饭吃。
1: 介好啦吼，好。
5: 啊，煮菜单，好些
1: 吃吼。哎，哎，
5: 我啉安尼。
1: 哎呀，真正办的办会试试货的。
5: 对哇。
1: 感谢大嫂，大嫂，谢谢啊。
5: 谢谢。
1: 感恩哦，祝你健康啊。好，拜拜，
5: 拜拜。
1: 来，我即马过来，甲咱建议一下吼，为什么要建议恁登这个穴道啊？我即马去讲这个动作，因为有人敢那听了无详细吼。咱坐咧，然后坐咧吼，坐椅后啊，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放伫倒脚的顶面。啊，你即马来吼，咱这个正脚抱来倒脚的顶面，是不是？迄、那个来底面向咱嘛？然后呢，你甲看咱这个脚板脚。脚底脚盘起来，这个脚板吼，用咱的倒手的四指尖头啊，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甲垫迄个四指尖头的头诶边啊，甲垫伊边啊，甲垫一分钟，一分钟就好了吼，一天垫三摆。来，你好，你好。
6: 哦，喂，
1: 嗨，你好。
6: 你好，你来笑啦，无得做啦，无得冒险人士。
1: 哦，一千个，伊准备咧考试啊。伊要准备考试呀，嘿啦，伊要考试呀，
6: 考试哦，
1: 哟，伊要考状元呐，无啦，伊要考试。
6: 无做无做，那几下干无钱。
1: 无啦无无，伊请假到礼拜，后礼拜就来上班啊。
6: 后礼拜啊。
1: 嘿，对对对哈。
6: 哦，
1: 嘿啦。
6: 哦，谢谢谢谢。
1: 感谢谢谢你，谢谢。哎，因为吼，伊本来是叫我卖讲啊，啊，得请假的好，我讲啊，不要紧啊。现在没状元啊，没人要考状元的，没人说考试啊，属实我们他在考试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大户有几张的证照？23张呢？啊，现在要考是考一个啥呢？应该说出来没关系啦，他考日语的二级，哦，那派课呢，有够派课，他顶面差五分就要考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好过，所以我鼓励你专心去考试。好啊，这不我来做的好啊，所以爱个鼓励，然后啊，那年轻人，我们就是要鼓励他多学习的哈。那么都叫我讲一个动作，恁知影无？啊那个听无，再个卡来问啊哈。无我助理马上，啊再问我助理也可以的哈。来，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在美国有一个真的有够糊涂的爸爸啦，这个爸爸哪有这么狠，竟然吼，把囡仔载咧，带做位去上班，伊应该是把囡仔送去一个幼稚园才对啊，结果伊无甲送去呢，伊甲送去上班的楼卡呢，然后伊准去上班，囡仔甲放伫车顶，哈，我咧有喊无？啊，当家哪呢？当家哦，当家。一个上下的是安怎？当个下班了，去到幼稚园要带囡仔，伊竟然阁无看到囡仔，伊囡仔死伫伊个车顶啊！已经炸了翁先啊啦！有啥物乱死啊？乱死去呢？结果呢？迄、那个幼稚园的讲无呢？你囡仔无囡仔无来上课呢？啊！一边去车顶看啊，夭寿！囡仔死伫车顶啊！这真的有够狠的，靠！这个老爸这么无责任吗？怎么会这么没有责任呢、啊？有够夸张了，这应该个判刑。你要在面，底比国是啥？刑事责任哦，刑事的哦。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啊，你好，
7: 喂，
1: 啊，你好，
7: 你好，
1: 嗨，
7: 秀爽，
1: 哟，
7: 秀爽，
1: 哟哟，
7: 秀爽，你好，
1: 啊，你好，
7: 我跟你讲，做一个见证一个。
1: 哦，啊，你是做什么代？做什么的介好？
7: 这三品金宝，我先生甲我拢
1: 三品好不接，
7: 因为
1: 食了那好。
7: 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1: 从
7: 那把酒无啥看，
1: 然后把酒无啥看哦，嘿，
7: 啊，有去大病，然后，等来了开始一家先吃，七八年有啊，
1: 啊，吃了好，
7: 起码就好，起码拢会过来做看过啊，
1: 哈，会当做看过啊，嘿
7: 啊，阿伯，
1: 沸腾正常，沸腾正常无，
7: 沸腾他六点呐，
1: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阿你好，阿你好棒好棒， 好，安尼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好，感谢啦。你电话，你电话卖挂，你电话卖挂来，我看看接接送一个，送一个，送一个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这个要送一个起摩机，就是脚踏板啦吼。我拢希望恁大家身体健康，所以我拢家己，我甘愿家己开钱哦，我嘛买来送给恁，但是哦，拍起来咱游戏规则啊。你唔好搞我套啦，迄咱咧照游戏规则来安尼啦，啊对不对哈？啊不过我家己自掏腰包的呢，我都伤害你侪人啦哈，所以请您多多包涵哈，谢谢。来，我来唱歌哈，咱来个唱这首《听你那性命》。那么这个是主唱的是蔡小虎。拍摄哦，咱的小王店的哦，俺拍摄哦，我无请蔡小虎哦，我家己唱哈。听你那四名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是呢，这主持人是蔡小虎。那么这是咱的小姆说店名哦。来，对不起，阿妹，我无请蔡小虎哈。我跟你唱哈。虽然无歌词好听，也唔过我嘛是真用心在唱。来，谢谢。哎呦，我真正是足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恁敢有感觉？无为什么我来想到哈尼去研究去研究也好，然后我唔是研究，算讲哦，我家己去做试验。然后呢，我看到一些报道，我家己做试验了呢，我家己建议安尼做。啊，如果那是有照我建议安尼做的人呢，我相信绝对有效果，一定有的。只是我今日啊啦，哎呦呀，我袂记的啦。啊，我真个袂记的啦。那三做四休困，啊，你效果敢好？无好，爱逐工做。一直做到咱人再见，从咱食饭食到再见，因为是要针对的慢性病，因为要针对的咱的器官的关系。啊，来，即马比如讲，哦，咱腰子有能量，虽然你那个挂几粒起来，还可以当咱来当个生存。那不是从挂呢？挂你那个五分个挂两分起来呢，也当生得倒来，从原来遐尼大粒。那你器官内底面也当生得倒来，就再生呢，就跟他挂。要么咱的油脂有能量呢，一粒是有一百万的油脂单位，能量是两百万的油脂单位，所以咱应该把咱的油脂有那过好。为什么？因为咱这个油脂从一间钢厂的啥废水处理厂、废水处理厂，你那是废水无处理哦，你甲放水处理哦，啊好，即些你发甲走袂离，这间钢厂的用发甲走袂离呢？迄、那个有一个做钢厂的米龙就是安尼，米龙吧，黑米龙。的淘棒一的废水啊！啊，因为我刚好有我的朋友吼，是专门在聊废水啊，来跟我讲，哎、欸，迄间你敢办？我讲，办啦，迄间大厂啊，哎、欸，真的呢，偷放水呢。哎呦，阿、啊、你来跟我讲，伊讲阿都要去一间去啊。所以，咱的那边我要讲的，就是讲，为什么我讲咱的那边建议恁有真济方式？拢我建议恁，比如讲提肛滑，包括打卡的，比如讲按摩穴道，这三项的动作，这三项的拢是针对的啥？尤其个膀胱，尤其是膀胱。为什么膀胱特别爱做一寡运动来帮助咱？因为咱人吼，神经是啥呢？这个有时候会受大脑的，会受大脑影响。会整，比如讲，这个人睡眠无好啦，这个人较神经紧呢。你敢有感觉你若紧张的时阵呐，人的神经就紧张啊，对不对？你比如讲要准备考试，嚯、哦，我得较紧的爸爸去诊所，头啊，啊那无啦，我坐车去游览嘛，要坐车你会紧张未？较紧去诊所，无要放尿嘛，去放尿嘛好。所以这就是跟神经有关系，所以咱必须要透过啥？咱透过咱做一寡动作，像我讲的爱甲起的穴道。是咱的膀胱的穴道，咱人体内底上盖长的穴道，对一个膀胱经，对一个经上长，就是膀胱经。为咱的脚底，到咱的小腿，到咱的两骨，到咱的脚脚边，一直到后壳。所以咱的后壳来听，阁是有两种原因，一种的是啥？上盖肺炎的叫低度房的出血，另外一个就是咱即马讲的膀胱经。所以我鼓励恁一定要做，我给恁建议的。做提肛滑，四十岁开始恁来做提肛滑，会当增加咱膀胱的间质嘛收缩污染。打卡底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呢，伊较袂密密高腰。过来都将我讲的起穴道，咱咧讲的起这个穴道，会当增加咱膀胱的底油的容，而迄个烂底较济油，较袂讲啊五十 CC 的要去放一百 CC 嘛去放，人个正常是两百五，你偏偏五十 CC 就去啊。所以这就是啥？你的膀胱底油的量无，已经无迄个经的力得着啊！所以你要甲刺穴道，甲刺激。所以呢，咱定讲过哦，腰子若无好，就是看肾丝球过滤率。那么这是一个指标，会当看出你到底是不是爱洗腰子无？当然啦，你若是肾丝球伫十五，肾丝球过滤率十五以下呢？安尼你得要心理准备安尼，可能哦，爱准备洗腰子啊。啊，如果那是定定膀胱，你敢知道？咱女性朋友那是膀胱，那腰禁袂掉的人呢，有时就爱去做一种叫吊带的，去做手术，去做吊，成个吊带安尼个吊起来。啊，无为人是虾米的主张去带着膀胱，怎变成无开刀是不可以的。所以呢，为着无爱希望讲定定，因为咱女性上界大困扰，36岁以上都有三个人，平均有一个人为着这个放尿困扰，可是虾米原因？高尿。 禁药禁不掉，禁药以这种困扰，所以我才建议您做这个动作。以外，上个重要的配合两项，一个上重要是啥？饮茶要改变，慢慢来饮。另外一个是啥物？饮温的茶。只要是有听我的建议安尼做呢，我是尤其是打这起这个穴道哦吼。你若要试看秀山讲的话有准无呢？连续试一礼拜，一天要试三摆，啊，试一礼拜，你都有迄个感觉啊，你就会有感觉到，哎、欸，有秀仙讲的是真的哦，吼。所以，那你去边你若是唔知要哪试咱这膀胱的膀胱经的穴道呢？你若卡入，我昨日拢会甲您讲，因拢会响吼。所以呢，我希望恁大家生活过了快乐。唔忙，逐天为着要佚佗哦，烦恼变数，唔敢去佚佗。唔，逐若要去出门哦，就烦恼惨啊！变数伫对先来问看卖啊。即马要去变数是介方便啦，公共变数嘛，足清气啦。啊，观光地区嘛，拢总有公共变数。但是若去人济所在，你来排队安尼啦，看你禁袂掉袂啦吼。所以有这观念无好人，咱就是唔好乱食药啊。膀胱有得无好人，爱做这动作以外，你该饮茶改变，慢慢啊，你冇。我是爽，你好，你好。
1: 是爽，你好。
0: 好，你好，嘿。
1: 先搞一个吼。
0: 好，没有，嘿。
1: 我的三张干扰组吼。134，安尼有。
0: 较关小关呢，系啊。你站者，你先去接者来。好，谢谢。134是无关啊，105以来拢正常啊。嘿嘿嘿，站者站者。哪里好，你好。
2: 欸，你是爽哎。
0: 欸，我是爽，你好，嘿，你好。
2: 啊，你敢是有咧卖迄个食红椒放牛泡啊？
0: 哦、好
2: 啊，
0: 卡骨。好好好，阿先甲阿妈接接，阿上等者我讲听哈。好，谢谢。

0: 谢谢蒙古集团。那么这是业客电收，请问是咱这位是赖小姐收电吗？谢谢你。
1: 哦哦哦，讲好就好安怎咧？干那这棒球哦，寡人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怪这啦。
0: 好好好。
1: 诶，啊，我即马存一摆至两摆尔。
0: 哦哦哦，
1: 这罐都足好用个啦。
0: 安尼安尼，好好好。
1: 啊，不来对健康一滴也无个。
0: 哦哦哦，
1: 我本来香港拢会叫叽叽叫，啊，即马一个一个好钱啦，目睭光呢。
0: 哦哦哦哦哦，
1: 目睭金啦，金啦，唔是光去啦。
0: 好好好好，好，安尼蔡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嘿，你食到介好。好，感谢你好，谢谢蔡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团你好。
0: 是你好。
2: 好，我只高雄点点哦。
0: 哦，你好。
2: 我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2: 我好好做滴啊。
0: 无呢，我安尼有来生病好不姐？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食搞着啊！
0: 哦，啊，今日个病呢？好，蛋姐大哥等下来，先接接哦。哎，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3: 喂，
0: 小丽好，你好。
3: 哎，小丽好。
0: 小丽好，嘿。
3: 我一个大姐，我姓林。
0: 还是你好，
3: 三贵叔，
0: 好，三贵叔，
3: 我未改先搞做，
0: 嘿嘿。
3: 你心情真好诶，吼！
0: 来三瓶
3: 我
0: 姐，
3: 诶，我感觉我咧食吼，我已经食差不多半年多啊，你知吼？啊，我头一罐食落时阵对哇吼，
0: 嘿嘿，
3: 我本地我有药商，你知啊？嘿，啊，食落讲了时吼，药商拢全拢唔捌夹钱呢。
0: 哦，感谢你多年哈，谢谢你哈，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嘿，大哥安尼好保重哈，哎 ，OK， 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4: 哎，小爽呀。
0: 哟。
4: 我再改。
0: 先讲你啊。先讲你啊，对不？
4: 对。
0: 好，来，身边的不接，还来请讲，还来。
4: 你讲阮头的吼，也你的心情真不，伊不然流声，定会听，听下咧。
0: 听风啦。算听风啦。
4: 嘿，啊，叮当未叮当哦。
0: 啊。
4: 哎，啊，食你的食未少惯啦，食食的，已经牛啊无食，即马拢唔捌咧得气呢。
0: 唔捌咧听呢哦。
4: 唔捌，我唔捌咧。
0: 听风哦。
4: 嘿，
0: 对。哦。唔
4: 捌。
0: 啊、你叫伊一个看嘞看嘞啦！
4: 我食你个干锅子，食食，即马卡不是好个呢？
0: 安尼哦，
4: 啊，我保温箱没人那只。
0: 哦，感谢徐大姐，安尼你家己买保重哦哈。好，感谢徐大姐，甲咱介绍哈，谢谢你，谢谢。
5: 啊，我吃你们那个三鲜三宝，
0: 三鲜，
5: 我今天又去再去拿两瓶。
0: 哦哟，感谢你。啊，以后冇吃嘞，好冇？
5: 我吃了那个泡泡尿已经减少很多啊。本来满缸的呢，
0: 啊、
5: 就吓死人呢。
0: 哦，好好好。
5: 但是现在泡泡尿少一小便下去哦，一点点，
0: 哦、
5: 一点点，不到十分钟就消掉了。
0: 有进步了哈。
5: 哎、有进步。
0: 好、哦，哎，太哥，感谢哎，呵，啊，继续努力，呵呵呵，哎，感谢你，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罐三鲜金宝，这里让我们怀疑哦，真正大家吃了有够好哦，吃一罐第二五罐呢，真正有这成分，咱才会当安尼讲的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啊，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解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物的油，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过来哦吼，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咱即马特别为特别希望好朋友啉的温的茶呢，咱啊特别上的两点的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吼，两点换一支保温瓶的过上近的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吃好，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山啊，
0: 是我秀山，你好，
6: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6: 你来嘞，吃那个药生的。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嗨，等一下哈，谢谢。来，我是水利会，你好。没你，接着一线呢，一线呢，嘿，一线接着一个，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我是水利会，我是水利会，嘿。
7: 哎，那我专门的哈。
0: 好呗，嘿。
7: 是肾丝网哎，过
0: 肾丝球
7: 过滤哈，
0: 肾丝球嘿，
7: 肾丝球那个
0: 嘿。
7: 偌济较超过？
0: 六十以上较好。
7: 啊啊，那是较低嘞。
0: 较低。 啊，就较无好啊。系啊，我叫人来听。好来，二线哦。哎，二线好，谢谢。来呀，咱的李先生，你的歌呢？我来给你唱哦。本地我是应该请的蔡琴呐、啊。蔡琴唱这种老歌、国语老歌哦，很好听呐、啊。阿哥哦，今天我给你唱哈。拍谁哦？咱无请歌星哈，《忆难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来，如果那是唔知道要那点咱这谢道彭公的谢道，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我唱歌是卡哩吧？咱的助理也该也当该你讲的详细哈。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这主唱人有这个美，这个很多人唱啦吼，啊蔡琴的有吼，啊这首歌呢是咱这李先说点名来，谢谢。我今麦去跟咱讲一摆吼，可能助理电话突然因两个接袂离吼，啊，可、就是呢，咱坐伫椅啊，然后正脚甲抱起来，放伫倒脚的顶面。您刚才脚巴，脚巴就是脚踝。然后用倒手的四个镜头啊，甲放伫咱的正脚的脚巴的边啊。了，第四个动作就是起大正手的大头部甲顶。咱的小腿是咪一个大骨？迄、那个四个镜头的边啊，甲顶落去，顶一分钟，一工顶早中晚三摆。一天啊，你给订一礼拜看看，你就会知道有没有真的像我讲的那样吼。啊，你订啊，连续订一礼拜哦，嘿，啊，那别样再跟问哈。奶奶你好，
1: 喂，
0: 我是传你
1: 小陈小姐啊，
0: 是你好，
1: 你好，我给你买，我最拿家，我改买一捆起来吼，加一罐的都改善的呀。
0: 三片也不是。阿雅德娜吗？
1: 我今嘛吼，
0: 嘿，好，
1: 我今嘛拢去北港行先买啊。
0: 冇紧啊，咱上街帮看就好啦，嘿啦，较方便啦哈。好，大嫂，谢谢你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2: 姓啥呀？
0: 喂，你好。
2: 我姓最姓啥？叫阿妈啦。
0: 哦，阿妈你好呢。
2: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嘿，加工下来。
2: 我家里三罐阿雅德
0: 三片五斤，嘿是嘿。
2: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拢吼，困就醒起，放下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嘛好困呢。
2: 阿姐嘛好困啦，然后困啊到四五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阿哥介绍几个嘛有食啦。
0: 好，
2: 安尼好。阿妈好体谅哦。
0: 嗯，
2: 我买三组哦。
0: 好。
2: 阿妈安，安怎才算几点？
0: 哎呦，迄个来刷这几股来刷卡，因为有礼盒。来一线个姐姐啊，一线，好，甲阿妈姐姐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温，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降降昆明的香温嘞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而且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咱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回咖啡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哎，当然咯，咖啡疲劳啊，吼。啊，你阿他妈硬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我定讲咧，咱这困眠吼，唔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搞超凡的就较慢，啊，咱来较慢的人，唔要急啵，要有耐心哦，爱继续食，把人食好，立马食好，啊，对哪只啊，别对哪好安尼吼，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留。OK 哈，哎，嘉禾，嘉格兰到小宝一兄，光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3: 哎，小姐，
0: 喂，你好，嘿，
3: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嘿、哦，
3: 你那个吃爱困的是安怎？
0: 哎呦，可听起来，大哥，等一下，来一线哦。来哟，咱听讲过啦，吃饭皇帝大，真的。吃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吃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巴肚枵哦，对不对？你若有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吃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的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吃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贲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把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给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会食烧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 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要求消化酶，然后上我小肠啊吸收营养，啊，过来上阿边缘的大肠，甲咱排出去。所以呢，伫咱台湾这么不景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食饭拢成了赶火车啦，哈、啊。我咧食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食饭爱偌久，上无至少食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咱一嘴饭爱煲二十下，你爱慢慢啊煲，咱啊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食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食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食饭，食饭，个人食饭，你哩讲话，有些讲真嘞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即马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到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即马真侪人食伤烧呢，足侪人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按卫生过多的人，诶，卫生诶一呛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咱食物件爱慢慢啊食，啊，过来当然爱排出去，食了搁放出来是上盖好。如果是点了便秘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吼，啊，只有那里有搞青菜，只要有搞。每日五蔬果，三行青菜，两行水果，水分那里没有够。甲恁建议，阿那无你就是食咱的橄榄油，食橄榄油呢，透早起来甲啉一两汤匙啊，安尼就会当对你有帮助哈。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小蛋姐，咱刷卡蛋油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猜
6: 毕卡索。

0: 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出世，原来你不爱过我，这是詹雅文说起来。那么是咱这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秀传你好，
1: 啊，秀传你好，
0: 是你好，
1: 哎，秀姐，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我是拢有用恁的三生金宝，我一定
0: 吃，好的，
1: 我拢听你的，我一定吃七八瓶了呢，
0: 谢谢谢谢，
1: 对对，啊，我接了吼，刚才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迄种胃结较好啦吼，
0: 好好好，啊，你今麦你讲改两顿无紧啊，大姐，改两顿好啊，好啊，呵呵呵，感谢你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又是小姐。
0: 喂，你好，你好。
2: 我在电话线上。
0: 好、哦，是你好，很啥贵书嘿？
2: 哦，我给你讲了一个。
0: 哦，来生病了不？一个，感谢你哦，来请讲。
2: 今日是在点歌啦。
0: 我来请讲，来请讲，来。
2: 我吃三星金宝哦。
0: 系。
2: 在台北弄做孙呢。
0: 嗯嗯嗯嗯。嗯，
2: 啊，心脏也给较好。
0: 哦，卡别安那呢？嘿。
2: 卡袂，安尼是安尼
0: 请哦，
2: 嘿，
0: 哦哦哦哦哦，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卡袂请就对了吼，好好谢谢，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做见证，我
0: 来三遍，我接
3: 下
0: 来，
3: 嘿，
0: 我来请讲下来，嘿，
3: 迄个三星进步吼，
0: 好好，
3: 我迄个内流。吃到这阵安尼，
0: 什么内流啊？
3: 迄个心理内流，我迄个叫做迄个，啊，今嘛较袂苦啊。
0: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
3: 嘿嘿嘿，
0: 哦，胃酸逆流啦吼，
3: 哦，
0: 我头下听无
3: 嘿。今嘛总咧好起，啊，我啦食了，
0: 嘿，
3: 一顿得食三粒。
0: 冇紧啊，阿你加两顿安尼就好啊，嘿啊，可以啊，阿那靠加加两粒就好啊哈。好，大哥谢谢。没有。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罐，所以你得免吃咧过人，你得免吃个过人罐啊，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几千股拢给你照顾掉，吃一罐低咧五罐哦。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宠物啊，看免吃咧过人罐，过人种安尼啦。哎，所以心定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咱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品哦，316的医疗级的哦哈。那么五点是咱的数据。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而咱37公分的哦。鸡呢，正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那么那么。啊，是这个膀胱经的所在，那未响的好朋友，听无详细，可能有人听无介详细啦吼。啊，我拢是讲哦，迄、那个正卡破起来倒卡，你买当哦，你买当倒卡破起来正卡。啊，我是拢讲个同款哦，较袂火气安尼啦吼。啊，你哪个听无详细不要紧，我咧讲话时阵你会当卡入来，啊，若无我唱歌时阵你买当卡，我助理呢，我助理拢会响，他们都会哦吼。甲你建议安那做哈。来，那么如果是要收听，即波咱个另外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列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德桥阿头，我来参聊鹅聊，打电话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坑和平呢，你当个转102.5 102.5下晡的3点到5点是调频的哦 ，FM 的哈，所以欢迎和平收听哈，来谢谢。来，我去讲一摆哦，嗨，注意听哈。啊，咱坐咧爱坐椅啊，坐咧吼。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倒脚的顶面。啊，咱的是不是咱的啊正脚伫顶面嘛？对不对？啊，你用倒手，倒手吼，四肢枕头啊，尾仔开始的四肢枕头啊，甲放大咱的脚膊、脚踝的顶面，脚踝、脚踝顶面脚膊的对。哎， 算脚肉无算啦，伫脚肉边啊，甲坑咧坑死几针头啊，然后用你的正手的大头母，甲咱这个四几针头啊，诶食指的边啊，甲垫落去，然后呢垫一分钟，一工垫三摆，这都是要帮助你，咱的膀胱会当低尿的量，会当低较济。卡袂白白放尿，你卡袂一暝去放咧几落，该放到拢无法度困安尼啦吼。所以咱就是这种叫做福建的一种。那么咱嘛是平常时爱保养身体，爱靠甲补去的元素入去。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也是有补助的，一寡动作对咱就绝对有帮助吼。来，甲咱建议好朋友，我要来甲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有一个古早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咧足骄傲啦。哦，要起皇宫哦，起一大足大间的王宫就对啦吼。啊，从对伊的大臣甲讲哦，恁去深山啦，来甲我找上界悬的树啊，我要来起宫殿，我要来起大的宫殿就对啊啦。伫深山啦来啦内底呢，要得找一种树啊，免得甲国王报告报告。这个国王，我已经找到你要爱的。啊，找几把找到啊！吼，你要爱树啊呢？明仔载咱来去树那，去森林内底来，甲找一丛树啊！好，他国王就真欢喜，就去困安尼啦。迄天暗时啊，伊做一个奇怪梦，伊梦起迄伊要找迄丛大丛树啊，带一个森林呐、啊，一个神哦。这个神出现伫个面头前，对这个国王讲哦，请你唔通甲我吹，伊就甲我破坏着我住的所在。你若安尼做，每错一刀呢，我都会真痛苦，我的将来的我都会死亡。但是讲甲讲哦，啊，不过你是这深山哪来上盖好一张树啊？我要用你来做去我皇宫啊，皇宫呢？而且求神的个一直甲拜托，但是讲真坚一个坚定啦，强调这张树啊一定爱错。这求神哦。这树的神呢，最后就甲伊讲啊，无安尼啦，你会当找，但是你唔要像一般找树啊，安尼为树啊下底甲找断了呢，安尼哦，拜托唔要安尼找，你拜托命令你的人呢，先爬去树啊上顶面，一节一节，安尼慢慢啊找，找到完安尼。啊，这个国王听到安尼请求，感觉真奇怪，唔过你拄只唔是讲吗？我若甲你找一下，你就会听一拜吗？啊，这树爱神就讲哦，你讲了无唔对，但是我是为着这树那来底面来，会叫其他的动物来去想，才会建议你安尼做。你知影我这张树啊，我是足大的树啊。你那每错一拜，就会地死到四周围的细张树啊，而且佫会杀死真侪小动物、细只鸟啊、甲昆虫，因为无地大，迄细张树会地死。你安尼一块一块那找呢？因呐，只个动物甲细张树啊，损伤会减少。吼、哦，这个工程请起来，等甲讲完了，伊请起来讲，伊心内想讲，嘿，啊，这树爱神吼，甘愿互家家己哦，甘愿互我甲找咧几落百个痛苦，啊，伊都无爱互动物哦，小动物受苦。吼、哦，安尼这张树爱神嘛，足勇敢甲仁慈呢。啊，我那这主书啊。啊！我干那为了撮树啊，是为了啥？干那要顾我享受，跟我骄傲、哦，我够自私的啦。好啊，安尼我吼无爱撮这张树啊，我表示我要对尊敬安尼啦。你敢知这张树啊？因为安尼救到家己了呢，这个国王啊，隔天啊，真正甲伊的大神去哦。然后呢，去深山拿来，去树拿来对面啊，向这张因吹到真正这张树啊呢，改献花。佮佮感恩哦，佮佮尊敬哦，哇！本地这个国王的百姓对伊的观念就是啥？骄傲的国王，无仁慈的国王，而且佫是哦，逐工就是哦，伊就食好穿好，会卖国王就对啊。自从安尼呢，这个国王有这個观念，有这念头了啊，伊人性格拢改变，嘿。变成是一个真仁慈、佮真公正、会统治的啥的国王。哇，真的！而且伊要帮甲伊的百姓呢，创造有够侪福利呢，互伊善家的人呢，有得吃有得住，有通个食，有通个住。因为一张树啊， 伊想讲啊，这张树啊，惊伊去吼、哦，一刀那个撤掉了呢，我地死这张树啊，啊个地死的草啊，个地死的小动物甲一只鸟啊，哦，啊伊那只伟大呀，吼、哦，所以呢，这是一个故事了吼、哦，所以呢，咱人吼、哦、不应该干那为了家己活，有时咱嘛得爱想着众生啊，吼、哦，咱人爱以善念为本呐、啊。当然要像我讲的，我甘愿吼，我要为人讲我秀爽吼，个性较刚毅，我甘愿吼，我要收着我的个性，我的本性，我都无爱为着做生意，我无爱变成是啥一个奸商，表面哦笑笑跟恁讲话，啊表面骂人，我不要，我就是甘愿吼，对的话就讲，啊唔对我咪讲，所以咱人就是爱以善良为本，爱用心做人。啊，用心做书啊，你然后，哎，谢谢，感谢好朋友，希望这个故事呢，你们听得喜欢。来哟，既然可是用心做人，用心做书，用心做广播人员，我要来个唱歌，我要来唱这首歌，用心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用心。

0: 谢用心，感谢好朋友，我也希望说，我会当慢慢来修，我要修，我要修改我妹妹嘎嘎吼，愈修愈移，嘿，但是我不要圆滑，所以建议好朋友呢，我们一起努力。上帝对你嘛是爱身体健康呢，对不对？所以我拢会定讲一句话哦，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茫去得着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强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嚯！啊，你变成你加，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才来得着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肝脏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这边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血糖一定会压管呗，啦，一定会压管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干煎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哪个食啥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呀，拍死，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的食咱会当食，食咱的饭都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解人讲，咱糖分呢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虾米开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从造成咱油脂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变顶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么？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咧油脂一缸一缸老咧，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脂。那么过来糖尿病，既然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你会更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着啥血梗病，比如讲血压高呐，过来你的脂肪开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西游记，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管，什么给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定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梗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道你有糖分，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伊跟心顶代谢有关的，就是咧讲的啥？肝甲油脂啦。所以不过咱的西游记，西游记人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哦。所以呢，咱心顶代谢若无好，哎呀，就是会这样子。 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呢，咱家己吼，你若有糖尿病人，当然咱来家家己的糖分呢顾好。上个重要的是呢，你的健康更重要，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太济呀，而且啊，每一个器官拢介有关系啊。你个想讲，干那包括着心脏啦、肝啦、肝包油嘛，介有关系啊。啊，消化、胃肠啊，包为什么有关系？有笑啊，有笑这者。这个胰岛素伊嘛，甲消化没有关，有帮助有关系啊吼。所以，严格是一按头到脚，拢是甲糖分有关系，因为呢，这叫做心电代谢病哦。我是帅，你好，你好。
1: 帅，你好。
0: 好，你好，嘿。
1: 先搞一个吼。
0: 好，没有，嘿。
1: 我的三酸甘油酯吼，134，安尼有正常嘛？
0: 正常啊。
1: 啊，但是我的血糖交迄落，糖化血素是拢足悬的。
0: 啊！你假是无强吹，唔只安尼，阿哥就叫我卡了呢。哦，你稍等，我叫来听。来，先接招。嗨，谢谢。

0: 休息休息。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唱的哈，啊，你们知道这阿妈我高追呢，伊最爱听孙建平的歌，然后伊叫我哈，叫我去给孙建平哦，给他推伊的歌啦，哈？啊、阿嬤我个也不熟悉啊，我变得特别瓜。你要叫恁家去买伊诶唱片哦，伊只 CD 唔只掉。啊，那阿嬤好可爱吼，好来谢谢。
1: 秀出啊！
0: 哎呦嘿，
1: 我要过来见证，我昨吼
0: 来三片有只下来嘿，
1: 昨吼检会报告吼，
0: 好好好，
1: 99，血色素31.6。
0: 什么99是血糖哦？哦，
1: 血糖99。
0: 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啊，血色素。
0: 哦哦。
1: 31.6。
0: 哦哦哦，好。
1: 啊，心脏拢123。
0: 哦，标准，安尼好。
1: 大便拢正常。
0: 好，安尼好哈。哇，那几好啦，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个看两等哈。好，阿弥陀佛，谢谢。你好，你好。
2: 秋千。
0: 嘿。
2: 我咧怀疑讲医生唔知，甲我的药啊减了伤紧的啊。
0: 以前
2: 我糖尿病的吼，为10.6，
0: 嘿，
2: 啊，吃咱的三圣经宝吼，
0: 三片我建议，
2: 8.1嘛吼，啊，医生呐，给我减糖尿病的，你点一粒开呢？
0: 啊，你即马那是正常的，不要紧啦，医生会减药，就是伊知影讲你有较好啊，安尼就是有进步，啊，你还可以继续努力个哈，知影无？哦，安尼就是医生减也不要紧啦。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好好，谢谢，继续努力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啊，我是小弟，好，
3: 小帅你好，
0: 哎、欸，你好，嘿，安娜，
3: 哎、欸，我来劝告你哦，
0: 别不敢动起来，嘿，
3: 我食三片
0: 有无？好是嗨，
3: 啊，食落来，血糖会降来剩六。
0: 安尼好啊，阿桑安尼就是表示食了好啊。啊，你即马请医生给你减药啊，咱来个改两顿安尼啊。好啦，当然好啊，好，谢谢。你好，你好，你好。来，我是谁？你好，嘿，你好。
4: 三片好不值。
0: 哦，来三片好不值嘞，来讲重点来，嘿，请讲下来。
4: 我食苦啊，检查顺18呀。阿是要买加钙噻？
0: 什么78啊？糖，伊个血糖哦。
4: 血糖78呢？
0: 啊，那叫医生给你减药啊。阿伯，你请医生减较好，啊，咱来个改两顿啊嘞，安尼较安全啦哈。好，医生减药较安全咯哈。好，阿伯谢谢。哎，你好。
5: 你好。哎，小姐啊。
0: 他妈讲。
5: 看你久啊。
0: 看你久啊。
5: 我迄个三项拢无停，看嘞看嘞。
0: 哎呀，
5: 我怎么过来站下？
0: 来生病了不起来，
5: 生病好不好？都叫三罐。
0: 哦，感谢。
5: 三箱全部哎呀，都那个盖过去。
0: 啊，你请有帮给你送哈？
5: 有啊，我拿送到位啊。
0: 感谢。哎，他们讲谢谢。
5: 我70几岁的人哈。
0: 哦。
5: 我那里会很严起来哈。
0: 你有喝醉会啊？
5: 有。我70几，我会很严起来哈。
0: 好好。
5: 97，
0: 哇，好棒，
5: 谢谢你。
0: 好，他们讲继续干巴的呢，嗨，我元气的呢，干巴的哦，嗨，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罐呐、啊。所以咱这罐就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足巧诶，弄一样过来买咱这罐三省金宝来吃。吃这罐第二个罐呢，大家拢嘛吃了盖好，所以你得爱吃这罐，爱关灯爱吃，唔好干那听啦，迄听未准，爱吃了才知好伫对哦吼。互咱规身骨照顾着，心定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呢，拢是有感恩的犹太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那2点增加一个保温瓶，希望大家啉着温的茶呢。啊，咱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2点的上一个保温瓶哦，咱过将近有帮碗，有帮那无现会请有帮搞，阮公司叫会哈，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完电话呢，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小沙。
0: 哟，嘿。
6: 哦，我新听众。
0: 新片，哎，新听友。
6: 我迄度新，迄度我开始做古话啦。
0: 好，阿你唔捌卡得掉啦哈。
6: 唔捌啦，唔捌，就
0: 是谢谢谢谢，
6: 阿关太太有迄度同温无？
0: 哦，太太，也当家来先客这边哦。哎呀，他可以吃哦哈。好，谢谢。来，我是沈立慧，你好。
7: 喂，是哪里？
0: 是你好嘿。
7: 我是新的
0: 新人客。
7: 嘿嘿，
0: 你好你好。
7: 我是讲有在听你讲，迄个糖分的问题啊。
0: 哦，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霓虹国的，哈多巴西古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哈多巴西古勒啊，另外一首歌较轻松的叫做哈多巴相送来谢谢那用我说过我们的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是什么是什 是什么就是骨头啊，咱得爱有脚有手啊，啊，咱有髌骨啦、啊，咱人诶，这种伊的器官才当挂伫咱的髌骨内底面，才当甲咱保护啊，对不对呀、啊？那么咱人呢，规身躯的重量内底面占上者是虾米？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躯50%诶骨头的重量伫对，咱只双脚。那么咱规身躯拢做200克的骨头是。啊，甲包括边啊，骨二十四肌，两骨二十四肉，包括七肌、32肌呢，拢总需要钙质，对不对？歹势，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腱子吧呢，其实是正是正讲，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重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面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子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子吧？安尼有当无？有当啦吼。那么你刚才咱人哦，其实咱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子吧啦，骨头需要钙质，有一个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对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内底有哪需要的啥钙质的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够够呢？1200mg到1500哦，啊那安尼手算安尼，我得来个食较重的钙噻，不可以吸收袂起。啊那吸收袂起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尤其的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可能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大刚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唔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着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下当的哦。安尼我顶面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别说咱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敢有可能今日食这，明仔再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跟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就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啊，一世人拢爱补充钙质，大概爱补1200mg到1500，只有一个部位了，医生看，关在听，关在哪听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才是爱吃药啊，先个止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要一世人的代志哦，哈。那么，除了是安尼呢，咱即马钙质量上有生骨刺，大部分拢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不健康。咱卖个讲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啥？手机啊，啊，做一人手机拢是啥？生一个这个看啊追剧啦啊传来大刚的来来来去啊你啦吼啊是生游戏啦，你敢知咱两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那低头族咱的颔骨那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要占这颔骨那承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5公斤，而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啊，得着骨刺，可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生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腰啊，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问们，生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那有人跟你讲的救起，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检测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歹势，该开刀就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啊，腰生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说真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腱子慢慢萎缩呢，那么这就爱紧开刀啊，无你到时整永远呐，整坐轮椅。会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刚来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有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呢。这个得到慢性病差不多占70%，而且咱的心脏代谢更加啥， 钙质的吸收嘛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吼，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甲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四十岁开始，虽然四十岁在保养啊。安尼了解无？哎呀，人讲哦，有食有惊起，来有小药就是有保庇啊，本地就是安尼啦。啊，你无食，你哪可能家己制作出来？咱四十岁去的，无都家己制作安尼，所以一定爱保养。可能就是正入药，包括滴啦吼，包括软骨啦，拢总赶快来客人来取正入药。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来，我姓啥？你好。
1: 啊，是。我叫门吼。
0: 好呗，嘿。
1: 食糖尿病或者什么名？
0: 啊，你等一下来，接一下，医生啊，接一下来，好，你稍等一下哈，等一下哈，好，谢谢。请问秀水，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水呢？
0: 还行，嘿，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哈，我那本身膝盖就有那个，退化性关
0: 节。哦，来，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好，接接。

0: 谢谢故乡的阿姨。那么这张龙龙跟蔡依德说，请问是咱这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卡我卡，我退化嘛哈。阿姨听到您的节目，阿姨就是担心，伊担心要我吃。
2: 啊，这么好哦。
1: 对，伊要我吃，我感觉吃了感觉袂歹哈。
2: 哦，你吃了安那好？
1: 我就感觉吼，较近哦，本来拢按退化，拢走路安尼会疼会酸会疼，拢安尼走路会断断卡裂在。
2: 啊，阿姐妈嘞，
1: 啊，就起来，我要就是按这两关系不好啦哈。啊，你讲叫我吃。吃三顿，我怎好？我想讲还好，无啊，吃三顿，吃到今麦讲我白想来啊呢。
2: 哦吼吼，
1: 啊，我今呢我爱吃十外罐啊呢。
2: 我见安尼大嫂，你继续甲看嘞哦，嘿，看嘞看嘞呐。好，安尼感谢你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叔叔，我见证的。
2: 好来，身边来加工起来。
3: 我骨体好，唔得吃，过介济啦，是吃三片，三片根部
2: 啊。啊，你来真好啊。
3: 有安都无问题啊，
2: 袂疼呢哦。
3: 嗯，
2: 哦，安尼是，安尼你得爱去我妇科确定一下，看一下较好哦哈。哦，大哥安尼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4: 你好，秀爽。
2: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2: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袂歹，我头啊哈。
2: 好好好好。
4: 在爱的叫恁上来。
2: 好好好。
4: 啊，今嘛往那去啊，一心准备。
2: 我来身边有一个啊，吃了安那好呢，嘿，大姐。
4: 骨头啦，那个平安的所在。
2: 哦，你有吃钙骨精呢？
4: 嘿。
2: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你哦，好，保重啊哈。嗨，谢谢大姐哦，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
2: 好，喂，你好。
4: 我今天在我讲啊，我阵讲个介个事情。
2: 我来三遍有一个，你有肝无？
4: 食了第个啦。
2: 哦，食了那好。
4: 都脚本来未当系迄条啊，今嘛
2: 未惊咯。哈？
4: 骨肉拢系疼啦。
2: 哦哦哦哦哦。
4: 今嘛有较好啊。
2: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好，继续看嘞看嘞，加两等就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单的钙过去，吃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啊。因为咱这罐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可能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上关，那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是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上个是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吃一粒，七月以上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上个是来当咱的钙过去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挂灯啊，这样呢，上无至少要吃这两罐哦，叫做黄金派档。哎，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的这个价，阿雅德纳，那你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个无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吃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
5: 哎，是爽哈、
2: 哦！哎，是你好。
5: 我刚讲伊迄有时间听爱
2: 讲，五十斤哦，我来接接一下哦。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是你好，你好。
6: 哎，你这食的卡油啊，木卡。
2: 哟，哦，来接接一下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接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好朋友，啊，你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相切好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0: 那么我的个性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着一挂歹人，还是讲哦，讲话无客气，还是讲哦，讲话要甲人骂的人呢，我就会不喜欢。那么，但是啊，我有一个，阮党诶，我甲他讲过一句话，伊讲哦，咱的人客呢，就是咱的恩人，咱的人客就是咱的啥，这个像咱的亲人，咱台湾人同款。那一半下啊，总是啊，有啥物无同款的人总是有啊，啊，咱要有包容的心。那当然，我的朋友我一个大姐嘛，安尼甲我讲咧，所以我要改。虽然讲哦，我可能无一百分，不过我这个个性，我老公我要修啦吼，要希望好。既然讲哦，人讲做生意爱乌龟性地呢，真的。以前我拢会认为讲，哈、啊，为了做生意啊，都爱无分是非哦。啊，去宰人糟蹋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我当的阿哥、我的大姐讲的才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嘛是顶日做生意啊，所以我先给您抱歉啊。希望好朋友呢啊，给我支持，继续支持我秀耍噶大户哈。来，谢谢你们，祝大家健康快乐，秀蛋姐刷卡蛋礼，谢谢你哦，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是

0: 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江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等我一下，因为吼、哦，迄、那个阿君流鼻水啊。为什么啊？可能是昨暝吼，规暝吹冷气，吹冷气吹侪嘛，会得冷气病呢，会呢，吼、哦，所以流鼻水啊。我敢有正经感冒嘛？唔知啦，反正都擦鼻擦鼻吼。好，来，咱来讲到吼，这个热哦，实在无保证啊，袂使一啦吼。这是这个法国吼，三天热死千几个，三天热死千几个啊，安尼有恐怖无？嘿，太平间竟然是客满，爱遗体讲爱被迫运到80公里外去处理。所以现在说全球的气候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啦，这标题写的有点耸动哈，是不是？好，来，所以一个欧洲其实也不是只有法国，就是最近这几天就是受到那个热气流穹顶的强袭啦，刚才说叫做热浪啦，热浪啊，所以法国甚至打破历史的高温纪录，全国平均的气温飙破30度。30度就死人啊！我就知我讲30度，你来安尼想哦，跟我想同款。咱讲淡薄淡就30几度，啊，因30度就死人啊！你啊想看麦？啊，澳洲人特别堪接热啊，所以人因有放，人我讲因有休热啊，因嘛有放暑假咧。咱放暑假是囡仔咧放暑假，大人是无通放暑假咧。你讲哦，做工课啊，头家迄落，互你放暑假，互你去休落，无啦。啊，但是澳洲因真正有休落，啊，因一休拢休3个月，只休休3个月。澳洲人真正袂堪接热，啊，澳洲的热甲咱台湾的热啊，真正是无相像，哦，实在是无相像。你像即回啦吼，都有人咧讲。啊，马布里格是三十几度呢，啊，就热死这侪人，啊，万不一啊，来到40度嘞，啊，若落到40度就袂活啦。我事实甲你讲，那欧洲人面对40度就袂活啦。啊，因为伊这回吼、哦、有报讲，死者大多数拢是老人家较侪，啊，这老人家拢是热死伫厝里呢。啊，热死伫厝，咱就原来阁有一个问号啊！啊，热是空暗的，袂晓开冷气呢啊！你若像咱遮，即拢怎么三？像咱即个用冷气吹到冰冰个啊！哦，30几度，咱嘛是热到受不了，热冷气吹到冰冰个啊！啊，为什么因感冒好热啊？唔开冷气嘞？啊，有冷气，谁人唔开冷气嘞？啊，感冒热死嘞！啊，恁就有所不知啊！其实伫澳洲，唔是人人家里面都装冷气，这恁来了解啦。咱差不多是。家家户户拢有冷气啦，当然我那无装冷气啦，但是普遍家家户户拢装冷气，因遐是无普遍咯、喔。啊，为啥会无普遍？咱即摆来讲着台湾的热，甲因即个澳洲的热是安奈热无相像吼。因为台湾的热是属于海岛气候嘛，咱台湾是一个岛国嘛吼，所以是属于海岛气候。啊，咱较湿，所以那是热了到地，寒流了到地。咱的门根腔是互肝甲咱盖的，所以你感觉热甲足赤热。唔像我甲你讲，我去别个国家，像讲去泰国其实嘛是热点点吼。啊，唔过伊种的热，我感觉卡袂安尼心狂火倒。啊，咱台湾哦，那热了到底，我拢心狂火倒是安那，因为吼会赤热啦。咱湿气较重嘛，因为咱是海岛型的国家，所以湿气较重，所以热了到底，咱门根腔。其实是互汗水盖掉的，所以这烧气容易烧伫个，比如讲像咱迄个海岛型气候，就是闷热感，啊，所以烧气容易烧伫个水泥建筑内底，即个湿热海岛。啊，澳洲是无同，吼，澳洲嘛，澳洲的只要你咪伫个无日头直射的迄个阴凉处，也是但伫个即个墙体比较较高。唐阿姆比较较适合老房子里面，其实伊个体感呐、啊，咱就话咧讲体感其实是还蛮舒适的。上重要是因当地是日夜温差较大，就是早时会较热，啊，但是那日头落山的时阵，伊个气温就大幅骤降啊。暗时啊吹风，
是凉凉啊哦，凉到让你爱搁加配的哦，是安尼哦。所以他们的日夜温差大嘛。啊，咱家是还好嘛，是不是？热就是热，连暗时嘛热到要死，暗时热到你也无吹冷气，你嘛是无在条困的，对不对哈？所以许多过往哦，曾经伫西雅图啦，啊是伫即个德国居住过网友毛讲啦，伊用每一当真正足热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一两礼拜尔尔。好啊，所以定定无下定决心，就是讲啊，就热一两礼拜啊，冻一个就好，咁就一定爱买爱吹冷气，所以他们就会。比较需要的是什么？电风扇，就是电风，好，对电风。啊，所以天气呐转凉的时阵，哈，你也想，咱呐冻一两个，冻一两个白啊，电风烤的烤的，啊，就未遐那热的时阵，凉凉。你敢会想讲买装冷气？主联呐，主联，你安装冷气，迄个刚性需求就降低了啊。啊，所以根据 BBC 的报道，目前法国只有大概四分之一，就是20%。5%的家庭是有装冷气了，哈，25%装冷气了，是啊，啊，所以相较之下啦，像西班牙、意大利、台湾嘛，一般的家庭有使用冷气了，哦啊，迄个美国跟日本是原来较悬点薄啦，接近有90%啦，啊，有一层就不装冷气了啦，哈。啊、所以你看，你法国偌死遐济老人，你有处可见的，怎讲啊？可能就是他们的装冷气，这个普遍率啦，哈，就是因为普及率不高啦。啊，不高也有一个原因啦，也不是说跟他这个天气热一两礼拜啊，哈，没有那个刚性需求需要装冷气，也有很多的原因啦，哈。我昨天一个专家咧讲是讲，因为气候、历史跟经济考量啦，因为法国气候过去就是相对温和。我去法国佚佗的时阵，像寒人的时阵就对了哦吼。因遐迄时阵，我敢若三月阵去，十几当前的代志啊啦吼。三月去的时阵，因的温度是4度尔呢。啊，唔过我感觉未足寒呢。为什么？因为因遐较干冷呐、啊，所以咱的体表温度就觉得冷是冷，还 OK。咱台湾呐，4度都不得了啊！因为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是属于湿冷，湿冷。啊，咱呐，伫个10度，你得刮个皮皮出来，刮个怎么死人去啊？对不？嘿，啊，因遐4度个别安那感觉刮，啊，所以湿冷跟干冷，体表温度的差别就很大了呢，就是安尼啊，板块热嘛是艺术现象。所以讲法国诶，即个气候过去，若要讲起来，我那算是温和啦。啊，伊的高温持续时间无长啦，所以吼，足侪家庭伫经济效益的考量之下，认为买冷气不划算啦，吼。啊，再来第二个原因就是百年脆弱的老建筑限制。法国有真侪迄个老建筑都保留得很好哦，就是安尼，你唔在家己讲去法国佚佗，很浪漫。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百年建筑都保留得很好，有时要保留很好。因为有咧维修啦，就像人有咧顾的对啦哈，所以许多那个法国的住宅哈建造都是年代非常早了啦。啊，内部根本无装冷气的预留空间嘛，都古早时阵都无装冷气，所以他们没有为冷气设备预留空间，装冷气的那个设备预留空间。加上欧洲社会过多讲究的建筑美感，有影哦。他们就是你不能破坏这些，吼、哦，所以说百年建筑，你得爱尽量去给维持它的风貌，不是把它破坏掉了、卡掉哈、哦。啊，我要给它顶起我家己的什么样式不行的。所以他们欧洲社会是高度讲究建筑美感，跟这个老屋保护的，真侪。所在的建筑法规是很严格的，也限制居民就装冷气。哎、啊、呦，你装冷气有一个外机啊，啊你啊外机装冷气排排站的时候，那个美感就不见了。所以变成是安尼，都无装冷气的哦，好是安尼。啊第三个原因就是技术遭工会垄断呐。若要安装冷气，贵甲真正。你我那是真没得去，安装费跟安装费而已哦，不是说啊，我要加冷气的计小哦。人家是你买冷气，好爱护安嘛是爱护安装费，但是安装费是很便宜，他们那边是不一样，安装费破6位数，
干那卖讲买迄只冷气哦，干那安装费得贵甲要死啊！澳洲的水电行业是遵循古法的职业工会管制，所以安装空调安装被强制立法甲这个执照绑定了，所以伫个合格的技师诶，这个极度缺乏的情形之下。遐就是足欠这块的行业就对啦，所以你啊讲要装一个冷气，往往干那排队，你得爱等过六个月，迄只冷气才有法度甲你安起哩。啊，等的时间就算啦，一只新的冷气装起，惊人的安装费用，动辄台币六位数啊，六位数是偌济？六位数就是十万啦、啊，十万起跳啊，到底十到哪里不知道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这数一跳一跳一跳的，迄个阁是一个级数啊！你敢知影？嘿啊，对啊，吼，安尼上要装啊，对啊，你得安尼讲的，因为安尼装爱好，就是袂好，人就不爱装啦，吼。啊，阁再来就是根深蒂固的反冷气意识形态。真侪法国人认为冷气唔是就是就是破坏啦，吼，就是破坏咱这个整个环境的一个原因啦，吼。所以讲环保组织。坎特定的政党通常是很反对哦，这个普及冷气，因为了电无打紧，排出去的烧风，会加速到都市的热岛效应，会让整个城市的温度再上升两度至三度，不断的循环，可能以后连冷气都无法对付，好、哦，热死死逼真的。所以因此呢，这个法国德尼的建筑政策就是更重视隔热绿化与自然通风，希望给在花球啊，花开凉爽，爱得恁上好是看卖整冷气，所以就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人因为一个共识嘛，并且个是无要让冷气吼来破坏的这环境呐、啊，所以说就认为装冷气没必要，是这个样子哈、哦，好。所以讲，面对着一年比一年搁较严重诶极端气候，即马就是一句话，科研大家叫做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所以致命的热浪如果那是来，即马愈来愈极端，你若无要想一个解套的方法，势必呢每年都会有更多人死于热浪之中。这些澳洲啦，哈，所以那边乱的乱是足侪人是这个原因啦，互咱乡亲都不了解啦哈。啊，咱若是热吼，冷气安尼吹，电机安尼讲的时阵吼，因咱即摆电机累积的嘛，你若收到一个电机来讲，哇，那遮侪钱，你莫叫叫叫。你卖叫叫叫，因为使用者付费，你要爱凉，你得爱，你得是爱六等级，对不对？你像阿伯，你就像那澳洲安尼，你讲阿伯要热好死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啊，但是吼、哦，吹是吹啦，嘛是得爱节制啦吼、哦。因为我拄只讲讲冷气病，我都站未，我其实良心讲吼，我拢会吹到半暝，一落什么两三点啊，我就关起来，早起较好困。袂记即关，吹到天光你看，唱，你看咧，我一早就唱过来个啊，啊真鼻水就先讲了啊。嗯，煞皮的，恁听无感觉我红声红声嘛？有啦吼，嘿啊，啊这嘛是叫做恁气病，吹个感冒，人是热到要死，但唔知道吹个感冒，有点罪恶感讲，嘿啦，所以恁气也是卖吹几日的啦吼，啊是的，会当较透的，若是较下晡的时阵日头落山的时阵，较无遐冷，咱热的时阵，咱就冷气会当互休一下，吹一下电风嘛好啦哈。互老一个寒对咱来讲嘛是健康的，好唔好？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一切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恁的歌我拢甲恁播完啦哦。即马春秋更当花呢，谢谢大家甲恁播来听歌啊。那么听什么歌？咱来听单雷唱的好啊嘛，啊不好，来听迄个乔佑说演唱的《樱花恋》，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感觉伊这首开录加迄个音质这么差，音质够歹，好啊，听着真艰苦。来，安排这首咱听听啊，我听甲恁播。来，这首是迄个叶克田所演唱的歌曲《初恋的爱人》，听一寡老歌嘛，袂歹。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

天气这么热吼，得爱多喝水啦。你若是要爱啉水的人吼，小心你腰子会歹去啦。然后我看迄个洪永祥哦，洪永祥是咱台湾吼真有名肾脏科医师啦吼，伊伫伊粉专有跟大家分享。伊讲哦，临床上上介予人忧心的，并不是急性腹泻，或者是呕吐引发的一次性脱水。因为这类的情形通常会当马上处理，你就医就给你处理的很好了。伊讲真正危机是长期慢性的饮水不足，就是你地力无够，这种的状态，但会予人立刻倒下，就是怎啊？昏倒医嘱啊，嘛会乎咱的器官伫个日积月累当中逐渐承受着压力，所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腰子歹去啊。所以咱台湾人，你看讲国人，因为咱足咱天足热哦，啊，大家拢灌茶灌干呢。但是你若唔是伫日头当中做事的人，敢会一直灌茶吗？所以普遍应该也是饮水不足啦，水拢啉无够啦吼。所以咧讲着讲，如果咱的身体呐伫个长期缺水的情形之下，最常见的十大连锁反应，我恁听好清楚哈。这类反应哈，就是咱的大脑的功能的下降啦。脑组织对水是足敏感的，所以你也轻度缺水者，就可能出现着头壳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较慢、思绪会变较混乱。这就是咱常听的叫做脑雾哦。咱若水啉无够，会有脑雾哦，嘿。来，第二个反应就是咱的血会变弱啦，循环会变歹啦，这足侪人知影的嘛。啊，所以你血若黏弱，咱的心脏就爱更加出力啦。你黏弱，你循环速度变歹啊，你的循环歹啊，循环歹有当下你讲讲，应该是什么时阵，吼血爱上顿个心脏，伊会 delay 啊，啊心脏。回来了后，伊为着要甲遮个血黏落个血，搁再拍出去，伊爱用足侪力个啊。所以长期就会增加血管负担、心脏的负担呐。好啊，第三个反应就是认知甲记忆力个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到咱这个神经团队的效率，使这个短期的记忆甲专注力的下降。那第四个反应就是咱的嘴口腔系统会崩溃，咱的嘴软软。会分泌减少，会较无嘴软软啦。啊，咱若是嘴软软无够，咱口腔的自尽就是家己会去过滤嘛，哈，对。咱的嘴软软其实有杀菌的作用呢。那么我做嘴软太哥无影无一只哈，那无这嘴软咱袂使的了哈。所以咱口腔的自尽能力得下降，啊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啥口臭、嘴臭，或者是蛀牙。也就是牙周病在病哦，是安尼吼。好，第五个反应是啦，胃肠的蠕动它会变慢哦，这跟胃肠有关的哦，是的哦。咱的粪便含水量就是咱诶，这个水较不足啊，伤大就会便秘啊，便秘放未出来，你得用两边剂哈，两边剂无只就是一些泻药啊，无底下放未出来嘛，就痛苦的嘞，对不对哈？系、哦、啊，第六个反应就是皮肤。老化会加速，角质层会含水量啦下降，皮肤就会干，细纹就会增加 ，Q 性就会变差。这足侪人知影嘛哈，咱的皮肤真食水哦，尤其是面皮足食水的哦。你看，你如果常常保湿的话，迄、那个人的皮肤是足水的，面皮是足水的。啊，你也看，你哥无爱好你的皮肤食水，你哥你身体也无食水哦，所以讲你的皮肤得安尼好好。好好对打打打打特别筋骨特别水波打筋腰粉的三星哦是这样哦没错啦哦那第七的反应哦是啥咱的腰啊腰会减少啦啊血会变轻啦输滴这个尿中钙草酸尿酸的浓度伊的会较悬就会上升会增加着腰子结节啦。也就是避免得感染的风险啦、哦、所以多喝水较不要憋着较不要得感染啦吼诶憋着足艰苦啊腰子来结石迄个石咧刮嘛是足艰苦的点吼、哦、后来第八反应就是咱的腰子长期你如果水分不足的话
咱的油脂真正歹去，因为咱身体讲诶，那是这个水分无够，咱身体诶持续启动一个抗尿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加这个肾素啊，血管张力素加这个醛固酮系统。哎，这物件出来，哦，你听无要紧啦，就是一路启动这物件，就是要控制保水、甲维持血压的作用啦。咱家己身体有一个代偿机制，你知影无哈？所以讲，短期是咱身体发挥本能的保命机制，但是若长期咧，长期当然增加腰肌甲心肺更个负担嘛。所以你袂当长期吹水啊，咱的水袂当长期欠水啊，唔啉水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唔能哦，我咧喙大顺开啉茶，你的身体迄落已经闹水荒很久了哦，哎呀、啊，第九个反应就是咱的肾血啦，腰肌的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甚至严重会诱发甲咱即个肾前性急性肾损伤，所以你的肾血流呐下降，含迄个过滤。功能就会受影响，安尼知哈？来啊，第十个迄个反应就是全身调节失调，包含着体温调节的能力下降，咱的耐热性会变较歹，袂堪即热，啊，就容易掉痧，啊，就容易虚脱，吼、哦，是安尼。所以黄医师伊就强调讲，这十大反应哈，并非一夕之间发生，唔是一日的，唔是一时一刻的，是每一天累积结果。所以真侪人，甚至出现着腰肌结石啦，也是讲，反反复复的必要的感染，甲这个腰肌功能明显下降，即知影讲哇，迄、那个意识到咱啉水的习惯无够，也是啉水习惯无好，吼、所以讲，即出现即问题。所以讲，当你意识到不对劲，咱的腰肌已经害伊啦，吼、哦。所以说，当到咱人体呐开始出现着脆大的时阵，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或2%的水分去啊，代表咱身体实际上早都已经进入的轻度脱水的状况。哎呦，呵呵呵是哦，闹水荒，你们可能还不会觉得哈、哦，就会插到你那边感神经哈、哦。哎，若讲轻度脱水，恁得惊吼，晓。所以你要听哦，黄医师讲，等到咱的身体开始感觉脆弱的时阵，咱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或2%的水分去啊。这代表着咱的身体早都已经有轻度脱水的状况啊啦。所以，咱即马养成着卖吹大开啉茶，咱得无吹大的时阵嘛该啉茶，但是无吹大啉茶毋是，得毋免啉茶啊。啊，咱就啉来就好。你袂使讲啊，等到咱咧吹大的时阵，吼，得系性命关全关大杯啊！你身体敢吸收会去？你啉你一困头啉了济，咱身体嘛是吸收袂去呢，吸收袂去，身体就会顶打呢。唔是讲啊吸收袂去，都吸收袂去，靠紧嘞，那边都不要紧，吸收袂去吼，咱的身体就会产生所谓的中毒呢。哈，安尼也中毒哦，你唔知谁中毒呢啦？嘿啊，啊袂使让咱身体安尼，咱来拄着啉嘞，阿麦像灌毒杯，啉嘞，保持拢在水分低的着，好啊，阿麦吹大家像灌毒杯啊，安尼等到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哈。好，所以讲本质上呢。咱长期水喝不够，似乎也是生活上习惯的，就是咱的生活习惯，而且小问题尔嘛。但是黄医师讲本质呢，是对咱全身躯的器官维持进行着一场的慢性压力测试啊。哎，所以没事要多喝水哈，知影无？啉嘞，唔通个足吹打开啉嘿。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哦，这首日本歌叫做《Yokoha Mata Solera Songale》哦，《Yokoha Yokoha Mata Songale》，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L 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你讲你迄落食咱的产品食了哪好？
1: 这两冬来啊，到四月份啦吼，拢几乎差不多入院啊，啊，唔无就入交病房啊。到尾啊，个阮隔壁一个阿伯就讲，你拢要趁钱唔食吼，你连咪死啊！啊，大家来拢搞看看讲。啊，这个人可能搁活无偌久啊！
0: 哎呦，遐严重哦！
1: 到尾啊，我四月份就开始灌尿菇精来食，食食的我即道家己会避开变数啊！
0: 迄个名叫倒来啊！
1: 哎，
0: 阿弥陀佛！
1: 讲话嘛会笑啊！我可比着五届啊！
0: 哦，你哦，你着五届哦！
1: 我只到正啊是四月份拢无搁牙，无搁钓钓啊！
0: 到今年刚食五个月有啊哦！
1: 哈，啊拢无搁牙哦！
0: 啊，你
1: 这无搁用钓钓哦！
0: 哦，真正有够赞，有够差啦！
2: 我先食几大项呢？
0: 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年龄高精衰了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系啊，对啊。
0: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烂呢。
2: 谢谢你。
0: 真正诶，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
2: 无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诶，啊有信用诶啦，真正。
2: 我正少年诶时阵，都拢有咧听啊。我感觉就像咱即个人哦，做代志哦，足心。
0: 真正咱讲一粒一粒啦，嘿，是
2: 啦，对。
0: 你好，
3: 我叫平友啦，
0: 老平友，
4: 平友，
3: 我甲你做见证，你的五大挑吼，我拢甲你用着，
0: 嘿，
3: 年糕精，我九十年开始食啊，真，
0: 九十年，哎呦，今年更一百，哇，这你讲十年只，啊，今年更一百十四年
4: 啊，
0: 食十四冬啊，有影愈食愈好无？
3: 有哦，
0: 大家
3: 都唔免去找医生。
0: 嘿嘿嘿，我今听你讲话，
3: 迄个
0: 声头就无同啊啦。
3: 七十万
0: 呢？七十万吼，张定如咱
3: 来
0: 看我同款呐。
3: 因为我吼，
0: 拢
3: 听你
0: 的
3: 节目。
0: 嗯嗯嗯嗯。阿姐，你有像咱安尼啊，流行啥报
3: 价要？嘿嘿嘿，拢唔免，嘿拢唔免，
0: 你拢
3: 过咱的代。嘿啊，咱都民国政府拢叫三顿食。
0: 对啦，因为你有挂平安符的嘛。
3: 嘿嘿嘿嘿，啊，
0: 都奖金就等的
3: 啦。
0: 对，是不是哇？谢谢阿姐哈，你个感激。
3: 对啦，
0: 好，
3: 大家，
0: 你继续吃哦，不要变到一百岁哦，哈，好，
3: 听众大家才有信心
0: 啦，哈，嗯，才有信心哈，好，谢谢，好，拜拜。这个朋友的阿姐吼，民国九十年纪的呢，迄个时阵，敢那是我去买 BB 啊笑的时间了。所以我实在这样，这实在足久啊。朋友呀，这伊拢逐工听啦，就喊滴滴入来抖音啦。啊，但是是真正咱的爱用者吼哟。啊，食到这顿金来，你看人家讲话有无？单点是唔有难。你也讲，你也二十当前开始食到金啊，你得用到金啊啦。啊，你啊，那刚才要听啦，啊，拢唔甲我对，唔甲我跑，唔甲我啉啦，逐工刚才要听，才要听爽的，安尼就对啦吼。我来讲你较紧啦，人白白咱真讲的，舌头才有力啊。丹田才有力啦，啊你咧？虽然讲大病没有嘛，小病不断呐、啊。你阿公那都爱控掉，大病是没有，小病不断呐、啊。吼、哦，阿得抵抗那也歹啦，就不时咧啰啰嗦嗦啦，吼、哦，阿咪干嘛无得遐酸得遐疼啦，吼、哦。啊，有诶无诶，迄得身体得毛病得一大堆得对啦。所以我讲时间会成就一个人呢。你真吼、哦，那无注意无注意，接受着阿公的节目哦。虽然你是新朋友，你若下定决心讲，我得真得开始个接。经过一档、两档、五档、十档，你就知影讲，吼、哦，真正愈食愈用得点。嘿，敢那会老是会老啦，老较慢啦。讲旧年老唔正，旧年吼无较老啦，啊，今年阁老唔正高，嘿嘿嘿嘿嘿，差足侪就对啊吼。嘿，啊，所以讲得你练高精哦，咱逐工跑逐工练啦。除了讲吼，咱会当互咱的这个免疫军队啦，咱的身体较袂啰啰嗦嗦，较有抵抗力一路啊，就对吼。咱练高精。伊就参详讲，咱身体需要水分，拄只讲着水分对不对？安尼身体需要水分，但是咱的水嘛要经过过滤呢，较会清气呢，靠它都上咱的嘴呢，赶快练高精把恁这个消。所以参详咱身体清得乎啦哈，把咱身体拉伸清好掉，咱身体自然的没有生歹物吼，做简单的吃物件，来当搭配着咱的血力旺，营养素更加沾落去，肉更加生出来，吼、哦，迄个结丢啦哈，咱的肉个订单呐，四界对人拍拍照没有问题啦哈，食个七老八老公，对人拍拍照，这真正是种幸福。食老就是安尼的趣味的，食老倒伫个眠床里吼，倒人安尼呼呼叉叉。 不好玩，是不是不好玩？对吼，你就知讲啊，啊，迄个变水，迄个变水啊，拖西人啊，你就会知咧。啥物方安尼拖啊？大家嘛，啥物货拢会咱家己做，来家己动手上好，对无？烫衫烫裤嘛是咱着家己烫啦，互人烫嘛是足足迄个不好意思的啦，对不对？家己安尼崩崩客咧，烫死啊客，滴客咧白咧白的时阵，开当食着食出着迄个物件的好滋味啦。你若人用汤匙咧，甲你对你嘴咧，甲你吃的时阵，佫较好食，你也是目屎流目屎滴啦，对不对？咱有岁人就是拢爱安尼想着，万代志呐，咱家己来表示咱身体佫作用，啊，得爱好食好，迄落一百岁，管海胆条可以当做石头，食到一百岁可以做。你得咱这是一个形容词哦，吼、哦。你若食到一百岁，唔免讲咱佫去做，咱得会当去行，得啊佫行会出去的，得啊佫会当对人去有啦咪，你得作命啊啦！我特别甲你拍拍手，搁跟放烟火啊啦，真的。所以食老尾会拍喷，吼啊！金光强强棍，得力零五精啦，得力雪利旺，大家拢准地跑，准地啉，自然趁钱免不离身。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认明，抓起顶面老的老去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下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我想这拢做你边客气。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晓2799得个卡两遍啦哈，空八空空。279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

0: 阿嬷，阿嬷的故事，下阵我讲起阿嬷的故事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反应真好呢。有一个阿姐嘛是卡入来讲，阿君你讲的迄句最后迄句吼，啊连阮听的，伊当卡入来抄的。哎啦，昨咱讲的故事，阿嬷的故事就是老无可怕，孤单嘛无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袂记好好活。无，伊
1: 内底有一个白色。
0: 啊，做拄啊好，碰着阮。阮迄、那个一个来公司吼主导的阿姐吼，啊伊原来有咧兼开辆车，哎、啊、哩车内有听我这个听我节目，伊逐工拢听我节目，啊伊就是讲又听这个故事，讲阿君，昨昏我才撞到我，阿君，我你个故事足好呢，真正吼足侪老人真正食老那是哦老欢喜，啊惊袂出来足多哦，伊讲伊就有载着安尼人客。讲拢行袂出来，啊，总啊忧郁，忧郁了后，就总啊身体拢崩败去，甚至有诶讲啊，若感情足好，老人讲把感情若足好，一个先走，第迄个吼，若行袂出来，差两冬就对咧走啊，会小喘啦，就是安尼啦，就是走不出来。伊讲当然嘛有走出来，伊讲伊在地个人客，当然嘛迄老人是行出来，啊，但是足侪是行袂出来，伊讲讲足侪是行袂出来。所以讲，伊讲，我讲个故事足好个，爱鼓励即个老人吼。啥物人先走拢是一定个啊。啊，毋过吼，要爱为家己好好啊活咧吼。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也好，也不会成为小孩子的负担呐。你囡仔看，囡仔是谁看你安尼？安尼要死动啊，伊嘛艰苦啦。安尼先讲吼，好。啊，所以若有一挂话袂歹，你若感觉讲要抄，你着甲卡入来吼。或者我的资料拢过留一工的啦，你要卡入来问我，拢啊过甲恁报的哈。啊，今日我要讲这嘛是一个阿嬷的故事哈。这阿嬷嘛是足坚强的，阿嬷的手足厉害的啦，唔是干那请孙娘娘啦吼。你看食老伊也是啊更可能啦。一个朋友啦，伊讲有一冬啦吼，一冬讲冬天足寒的，菜市啊外面的风啊一阵烤吼。迄连要扛棒都会奇怪奇怪奇怪啊！你也想，啊！伊讲伊桥多摆经过着菜市啊，入口的时阵看到一个阿嬷坐伫个遐，这个阿嬷吼，甲看应该八十几岁有啊，是块翘骨翘骨，满头白发，但是人伊就是安尼，算讲梳妆的整整齐齐，就是讲吼，让我那个家己我那即、这个款大甲足清气想的，毋是讲吼食老就是衣衫褴褛啦吼，啊老想老高困啦，来臭老嫌咩哦，伊都啊甲家己款大，甲咱足整齐的着。啊，伊伫个即个涂骹吼，厝底人讲种迄个，迄只垫子吼，啊着有放几杯啊青菜，啊佮几粒高丽菜，啊佮有。一路伊家己插的迄个土豆，啊，拢装啊一袋一袋啊，咧，就结束个，一落啊，一落啊，装起来了，对。啊，所以伊每一工透早就是天未光，吼，这阿妈讲就去菜园啊，就烤菜啊，吼，甲这菜白洗洗白白个好些的时阵，伊就来摆摊。不管天气外热外寒，伊几乎从不缺席，逐工就伫遐。好啊，所以迄工伊拄啊好讲，即比如讲拄啊好要去买红菜头，啊，就拄啊停落来。啊，即要入去的时阵看到，伫个要入口遐一个。阿嬷吼，先讲我那有几啊大啦，啊都看阿嬷就是，头前遐菜又看，敢那迄个，即都有看到阿嬷放两三条啊，迄个红菜头啊底下，那即马即个朋友就是，阿来甲问讲，阿嬷啊这一条偌济安尼，阿嬷吼讲迄个。笑甲真慈祥啊！阿嬷的笑容本地就是介慈祥啊，老的笑容上水也搞嘞吼，晓、哦？伊阿嬷讲，阿姐吼，一条二十块就好啦，嘿，二十块吼好。阿平，阮这朋友都要摕五十块给伊。阿姐嘛，阿嬷都爱走嘛吼，都平伊迄个霹雳包，迄、那个造型格啊。啊，所以当然。有会啊，动作较慢呐，动作较慢吼，啊，就点么算吼，好，飞地就走三十块来了了，银银三十块走伊就对啦。伊讲伊拄好要离开的时阵哦，有一个查甫人行过来，手提底碗，真正是衣衫褴褛，一看就知影讲一个来咧讨的，啊，咱讲做乞丐了哈。真水啊，啊，半过了半点半啊啦，安尼啦，啊，伊就想讲，即比如想讲啊，我拄走三十块，啊，那做这三十块，总啊甲弹落去，安尼就对啦哈。伊感觉，伊真正没有多想，迄种也等落去。啊，当然讲，以前嘛是等着安尼啦，身上偌济银角，等偌济银角啊嘛。啊，拄啊走动三十块，当然就甲等落去啦。轻轻锵锵一声呀，即、這个去食当然就说多些，我头就走啊。但是伊讲伊要准备离开时，伊向阳去看到阿嬷的眼神。阿嬷虽然无讲话，但是他那双带着沧桑的眼睛哦，讲有一种讲袂出来情绪。 嘛毋是嫉妒，嘛毋是生气，敢若有淡薄仔艰苦。伊讲迄个感情哦，至今他忘不了。伊永远想着感情，即个老人天阿未光，伊就出来就开始好咧种款只个菜哦，要来赚只个钱啊。迄天阿未光，伊就阿伫迄菜园啊遐在做工课啊咧。好，唔管是天气若热，伊就爱互去胖咧；若寒，伊就爱互冷风烤咧。伊靠着伊家己个双手种菜，靠着家己个努力咧换即个咧换取着即生活费。伊卖一杯，伊卖一杯菜会当赚几块，对不？阿得阿伫只坐几日个咧。所以也未必，也咧坐几日，也未必会当赚偌济呢。无定勉强会当度三顿尔呢。可是拄只迄个年纪会当做因后生，捧一只碗，向人伸手，短短几秒钟，得三十块啊！阿妈，迄条菜条才二十呢，哟、哦！啊，种菜免本钱哦，就是安尼讲说吼。啊，无定吼，伊讲那三十块无定是即个阿妈爱买骨力杯吼，才赚得到。迄一刻，伊讲我终于明白伊眼内的情绪，迄毋是心酸，嘛毋是委屈，是努力甲回报不成比例的委屈啦。是看到有人不懂，就是不用付出同样的辛苦，会当轻易换到即、這个，就是能够轻易得到收获时的失落啦。就是闷下辛苦，得当轻轻松松赚到钱。哎，这是这个世界吼，某种不公平的无奈就对了吼。所以讲，就比如讲，哦，我突然吼感觉到一阵愧疚呢，因为我拄只帮一个青云人，但是煞忽略了感情这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呢。后来哦，伊讲伊去家等伊打，伊甲阿妈讲，阿妈啊，你头前这土豆安怎卖啊？哦啊，迄青菜搁几杯啊来卖我嘞啊嘞？我妈了，听着那个妈等下讲，买土豆甲买青菜，当然足欢喜的吼，真正呢，很高兴的就帮他装袋了吼。离开的时阵，阿妈就甲说多谢，对，说多谢。阿勇姐，比如伊的讲吼，其实他内心 OS 讲，其实该感谢的人吼，应该是唔是我啦？伊讲其实应该感谢不是我啦，是伊爱感谢这个阿妈。伊讲，因为吼，阿嬷给我明白一件代志，善良嘛唔对，帮助别人嘛唔对，但是有时阵，咱的善良太过容易，给遐伸手就揢到的人，煞袂记你辛辛苦苦劳干的人就对啦吼。伊讲，这个世间呐，有真侪生活真艰难的人啦，有人选择等待别人施舍，嘛有人喙紧夹咧，就是要靠家己去赚就对啦吼。无定因身体像阿嬷嘛，无定因真正是老啊，吼啊。因为这个体力嘛有差，但是有当啊，比生活对个喘不过气的时候，需要因出来谈的时阵，他们也不愿意放下尊严，就是讲出来讲分呐。因那是由我来靠家己，想手要饲我家己啦，这是老人的尊严呐，老人的坚持对不对？无唔对哈。如果无定过来当过去，那位阿妈可能就是后来来讲。过来等过去，已经过遐时阵，看到阿妈，阿妈敢那无伫遐摆摊。有人讲已经破病啊，嘛有人讲哦，这个厝的人接等照顾啊，真的不知道答案呐。但是吼、哦，始终伊讲伊有缘会给你迄一间的感情。伊讲那是一个努力活着的人，看见命运不公平的眼神，迄、那个感情会较紧吼，伊话那个叽。伊讲吼，这嘛是伊人生最深刻的一堂课啦。从那以后啦，我就比如讲，从那以后，我有缘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啦。只要我看到遐一挂老人伫咧卖菜、卖水果、卖玉兰花时，他总是会停下脚步，因为，我就比如讲，我知道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遐伸手的人，是遐即使生活搁较苦、搁较忝，有缘选择靠家己活落去的人啦，对啦。所以咱那伫吼路边啦，是倒一条看到老人哦，那里卖什么货，卖什么货，你要照顾一下啦。这个老人介厉害啦，介坚强啦，介受人尊重啦，吼，好不好？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小等，再个倒转来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重管消费满1800。

0: 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阿妈的背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什么叫做闺蜜？你们听听看，这个才叫闺蜜啦。新北市吼有一个姓林的女子，因为伊欠足侪笔迄个交通罚款，加税费，大约是19万呐。伊用心讲哦，伊原来有欠一部分伊安尼。若要按照报道咧讲，就是伊伫个工地咧做工吼，趁咧原来是辛苦当老寡子就对了吼。啊，伊阁是单亲妈妈咧，伊就爱阁抚养一个咧读大学诶后生。吼啊，得个排房贷呢，因为这压力真的是不小嘞。啊，由于伊讲早头啊，因为疏忽吼，讲无去投保强制险呐，也欠这钱的、就是，以为投保强制险呐，啊，所以使用注销牌照加违规停车，溜溜小小就被开罚嘛，对不对？加上伊个无去纳滞纳哦，滞纳这。房屋税啦，地价税啦，吼，阿哥迄个健保费啦，劳保费啦，哦，要收，扣扣伊原来案，伊一行个案件就是103件啦，啊，伊个原来有欠纳，但是吼，那个高位嘛是阿哥欠一个19万啦、啊，其实扣除已被扣押的这个银行存款余额，伊有原个是欠19万的对啦。哦，欠19万，啊，即马拢无处理，新北分署的伫个2025年的8月，就是依法发函嘱托伊，嘱托地政机关啦，吼，地政机关查封伊伫个新增的厝啦。啊，所以伊总从厝房查封，伊总惊着嘛，惊着了后，伊总打电话去予即个书记官啊，伊讲哦，我愿意分期啦，予伊分期付款啦啦，啊。当时嘛讲 OK 啊，但是伊怎啊？讲讲了，人间蒸发啦，也无现身啦。一直到今年2026年六月哈，六月中旬，执行人员的亲身登门访视，而且阁留通知书予伊啦。这个时阵，这个林小姐才将伊伫过冬工哦去分署，甲这个书记官讲。我为什么欠较紧哦？无才调啊，拿这条钱哦，你也替我解释一下啦。原来就是有一个闺蜜患病得癌，啊，这爱开刀，当然，迄时阵的闺蜜嘛，嘛知伊重情重义啦，好知伊应该会甲斗三工，但是伊就是无爱，互伊哦产生这个负担，知伊嘛是歹过啊，对不对？啊，你敢那暗藏到尾啊？也是别空啦。即马这個林小姐才讲，我这个闺蜜为着唔好我甲斗三工，暗藏病情，这个落去一定爱死啦。所以伊总啊，无论如何哦，甲伊迄个欠债论清，剩的50万，其实伊去立立的，再钱去，甲伊欠的遐立是拢有够啊。但是伊知影讲，这条钱是救命钱啊。伊总啊，跟闺蜜讲啊，讲吼。你莫乌白想啦，你得爱去医啦，医好你得有，得够机会去趁钱还我啦，是安尼呢。所以伊就啊，就这条救命钱去救因朋友，去救伊这闺蜜，爱这闺蜜吼，嘛因为这条救命钱吼，这条钱哦，开这条钱，真正命救倒转来呢，震动来啊，搁咧恢复当中啦，啊，真正有救倒转来，无问题啊，这算讲得无量啦。啊，算是闺蜜好啊！伊吼，咱个国家的玉钱啦，吼、哦，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伊就是去到这个分数噶，这个书记官讲，伊是安内到这19万拢无行的原因啦。你敢知影？连书记官听到拢目眶红红的。伊讲，这转世时代，这社会，还搁要出这种重情重义的好朋友是无啊啦，真的没有了啦。你若想，卖讲是。闺蜜而已哦，如果那是身躯边，比如讲你兄弟姊妹啊，都不一定会出一咯。安讲坦白的哦，嘿嘿，就是安尼哦。所以讲我够感动的啦，我啊，这事出必有因啦，啊，这人重情重义啦，吼，哦好啊，啊无，人法律不外乎人情嘛，对不对？所以台北分署就采取了有温度的执法，什么叫做有温度的执法？啊无，你的。你的每一期吼60000块啦，分期付款给摊完就好了。好啊，暂缓强制拍卖程序，所以除非要拍卖，这也暂缓啦。
就是给这位有情有义的单亲妈妈一个喘息的空间呐。啊，所以你可以分期付款，伊得有债条给你拿出，得有债条给你行出来。你唔好安尼就比较查封伊厝，伊嘛是有所困难的，你唔知。啊，唔过哦，是被分数讲，这嘛是爱有但书呢，就是你唔通听着讲，今仔日我对这个林小姐手下留情，你大家攞变什么用这招的嘛是袂使呢？嘿，当然啦、啊，你得新北分数，就是有讲一句话，讲万不一。咱若是受到财罚，啊，咱无能力一次付清的话，吼、哦，没有能力一次付清的话，慢工总啊，拢买插伊。你主动向执政，就是你主动向执行机关报告，啊，去申请分期付款、分期缴纳。司法机关会伫强力执行的同时，伊嘛是爱体恤民情呐、啊，提供着合法的一个协助方案呐，哈，就是讲分期付款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哈，应该都好商量。但是你唔能讲欠国家的钱，免想无要紧的，嗯，无遐好康啊。分期付款可以啦，啊，要去讲啊，要去申请呐、啊，好不好？哈，呵，哎，难得，真正。搞到这种朋友哦，哎，正式人一定是小好兄弟啦，没有错了哦。后来咱这过来给安排点这歌曲，还是来给他听日本歌好了。哎，林日寿。

这些东西理论操呢，为什么我的电脑的拍机是拍理论操啊？啊，差啊多啦！啊，所以歌名我嘛不知道，但是都放唔进去啊。

0: 过伊后壁吼，迄句台词嘛是有李仁超的迄个歌名嘞哈。好啦，伊这是雨的舞台酒啦，叫做阿妹诺亚塔伊扎克。感谢来向谢收听，继续今晚做现场所进行是 B B 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我是收看，我就是属于沙地盖的，就是用从心血管那边拍片的神经产业呀。我是在这吃的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1: 阿里边烧，阿烧两三盖。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1: 用烧。
0: 哇。
1: 啊，你那头在准包的，我买三罐。我吃一罐了，我就要背楼梯，用手背起讲三楼拜拜，没穿。
0: 好好好好好。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赚咱的 Q 哩做保养的对啦吼，
1: 真
0: 无少想啊。
1: 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1: 嘿，彩色个。
0: 水啦，嘿嘿嘿。
2: 阿公脚无舒服
0: 啊。你脚在安怎无舒服？
2: 我感觉实实的呢，阿人只爱菜菜。
0: 哦，实实阿无得平平菜安尼，嘿，阿食只个食偌久啊？
2: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哎呦，明仔十十啦，明仔有白种啊，我又够好个啦。
2: 嘿嘿，哎，
0: 唔过有差嘞吼，伊今日讲话你嘛爱听，佫小看嘞无力无力嘞吼。啊，你若想看伊阵无食的时阵，我话伊连要讲话都伤困难哦，吼。啊，食冬瓜呢，伊安尼心花头十十是有改善嘞，啊，袂我落白跳啊，赞啦！啊，有岁人啊啦，唔通提气啦。哦，你啊通做你啊佫像我二十岁迄时阵嘞会碰不啊。较好诶，都毋是拢未老过，啊！你得用电用，就是用电用气诶啦。二十岁咱就制作高峰嘛，咱去制作即个辅酶辅酵素嘛，就是讲做电嘛。啊，毋过你讲每十当流失百分之十五，看你进几岁啊？你着知影讲啊？无怪咱诶迄落大心大亏啊！着无，若爬一个楼梯喘气气安尼啦吼，啊，行一个较远诶，着安尼歇啦。啊，就是那个秃头有花啊啦，食老毋免认命爱认分啦，吼、哦，所以咱就是。身体的机器在咧退化啦，啊，咱就是爱来充电啦，充好吧，就算落海四界对人拍拍照，迄嘛唔是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去咪逐天爱食啦，对了笑眯眯啦，互你食了泡粉、金光、强强棍啦吼，互你下到咧佚佗去，可能迄落游山玩水啦吼，四界对人拍拍照，这唔得唔只活着趣味。啊，话讲，干那做工课都有差啊，佫落去佚佗，真的哦，哎呀。俺煞想食这咧做实的啦，伊讲赌博啊赌博那题啊，我讲你碰不坏问题哦、喔，我给伊卖球，结果食这尔，甲我讲啊卖一罐的啊，真咧做实有差足多，家己有感觉啊，差足多啊，带新命，我讲地好心的土长头对不对？伊就是带新命，咱们这地好心的土长头，咱得甲这食好有活力，食碰不有力，过来甲做实，过来趁钱。啊！就讲食老豆一定爱甲时势存长手，唔免呐。凡事得个时势该存长手的，讲嘿，上起上啊，佫无一定的嘞，对不对？上挂上个头面，那个无一定的嘞。我食老有自尊吼，就是真的爱够用啦哈。QM 活力敏素爱食，这个虽然是那个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慢慢。因为我家己咧食，我知。迄阵我也是黑白青的时候，我食阿袂一罐的，我就感觉差足多啊。所以这罐虽然是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慢慢。像这阿姐。迄胸闷遐严重，伊个人食一冬，人伊真啊好势好势啊！吼、哦，这碰波嘛是迄个乖乖啊！吼、哦，别咧乌白肿乌白跳啊，差足多。去我遮哈，咱拢有会啊哈，爱充电啊哈，唔通用用发电电去啊，做唔得嘞哦！来，迄、那个去完咪哦，要食咱得饭饱食啦，因为咱有会啊，话吸收较无好嘛吼、哦。啊，你啊吸收无好，当然饭饱食。咱的吸收得较好，辅酶辅酵素也特色的是饭饱食较好吸收。你讲计也无落来啊，你啊！啊，计无落来，就是无分啊嘛。你若有在条计度吸收较好，当然饭饱食。你讲计无落来，有食就补数啊，总比无食较好啊，对不对哈？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上这免客气哦。讲第二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0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俺仔细好来听。台北赢成红。

来，谢谢，好，来，陈凤爷吼，真灵写嘞。这陈凤爷，敢那是一般吼，咱那咧执法人员呐吼。我知影是执法人员啦，什么检察官啦、法官啦，是讲警察大人啦，有无？因敢那拜两尊啦，我知我也是拜关公，啊，我也是拜陈凤爷。尤其来安排爬去陈凤庙吼，拜拜，可能有突发灵感，真兴嘞。哈，有啊来，我今日要讲一个陈凤爷的故事哈。

0: 好，来讲清朝的时代啦，有一个叫李民的官老爷啦，一天哦，暗时咧困哦，安尼去眠梦到一个怪梦，什么怪梦？伊梦到城隍庙城隍爷带四个和尚来找伊啦，四个和尚来找伊。啊，这四个和尚有三个笑头笑面，敢那是什么喜事？但有一个面有面角。心思重重，所以一醒来了后，伊就憋梦嘛吼，唔是憋明白啦，哎啦，伊咧憋这梦，是咧甲我讲啥，咧甲我吐头啥，但是伊都想无哩，想不就算啦。即摆来第二天啊，拄啊好等着农历十五啊，拄啊十五正月十，拄啊等着十五，十五即一天吼，农历十五敢若中秋节，拄啊到一天都中秋节。按照较早的惯例吼，李明拢会去城隍庙拜拜啦。所以伊拄行去城隍庙的时阵吼，伫个左手边的金钱卡徛四个和尚，这唔得我上班去去四个呀、啊。伊就我甲这四个和尚起来，恁好大胆，看到我东东管老爷，看到我恁竟然无甲我跪咧迎接啊！啊，其中一个哦，就查进前，足客气的，足恭敬的。迄个大人啊，你有所不知，哦，有所不知啦。按照着阮，按照着这个庙人吼，按照着庙人的规矩吼，只有你长期拢待伫个庙会上，才需要迎接贵客啦。啊，阮四个是分游四方的会上啊，阮对足远的所在来的啊，拄啊昨暝来遮歇暗尔嘛。所以阮今仔日哦是准备要去北京庙啦，啊，阮都分游四海啊，无一个固定吼，所以讲阮也毋知即个礼数吼来迎接大人，啊，请大人恕罪啦。啊，你明听着？咱安尼讲也是讲会过啦吼。爱着伊着详细打量着这四个和尚，伊发现讲，这其中三个吼，安尼即个体格安尼武顿武顿啊，另外一个吼。这细皮嫩肉的吼，也无啥像查甫人诶，所以伊心中吼都有所怀疑啊，有疑问嘛。有疑问的时阵咧，这个李明就开嘴，就敢问啊。啊，恁叫啥物名啊？其中一个就回答吧。啊，迄个小生，化号叫做慧明。啊，这三个是我的徒弟啊。叫廖廷、廖岩、廖静，哦，这师傅啦，带三个徒弟啊出来分游四海的啦，吼、哦，安尼呢，吼、哦，即摆李明就去问啊，啊，恁既然是和尚，啊，恁应该对金文经熟悉吧？当然啦，当然啦，阮做和尚当然爱读经文啦，当然一定是知的啦，吓啦，啊，这李明吼、哦，就出一个主意，就甲伊讲，啊，拄好碰到今仔日吼是中秋佳节啦。往年这时阵，阮厝的拢一定会出来回乡吼，来念经祈福嘛。啊，我今仔碰着恁四个，然后不如来阮一个家门吼，甲阮念一工啊。啊，保庇阮伫个这个家门连接的当中吼，家门拢会当个平安顺事安尼啦。好，安尼无问题，无问题。吼，啊，就讲完了后，你们就直接四个回乡去家门啊，唔好。啊，就吩咐手下卡人。哦，得爱摆香花嘛，吼、哦，啊，佮叫即个手下客啦，手下客人准备四盆水嘛，啊，就对和尚讲，恁先去迄个衙门边遐，迄个银枝卡遐吼，先去遐洗手面，嘿，啊，先洗好清气，若无安尼，就来做饭哦，迄对生命是不敬的哦，哦，啊，即马是三个和尚听着就乖乖要洗啊，啊，就迄个了情，迄、那个看起来就白文秋生迄个了情。就徛伫遐唔叮当，师傅啊，甲阮定戒律咯，讲我对出事拢唔捌洗过身躯啦，所以我袂使破戒啦。这李明姐听的，就叫迄个下骹手人讲，安尼去甲摕一领新的袈裟来好穿。廖静讲，啊，佛法讲究得清净啦，嘿啦，我就是袂使洗身躯，你去摕袈裟，我从啊，嗯诶。伊就李明就讲， 恁讲啥佛法讲究是清净哦，啊清净就免洗身躯哦，啊洗身躯就是破戒哦。嗯，啊好有代有罪的，就算有好啦。今仔日哦，你无破嘛就破啦，无戒嘛就戒啦。甲我换一件清洁的衫，算重新开始。这个时阵哦，哦，就会开人就咋进前去甲脱个衫呢？袂我啦，都要脱个衫俩，摸着头前迄两粒啦。啊，阿棍查某呢啊？啊无，无迄个管老爷讲奇怪啥个，但做母顿的开，即个咧死皮嫩肉，像查囡仔，白面书生啊，像查囡仔，这就是伊说的局啦，晓？所以伊就是怀疑。也无一概确定，啊，就是设置的局。啊，从迄个手下骹人要甲换只书架洗顺咯，迄望着母呢啦，吼吼吼，迄个青囝嘿，哦，啊，个竟然是一个女人呐、啊！李明的人马上问下骹手人，吼、哦，即个捕快，就甲这三回书架抓起来，兼搁甲锁起来，嘿，然后就开庭啊嘛，吼、哦，喂呜！这个李明管老爷就问啊，就问这个了不情啊，了情啊！我一开始就怀疑你就是一个查某的，所以我才想出洗身躯这个办法来试探你。那有什么真正要请你念经的嘞？讲，谁人一个女人会当对三回生四界走？一定有不可个人的秘密，那么将事交来，就要定你的罪啦。哦，这个女主哦，都扑通吼，跪在涂骹里就哭啊！但是那我弄啦，面露就是伊春官高春勇的迄、那个赵光的母仔啦。啊，我厝的哦，搁有一个七十几岁大家啦。去年哦，七月十四的暗时哦，这三位手来阮家哦，讲要甲阮借大啦。啊，我人到的哦，就甲因讲。啊，阮住这吼是高村啦，啊厝的吼散甲袂平平啦，连尾迄落眠床啦、棉罩被吼，拄好到阮家啦，啊有到阮家啦，有到阮使用啦。恁三个要住落来，实在是无寄出来一批啊眠床互恁啊啦，啊无方便吼，啊留恁过暝啦。啊，这三个回收都一直苦苦哀求，讲哎呦，已经天色都已经遮暗啊吼，真正找无所在通住。啊，阮出家人无咧讲究这啦，有通捂就好啊。所以你别个地方捂一暗啊，安尼就好，阮第二天就来走啊。阮翁哦，都看遮可怜，啊，想讲咧出家人吼，好啦，慈悲为怀吼，啊，就从我答应落来。啊，佮准备吼，素饭啊招待伊的呢，毋是无呢。啊，佮伊困的迄张眠床啊，让因歇困呢。啊，哪知影吼，这三个回收，迄个。良心狗戏，竟然趁咧半暝某的时阵哦，阮都咧困的时阵，哦，夜到甲阮人害死啦！啊，阮大家听着动静尿起来，啊，甲阮太个，甲阮大家害死啦！哦，啊，然后哦，佮甲我强奸，甲我强强的了，佮甲我头毛剃了了，佮甲我换这花裳衫，扮成花裳的模样。第二天，佮百货甲阮家哦，甲阮的厝烧去，逼我再对。走对因行嘞，一路上拢用药啊，甲我控制到我袂当讲话。我吼若行一个较慢嘞，就甲我拍，就甲我骂。我想着讲哦，为着要替阮翁替阮大家报仇，我爱忍耐，我拢要找机会杀因。哪知影这三个哦，较勇个死人啊！嘿，
1: 原来小勇死人是我家己讲个。啊！你这武盾的真正，这查甫人武盾的偌烂的，你唔知影吼？嘿呀！啊，所以讲哦，伊讲这个廖静讲，我是拢一直找机会要甲杀，啊，都找无机会通落手啦。啊，拄好吼，昨昏拄七月十四，讲起来嘛是诶，真奇怪。迄七月十四，拄好阮翁红，阮翁甲大家有杀死，算讲拄好对你啦。诶，咱讲是忌日嘛，吼。这三回想吼，得买酒，得啊，啉甲爽歪歪。哦，我一个人吼，伫壁个遐嚎，我看到神风爷，我得怎啊吼，该急救，希望神风爷会当替我来报仇安尼。所以我无想到讲吼，今仔日大人来叫我来厦门，主本我应该是会当伫迄时阵甲你讲，我明仔早讲你已经早了，知我是查某呀，因为我惊我来甲你讲，你袂相信我。吼、哦，原来大人早就看出着这个问题啊吼。哦，我都当作大人叫阮来的时阵，是为真正为着要念经的。嗯，
0: 我早就知影你是查某个呀啦，我就是用洗了洗身躯吼，要来试探着这个真相安尼尔啦。所以咱讲到这吼，恁安得要想的啊？这个是巧合吗？不是巧合啦，是啦。所以这个李明听完了后吼，伊就讲，这查某伊就是伫邢凤爷的面头前，甲伊祈求讲。希望替新凤爷会当甲伊斗三工。啊，我昨第一梦到这四个花香，啊，所以若毋是这个查某花香，甲新凤爷祈求，无定今仔日我若甲伊掠来的时阵，就算我发现讲伊是查某的，好唔好？我嘛会甲伊动心，就是风尘女子呢。反正我得甲买迄个官府做奴才啊呢。即摆看来。这个查某讲的应该是属实的，应该是实情啊。卡不是我昨暝嘛帮伊成风爷甲讲起这件代志，看来这一切拢是天理，这应该是成风爷有灵下。这三个和尚既然犯下的滔天大罪，立当斩首啊！所以最后吼，这个李明得甲文书写下来，好写了，派人甲这个做一介入住，上等的后头厝。个欢呼也熬头，吼、哦，爱家找一个好人家个嫁，可以当重新开始。啊，所以这三个恶贯满盈的花生，就来斩头喽。

所以啊，这天理恢恢啦哈，啊，做人唔通做歹心，好，那唔当先讲，啊，我这做无人知，无人知，丫头三门三七有心病呢，心慌也咧甲你看咧，唔能做都做亏心事，无人知呢，真的哈，好啊，啊，伊个台北丫心慌听完了呢，啊，要搁听第几首啊？啊，无咱搁来听听迄、那个。南君心的好不好？阿哥也算叫南君心的啦，啊，就南君心之恋啦，你我双人心心来，哎、欸，好啦，拜拜啦，咱就是爱心吼，有一个啥，有一个宗教的，尊讲有心有宗教，但是迄就是要在咱的心内时时刻刻，甲咱提醒秃头，咱唔通做歹代啦，唔是讲真正吼。叫你去买新新甲食个新甲吼，辛苦去哦，迄个神棍骗去，真好神棍骗去安尼咧，知影无？是信伫咱的心内，时时刻刻，就是甲咱秃头讲咱做代志吼，哎呀，一个笑起娘啦，好唔好？较袂去哦，做咱迄个死甲差，还是过分的代志出来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这有够好用的，
0: 什么？
1: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1: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麻，
1: 哎，假使啊那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麻麻到尽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样做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嗯，以前我以前就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下尾食到第三罐。
1: 嘿啊！啊，食到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了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真麻啊！真拢我结果卡拢也未麻，
0: 较无迄个麻现象啊。食到好到不知不觉安尼哦。食者你看，真一只过了我熟悉
1: 啊
0: 个。
2: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会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仔听你咧讲啊，想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在现场过去甲订。
3: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寒冬针，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雪地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黑的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有听无？哎，卡球拍干的啦。啊，咱食真心，食到真不会了，行路数是假啦。啊，你看迄话拢听人报的呢，听人讲的啦。讲哦，迄个德力公司啊，阿君介绍这款真心啦，有够好用的。哎，真正哦，这拢一嘴传一嘴吼，啊，传到真正真心足红足清的。哎，敢那较早我节目还袂拍到台北吼，台北乡亲就知影德力公司有这款真心呢。你看风声偌紧就好啊。佮讲咱即马迄个节目已经拍到台北啊。哦，新北市也拢听得到啊，家人拢听得到啊。这款情形咧走要搁较紧，也咧风声要搁较紧，我也忙叫回叫过来呢。啊，可见哦，咱今哦，这个循环脉哦，应该嘛是讲起来21世纪的这个通病啦吼。系啊，啊健康无型的杀手啊，21世纪健康无型的杀手就是循环啦，这个循环脉啦。所以循环脉应该是足侪人的通病啦，唔卖讲你啦，我得我那会啊，个对不对吼？啊，咱有会啊啦。你讲循环会当外好啊，拢一定拍一个啦。但是吼，咱有一个原则重点，袂使要贪，贪了就变水啦。所以咱一定要传，爱要通，好你家在有一罐产品来咧救咱的命，好家在有一罐产品来咧互咱吃，那无吃吼，呵，大家过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诶，迄毋是办法呢，真正，所以真正进行就是得你进行，举凡啦，都是意思讲你的那是有这个阿妈关节炎啦吼，啊头壳安尼就疼丢丢的啦吼，啊是讲镜头尾就擦啦，迄个就是目屎总该啦吼，镜头尾像尖咧位咧擦安尼就对啦，靠多紧了不是咧揪甲定曲曲就对啦吼，脚臂手麻啦，酸抽疼麻痹啦吼，拢总会当食咱的进行，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窜到地，互你心，互你这个。筋络辽宁，心情轻松，对这款情形真正有好用哈！一罐九十粒，2000块，叫三顿吃哈，一顿啊吃一粒，啊得爱空白吃好吸收啦，嘿，空腹吃哈，上空白吃，啊你也当个配点果精，啊买当个配精型嘞，嘿，两罐产品来了，泡泡做伙哈，得点果精个雪梨旺来了泡泡的哈，啊个配精型，哦，有这两支咧撮路，要搁较紧，嘿，要搁较水哈，来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小美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哦，讲第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368-3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miley and Say。

0: 来啦，来看画展啦，来看画展咯，这真的是很难得一见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完整的29幅，你找高吧，全套是首度在咱高雄展出的哦。哦，所以说大师晚年的那个杰作，一定要来朝圣来看一看啊。这哪不是讲著名的石板画家呢？马塞尔·塞琳娜哈，在这个1969年到1972年，和跟这个毕卡索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这个作品砖瓦型石板画，改完整保留。你要看他的笔触，看他的色彩层次，看他从那个瓦砾纸板里面来发想，然后来创作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我感觉较简单的就是讲，即马啊全球就只有3套是哇，即个完整典藏的哈，所以其中有一套啊是美国德州麦卡伦国家艺术跟这个科学博物馆哈重要的馆藏，啊嘛，伫个201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哦巡回展出，但是这一次哈即摆伊是讲借来叫做借展嘞，借来互咱看。好，这是借展，但是这一次你们看到的哦，这29幅全套的这29幅完整的，是咱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收藏、私人珍藏，所以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咱用亲的，比如你那是这个热人的时阵，阿囡仔休困啊，我跟你讲，唔常带囡仔要去佚佗，要拍拍照、拍偶遇啦，系啦，应该出来看，好囡仔第一记得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好去让他有一个创造一个很自由的童心般的很自由的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好囡仔在这当中不会用什么叫做创造力啦，这个很适合大人小孩来亲近的一次现代艺术，所以说不要错过这个飨宴。昨天我就说开始了哈，七月初一开始来咱的历史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啦。所以咱的这个展览期就是七月初一开始到9月30号，在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呢随时展出。咱上真的不随时拢会当带你的这个好些作家出来人哈，来一趟这个艺术飨宴啦哈。好，感谢上真的不做报告，谢谢感谢。所以听这报名表请公布网太。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好啦，今天节目就完啦，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雪莉王、说的王冠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啊，联名手老大老家喝这样子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了，阿兰先生那边来了，接我一啊，所以阿君做服务的，拢免客气哦。咱电话24点钟的专线，0800-279-279的电话，好，拢会当去继续做利用。感谢大家，祝阿兰先生那边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不管是你

0: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谢谢咱的听歌，听草地阿伯，唔对，草地老阿伯。

安尼这首歌甲听个，草地老阿伯几岁？88，阮厝边有一个老阿伯，今年88，88岁，伊讲要祝福伊食个102岁。老师傅讲的吼，你的生活爱快乐，你食个102岁才有意义。啊，无你的生活无快乐，无这两字快乐，啊，你食个长命100岁要创啊岁？敢有意义？无价值啦，对不对吼？嘿啦。但这个快乐不是一定要有钱哦，平凡就好。平凡咱讲要开悟哦，啊老爸老母勇敢，啊囡仔是一个受教，安尼就好。哦，老爸老母勇敢，囡仔是一个受教，安尼就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甲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都没有在听啦，走去生水啦，三个小姐去生水啦。嘿，那咪永安海顺，紧个紧个救回来吼！你甲看这啦，还有个三个家庭要破碎啊！甲阮逐摆啊，这个放暑假都歹在你啊咧吼，生水的啦，头骑乌托邦头开车的啦，哈、啊，啊无就揣头路哄骗你啊！啊，早起人乖到大肚的安尼啦，伫这两个月呢，我讲的这两个月呢，我甲你讲哦，吼，桃园三个学生啊，走去生水，啊，遮愈冲愈远，遮愈冲愈远安尼啦。啊，收袂转来啦！你甲看这個，甲第二天就传出学生啊去耍水拄着危险啊，三个高中诶，小少去桃园新厝，哦，即、這个本港，即、這个诶沙滩吼、哦，去本港吼遐耍水，啊，但是说叫这离岸的流动吼、哦，啊怎出来吼、哦、带离，而啊收袂转来，啊，这個、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化巡吼，咧、哦、永安安检所，人来北京去，甲咱人快紧报案。啊，无这三个囡仔，你看，那个暗时甲吹着哦，电酷酷去啊！我敢讲吼，安尼今日其中一个吼、哦，先起来上花，另外两个吼、哦，好加再紧救着，甲检查是无受伤，联络家长带回去安尼。哦，这真正哦，迄是安尼带回去呢？啊，无夜翻啊来叫人回去安尼，迄就差呢，你话有无？夜翻啊来招魂啊，你啊咧吼？哦这个北部分署第八化分署化巡吼，这个永安安检所点我啊，7点我走去耍水啊！你看，啊，平时读册爬袂起来啦，迄接到第三巡防区哦，而且指挥中心通报，迄本港的这个沙滩游客目前伫个头前海哦，三个学生啊，耍水拄啊拄着危险安尼，马上派员前往过安尼，你甲看这是毋是？这三个国中诶，啊，暑假第二天小少耍水，哦啊，但拢无带着这安全的装备啊，啊，着贸然落水去佚佗啊，啊，这个旧咧花，哦，愈离愈远啊，收袂倒来啊，所以民众发生了后紧报警，好加再人看到，对不对吼？讲袂听，啊，这物讲物是，这讲物是袂听啦，耳啊物是拍拍有惊着着啦，一定有惊着安尼。啊，三个大裤大背啊，哇，三下跨裤，哎，6000-5000的就要去耍水啊！你啊看这有无？哎呀，啊，即嘛耍，加耍水啊！那这查囡仔，查囡仔老爸老母也无得嘞吼，啊，规顿有判，啊，就叫这歹人怪歹人怪啊！哦，有哪食有哪耍啊？哦，有哪食有哪耍安尼啊？哦，咁嘛好，趁食趁啉，佮兼趁耍，啊，来诱拐六个哦，爱袂成人的少女，啊，来交往。那是假要交往的，要生出来要去面烫光光的相片安尼啦，要来威胁因哦，拍裸照的啦，碰到底名，这唔正惊，这两个唔正惊，二审的该维持谈判10年6个月吼、哦，哎，台北市的幼儿园的园长因后生这无，这又怪35个，以为讲规校的幼稚园拢崩溃啊，偌恐怖，这第二审的该判544个罪，累进吼。是爱关个2878年，咱无啦，咱关上济关30年尔啦，无关啊济年啦。你看这唔正经，因兜开幼稚园呐，啊，全部拢幼稚园呐，你看，啊，这幼稚园园长的后生呢，姓毛的有无？迄间台北市私立的无？培诺米无？培诺米达这幼儿园有无？迄园长家己后生，因后生家己嘛是幼保科的呢，偷吸6个囡仔，哦，啊，最高法应该判伊8年8个月定谳。啊！这个、警察尾仔佫查出着吼，这款唔正经吼，姓毛的这个，伊佫侵犯吼，佫偷拍园内幼童，
还有在公共场所偷拍未成年吼，诶，这个囡仔会上，会迄影像，所以这北院哦，给判决了后吼，差不多要到400多定谳啦。你来看这個，我老弟哥，啊，其他的部分吼，都伫咧在昨7月1号宣判，这被害人拢总35个人，啊，伊犯544个罪。吼，累积的刑度大概2878年4个月，啊，会当个上诉。法界人士咧讲哦，这个案件啊定谳啊，而且检察官的申请法院哦定谳，哦，而且执行哦，哎，执行啊，啊，就所以这个数罪哈、哦、合并之下，想这关30年啦，对不对？去读去警校看偌衰。哎，大家学生囡仔拢叫算鬼呢，啊翕翕，啊叫蒙鬼安尼呢？你看过变态呢？啊，那一个嘛是，这个、新北市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哦，假讲伊是香港来台湾读册，啊，无就讲伊来台湾做工课，少年人，伫个网络吼骗这未成年的查囡仔吼交往啦，啊，就甲因骗，甲因怪，哦，怪因来拍裸照互伊看，安尼啦，咱这左眼嘛是咧。安尼甲青云呢，啊就讲咧交男女朋友啊，我啊你嘛爱我，你翕我看，啊你爱表示你无爱我，啊囡仔戆戆啊，吼伊讲有啊，我要爱你，啊你翕我看，啊你翕无伊安尼啦，拢总有6个吼，11岁甲15岁左右囡仔啦，啊一审哦，新北市地方院依照这儿童及少年性交易和防治条例，该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啦，哦这件案件哦经过上诉。高等法院认定，哦，原审判哦绝无违误啦，哦，所以驳回上诉啦，所以维持当判10年6个月啦。你也看这，迄真正哦，这我不笨手啦，哦，这查甫以通讯软体，哦，手机游戏昵称，哦，啊，伫个网络顶管，哦，甲无熟悉未成年的查囡仔吼进行这诱骗，哦，啊，就假讲要甲你交往，啊，过来甲裸背咧。特别要求这个未成年查囡仔依照伊指示自行拍摄裸照，哦，胸部诶，啊，或者下身咧，互伊看呢，哦，来足以引起性欲的照诶照片呐。啊，那是未成年在做样啦拒绝，这个姓刘就讲哦，啊，无你无拍，你该翕该你无你翕，你若无翕无我看吼，我就要甲恁老爸讲哦，讲你有甲我咧交往哦，啊，无就要四周人知影这件代志，讲你要翕要我看哦，安尼。或者迷信的查囡仔会惊啦，啊，就按照伊指示落去翕安尼啦。你甲看这有恐怖吼，然后这暑假即嘛足惊上济啦，啊，暑假嘛足惊要去找头路吼，啊，拄着歹人啦，哦，拄着这歹人会指示安尼啦，就啊种像这幼儿园这呢，你看这园长，这园长家己后生呢，伫老母的这幼稚园咧上班呢，啊，逐工来性侵这囡仔，啊来猥亵这囡仔呢。哇，落地哥，阿姨嘛无感觉伊在悔过啊！你看伊张红穿出来迄面啊，也无感觉伊安怎呢？啊，地哥先带调呀，对不对哦？所以暑假吼，即讲个像达多甲一个朋友咧开讲，伊嘛互即囝做伤脑筋呢。迄囝讲唔读册啊啦，哦，读到高一就讲唔读册啊啦，要做工啦，啊伊粗线调啦，哦，当代志都一个口罩做大个，面头前伊也无快啦，啊，都一个粗讲。讲，伊讲你像你这种，你凭啥物要讲做社会人士？像这，我甲讲你唔好定下甲念啊，你爱用鼓励，迄个唔是我要甲念啦，迄个囡仔真正哦，讲你愈早伊个弱点咧，你爱拄好去出去甲人拖啦，迄无后啦，迄拖害到别人啦。我讲安尼，迄、那个囡仔温死的，对不对吼？系啊，伊愈软弱，你愈爱饲伊软弱的所在。啊！你若无爱互伊成长，我讲你莫定爱甲念啦，念久个囡仔安尼袂使啊！你用我唔是讲唔互伊食头路啦，我若互伊食头路，伊害着别人啦。嘿，啊！若像即种吼，念两死头路啊啦！讲，我是心内想讲，啊！你拢甲否定掉，你个囡仔来进步啦，对不对哦？嘿啦，袂当管较严啦。伊着若找爱做啥，你着想无，若要出去做无一个暑假，伊也讲也唔读册啊。啊，暗做啊，要伊个想要做工课，啊，就去做啊。伊都难读册，要做工课就去做。啊，你准无啊？鼓励目镜内毛拢面头前甲洗面洗甲即型个啊。伊讲我唔是讲唔无机会啦，哈、啊，我是太了解伊个啦。伊那就伊就讲伊无弄卡销啦，做啥都无效啦。啊，直直卖去做吼，较袂吼去讲害着人个生理。但讲哎呦，
伊讲啊，无伊若去学洗碗，去学收桌顶，阁会使啊，做外场个阁会使。我啊无去做外场，啊无啦泡沫红茶，嘿，无法度啦。哎，人像咧超商个伊嘛无法度啦。我讲超商个安那讲无，哎，要寄个物件才济啦，我度。嗯嘛，啊，这囡仔伫咧个内底认定，就是无路用啊。安尼较好啊，对不对？哎，我太了解伊个啦。意思咧讲，尻川规矩摸伊知个啦，安尼啦。我讲啊，无去加油站嘞，哎，加油站啊，那迄个喷枪袂去人抽出来嘞，我靠，要诶，这是咧，啊，这啊，做这囡仔是老母造成的吧？老母造成的哦，你动都甲放紧，动都甲放紧，含收桌顶啊，讲无做外场，我啊要做外场嘛好啊，会动啊，嗯，做外场诶，啊那我讲讲讲破嘞，我讲墨菲定律啦，我来讲你串惊串掉啦。这就一个做血淋淋的案例，你有人看？你唔通学安尼，咱这家长你唔通学这个，我拄仔咧甲这朋友开讲，你唔通学安尼，用吓的啦，用吓的囡仔绝对未进步啦。你爱放手好行，哎，唔是我唔放啦，迄查伊咧啦，迄无才调啦，迄无神经，无这粗线条，迄无才调。哦，这实在，总共有才调吧？你发个无才调吼，安尼唔通啦，安尼唔通。我讲有囡仔放手好行，伊若没做歹囝吼，放手好做歹囝啦。哎，啊无像你安尼，甲闲条条当着看伊无去，含要洗盘，你都讲伊无在调啊。安尼，这是要创啥货，对不对哦？嘿啦，啊讲啊无去读军医啦，伊若唔做啊，要读军医要趁钱，去读军医汉草教去读军医好啦吼。哎，军医也无在调啦，到时我穿饭都穿袂了啊，讲我无法度哦。听施文斌来唱歌，唱真精美。

0: 总惊啊，无你一礼拜洗三届啊，吼、哦，是啦。嘿，
1: 情形
0: 安尼，
1: 八
0: 针 Q 的米啦吼。
1: 诶，
0: 好啦，啊你即马那个装瘘管的时候，你甲问医生话当时当食，啊咱即管调食，毕竟用咱这卫生福利部，迄有心情好买咧。
1: 哦，好，
0: 好安尼吼，好啊，叫你用姜嘿，
1: 好
0: 啊那啊叫你落，叫你落瘘管平安呐，好啊顺时哦嘿，
1: 好，本田哈，
0: 好啊叫用姜哈，
1: 好，
0: 谢谢，拜拜好，嘿。妈妈的这三不乱吼，啊，不要实在都咱看偌好吼，嘿嘿，那个那用惊，讲本来伊用生个，讲要当个无吼，就是伊啊，哎，即卖咧换瘘管吼，迄个因，恁那咧说三不乱的人，哦，一定有那时机会甲你换人工的血管无，较袂定爱嘟嘟啊，你做疼，爱做甲伊埋针啊吼，甲伊做一个血管底下，吼，瘘管甲做一个底下安尼，伊逐工咧甲你浪干住浪干住，你免逐工那微微啊疼安尼。吼、哦，啊，有诶时间到伊换刷位啊，啊，无你诶血管改经了，经过你真正血管会唔好呀，吼、哦，互你老容易说，啊，恁咧说人有搁专门恁诶衫咧穿咧，迄个寒人诶长啊长啊，只乌一空吼，掀起来当，互你了吼，你洗油剂人，你话一个方便滴啊吼，嘿、哦、啦，啊，拢说大家爱勇敢，无勇敢吼，无命啥物拢免讲啦。啊，无命吼，啥物拢免讲，对不对？你看西班牙啊，热死足济。你看咧欧洲国家有暖气，因为迄种落雪国家，因有暖气，因无冷气。啊，因今年嘛，捌讲寒热即型诶。西班牙、法国，迄种死几千个人咧，迄法国个人囥啊无当囥，啊，迄个过往去啊，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嘛是足食来，还佫5万外失踪。迄今仔日吼影片甲出来吼，因是6月24号的呢，地动的呢。啊，即、這个啊，今仔7月7日啊吼，迄影片人家看到，迄人行出来就倒咧行，七个人跋跋倒呢，哦，七八人都跋跋倒，哦，摇较大，因浅层呐，7.5浅层摇啊跋跋倒，哎，规个厝一头前规栋厝那陷落，啊，暂时个5万外人还找无咧。你甲看者、這個，无命啥拢免讲，对不对哦？嘿啊！有命啦，当爱困话吼，开寡钱，当家己轻松勇敢，一定爱开。咱即摆是现代人，咪古早用怎有效无效，还阁唔知呢？啊，但咱即我讲，啉食营养素，学历旺，啉美丽就知啊。因为咧都内底营养素写1200啊，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啊，啊，即营养素要创啊，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诶啊，都、就是遮简单啊。咁着阁怎唔免啊？怎你着爱吸收咧，若袂吸收咧吼，像即。这个听安琪节目听几十档的，讲伊拢听了无爱相信的。啊，因早见到狗，伊个臭头狗耳啊吼，啊烂耳，那都非得就是对囡仔狗烂耳啦，出头足济啦。啊，定下叫医生看，啊伊即马食咱血流汪，医生讲唔免过来看，你即马做勇敢呀，你个都一个营养素尔。囡仔大细拢同款啊，吼！这听几十年不爱相信，即卖好足感谢谢谢。
2: 你讲伊欠袂啊，定头壳戆安尼啦。啊，看医生，啊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要买血里往互你食啊，拢讲买6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你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诶、欸，啊，就像我讲，你啉偌济血里往，你话医生啊讲足好啊，都检查就知影，检查就知影，对唔对？你着啉血里往，你检查就知影营养素生出来啊。啊！医生，你这样做好，免个定来看医生啊。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花都有影
2: 啊。哎呀，啊！我今麦就想讲，加买一寡给伊，才有正常。我加买一寡起来给伊啦。
0: 谢谢啊！你头啊，我不爱相信。虽然你听收音机，但你不爱相信安尼哦。
2: 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真无啥爱相信啦。我拢现在用阿伯，
0: 无啥。
2: 啊，都阮钱嘛有伫借，你讲啊，这就人情不稳倒起来。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阿家己走见买2组啦，收2罐嘛。
0: 對對對
2: 啊，食伊讲扒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买啦。拢讲买6组去。
0: 有较好。啊！走见头啊是安那会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血。
2: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囡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
2: 啦。看来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 出头了了啦。
0: 啊，就底子无好啦。
2: 嘿啦，啊，我就买雪里红来食。啊，如果陈某讲也无食雪里红未歹，你买看卖，讲叫我买红好啦，买就买，家己走起。
0: 啊，结果刚才我有你顾起来哈。
2: 嘿啦，有啊，啊，现在食啊，叫我家己打电话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完。
0: 刚好明个就叫爸爸。
2: 谢谢啦，
0: 啊，祝贺你哦嘿。
2: 谢谢。
0: 你好，姐姐叫爸爸哈，看偌好命。个一个爸爸烦恼咱的健康呢，哦啊，开钱买来听，听你一讲爸食完啊呢，食完个买个医生都讲真好，免过来看医生啊。欠我讲你都无破病啦，营养无够尔啦，营养无够，百病都交够啦。这个小卡嘴头家娘嘛，足久无甲报啊，有无？伊把迄种药要坏呢，那人家讲我唔敢甲你讲，想你放药要坏啊，个个活跳跳嘞，他有食啥？食得力咱的产品尔嘞。
3: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鸡巴，
3: 鸡巴叫。我有咧
0: 食。哎，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3: 哦，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届，医院个一单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3: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费，头下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痛，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灯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袂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那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3: 对啊，阿姨，你大概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出现咧，我咪我自己啊，你讲诶。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3: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菌、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3: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而食，啊，你未使无加食。哎，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就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有肉龙哈！
3: 大家赚啊！大家赚啊！谢谢
0: 哦！还一条命救下，足欢喜哦，足欢喜。咱的产品就是遮好啊！啊，我一直拢伫遮。唔管你有相信甲无相信吼，无相信的人佫伫遐继续听，总有一天你会相信得到健康。啊，若提早相信的人提早健康兼勇敢，啊，咪心做好。德力公司今年53年啊，吼，伫咱台湾在地深耕遮尼久啊，吼，哟，啊，阮公司是咱全高雄有博物馆的呢，吼，有博物馆的，有博物馆，吼，丽池艺博物馆，啊，阮即马嘛咧做毕卡索吼。诶，这个展览，我欢迎大家来吼，来咱高雄，来咱总部行坐坐了嘿，谢谢大家，林德利雪利旺，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莫名其妙你就变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给咱卡，唔知要得关哦，爱卡电话了嘿。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66-0236。最好用的你现在是按公车车都开大桌回来，啊，吃不好吃，啊，回来要几十天，几半个月，啊，还没落门，像公车车软高高的，没营养而已，营养给继续走，我说你门城你倒不掉，勇敢倒不掉啦，啊，如果没勇敢他没在掉啦，是不是，健康不计一啦，来看我们的电话就是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把紧电话甲记录开倒吼。就近因咧经销房为你送货，啊那不得乌鸟为你送货吼。我咧送货就这两种吼，啊个来就是去咱的宝岛湾便利店。 包装便利店就是咱的 B B H 公布网，我的店面吼 ，B B H 公布网，我的店面就对吼，我的便利店哦。好来，咱来个听蔡依林吼唱歌，哦，这改的这个最佳吼，诶、欸，台语哦啊国语吼，国语讲诶、欸、女歌手哦，华语歌手的蔡依林吼，日不落。

0: 安尼蔡依林版本对啊哈，是卡来讲唔是伊版本啊吼。好来，那这个咱哪拢点捌听过喜马拉雅山罹难者哈，这个绿靴子啊，青青的靴子这哈，这个其实这地标我捌有个拢是人死去啊，做地标，因遐人拢袂烂，因遐拢零下几啊度，拢比冰箱搁较冰诶，长期间拢是安尼吼。啊，这绿靴子的遗体吼、哦，藏30吨啊，底下做地标，传有咧传讲伊要回家了，唔是伊开始讲要回家吼，讲哪像有要甲运落去哦，但是运落去就是要起来就足辛苦啊，空手去，你来看咧救难协会嘛，前两天迄、那个去爬山70几岁迄、那个咧中华爬山无，伊是中风，你话10多人甲扛落，迄路坎坎坷坷足歹行，爱个扛伊还是落家。做危险哦，做危险！啊，这是高山呢，这是高山症，这无氧气，无上手，这死去呢。这个喜马拉雅山顶上一窟，这个遗体吼，哦，叫登山客昵称为绿靴子。啊，还有一个小姐叫做，迄个名，迄个另一个噪音的名，伊几下拢伫遐，拢伫这附近。因为昨六点啊，这时你都爱挖过啊，哦，伊变地标嘛，就像恁去爬山，啊，叫甲一个红绳啊，啊，叫甲红绳，啊，对红绳啊，行就对，有无？嘿。这绿靴子，因为伊穿这荧光绿的这鞋子啊，相当的显眼。啊，不过这30年来，伊死亡了后，伊遗体就一直拢留伫山顶啊。这近啊变成尾啊，这爬山的人哦，知名的地标。啊，即马传出哦，他有回家的机会啊，不过恐惊还是会拄到吼未少的困难呐。哦，这绿靴子是上吼，这个英国的报道，这个绿靴子的登山客哈。伊是伫1996年罹难的，啊，其实这么侪年来吼，大家拢唔知绿靴子伊的真实身份是啥物人，所以目前该推测，伊应该是迄当年吼印度远征吼的这个的一员。1996年吼，迄个时阵印度有6个人来参加远征队，要爬喜马拉雅山。这中途因为气候的问题，有3人先下山，另外3人继续爬。啊，但是又都是因为安怎罹难啦？啊，那罹难的这3人分别的是摩鹿普、哈、啊、帕尔贾、哈、啊、个和沙、啊个这个萨曼拉，哦，这3个。目前暂时无都确定绿靴子到底是这3个其中的对一个啦。所以报道嘛在讲哈，因为绿靴子一出现的所在就是伫印度跟西藏哦交界处啊，印藏的交界处，而且属于比较偏向登山客哦，会行路，会路线，所以伊最先被发现呢，后来更成为登山客哦，诶人体指标啊，甚至哦要跨过爱个峡谷，你才能前进哦。这经过中国当局哦，后来。有要将伊稍微给刷位啦，或者登山客的路线吼较好行，卖逐摆个下跪安尼。但绿靴子变成一个重要地标的存在吼，一直无法被取代啊。即、这个即马传出的印度的东疆吼有一个计划，希望将绿靴子啊带回家，吼，而且希望伫今年6月还是9月来启动这个计划哦。啊，毋过这报道咧分析吼，可能困难重重啊。因为有几个因素吼，第一遗体吼取出不用坚冰啊坚冻啊，迄底下冰封30年啊呢，因为绿靴子已经伫山顶30年啊，好也冰封了30年啊，啊虽然今嘛对着这气候暖化，好有这融雪哦融雪这迹象，但是部分的遗体吼，甲阮卡伫冰角内底呢，所以你因此要甲伊挖出来吼。你嘛是爱甲这冰爱烤脆，哦，而且伫个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全世界上爱高的诶机场伫对，迄、那个做对象袂记，8000公尺，遮高喏嘿，迄落啊机场8000公尺，啊，这个嘛是这里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所以唔是一件容易嘅代志，迄缺氧啊，无上手，你骨，你都无力，你还有力通骨啊，吼，而且个电话讲嘅呢吼，哦，等等。所以此外吼，要如何把遗体搬下山，这嘛是一项考验， 因为遗体卡在非常哦惊，足惊的这位置。啊，你要改搬运者，你把必须爱吼对这喜马拉雅山的极地气候、甲这地形，你要相当的熟悉呀。一般的救难人员哦，还是无到符合这项任务的哦。所以专家把估计，你到干那要改伊遗体甲刷叮当，要刷伊海拔较低的所在，你可能都要哦六七八点钟啊啦。而且至少十个人来进行这项工作，另外还有强大的吼，另外你还有这强大的后援的团队呢。吼，第二个中印政治问题，因为绿靴子的遗体的地点都在中国西藏的境内，所以那如果要启动这救援的计划，印度政府你必须要跟中国政府协调。吼，目前的印度方面是规划，想要将遗体给刷至尼泊尔的境内啦。啊，佮佮带倒来印度安尼，按个报道嘛咧讲咧，无定着这救援的过程当中，你需要直升机啊。但是你要通过中国境内批准，啊，因两个弯到要死啊，因两个边界嘛是弯啊，印度佮中国啊，啊个泰国佮中国，哦，中国地连足侪国家哦，伊连足侪国家。哦，但是如何通过中国境内批准啊？会当伫西藏的境内哦，这边开直升机啊？现在是一大考验，政治因素啊，来费用预估啊，吼，你要把绿靴子抓回的费用差不多要318万至475,780,000的台票起跳哦，是起跳哦，哦，费用哦，是咱是起跳哦，伊就乖乖底下就好啊，你若要甲刷叮当，伊就倒底下好倒啊，吼，系啊，伊就底下就好好倒啊。你啊刷等于伊也熬袂定嘛，加艰苦诶。等你要甲收收一关吼，系啊，唔是甲伊尔。诶，迄个顶关吼，即个啊指标吼足侪哦。即个足侪指标吼，我用互恁看，因为迄个有一个杂音啊咧，沉睡的诶睡美人，沉睡的睡美人，伊嘛是我是伫遐，系啊，迄伊啊足侪所在。有足侪名啦吼，足侪名，唔是干了即个。等下我先看卖下者啊。我足好闲的啦，伊迄个我捌报过，伊有足侪有足侪名，唔是干绿靴子啦。啊，无咱等下再来讲好啊。好，等下再来讲迄、那个。好，我大概找迄、那个，互恁看哈。好啊，我即马先短短吼，我短短甲伊进者广告嘿。
1: 我已经甲恁食着食，我着本身食十几年啊。阮爸爸、阮妈妈食十几年，只黄仔开刀吼，我囥到足严重，我就是啥子宫进来拢烂去啊！吼，已经拢迄落去，拢无血，也无血红素，也无啥，啊做固六十电疗，啊个做化疗，哎，一点体力都没有。医生就是甲我判断讲，幸我无开刀，伊讲我无开刀嘛死。啊，有开刀无一定嘛，是安尼就对啊。嘿，阮祖囝就讲安尼，佫有一点点啊，诶，希望无甲伊病。啊，开了咧做治疗的时阵做，唔啊，身体作息拢无力，通去行路无啥。医生甲我讲，我差不多一年的寿命。啊，八月了我就开始，我拢无食啥物，就是一律食迄种啥雪利旺，因为无血嘛，无血啊，因为咱做血功能拢停止了。先甲我讲，我无法度做血，啊，所以我拢食雪利旺。雪利旺现在吃足相信我一罐拢差不多较无半个月，啊，都拢继续吃，啊，搁吃迄个灵芝粉。我即马就是医生讲，哦，啊，你才会迄落嘿，一年诶，86年一年诶寿命，啊，所以我真是食保养诶。咱讲实诶，我真食保养诶，拢会。啊，你一吃就想着，就吃无体力，哦，拢个个啊，就甲哦，我白吃就对了，反正有吃死无吃死，管他死啊。诶，啊，真正食一个，有长寿诶，我报偌济人吃呢？讲起太太。啊！你安尼强要打伊啊！迄火就是爱臭要打啊！你真食到有法度安尼水洋洋安尼。
0: 嗯，真水洋洋，伊个煲足侪人食哦。哦，你去听伊讲哦。
2: 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那是太太。
0: 太太食壮线的哦。
2: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2: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2: 伊早伊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搭讪，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利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的，
0: 啊，所以因某顾起来对吧？
2: 对，因某顾起来，但是阮学堂个足侪人看到。 阮两个安尼，都有足济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在食迄 Q 店啊。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那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2: 对对对。
0: 爬、啊、几层啊？
2: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2: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吧？
2: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落？
0: 你80岁啊？嘿
2: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50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烂了了安尼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2: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2: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2: 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2: 谢谢，
0: 好，拜拜。
2: 嗯，
0: 谢谢大家哈，做严重个呢。好佳哉，先医生讲开也死，无开也死啦。好佳哉，伊查某讲讲安尼爱开啦，对，无开也死啊，有开也死啊，啊，剩一点点啊，叫佮开啊，叫佮开，活到即马80几岁了，看吼。一定50岁，我开始一直对因爸爸开始食咱的得力的产品。迄阵听董事长的节目，食咱得力的产品较真嘛。我把救一命，我把救红腮，吼，我把好规个佛堂的人，啊，咱人顾好身体吼。食菜量不，但是咱营养素较无够。食雪梨王，雪梨王是素食食无问题吼。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嘿。哪里无关系，无体力是记哩。连高精甲雪梨王甲记录行。哦，啊，心脏碰破咧，无敢无啥讲咧，变成会胃会胀会疼，去予医生看，看了无安那等下食八珍圆、QMB，太好用，太好用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嗯，现场考级，现场是24小时拢当卡吼。那去啊，经销药房未记得按技术讲的，一代言的产品是啥物名？未记得要紧。去啊，经销药房甲卡接通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吼，和咱客服甲这个。有帮个头家，因能去直接就好。因知安琪代言产品咯，嘿，谢谢哈，来听听高伟唱《爱的旅途》。

0: 斗。
1: 嗯，这个朱母峰啦，吼，珠峰顶完最著名的这三个就是绿靴子，迄底下三十年，啊，个睡美人对，嘿，我就一个睡美人，伊就怎倒伫迄个厝厝遐倒咧困啦，啊，个另外一个休息者，伊就较坐咧吼，替你干咩想咧困安尼啊？休息者，伊这三个。吼、哦，伊拢无甲搬叮当，无甲搬山，迄太悬，太悬山，迄八千外起哩，你要甲搬，你才讲阿明遮简单诶代志。吼、哦，啊，但是即几单台，哪知要去爬遐人，拢去看到即个穿一双吼、哦、绿靴子陈路标，即三十年啊，吼、哦、啊身份才落定吼，安、哦、尼，知影伊是印度诶人，吼、哦、印度伊相片也吹出来啊，吼、哦、知影就是伊绿靴子是印度诶人，吼、哦、啊过来吼。哦这个过来，这个是咱讲睡美人，个另外这个睡美人吼，哎、哦、呀，那、啊、一当一寒时呢，你像今年澳洲啊热时呢，有无？嘿啊，今年澳洲是热时安尼啦，哦，这今年这个2026六月23吼，新德里的消息在讲哦，印度即马咧筹备一项任务，准备要来取回这个吼、哦、被外界以绿靴子之名吼。哦长达三十年，这列珠峰遇难的遗体，啊，伊 DNA 已经检测确认是一个印度的士兵，是印度的士兵，这确定啊，伊是印度的士兵，就迄时就六个人去，就三个落来，啊，三个去哩，就是这三个，伊就是其中一个，迄一个绿靴子，啊，过来一个的北壁吼，而且雪线顶话，这睡美人伊静卧吼九度村，这睡美人哦，伊是佛兰西斯吼。这个阿森蒂耶夫，美国人，查甫，伊是查甫哟，查甫。1998年的5月22日，变成的这个吼，头一个吼，不借助这个瓶装的氧气哦，去登顶吼，珠峰的美国女士，查某的哦，这查某的哈，查某安尼。但是这个记录是另一个悲剧啦，吼，伊要落来测，要下测的途中啊，吼，甲这俄罗斯一个红塞吼。这个谢尔盖双双哦，拢无倒来，爱着坐咧，像你坐咧，两个手放伫卡拉夫安尼坐咧，迄个是睡美人，哦，啊个另外一个是休息者吼、哦，伊就是怎地安尼地咧困安尼，系啦，伊就讲，哎、欸，这个人，迄就是因咧，啊，拢找人啊，这人拢找着，拢知因是啥物种人，因身份拢知影吼，啊、哦，这就是这个哎，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上盖悬的吼、哦，登山客罹难的吼。哦这个绿靴子啦，睡眠人家休息者吼。后来要搞电台进广告，刚刚小服务电话都拨，很牛电话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搞电台进广告。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啊，它还有天然

嗯，这首歌是陈随意所唱的《男人》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那么现在现场吼，要来采集到这个大家，就林女士，伊当时所穿的衫裤啦，包括鞋啊样本，这个时间段可疑的所在吼，叮叮塌塌。如果这个陈玉玲在那个20分内底死亡，

那么最后甲伊踮伫厝内底，就是这林女士啊。在这种的家族的案件当中，台湾警察总是从第一个报案的人哦视为核心的人物啦。所以这警察队呢，王志明要求全面封锁这个区域。那么来采集到这個林女士伊所穿的衫啊，甲伊鞋啊样本安尼哦，啊，伫伊的这个衫哦，这个正手的手腕啊，发现了这小块哦，有这汽油的迹。但是伊解释讲，伊是做饭煮饭的时阵，哦，去卡到这个油炸锅所造成的啦。萝卜的样本分析证实，迄唔是食用油，唔是咱咧煮食油啊。迄是甲即趟哦，即、這个酒液哦，而且汽油啦，所以伫个验尸的检查当中，一个小小咪甲引起了法医的团队哦，而且注意，即、這个陈玉玲哦，而且手腕顶冠有一个弧形的凹陷，那么类似那上去哦吼，压的，还是出来吼，颠过，而且痕迹啦，这個、表示吼、哦，这個、受害者。伊伫个美容台进前啊，吼被刺伤的进前，伊的手啊，曾经互人安然地吊吊，吼啊个摔个倒，下伫涂骹，啊无即个头磕着，吼嘛无骨断去啦，吼下即个只啦，即证明凶手吼无过度使用暴力，即、這个行为集中伫对，集中伫阿妈棍，即、這个表明吼目标就是要终结伊的生命。不是恐吓，这是所有的证据吼，所给集合起来。这个包括实施的吼菜刀，最近买的汽油，甲足清洁的地板，还有无缝胶开的大门。这个报案人的衫裤内底啊，又搁有这个汽油的迹。所以这调查队初步吼来给做一个结论啊，凶手就是亲近的人，在足生气、足生气当中啊吼，做行凶啦。这嘛，会有够时间的清醒哦，来清除哦现场啦。当天暗时有一份超过40页现场报告哦，被送啊这同地检署啦。这个警察队长王志明在报告的尾啊吼，就注明无切刀的迹，嘛无外部入侵啦。这是一件家庭范围内底哦谋杀的案件。这个报案的人可能就是凶手。需要深入的调查的动机，而照片到现有的一只证据，这个案件开始吼展现出的吼清晰的内部悲剧的色彩啊啦，亲情、权力、个控制欲啦，哦，啊这执念呐、啊，演变变成这件吼杀人一只罪行，但是要落这个结论呐、啊，因需要清楚了解吼这间厝内底三个人的关系啦。一个独自吼，把囡仔抚养大汉的老母，一个伫感情上挖苦的这成年的这后生，还佫有一个正对越南来台湾无佮3个月的少年的母，都因三个住伫遮。伫个家庭案件当中，了解到这受害者，就是要理解到犯罪的唯一的途径啦。陈玉玲31岁。伊的档案内底吼，有一段看似简单，但是充满着文化、佮社会矛盾的旅程。这个小小的矛盾渐渐累积啊，演变成了吼，啥物人嘛无得预见哦，而且导火线呐。陈玉玲在1993年出世伫越南一个乡镇，老爸是做机械的，老母伫菜市啊摆摊。家庭虽然无富裕，但是足安稳啊。高中毕业了后，这个陈玉玲伊来个胡志明市吼打工做工课，哦，甲几个女性的朋友吼，因就小招啊，就租一间小小啊吼的厝啊租伫遐。啊，伊伫这岘港的附近，哦，有一间这个咖啡馆吼，啊咧做收银员呐，收入吼都甲有够日常的开销尔。啊，这陈玉玲话无介济，啊，个性较内向，啊，朋友讲个也真少啦。经过伫越南的亲朋好友讲吼，这个玉玲一直有一个梦想吼，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家庭，有一个善良的翁婿，
就总共是善家嘛爱相爱啦。在2023年的这个7月，伊拄啊拄着吼，这33岁伫台湾大汉的林庆宝。迄个时阵，庆宝拄啊去这越南吼度假。啊，陈玉玲康回咖啡馆哦，就是伊每一工下早会定定去的所在啦。这个庆宝对这个吼轻声细语，啊话无多，啊总是头咧咧，而且服务员吼，这个印象足深刻的，讲话啊足温柔的啦。两个人开始开讲，哦，对这个顾客甲店员的关系，都爱渐渐演变变成朋友啦。因为陈玉玲无啥会用讲中文，啊那庆宝咧。会当讲做流利吼，而且越南话呢，哈，真牛啦！这开始的差异，就是伊温柔的关怀吼所弥补啦，哦，去温柔的关怀弥补。所以庆宝吼，伊咧讲吼，伊伫台湾的生活，或者玉玲听，伊有稳定的技术员的工作，也够老爸老母做早吼，因就住伫桃园啊。这个陈玉玲。我伊咧讲到伊个家庭的时阵，啊，讲到伊落雨天，赶快骑大轮车啊上班的日子呀，啊，两个人吼之间啊，形成一种足脆弱而且足真诚的联络啦。感情发展哦，比预期的要快。迄年秋天，庆宝再次登来越南佚佗，这摆只是为着要见陈玉玲，这个足朴实的庄下查某囡仔。突然发现头前这个查甫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国家。伊自信，伊有责任感，尤其伊讲，伊想要娶伊。虽然伊安尼讲，玉玲的朋友嘛是苛劝伊爱慎重考虑哦。这个陈玉玲，伊就跟我讲，伊做好的，我相信伊。婚礼伫双方的祝福甲担忧当中啊，啊，足紧的就举行啊啦。男方这边就提了这担保吼的申请，哦，甲这个2023年的年底啦。这个陈玉玲伫越南一新著名的配偶的身份证，的身份哦来到台湾，来到这个踏上桃园国际机场的迄一天啊，陈玉玲打电话给伊妈妈讲，伊讲吼。我教话哦，足寒的，但是足欢喜的。妈妈，你放心，那是伊的妈妈最后一届听到查某囝如此平静的声音啦。伫个汤池中立吼，迄清波台湾的生活吼，那像格格不入吼，开始伊的生活。这栋厝是林家吼，将近20年啦吼，的厝啦。啊，这陈玉玲以新婚的某的新婚大入来，但是在大家的眼中啊，伊只是一个想要改变命运的善家外娘的查某囡仔尔。林美芳，宝庆的老母，伊曾经是一间哦小吃店哦，会召开厨的厨师哦，的师傅哦，煮食的师傅，伊是一个习惯独立生活的人。哦，这宝庆的老母。轻俭，哦，轻俭加吼，这苛刻的女性啊啦，而且一直为翁婿破洞病了后，伊爱家一个请养后生大汉的自豪，伊做自豪的嘛，哦，伊相信无人哦会比佫更加了解伊的后生，嘛无人哦配起伊的后生啦。对迄一开始，这两个查某人之间的关系都无顺利啊啦，陈玉玲。做努力要表现恭敬，做早起来煮饭啊，摒扫吼，来外，凡事拢按照大家的意思来做，做认真做守本分的。但是不管伊安那做，林女士拢无满意啦。这个陈玉玲做了伊越南厝的家乡菜，伊嫌吼，吼，歹食啦，这味啊淡着，哦哟，这无下台湾人食啦。安尼，甚至讲偏啊，够臭的臭死，什么鱼露啊，有够臭臊的啦！啊，那玉玲啊，咧洗碗，浪费水啦，迄水放安尼流啊！
玉玲提出了想要去教堂当中去学中文啊，伊嘛反对啦，学啥物啦？当初甲翁顾好就好啊啦，学啥物啦？这小小的话语对一个新移民来讲吼，可能像刀共款哦，咧刺伤了自尊心啦。对太阳外力来不敢听吼，这个陈玉玲一开始拢袂甲因拢点点。把这围困吼，拢藏在胡志明市老兵一伙的简讯内底啦，会甲港乡的吼安尼透露安尼尔啦。啊，来台湾无朋友们吼，安尼讲这一切吼，拢足清气哦，拢足水的，但是足寒的。林波庆的时阵，夹在这两个查某人之间呐，伊是真心爱玉玲，但是因为伫绝对哦，尊重老母的文化当中大汉，而且保庆，伊总是回避这冲突啦，伊总是闪啦。但是玉玲若咧哭的时阵，伊讲哦，我的阿母只是有一点啊较严格啦，伊无歹意啦，你莫囥啊心肝底啦。当当老母咧这边吼心悲时阵，伊拢伫边啊只是点点尔啦。这种的点点无到出声，或者玉玲常常感觉吼，渐渐感觉足孤单的啦。伊无都离开，因为无工课，因为无驾照，除了翁婿，伫台湾伊无亲近的人。这种的依赖性，让因大家更加看轻伊啦。矛盾哦，伫咧2024年一月底啦，哦，达到顶点。因为这阵玉玲伊提议吼，要租一套哦，离大家较近哦。而这个世间的公务大，那就讲要搬出去大安尼啦。伊讲希望阿母有家己的空间啦，伊赶快四种等来照顾妈妈啦。但林女士知影了后，大声叫，足生气的啦。伊认为哦，这个玉玲要甲伊的庆宝啊带走啦，伊要独占吼伊的后生啦。落尾日子嘞，吼村的气氛足沉重的。这个玉玲足少出吼，足少走出房间啦。啊，这个庆宝把尽量撇免哦，所有的对话啦。厝边隔壁讲，5月13号下仔啊，因有听到厝内吼传出足大声烧嚷的声音哦。啊，这个老妇人的声音哦，吼足大声。乡公吼，免想要离开这个家啦，免想要搬出去啦。在最后日子里面，这个玉玲感觉很认真很努力、要寻求和解，不要跟大家冤家嘛，他买到过年新的礼物寄在越南，打电话给他老母的时候，他就假作自己说他很幸福的、你看这个主人报喜不报忧，他就骗老爸老母说我自己很幸福的哦。这个案发的前一晚，根据电话的资料，这个玉玲拄啊吼，伫个高雄市出差的翁婿，吼发了一条这资讯啦吼，伊讲哦，我只是希望一切拢平静啦。伊这玉玲甲因翁发一个讯息安尼啦，迄是伊的手机啊发出吼，诶最后一个讯息啦。第二天下仔啊，5月14号啊，就是情人节啦。伊那像伊用同款哦，准备早顿。啊，摒扫内底，啊，厝边隔壁看到伊开门吼，咧收包裹，啊，就有笑笑啊，拍一个招呼啦。无人会想会到，安尼仅仅过几点钟啊了后，这个女士会变成一件吼新著名被残忍杀害案件的受害者啦。下早厝边隔壁佫看到佫拍招呼呢。这个陈玉玲的案件迅速哦，去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列为特别调查案件，由这个侦查队队长哦王志明来做一个指挥。所以讲，伊曾经在台湾哦处理过30多件家庭内部的谋杀案啊。所以这对来讲哦，这个案件看起来像足简单呐。啊，厝内底就三个人啊，啊死一个啊，一个人无得嘞啦，一个人报案呐。但因落尾的调查甲深入去，一切变甲愈来愈不寻常呢。这调查做的最后的目标就是根据排除法，在上界合理的范围内底，确认定吼凶手。
王志明无相信直觉，伊相信证据。警察队队长吼，因此整个过程分作三个明确的假设的方向，逐步验证，逐步排除啦。就哪像哦，咧拆一台吼机器同款啦。第一个假设，外人入侵。首先考虑的方向就是外部入侵者，一个失败的切刀，一个迷失的精神患者，也是一个随机攻击的青云人，因咧作案的假象啦，吼。所有可能性都被摆上台面来进行分析。警方首先详细检查了青埔地区吼，所有监控一监视器哦。那遐个每一户哦，会出出入入，甲因后壁弄装私人的监控器哦，而且影像这镜头嘛，哦，弄监视器啦，哎，对，假咯，咱台湾监视器拢足济嘛，安尼。结果显示，对案发的当天下昼六点到中昼的十二点，除了实施的住伫这的居民以外，无任何青云的车辆，也无青云的人出入。哦，出入这青埔哦，青埔的特区家拢无啦。啊，这厝的正门嘛无用撬的遮啦，窗啊门完好啦，锁嘛无用敲啊，门的四周围嘛无这个指纹啊，干阿家人的指纹呀，嘛无外人啊。啊，那厝内底财物嘞也无损失啦，受害者的钱袋啊、甲手机啊拢伫咧啦。这个法医调查员用化学的试剂哦来扫描门口啦，也无犯鞋仔印，也无犯外口的涂迹，一切拢整齐，会当讲是无菌的程度啊啦。这个王志明伫内部报告当中总结，伊讲哦，无外部入侵的因素，所以排除。这毋是一件失败入侵哦窃盗的案件。现场表示凶手是厝邻的人。第一个假设在24小时内被完全排除。第二个假设感情的怨毒。第二个方向、被认为是上界有可能的啦。这根据调查组的实际经验吼、这动机呢就是怨毒。有这些类似的案件当中，这感情啊吼冲突啦，常常提出着暴力的行为啦。从警方开始检查受害者，还有因的因翁婿吼四周围的这关系。林庆宝33岁，桃园自来水公司哦，这个水电维修的技术员呐。在庆宝的公司，一寡同事表示讲哦，有咧听讲，伊有一个叫做吴秀琴，32岁越南吼，而这个女同事，关系咱袂歹呢，哦。伊曾经这个查囡仔吼，32岁，这个秀琴捌离过婚，因两个人时常做伙出差，有当时甚至哦做伙下班。哦，这个同事安尼讲啊，嘛做侪人看来啊，这种关系并无啥紧啊，伊也无娶某啊，对一个拄来台湾吼，啊未晓讲中文，下新的某来讲啊吼，应该是无紧啊，吼。啊，这种的情景很容易造成误解啦。啊，这个讯息吼、和调查组的人将这秀琴嘛、视为潜在的嫌疑人呐、如果两个查某人之间存在矛盾，那么怨毒甲感情的报复的动机呢，都有可能形成啦。安尼啦，那么情杀就财杀嘛，特别就是啊。在陈玉玲的手机当中，一个警方发现了一条伊无发出去的简讯，内容就是啥呐？你又和秀琴姐出去了吗？哦，伊也知影呢吼，我也知影这秀琴的存在啦。伊讲哦，我未甲这件代志甲阿母讲啦。这条简讯伫5月13日暗时11点吼伊写的。但是伊无发出去，伊无发出去，因为阿姨红晒吼。这个调查组马上派人前往秀琴伊所住的所在，伊做平静的配合着调查。但是伊知玉玲已经死了了，伊感觉着足惊吓，哦，明显非常的震惊啦。
我啥物拢唔知影呢，我下早一直甲朋友去买物件呢。伊讲啊吼，这调查中讲我调查人拢是属实的话，哦，伊去华泰，华泰名品吼，而且啊，伊有摄影机，哦，有证实秀琴在下早吼9:28，甲伊好朋友吼李雅婷。因做出的二楼的，哦，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二楼的区域者，一开始的时阵，伊是咧设计，无唔对啦。两个人就去咧化妆品店吼，然后咧，佮做去这个保险公司内底吼，诶，餐厅食饭，食中昼顿，因为信用卡有录，这数据顶管清楚记录了这时间啦。迄个时阵确实无对咧，下早啊11:00吼，伊为着要确保万无一失啊。这个警察哦，核对了秀琴的手机啊，定位资料啦，发现了伊设备吼，伊的手机啊，伫下早8:45甲11:30这之间，一直伫购物中心的区域内底咧刷订单。这个时间，时间点一直咧区域在咧刷订单，完全无离开这个区域啊。这个就明确的吼，不在场的证明甲排除啊。所以现在这个感情的妄动的假象 也排除了啦。那么关于这个感情传闻的这个美感的、哦、并非毫无用处哦，怎么说，因为这个线索为了要来调查，让这个调查组、哦、开辟开到这个另外一个、哦、的视角，处理是不是有人相信这个传闻并因此勃然大怒呢、哦、知道这个孩子外面。那么第三个假设，受害者的翁婿哦，林庆宝，当当以上两个方向拢无得行，无得行，都无通啊嘛吼，假设无通，所以警方呢，即马就再次转向吼，即、這个故事当中剩下的查甫人林庆宝，哦，我要问这林庆宝啊，伊是一个哦，甲即个受害者，哦，伊是甲伊是唯一的伊一个嘛，对不对吼？吓，所以甲讲诶。因就即马要来知影到底是为什么开始来查林庆宝，咱妈就来听听林庆宝安那交代秀琴的代志啊。好来，咱来个听歌，这首是江蕙所唱的《第三只》。

0: 嗯，这首歌是江蕙唱的第三者吼，第三者无所不在啦，阮闺蜜拢是鬼啦，闺蜜哦。来，我要进广告哦，大大妈妈可能孙阿爸哦，孙讲啊，鼻啊拢会无爽快哦。来，这两岁，两岁鼻啊嘛过敏，啊孙阿多大汉啊？
1: 两岁
0: 哦。啊两岁头阿边安那要好食诶？
1: 伊即卖困会过敏啊，你知无？
0: 啊也本来是安那困未过敏是安那？
1: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鼻啊。
0: 哦，两岁囡仔，
1: 两岁。
0: 哦，两岁囡仔鼻啊。
1: 嘿。
0: 哦，大爷。
1: 出事就，啊，我甲讲，因咧是大人拢唔听。
0: 嘿。
1: 我就好了，我就常常去买，啊，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0: 嘿，公鸡只。
1: 30包，我30包啦。
0: 好，安尼哦。
1: 嘿，啊，即马甲我讲会过敏啊，哎，我有甲阮囝讲，即马知影讲安尼有效。
0: 嘿。我安尼讲，
1: 我是讲阮囝昨昏甲我讲，特别等来讲困会过敏。
0: 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
1: 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
0: 可能
1: 啊，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0: 打卡，对，安尼啦，啊，人咧食30包尔，就困过暝，你看偌好，
1: 困过暝，
0: 有够欢喜，啊，个囡仔嘛困我啦，好家仔，谢谢你，安尼食足欢喜的吼，咱看咱的孙啊吼，对，咱的产品
1: 得高点子，困袂过暝啊，
0: 有够欢喜，够欢喜，安尼就因就相信啦，少年啊就相信啦，啊，你是安那样？
1: 我着胃肠无解好哩，
0: 哦，买胃肠的。
1: 少年都安尼啊，我少年都安尼，我胃药啊嘛食真济无效，
0: 啊
1: 都去拢胃症无安怎啊，都拢胃肠都无解好，
0: 无好困难啦，无好困难，这个是无好困难。
1: 我就想讲好啊，我再开笑，啊老皮老个知道未老啊？
0: 嘿，一开过
1: 就未，我只食两开啊，你要了啊，过来买啊。
0: 好，安尼唱带偌久啊？
1: 无我。今年啦，
0: 今年开始举起手的安尼哦。
1: 系啦，啊，我以前迄手真好诶，
0: 我目
1: 睭也袂好，目睭吼，目睭医生看，讲我伊个过敏啦。
0: 哦，你较认真啊，食咧好啦，你较认真啊，食，你若要甲人工针做加吧好，啊，但是你火力咪煞搁对咧食。
1: 食啊，足好
0: 无？哦，对，
1: 啊，即个我有甲你讲啊，有无？
0: 啊，是，啊，即个继续咧食咧呢。
1: 有啦，
0: 有够赞的赞吼，迄一届俄罗斯得志啊吼。
1: 因为台北气候较潮湿，
0: 有样，啊，咱即卖食了鹅肉啊吼，
1: 啊，好啦，
0: 跟我讲下骹好困无？迄片阿妈几早困的呢？
1: 有哦，
0: 我讲讲叫，
1: 我家在拄好是迄个期末考的进前都买来食。
0: 哦，
1: 啊，期末考考了分数阁真好。
0: 啊，又搞讲你加读做册，啊，困的路边读做册，啊，无那读册片阿那乱咩读册啦？
1: 有
0: 够搞的搞。
1: 哦，
0: 安尼阿妈点啦，阿妈点。
1: 有，对啦，来也讲，阿妈说说，一头一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国小。
0: 哎呀，国小安尼吼，还是那个考试还袂歹，阿妈嘛怀，阿妈乖有记得啦，有记得，安尼投资了有记得，阿妈听孙，小花连盆，小囝连孙。
1: 对啦，是安尼讲。
0: 对啦吼，好啦，阿接我聊诶，
1: 好，
0: 谢谢啊，好，拜。
1: 我阿孙啊，规个拢咧食诶，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哎，啊，我嘛是同款，搁予伊安尼食，啊，进前还袂食哦，像那样哦，我拢去个大间面看，迄后壁个医生拢个讲，这袂好啦，这一食袂长紧。
0: 啊对啊，哎，表示医生开予你药，伊嘛爸讲袂好啊。
1: 啊，即嘛，
0: 医生吃济药嘛，该讲袂好啊。
1: 哎，
0: 一剂尔，一剂尔，
1: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哎，老爸老母看老困话困，伊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困话，对不对？
1: 不然还过敏了
0: 咯。有好不？真好诶！迄副甘诺乳酸杆菌真足厉害，足厉害。你若定咧走耳鼻喉科，这个鼻啊定咧未通诶哦。啊，定暗时天鼻啊未困，光光叫要咋困诶？你今日食活力民宿，这个放暑假哦，两个月吼，甲调活起来，我爱健康养家，卖啊光光叫啊暗时要咋了困，啊身躯痒痒白安尼白啊摇摇啊足艰苦吼。另外，你食较好甲阿妈真拢袂看医生啊呢。唔免看医生啊，你来看哦。哎，真好困啦。咱个副甘诺乳酸杆菌是即马市面上又经过上万人人体实验的，又摕到抗过敏的专利的。吼、哦，对咱副甘诺乳酸杆菌，目睭痒的、鼻啊过敏的、皮肤过敏的、胃肠过敏，你一定爱食。卖阁食药啊，食药啊无效，食药对着过敏一点啊效都无效，拢低了一剂尔。吼、哦，要改变就是爱真好困，好困啊，真好累，咱来轻松快活，改善咱生活品质咯。
1: 不然还过敏了
0: 咯。哦，安尼你讲偌好，我讲迄四只困做伙，迄许天博士讲，迄当卡文吼，你的过敏嘞，咱台湾囡仔过敏嘞，99.9%的作用，你看偌好。
1: 我的查某囝在教册，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来咧做老师哦，那徛徛规波日啦吼。
1: 很累呢，
0: 足忝的啦。
1: 啊，食了足好诶，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的呢啦。
0: 哦，那冰顺冰稳
1: 好。哎、欸，我之前吼、哦，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婆婆猜安尼呢？
1: 嗯，
0: 我弄个做大会惊吼，
1: 哎，今麦就真稳啦，
0: 哎，那好，哎，就有电啊！你
1: 讲感觉今麦弄做顺啦，我
0: 啊，你刚出去咧惊单杠，
1: 早死啦，弄超五六点安尼出去安
0: 尼。哦，你若出去惊，你心脏好歹，你家知啦。
1: 我都未喘，
0: 嘿，未喘差不多啦。
1: 嗯，
0: 啊，人咱变做少年嘞吼，迄就是迄心脏有电的重要性啦。好啦好啦，安尼用惊嘿。谢谢啊，哥贵家伙啊，哦，因早惊咧做迄个老师吼，拢爱徛咧。因查某囝即卖咧，咱即个，迄个林国金做认真咧食，嘿，啊，咱的这個血量因做囝做认真咧食，啊，就足简单啊，啊，足高科技啊，咱的啥物唔是够重要啊呢？咱已经爱进军高科技，咱是得力生医啊！你像做食是得力生医，足观看的，嗯，会生活科技的营养品，所以爱食爱国家勇敢。而且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按一百万的心，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那许天博士和原著者嘛，哦，这一下，啊，这困嘛是伊去研发掉呀吼，伊伫伊研究室内底去研发掉吼，啊，即要食贵面的，食活力民宿，迄一克60包2800，足好用的好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嗯，我做个买两空尔，啊，大做伊啦吼，因为我要八点录节目，啊，我也袂记哩，因按前因阿母家讲火力民宿无啊，我讲好按我买，啊，我惊袂记哩，啊，我真啊袂记，我是在做节目时甲想着，我紧甲卡，我紧甲卡讲你等下吼，恁若八点要起来收单的时阵，甲麻烦小姐提两块火力民宿起来给我安尼吼，啊，结果我咧做节目时咧。哎，那看客服主管暗班的主管那伫门口啊，我甲下里入来吼，伊就提两块起来，我哇谢谢谢谢，拜谢拜谢，我是讲等下八点来讲，啊，甲互你搁专工你摕个，谢谢谢，啊，欠苗马坐到你哦，哎，两块的呢，5000人的对不对呀？我啊欠苗马坐到你哦，谢谢谢谢，互伊摕个，啊，因按只马仔无通食，吼，啊，人随摕个。啊，我就摕去，因阮囝仔工课伫阮家附近呢，我就摕一块，要倒粪扫摕去伊。我讲要按酱的，我就爱按酱在我哪食，哦，按酱咧食够足好啊，吼足好。我天天也是咧食，我天天无食啊食。我天天把个菱角粉伊爸无食啊食，吼，因为伊做细汉都拢咧食，啊我无逐工我食，有哪两工，有哪两工，有哪两工，有哪三工，我个食一包咱的菱角粉安尼啊，吼。啊那咱的这个活力民宿有哪两工，有哪两工，有哪三工，想着食安尼啊，因为伊顾啊足好呀，伊细汉个顾啊足好呀吼。我说这方伊就无，我就无逐工好食，但是就是赞啊，放养规条个啊。迄囡仔细汉，咱囝爱个正好困啊，囡仔较袂搞刷刷，对不对吼？系哦。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这足热的热吼，你有感觉热，我嘛感觉热。啊，这热那老高血压未、慢性病、糖分的拢爱注意哦，尤其高血压未。你若高血压热人，你袂当便秘，便秘安定定，你会不等血更哦，会定发生哦吼。这个啥物是高血压哦？高血压就是连续两届你去上诊的时阵吼，你该测到这个收缩压80以上，哦，啊那舒张压90以上。哦，才能够确断你断定你的是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对咱人体影响严，那我听讲你血压控制无有几多害。长期性的高血压，啊，你若无得到适当的治疗，哦，这会乎咱的这血压哦继续升高起的哦。落尾乎咱的血管、咱的脑部、咱的心脏、咱的油脂、咱的目睭等的器官受损，甚至哦。上期买的地书就是哪第一个脑中风，脑中风，再来心脏的血管的疾病，比如说心的肝疼，心脏噗噗惨的，心肌阻塞的，各位阿伯你来看，再来腰肌功能欠损，尿毒症，尿毒的洗腰肌，再来视力障碍，这就是糖尿病，各位阿伯爱注意吼，你那种你食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拢无食医生的药来控制，你嘛唔知你高血压的人做食来的吼，就种的这個，这脑部的病变，脑中风，脑中风无好啊，带一家一手啊，正病塌的倒病，那中啊中塌的哦，脑溢血憋破哦，会更破哦，啊那中是塌的哦，会更塌的吼，吼塌的安尼哦，他正病倒病袂叮当，他倒病正病袂叮当，迄张姐也变一个神社工。伊咧记录，伊讲啊，今日是我中风第二个月，我咧做福建，啊，一手咧，带一卡一手嘛，啊，看有伫边啊，甲花咧花咧安尼，哎呀，也袂当趁钱，还阁开钱，哦，闹中风安尼，啊，所以有高血压的人，哦，你饮食爱注意，莫食伤咸，哦，莫食伤咸，啊，鲜的物件，哦，罐头物件，哦，较卖食，过来，第二，卖食较油，哦，撇免动物性，而且脂肪油，哦。啊，个有人工的那奶油嘞，这卖食吼。第三，纤维爱食高纤维的，吼、哦、爱食用新鲜的蔬果为主啊，吼、哦、高纤维的，吼安尼吼。来第四，迄、那个较少食刺激的物件，吼、哦、薰酒、咖啡安尼，吼、哦、爱维持吼、哦、理想的体重，哦，这那如果有高血压的人吼，或者爱注意来，这个有高血压的人，第一定期爱去量血压，过来爱食卖。低钠低油高纤哦，就是卖食较咸，卖食较油哦。啊，纤维质啊较侪咧。啊，撇免啉酒加食薰，过来，这点足重要吼。爱时常保持你大便的畅通，预防撇免便秘啥呐？因为便秘咧出来，你出来闹起血血管就拍个憋破，心脏就袂卡咪。所以各位阿伯人哦，这个爱注意吼，这个你大便爱顺畅哦，你定定出来定。一破，一瞬间尔，一世人怨叹。我甲你讲吼吼，啊唔通用伤过冰诶，爱伤过烧诶水洗身躯哦。啊唔通洗烧诶泡温泉泡伤久哦。吼，来爱适当爱运动安尼，吼啊心情保持轻松安尼上解吼。然后就糖分诶人，各位阿伯人，糖分诶人，高血脂人，这三种人，吼总是爱注意咁设计吼。就大家用家伙，这热人时阵爱平平安安。那正刚感觉心中哦，正刚讲就热好，热足难看。你伫室内，你无吹电风，就热到要死啊！你关一滴一滴一滴啊，何况伫外口的人吼、哦。啊，你若如果感觉家足艰苦的吼，像去憋地话吼，紧停。然后我等半点钟就用啊，去等半点钟个唔好。迄时人袂付钱，人有一条刷条紧去医生看。吼、哦，啊，过来，你若感觉即阵心中加足疼，加足酸酸啊，加足艰苦啊，加足闷嘞。安尼喙用要喘袂开，用要喘袂起，去找医生，找心脏科的医生，卖甲家己咧过袂去，健保健便便足方便，健保摕着天去找医生看，安尼敢好吼？哦，足大勇惊哈，西牛万贵，哦，咱美桂林嘛足水，咱美。

0: 师傅忙过了吼。好啦，我短短甲伊，好啦，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甲伊讲。我甲你讲，你听，我老的吼，伊中风两届啊啦，啊中风两届吼，我是今麦在听着啦，啊我总啊管几罐的罐两，管只罐三罐啦，会今天我只两罐都有较差呢，啊我拢迄个呢，我拢今天透这连锅蒸安落只呢，
0: 一百分的好，
1: 啊食两粒。透早困醒，我就甲放两粒啦吼。啊，中昼吼，我搁甲放两粒，因我就无食，因阿爱食药啊，爱食西药啊。啊，这精神计偌好呢？
0: 有影吼。
1: 嘿，啊，无像咱戆戆戆戆呢。
0: 啊，像拄久假困几工诶？
1: 吓，我吓，就困几工就。啊，今麦较袂啊。
0: 较袂吼。
1: 啊，然后好啊，说你只药咱眼救者，我欢喜干呢。
0: 啊，说这你反正服务救诶，说这你个吼。
1: 有啊，
0: 谢谢你。
1: 啊，阮钱嘛吼，阮家己钱，我老子食你个呢。伊讲有咧报怨呢，啊，我讲晓，讲伊我咧食你食到外好呢。
0: 哎呦，谢谢你。你讲啥物人啊？
1: 我陈太太啦。
0: 好，你讲陈太太，好，你好，你好，你好啊。
1: 晓啦。
0: 啊，谢谢你。
1: 啊，老弟，谢谢啦。
0: 好，啊，祝福你哦，嘿。卖中风，会行走较快活，吼，卖中风。啊，中时啊，中四条血路循环，啊，得力经营。因为在吃这四条血的酸，顾咱大脑四条血管，顾目睭四条血管，顾心脏肝甲腰子，吼，规身躯四条血管。咱这支道理真心你爱食，因愈来愈侪岁，目少加减出问题，萎缩会退化，会老化吼。啊，过来，对那糖尿病人，你第一面对着四条血管出问题，麻麻酸酸，点点擦擦，足艰苦艰苦。吃道理真心，祝你健康健康健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啊，咱时间嘛够啊嘿。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0800335599。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非常路是非常强哈，今年第九号的风台叫做八威哈，八威哈已经形成。那底下呢，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台风八威呢，今嘛啊，那依照欧洲的模式，认为高压势力比较强，所以这个八威台风会接近台湾哈啊，有下礼拜哈，下个礼拜要高度锁定哈，后礼拜后礼拜好来太平洋高压环境。什么使流场的趋势变动哈，后礼拜特别注意这哈、個。这个八威台风呢，或许哈下个礼拜哦，也方向有可能呢哈向台湾的方向压下来哦。那么欧洲模式呢，最新的预报呢哦是好像这个台风还真的是有一点呐哈，有一点呐哈更靠近。比前一天更靠近台湾就对了哈。啊，今天是礼拜四，所以这个台风如果真的哈，这个真的刮起来的话哈，下礼拜开始呢，这个可能强度哈，强度啊会在下个礼拜发生哈，这个强度哈，这个强度好，
1: 所以先做好防台准备了。嗯，
0: 而且呢，没有，如果呢，照目前的预测，这个台风会是非常强哈。
1: 对，
0: 所以大家哈，全国哈，大。

0: 2026年世足赛。
1: 哦，今仔三十二强哦，嘛是有三场比赛哦，一场搁咧比剩无几分钟吼，但是今嘛咧比的这场就是这个美国加所谓的这个波赫哈，波士尼亚波赫哈，现在目前美国是2-0领先哦，正规赛的90分钟已经踢完，今嘛是伤停时间的补时哈，加10分钟哦，但看起来呢，局势上哦，对这个美国比较有利，因为2-0嘛，无几分钟的时间哦，波赫要踢进两球，这个几率是不太大啦。嗯、啊，今天的最新的战况就是，哇，真的今天三场比赛都很精彩哦。第一场比赛的是这个英格兰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哦，英国其实是先被踢进的，英格兰先被踢进，但是最后在连下半场之后连得2分哦，所以这场比赛是英国哈，英格兰2-1胜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哈，英国胜。然后另外一场比赛哦，这场比赛我6点我背开的时候有看到。到后半段哇，也是很精彩。今天比赛的是比利时哦对上非洲的强权塞内加尔。比利时哦上半场哦就丢了2球，上半场就一直被塞内加尔领先哦，领先到哦快要结束比赛，快要结束的80几分钟的时候呢，剩85、86分钟的时候，就正规比赛剩四分钟的时候，比利时在短短的不到5分钟之内踢进2球，吼吼，本来2-0落后。那追成2-2平手啊，然后踢进了所谓的延长赛嘛，在延长赛的下半场齁，最后15分钟齁，这里比利时获得一次齁12码罚球的机会，而且比利时的这个齁的传奇人物也顺利的踢进了那一球，所以中场齁这里比利时就以3-2齁 ,3-2 齁赢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很可惜啦，其实我看这里齁，我有再有看这场比赛后半段嘛，齁塞内加尔回球真的强诶，人又高，速度又快，爆发力又强哦。比利时其实踢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时赛的后半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跑不太动，但是南宫啊 ，Q 球要踢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胜负嘛。但是这场比赛比利时最后3-2哈获胜啊，最后一场比赛的就是安吉马格雷塔雷哦，这个美国队长波赫2-0领先呐、啊。所以的现今天如果美国顺利晋级的话，接下来16强，的这个比赛的对战组合哈，就墨西哥兰长公，墨西哥会对上英国，今天晋级了，墨西哥会对上英国，比利时的话，刚才我们进到比利时进到16强，比利时接下来的对手就是这场比赛的结果，应该就是美国了，比利时对上美国这样子，
0: 好，所以目前已经晋级16强的，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啊。如果等一下美国，应该就是美国哈，那这样子2、4、6、8、10哈，已经16强已经诞生10个国家出来了哈、那后续阿哥继续比赛哈，还有6个国家晋级哈，大家期待哈，咱的美国的小帮手，伊今仔日去看迄场嘛，比利时对上这个塞内加尔哈，伊讲伊要帮比利时加油嘛，不错不错哦，有我们美国小帮手去现场帮他们加油，果然比利时哈胜利了。

0: 赛结束
1: ，OK， 好，美国正式晋级十六强。
0: 对，下一场比赛就是美国跟比利时哦，比利时的对手就是美国了。哦，美国队真是来势汹汹呢。哦，不简单的，美国本来讲美国卡球的，美国没叫西卡嘛，因为美国都是
1: 篮球、
0: 篮球、棒球或者是美式足球 football 啊，但是他们的那个 soccer 哈，他在用脚踢的这个比赛，哎，想不到这几年美国队的实力也这样串起。大家知道梅西现在是在哪里踢球吗？梅西不是在澳洲，也不是在中东，
1: 他在美国，
0: 他在美国呢。梅西现在平常的职业队是在美国，好像是迈阿密啦，他在迈阿密踢球。
1: 但是到正式的比赛时间，很多还是会代表自己国家啦。哦，对吧？到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到代表自己国家的球队
0: 了。当然。
1: 好，那美国足球队，有什么明星吗？美国的哈。
0: 我不要说，我们不要说美国对手明星，台湾认识的就踢足球的就那几个啊，就是四年看一次足球，梅西、C 罗、姆巴佩啊，其他是我们大家都不太认识啦，因为这个
1: 大家都是知道的顶尖的明星这样哈。
0: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看足球的习惯啊。你老公阿蒙熊刚啦，香港真的是很热爱足球，香港、中国的或日本。他们都有平常都有在踢足球，因为日本也有他们自己的 J League 嘛，就是 J 的职业联盟，足球职业联盟，韩国也有啊。那香港没有这个职业联盟，但是香港
1: 对足球也很那个啊，
0: 因为他在过去的港英时代，
1: 英国嘛，
0: 港英时代
1: 英国殖民时代，
0: 西尊吼，这个足球是香港就西甲嘛，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踢足球比赛，但是他们都会什么？因为受到英国人那个殖民的关系，都会看足球嘛。所以我有认识香港朋友，哇，他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足球哦，比赛这样，也对足球如数家珍。但是台湾就真的比较陌生啊，台湾就是 C 罗、梅西、姆巴佩，其他都不太认识。

0: 个很好笑哈，我伫这翠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是有一个住伫咱台湾已经住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啦哈，一个阿多仔阿多啊的对啊，以前前两天一带两个国外的朋友哈，可能南下到屏东啦，垦丁吧哈，哦应该是这样啊，然后经过那个枋山哇，哈，这个季节你若经过屏东哦，你要去垦丁的沿路经过枋山会看到什么风景？这今嘛这个季节，
1: 落山峰、
0: 啊。我这个季节那有落山峰，芒果啦，枋山遐足侪种山啊，嘿，很多。有些就是哦，拢有搭那个棚子，啊，在卖那个当地哦现采的芒果啊，伫个路边有没有吼？好啊，有的人就用车，用个发财啊车这样啊，载鬼车啊到路边啊，吼啊的哦，采一个白啊，讲哇什么现采的什么什么爱文芒果什么芒果吼，一斤多少钱？大概拢刚。刚刚经过呀，就干嘛讲啊？这里是产地，这是山地哈，所以多少都是会下来买一下、尝一下哈，啊，这样子哈，甚至的哦，搬个两箱回去啊，那样啊。我给他讲，是这个有一个那个老外住在台湾，好的老外，他带外国的朋友。好，可能要去垦丁啊，就经过枋山这个路段的时阵吼，伊讲吼，有一个塞蓝色，跟那都是发财啊车迄种的吼，一个阿伯啊，对啊，穿迄落一件吊嘎吊嘎衫，吊嘎的奶令裤，唔是还是算奶令裤哦。结果呢，手夹一个刀，一直甲因约，啊嘴巴唔知咧讲啥，听无就对啦。搞我来讲，啊这手里拿着一支刀，啊一直追着他们喊吼，一直追。三阿东啊，惊到要死的，讲到底是安怎？你拄着笑诶你。结果是安怎一张，反正很好笑吼，所以伊就是跟你老外搞清楚了。啊，他一共外国现在是台湾不是治安不错吗？为什么会到这个哦枋山这个算是比较乡间的这个往垦丁的公路上，怎么会有这种疯狂拿着刀要追砍人追人的哦？惊到要死的哦！啊，尾啊，佮佮伊看，佮哎，佮他唔是嘞，这个穿吊嘎奥利桑一个哦，手里拿着刀。另外一只手是，其实他是拿着芒果哦，以为叫这阿东啊，吼，
1: 弃家
0: 啦，我们菜头恁弃家啦，恁是咧惊啥喂？操！因为无看到，伊是提山，敢若看提一支刀，伊就讲哎呀，别啦，哎来呀，人客啊来啦，哦，卖走啦，吃一个看卖啦，最后哦，迄落啥物山呀，好食足甜啦，来弃家一个，啊，唔语言听无。啊！一记刀太明显了，一记咧切山呀、下山呀刀，哦，他又在这样，哦，一边在招手，哦，拿着刀又在招手，他们就以为有人拿刀要追杀，哦。Today,啊、来吓死了这几个、哦、外国人，但是未来已经搞懂了、哦、他们就觉得好好笑哦，吼、哦，因为讲哦，这简直就是台湾 style 哦，台湾人的热情哦，讲免费啦，免钱啦，免钱啦，去吃一个啦，哦，吃不甜啦，吼、哦，免钱啦，无买无要紧啦，吼、哦，就去吃一个哦。所以网络就只能讲啊，这个就真的是台湾 style 哦，哦，竟然被老外以为在台湾哦，要被人家追。是啊，吼，有人就讲啊，台湾就是这样吼，台湾来到台湾这个季节没有吃芒果不许走，没当造吼，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笑话啊。不过这是真实哎吼，那个老外他还自己po出那个照片吼，后来就真的吼，吼迄个欧里上的招待之下呢，真的底下弃甲芒果吼。共是有一点语言也不通啦齁齁，可能欧里上底下用话齁，来呀来呀细家齁啊，但是外国人看到的只是看到你这样凶齁，一只手拿着一只刀一点点齁，来啦来啦齁，所以我看齁，有这些到底咱台湾的外国人因得咧讲齁，因讲齁以咱台湾的常用的语言就是讲国语跟台语齁，因干嘛讲齁台语齁，现在很多人都在研 究台语，伊讲台语吼有更深的情感，而且因干嘛讲安怎？那伊哩不熟悉这个语言的人咧听啊，吼听咧讲台语甲讲国语，因干嘛？讲台语拢做成干那咧笑咩？真的啦，这不熟悉咱语言的人讲啊，伊讲吼，起先我们听台语，我们都觉得好像在吵架，两个人在讲台语啊，啊你咩地啊，你咩地啊，哦啊冲啊，乱咁写啊，啥乱哦，所以讲吼，听台语吼，干那做成咧讲话，拢干那做成咧笑咩啊咧？哦啊，咱讲惯是咱无感觉嘛，所以当我们对一个语言不熟悉的时阵，哎、欸。那个直觉，那个听到的直觉是最有趣的哈。可能是咱是不是咱台语迄个发音拢较重音啊？是安怎？啊是讲台语的人会开口迄款？伊讲台语就成咧小妹。

0: 你就跟那广东话一样，广东歌就粤语是讲，唱起来好听啊，但是
1: 讲话是蛮作派啊，
0: 对对对对，
1: 啊，怎么没跟我唔好，根本唔要你哦，安尼哦，哦，好犀利哦，就笑咧笑咧，冲啥？咱台语用错，是外国人讲的哦，因咧就准的啊，因讲很像台语就，就讲台语就很像在吵架。一共在台湾，如果听到两个人讲台语，就我们起先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好来，今天为什么会听到 YMCA 这首歌呢？哈，好来，也不是要帮川普哈抬轿啦，哈，他也现在没有要选举哈，还是原因是这一首 YMCA 的主唱呢？哈，好，他其实是美国的 disco 传奇团体叫做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唱这一首歌就是这个乐团他的主唱呢，就是等于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叫威利斯，他这两天传出过世，贵姓，享年74岁，叫做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兼灵魂人物威利斯，他是个黑人。好来，这个威利斯曾经参与的创作经典名曲就是这首 YMCA， 因为一场短暂迅速恶化的疾病而过世。
0: 什么病呢？
1: 他没有讲什么病，伊跟他讲短暂又迅速的疾病，没有讲，没有讲出到底他是什么疾病，
0: 几岁了？
1: 74啊，74岁啊，
0: 74岁，说实在也还好啊，穿没有够笑脸啊，
1: 所以短暂又迅速的疾病嘛，到底是什么？倒没有说啦，倒没有说。那么这个川普，当然川普总统的昨天也特别发文悼念他，表示说未来每当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主唱威利斯。

0: 后来威利斯哈，威利斯他这首歌哈，以其实是跟商业伙伴共同灵感然后共同创作的哈。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曼哈顿西村一间24小时以后营业的同志夜店哦。团员呢，好，在这间夜店来的啊，那个团员都会分别扮演摩托车手、建筑工人，啊是警察，啊是牛仔，要不然就是印第安酋长等等的角色，所以鲜明的形象呢，转来变成是流行文化的经典哈。那么乐团的这一张同名的 YMCA 专辑，在1977年发行哈。YMCA 这一首歌的啊，这个灵感来源的是咱多讲的，就是那个从同志夜店哈，这个各种的扮演角色，让他产生这个灵感啊呢哈，所以才1977年推出 YMCA 专辑的名称叫 YMCA， 里面的这一首主打歌也叫 YMCA 哈。这首歌曾经登上告示牌，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告示牌排行榜第二名，到现在依然是哈，人家泳池派对啦、婚礼啦、舞会啦、各种庆典活动的代表歌曲。同时也曾经在同志游行跟白宫等等的场合都播放这一首歌。
1: 所以这个是美国很经典的一首，这个 YMCA 现在 大大小小的场合上都会听到这条歌、
0: 对，都是欢乐的。其实在我们家最早我们听到，我们很早很早，我们台湾也很流行这一首歌。那个时候是他在写这啥，有一个 YMCA， 咱在咱台湾有美语补习班叫 YMCA， 有没有？美语补习班比较早期啊 ，YMCA 哈啊，所以也都会啊就播放这首歌哈。来，没想到这个主唱呢哈，在74岁哈这样过世哈。川普在迄个伊即届吼，都是伊第二任吼，即个当选即个美国总统的时阵，在迄个伊的就职典礼吼，就职典礼之前，伊冇特别甲即个邀请这个 YMCA 的主唱吼，好去他的那个就职典礼舞台，对吧？哦，一起跟他哦共同登台。
1: 这个哦，这个 YMCA 跟台湾那个时候 YMCA 那是两码子事。
0: 对啦，还是咱讲用英语补习班嘿。
1: YMCA 哈，那当初传进来 YMCA， 它是叫基督教青年会嘛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但是这个经典 disco 就是这条歌 YMCA， 就是它是能够让有一个年轻人哈重获希望、运动、结交好朋友的去处。但是这个慢慢衍生哈，这个是同志文化的圣歌哦。所以同样的 YMCA 实际上是一个站在天平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保守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就是青年组织啊，一个是
0: 反正就是大家都对这首歌喜爱啦，所以都会啊就是拿来播放啦，哎呀，所以咱都讲了，其实很多场合都会拿来播放，所以也不是局限说这首歌就是代表什么哈。

0: 咱进攻个。
1: 你若讲一般的假牙，说实在，咱即马政府相关的都有补助啦。你若讲用一般的假牙也是很方便啦，也不会花太多钱。好，但是呢，假牙就是讲你要维持，就是长期来讲啊，一阵嘛有当伊的摇吼会摇，要不然就是讲有当时啊吼，你若无做好的这个假牙的清洁吼啊，特登食饭食完的，哎呀，拔起来安尼洗洗刷一刷刷一刷啊，有人你若无做好，无彻底做好的时阵哦，有时候一阵子了，等到引起的这口腔的感染吼，所以讲哦，上好哦，喙齿咱得顾好，顾好拢永久甲一百岁拢全部拢原装的。
2: 对啊，原装的喙齿。要顾其实哦，三个步骤足简单的，你食饭食了吼，上好当漱漱口，漱口，然后呢，刷，然后刷牙漱口，其实免用刷牙，其实我感觉漱口比刷牙更加重要。啊，够啥？冲牙机哦，这个真的是牙医师跟我讲，讲哦，与其你用牙线呐、啊，底下用，倒不如用冲牙机，因为冲牙机一旦把你这个齿缝来对，这残渣给冲出来，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当然你要固定定期回去检查，还是去洗牙，然后呢，平常时啊，哈，咱也是喙齿洗洗了，暗的时阵得用，这个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抹咱的喙齿加牙齿，吼，安尼你喙齿管中用到一百回绝对无问题啦。
1: 啊，所以讲哦，你若有习惯讲饭后哦，就漱口，而且讲刷牙吼，而且冲洗牙齿吼，而且用清洁完之后，该问渐渐个卡一下，卡干嘞。哦，你午休啦，而且晚上要睡觉之前啊，
2: 就好用。
1: 尤其你暗时哦，你渐渐一时算了，该问卡来干嘞，安尼都干咪困吼。第一，伊规暗拢底下停留伫你的这个吼口腔内底，它会加强巩固你的牙齿。来，还有一点就是，好，这个珊瑚钙粉，咱的酸乳钙粉，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所以你有感觉讲，我暗时啊，那食一时啊酸乳钙粉吼，哎，困的时阵，因为它珊瑚钙粉它有七十多种矿物质，其中有一种很重要，叫做镁，吼，好，所以你唔免特别去买镁来食，酸乳钙粉内底就有镁，哦，好，它的钙粉里面的成分七十几种，里面就有镁，占很重要的成分，你个家。所以你会睡眠更好，你的神经会更稳定，睡得又安稳，睡眠够深沉，睡起来精神很好，这样整身躯都轻松，从头到脚，全身手脚脚上手人都轻轻松松，真的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全球只有日本有，全世界只有日本有珊瑚钙，
2: 海底的珊瑚，
1: 对，嘿，啊，咱这款得力酸乳钙粉是来自日本100%，我爱个听众朋友讲吼，你定讲，哎呦，人诶有诶讲啥物酸乳钙，人一罐都才无偌济年呢，吼，一800块、1200块、1500块，恁诶是安那一罐那个1500块？第一，你看分量偌济，咱是一种一罐是120公克，而且全部吼，就是来的定义的是全部东西伊诶原成分原料都对啊啦，100%，无个甲透过，无个甲染过，无个改用其他诶成分去改组合过，吼。啊，马伯公啊，改一体化啊，改稀释化，改稀释套玻璃都没有哦，所以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我跟你讲，你算算的绝对等到杯再卡会合哦。你可能感觉说，我一罐就要买2500哦，啊，有了珊瑚钙，但是那个成分就已经有差了，成分一定有差。好，100%酸乳钙，100%的纯珊瑚钙，这样卖你一罐120公克，2500块。说实在，养生的朋友，你家己想想的算算。你就知道，我们也不用多说了，这么多年已经证明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是钙中之钙了，
2: 得力酸乳钙粉日本进口能2500块，120公克，指定的版位定位各上人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两天吼，我就收到一张这个监理所吼寄来这个单啊，就看啊监理所寄来，惨了，我是不是哦一弄红灯，还是不小心有这个超速哦，啊不小心超闯红灯，还是不小心超速被监理机关哦罚钱，所以我抱持着忐忑的心情，赶紧丢这个监理所搞啊这个信件，给有裂开，就一看，哎，打开，没真正要叫我拿钱的，哎，但是吼，唔是罚单。它上面写着一个叫做说115年度的所谓的公路管养费齁，要叫我缴钱。我说公路管养费啊，但是这是真的是政府寄来哦。我就看了好几个哦，这个能带我到卖啊，这个啊够车所有的车牌还有该缴的费用齁，列得清清楚楚。但是我说公路管养费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讲这一世人都没缴过这个政府的规费，会不会是诈骗的？哎，结果我去查哦，哎，还不是哦，他就没有，因为这两天嘛，大家一定有收到这个监理所寄来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诈骗哦，这个是哦叫做公路管养费。什么叫做公路管养费呢？因为在古尼哦。112年12月19号公布修正哦，过去哦这条费用叫啥？汽车燃料使用费，然后更名哦，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简称叫做公路管养费了。简单讲，这就是过去的汽车燃料费。所以我这两天也收到这张监理所寄来这个单，你嘛干嘛讲？哎，这上面各管养费这是啥？不，而且各是新的税吧？不是新的税，就是过去的汽车燃料费啊。因为现在就清楚了，包括你名下几台车、几 CC 哦啊，车牌是多少，要缴多少钱，清清楚楚哈、哦。所以这张听众朋友，你记得哦，要缴费的期间是从7月1号。哦，7月31号啊，记得去缴啊，不要过期了，过期要被罚钱。好、哦，是公路管养费。哦

0: 墨西哥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所饲的迄个爱犬叫做戈尔达吼，第五月底时阵判监去。五月底的时候，吼、哦，这吼、个哦、这个判监去，伊失鬼一直找，找一个话话拢无结果，都找不到哈、哦。哇，嘿，但是没想到呢，吼、哦，最近、这一只狗，
1: 好了，
0: 找到了，
1: 哎，敌对吹掉，
0: 第四足赛吹掉，
1: 想要走去看球。
0: 走去踢卡球，啊来吼，真的吼，真的是吼，这个最近墨西哥国家队的世界杯吼传出啊，就是那一场对捷克那一场吼，墨西哥跟捷克那一场3-0击败捷克队嘛吼，哇啊当然啦，伊是墨西哥人嘛，这个女孩子吼哦，哎弄底下在看这个啊这个转播世足赛转播，尤其是墨西哥队吼这个赢的球。哦哦，所谓球迷粉丝啦，吼，大家拢哈很开心啦，哦，这样大家拢有啥物件都提起来挥啊，哦，提起来底下秀吼啊，有的人拿彩带，有的人拿毛巾，有的人哦把自己的宠物狗都举得高高的哈，结果呢，其中就是有一个人哈，一转的转，他就是举一只狗，然后他在狗的头上面还给他戴花冠，哎呦。哦，哎，看到一家狗吼，就像吉祥物这样子被吼这个球迷呢抱着他在街上从运动场一直到街上在游行，一直看一直干嘛？看一家狗，敢是我的戈尔达，敢是我一家判监去的狗叫戈尔达，很像啊！哟，这就是我的狗啊，6岁的宠物犬戈尔达，5月24号失踪，没想到呢，吼。竟然就在世界杯足球赛墨西哥赢球的那一场齁。好，大家在庆祝的时候看到伊家狗嘛被人家抬得高高在那边庆祝。我是很欢喜。齁笑到齁。齁后来呢齁，后来他就是透过这个画面之后呢齁，就透过从新闻当中然后再找到新闻报道的齁那个啊，然后再找到这个就是抱着他的狗在庆祝游街的这个齁，去了解公这一只狗也的啊，的确，一公鸡叫告示，的确是他们啊，这个捡回来的丢了哈。啊，但是知道说是他的狗，后来他也就顺利把他领回了哈。这噪音啊，一公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失去的，我真的也丢失的狗，竟然会在
2: 上电视
0: 墨西哥队庆祝影片当中找到他哦。因为我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我看到的时候又想哭又想笑哦哦，我的狗狗竟然在参加派对游行啊！哦。

0: 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其实一直一滴一滴都不会中断啊，都有人想要去挑战它嘛所以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登山者就命丧在圣母峰甚至有些的转来直接呢掩埋在圣母峰就可能在那边死掉啊，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高山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尸体带回去，这种经验
1: 对啊，很多啊，
0: 对，咱进前咱台湾我先想到这个，咱台湾不是有一对夫妻啊，也是男女情侣啦，不知道去日本的什么登啊，搭那个直升机，
1: 阿苏火山啊，
0: 这个火山口嘛可以看是个搭直升机看那个火山口，结果飞机因为这个坠毁，所以就连人带飞机，包括那个飞机的驾驶，就这样这个葬这个死在就葬尸在这个火山这个地方起先桃花龙一体吹嘛咱这龙五不归起先一直找相关单位，一直找都找不到飞机的没去啊或者机坠机，但是找不到尸体。到后来我们在经过吹瓦固料才发现说三个人尸体就是在火山口那个所在啊，火山口的底部它大概有一个深度啊，加上火山口就不断的都还是有这个热度高温嘛，没办法下去那个把它移动但是很明显的是死亡啦，因为飞机坠毁，再加上你坠落到那个火山口，那个高温和你高温的所在，不可能存活到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日本的相关单位就是有下到火山口的所在去那里嘛好像是透过直升机、无人机还是什么啦就发现知道他们的地点这个沉尸的地点在哪个地方本来一直那不是说那里吗就说不要把尸体移出来了嘛，因为他这个工程比较困难怕如果要去移出他们身体，可能的尸体可能也有风险啊呢。
1: 对啊，因为很明显的死亡了嘛，
0: 死亡
1: 啊，你要去讲救救援队本身，你要把这两个跟起来
0: 对，
1: 其实够嘛风险嘛。
0: 对啊，所以那阵好像就有消息说，他可能就是不去动他咱台湾就是这一对情侣的家属，好像也就。也没有什么意见呐、因为这不干这个工程也太那个。但是呢，其实前一阵子日本又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说还是要把他们的尸体移出来，要移出来。一共但是呢，这个经费可能要到几千万，好几千万，不是日币是台币因为不知道要用什么，你知道日本人可能做事情很定金的，就是说后来还是想要把它，还是决定要把这个尸体还是要把它运出，从这个火山谷底把它运出来交还给家属这样子不管他已经埋也尸体是被哪哪，就是还是要把他这个移出那个火山口的地方但相关的经费呢可能到台币几千万这样子但是日本政府公所有的费用由日本负担日本要负担这个费用刚刚我们讲到圣母峰其实这个去攀登圣母峰挑战圣母峰有很多人其实是葬身在圣母峰其中有一个这个神秘的登山者很有名那人家叫他称他为绿靴子为什么称他为绿靴子呢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死在那个圣母峰因为他的尸体呢就是他脚是穿了一双绿色的靴子就是他的尸体在圣母峰的地方拍照被人家拍到看到露出他的尸体遗体啦露出来就是那个那脚上面的那个绿靴子所以就从此之后人家就称为圣母峰的登山死者叫绿靴子那公绿靴子的杂工就是在讲这一具的尸体好了已经30年了
1: 哎呀没有对啊
0: 对已经30年 尼亚哦，这一双绿靴子，好的主人就是已经葬身在圣母峰已经30年了哦。那今年听说有望要重返他的故乡。就是要把它运下去了、哦。后来这是印度政府，印度政府最近呢启动一个遗体回收计划。圣母峰的遗体也好回收计划。当然圣母峰上不止这一个 绿靴子啦，
1: 很
0: 有很多，对啦。
1: 对啊、
0: 所以独了希望说将这一位登山者，这个绿靴子这个死者呢，他是在那个圣母峰海拔超过8500公尺的那个所在，8500公尺，那个地方叫做称为圣母峰的死亡地带。那首度呢也被公开他的身份，并不是外界多年来所认定的帕尔九。有人在又说那个绿靴子的主人到底死者是到底是谁，有人说就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帕尔九，因为他是发生在这个一死亡，他的三难死亡是在1996年嘛。1996年那一年除了咱人打的有一个帕尔九，他可能就以他登山上去的那个差不多得一点时间去了解到底是谁。有人猜说是不是一个帕尔九，但是后来不是，人说他是一个印度另外一个印度的登山者叫莫鲁普啊，他本身呢，伊本身呢，听讲是印度的警察，在印度他的身份是警察，他是当警察是在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部队的警察。但是呢，这件事情一直都没得到官方的证实。如今呢，这个印度政府呢，公开一份，这个要把尸体呢移出这个圣母峰，把所有的啦，当然可以找寻到的，尸体移出圣母峰。在这一份招标，已被公开招标，看，就是有人要去标不？标那个把那个死在圣母峰上面的尸体，通通把它移除下山，要给人家公开招标，那就是这样子，首先要这个身份证的验证，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查到找到原来这个绿靴子他的这个主人呢，竟然就是一个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哦。目前这个招标的内容，就招标的内容，开放招标是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一共团队，所以团队至少要有6名，计较了6名多次登顶圣母峰的雪巴向导来组成。雪巴就是都带人家攀登高峰，高山的这个雪巴向导，他就是说你要来标这个案，那你最起码你要有6个啊，有很多次登顶登顶圣母峰的雪巴向导哈，并且必须要在今年十月份以前完成遗体运送到新德里哈。那由于任务地点呢位在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死亡地带哈，氧气浓度呢只是海平面的1/3，所以每走一步都有极度耗损体力哈，情况，而且呢，会让回收工作充满危险。不简单的工作了哈，招标了啊。
1: 对了，重点是标金多少？你哪讲要出干要死的人都不爱标啊，吃力不讨好嘛。
0: 而且因公像这种已经
1: 为什么是政府去招标呢？对啊，我搞不太清楚这个动作，这个是印度人没有错嘛，要给印度人啊。 但是伊那真正要救的，不是人来兵，都派
0: 三十年啊！因讲吼，那个已经是吼三十年吼结冻吼，吼冻结将近三十年的遗体，如果连同遗体吼啊跟装备啊吼，跟装备安尼倒倒起来，伊讲上盖无吼都200公斤吼，而且呢那个尸体都已经是完全僵硬，吼因为在冰长期的冰雪覆盖中僵硬，啊加上地形陡峭，山壁吼这个托运也很困难，
1: 对啊对啊，这个也困难，
0: 所以人工哦，有时候是不得不要把它好，就把那个尸体哈，
1: 给它肢解嘛，
0: 对对，尸体给截肢，
1: 对啊，截肢啊，哎、啊。我为什么时隔那么久没搞？
0: 就直接就让他在哈、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啊，你老公我搞不太懂哎、嗯，就是说，如果真的放那么久了，就继续放下去。嗯、啊，老公真的有家属要把他救下来的话，那应该就是不计代价的，还要招标。
0: 这不简单啊，所以这个回收工作哈、
1: 啊，对啊，
0: 回收工作呢，对雪巴祥岛来讲也是沉重的心理压力哈。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哦，多数的雪巴人信奉哈藏传佛教哈、啊，所以普遍认为不应随意触碰或者是亵渎遗体。
1: 嗯，对啊。
0: 因此，每一本遗体回收都需要克服，拢爱克服信仰跟心理上的挣扎啊！而且呢，一次行动哦，因讲一次行动依照这本的这个哈，这一次的行动本身哦，可能成本就要达到15万美金。
1: 要了，要了，要了，哎呀，哎呀，
0: 对吧？那根据了解呢，目前阿哥有差不多200具登山者的遗体留在圣母峰啊。原因是高海拔搬运风险很高，搁再加上直升机无法度安全飞抵到这个高度，所以罹难者最终都是长眠圣母峰哈。虽然有真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心情拢表示讲，希望如果说万一啦哈，登山者他会他们都会可能会有先留一个，譬如讲啊，人要开刀以前爱个做一个什么。切结手术啊，这个切结的生命啊，因这边去登山的人也是要，万一如果你在山上哦有遇难的时候啊，那哦也要不要就是说把你救遗体要救回啊那哈，大部分哦，一共大部分很多哈有经验的登山者都表示，如果万一在登山啊过程当中离世。就把它留在山上，大部分的人都有签了这样的一个切结，但是 but 对家属而言，能够将自己的亲人带回家，依然象征着真正的告别跟圆满，所以讲哦，如果那这边哈，这个也大体的回收任务乃当顺利完成，不仅仅是让绿靴子结束近30年的孤独守望哈，30年孤独守望在哈圣母峰8500公尺的所在哈，也将为圣母峰登山史哈写下一个很重要的哈一篇哈一页哈。
1: 嗯，因为真正讲，我最近看一个纪录短片了，讲真正圣母峰起码电管系列足济，
0: 200具嘛，一共差200具嘛，
1: 足济啊，而且
0: 因为他那个入山都要登记嘛，要去攀登要登记，所以说他们会知道哪些人没下来啊，那就是死在上面。
1: 而且还有一个麻烦的是，这几年这样地球暖化，啊，柜体它有点是像那永远冻在那边嘛，但是随着地球暖化的这些尸体会不会
0: 三不五时的嘣几个尸体出来，
1: 对，
0: 露出来，
1: 变得对环境来讲真的是有污染哈，所以啊这个耗时费工又危险呐，这个解救搬运这些尸体真的是不简单，我们要持续追踪看这个绿靴子最后会不会回到他自己原本的家，

0: 咱进攻个。
1: 假和来混腔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选哦，盖混赞啊！
2: 买恁的盖混盖油啊，离我六家姐买哦，我不真知影哦，会骨折开哦，即个怎样好用呢？
1: 写袂写
2: 袂一个月呢？我甲你分享一个盖混盖油的效果，今年吼五十岁啊吼，我的同事啊，拢减我几啊岁，拢讲因的脚头乌袂久啊，脚头乌疼，我拢有咧食盖混盖油啊。我都没有那个问题啊，今年跟去年的体检吼，我去年的体检我的骨密是负二啊，我今年的体检已经回来到负0.3，那骨密给我好的呢，我那胸口更要够好的啊。
1: 那骨密的进步看到数据一定很欢喜的，人就是这样嘛，我感觉自己过去最在意的，比如说骨质疏松啦，体检报告是红字啦，你如果说下一次去检查的时候，红字不见了，骨密 minus 变正的，还是说 minus 没这么严重，你平常时这段时间的努力付出努力有了回报，那个就是像一张成绩单一样。
3: 根据咱台湾骨质疏松协会的报告，哈，伊讲咱台湾人90%，哈，钙不足，高血压，你看啊，常常的讲个哦，要吃钙，要补钙，哈，啊，不是你有吃个，哎，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你是不是就不缺钙？不是，因为有很多人哦，有很多钙，比如说化学的合成的啦，哈，甚至一些蔬菜钙、水果钙，哈，那有很多钙，其实你吃了吸收不多。因为不太好吸收，吸收不多。啊，再来就是安怎呢？你钙会流失啦。你本来吸收的，虽然你讲我有食钙，不过，比如讲你有食钙，你大概你觉得你吃的就一定是补充到100%，没有，可能只是补充到5%。然后你个吼，咱的钙质个不断的会在流失，也一直流失。所以讲，好高血压台湾人拢长期处在钙不足，钙不足高血压，所以讲我们为什么要认真补钙？日常的生活当中，咱食的这个饮食内底有些食物，它还是有补钙有钙质的成分，但是那个补不过啦，尤其咱那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那个钙质的流失呢更严重，尤其钙跟咱的荷尔蒙是有关系的，钙跟荷尔蒙息息相关，荷尔蒙可以锁钙。好啊，钙可以促进荷尔蒙，所以你荷尔蒙欠的时阵，你的钙嘛是得都收不掉。好啊，你钙不足哈，你钙流失到不足的时阵，你的荷尔蒙会降低，因为少了钙来促进荷尔蒙，所以荷尔蒙跟钙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哈，互相有连锁效应。
1: 对啊，
3: 一定爱加钙，
1: 互为表里嘛。
3: 对，你吃钙在促进荷尔蒙哈啊，荷尔蒙不足，你爱加女性加护理元素，男性加苏鹏来补充啊，两性荷尔蒙啊，这样子你荷尔蒙呢充足的时阵，你可以把你的钙锁住。也不会流失的那么多那么快，所以这两项是互相有功能，有互相的作用，得力珊瑚钙粉男女都吃，你如果说男性，像男性你比较缺这个男性荷尔蒙，你吃苏鹏，女性姐姐妹妹这个到更年期了荷尔蒙严重不足，你吃护理元素，
1: 对，
3: 可以让你一些更年期的障碍，更年期更年期的不舒服都给你雕钙轻轻松松哦，护理元素啊，還有男性的苏鹏，包括男性放尿滴滴答答，你那吃苏鹏，先刷给你好处理你的哈。
1: 对
3: 啊，一点钙，一点爱加，共同要吃的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啊。
1: 几点晚会？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嘞。咱昨天哦，甲听众朋友哈，这个特别哈报告哈，今年的暑假呢，哦，来一场这个艺术之旅哈，艺术之旅哈，我们哈就来一趟啊，这个谁呀？毕卡索哈，
1: 毕卡索，
0: 毕卡索诶，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艺术之旅哈，很难得。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一套29幅画啊，一套，这是完整的一套啊，29幅画啊，这是毕卡索在晚年的时候的87岁，好，等于一过身的前四年的时阵哈，他过世的前四年87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住在法国南部的莫然这个地方，好，整个这些29幅的这些这个画作呢，就是在那个时阵完成的，1969年，从1969年2月、3月、4月，完成这一套29幅的画作，那这一次呢，不用出国，不用出国，因为这一套这个画作已经被我们台湾收藏家呢，高价收藏了，就在我们高雄的丽慈艺博物馆展出，为7月初一，就昨天开始到9月30号，三个月时间，对，所以你要看毕卡索这么简单的这个精彩画作，这也是恭喜毕卡索一生当中的艺术语汇，这真的是也是他人生晚年的时候创作品当中最具爆发力的实验性的代表作品哈，啊，买票入场就可以看完整一套29幅啊，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嗯，那今天有听众朋友哈，
1: 咱先休困一下，
0: 好，休困一下再去讲。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嘿。好了，谢谢，好好诶，小姐卡电话给你吼，好，谢谢吼。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
0: 我是淑君，
1: 我是博客。
0: 咱咱咧讲吼，这个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这个啊特展吼。啊，为咱七月份开始，七月才开始，伫高雄历史博物馆展出吼，这个特展吼，这个过去吼，你要看这個，你真正拢爱去外国吼。只有2017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吼，有这个透过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啊科学博物馆吼，再来台湾啊这个展出吼，迄阵伫咱这个高雄不是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啊，个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展出，2017年。所以说都很不简单，那个是夜展的，但

0: 啊，这个啊孩子哈，这囡仔的暑假的时阵哈，用小朋友最直觉的方式呢，去贴近哈这个现代艺术哈。啊，欢迎啊全家哈合家哈，这个带着小孩爸爸妈妈一起来观赏，或者是亲朋好友、好姐妹哈 ，buddy buddy， 大家小酒来高雄立慈义博物馆看这一场啊，这个毕卡索的啊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哦，你也干嘛讲哦？艺术就这样，创作就是这样。好，人物你不要想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他就可以把一个人物哈哦这个拆解。鼻子不是长在鼻子，眼睛不是长在眼睛，头发不是长在头顶哈，反正就是这样，真的毕卡索天马行空哈。好，谢谢哈。这个
1: 立慈义博物馆地址是伫高雄市遮阳区哈，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啊，欢迎全台湾的朋友哈来立慈博物馆看我们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对，啊，咱今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就传简讯来，伊甲讲吼，不用出国去，我就把出国买机票的钱来去参观的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啊，100块而已吼，100块就可以看到。毕卡索87岁，好，一时阵呢，吼，天马行空的人物肖像创作品，哈，好来，吼，阿哥会当互你哦，哥会当哥看哈，新刷哥立慈义博物馆哥参观，哦，哥食咧贵啊，等咧好料诶，吼，拢绰绰有余哦，哦，真的是啊，不不怪咱这个听众讲，哇，出国我用买机票的钱，我就可以来参观了，哈，好，欢迎，好，谢谢。

0: 在咱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哇，无清楚的问题要问的产品无了解，食产品是唔得分享的吼，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AI 的世代呢，被称为免费智慧的时代，哈，免费的智慧，哈，免费的智慧。
0: 嗯哼，
1: 好，来的哈
0: ，Hello， 你好，小君 Pocket，
2: 你好，
0: 嗨嗨嗨，
2: 那个家教问你哦，
0: 嘿嘿，
2: 那个钙粉那会倒晒变暖，
1: 迄等于你缺钙初期加，有人会闭结，有人倒晒，这东西正常反应哈。
0: 你喝转的反应，
1: 迄等于你缺钙，你缺钙，你补钙的喝啊，迄种诶拢不伤害身体，也不会不舒服，都不会嘛，对不对哈？嘿，嘿，这个正常。
2: 无加百万。
1: 你无你着食钙粉的是，你咧配钙粉的迄个茶的，你个用一点啊，哈，盐灰啊落去安就好啊，哈，嗯。
0: 对
2: 哎，我做一个建议，那个
0: 钙粉有
2: 没有？我们吃了不就水人家的老菜的是，你空腹吃才会这样，你没有空腹就不会。
1: 哦，是吗？哦，
2: 对，我多过来人家拢安尼啊，啊，我就比如讲买康白食，
0: 很棒的分享。
1: 哦，多谢。
2: 空腹就不会。
0: 好
1: ，阿莫的试试看哈，我这个现象的朋友你试试看，改变吃的时间哈。改饭后吃看是不是就会误差齁，啊，
0: 调整一下齁，这个都是简单的事情。

0: 好了，人多共吼，这个 AI 的世代呢，就是呢智慧的免费时代哈，智慧地毁边毁啊哈。好，比尔盖茨说哈，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讲啊，一共哈。大家都说啊，这个 AI 时代来临了，所以可能很多工作以后都不需要人了，所以这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比尔盖茨也是说啊，但是前几天我听那个黄仁勋讲，他说不会，只会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多，只是改变而已。大家不要说哦啊，都 AI 啊，就那个就当人都没头路啊，就不用啊，都 AI 什么都 AI 来做就好了，会改变，你要改变，这就是跟他说，这人说穷则变，变则通嘛。啊，你 AI 可以取代的，那我就去做不能取代的，或者是说可能也会因为 AI 而衍生其他的工作机会，你不觉得吗？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那么悲观，所以像说早期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听收音机，后来有电视，慢慢大家就说看电视谁要听收音机，然后又慢慢有这个网络的时候，电脑网络有人就说现在大家都看，都在网络，谁要看电视，谁要听收音机，不同款啊，真的不一样啊，吼！咱嘛足侪听众诶，咱足侪听众讲，我还是听收音机，我还是听啊，吼！只是群众会有一些这类分类吼，分开安尼，有时候你看久了，你会想，还是用听的啊，吼啊，不一样啊，所以讲你还是要做出能吸引人的东西啦，吼！所以唔是讲有电视收音机都未生存啊，有电脑有网络电视台都未生存啦，吼！就这样，吼！就分众了，已经有分众了，但是互相又不那个哦，所以说你看咱这嘛听收音机，网络嘛会当听收音机啊，不然美国的小帮手是安那，伊逐天有法度伫美国西雅图哦，西雅图，逐天会当听咱的节目，逐天咧听咱的节目是安那来，就是手机嘛哦，下载这微微笑广播网 APP， 锁定台湾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赶快同步收听，全球同步收听哈。好嘞，我要讲的就是讲，比尔盖茨讲哈，比尔盖茨说有四种工作是永远 AI 没办法取代的哈 ，AI 没办法取代的工作职业，
1: 哪四种？
0: 一，程式设计师。负责开发跟维护哈维护的 AI 系统，短期内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你 AI 是
1: 短期内了
0: ，AI 谁做的 ？AI 谁做的？人做的嘛，什么嘛人去做的？你讲 AI 哈，有 AI 了 ，AI 干的，拢完全拢未安怎，拢无拢没嘛是人啊 ，AI 也是人去操作出来的啊，要有那些产品啊，要开发啊，要维护啊，所以说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所以程式设计师，是这个不会被取代的职业，第二，生物学家，生命科学涉及很高的复杂性，所以 AI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完全取代，好，对，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再来第三个，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系统也是很复杂，AI 没有办法，让它就不是说有 AI 就可以全面自动化，还是没有办法，对，能源产业的工作者，再来就是咱今嘛，这段时间足热的运动，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没有人想要看电脑打棒球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啊。比尔盖茨说，谁要看电脑打棒球？还是要真人去打球嘛，去踢球嘛，对不对？观赏人类竞技的需求不会消失，
1: 工作是不会消失的，但是工作岗位会少很多啦。这程式设计师当然不会消失，但是基础的程式的这个不，这归你啊，这类美国这个科技也在裁员什么，就是基础工程师进码的变这工，很多的都是可以变这被 AI 给取代了设计啊。我讲我个几个自己使用 AI 的例子，我干嘛就厉害。 因为我现在在做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这个财委嘛，啊，每个月都要这个，我们社区都会送这个对账单来啊，因为我要卡银啊，讲啊，这个小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过去我过去啦，讲我做几间行业，我可能哦，伊个表格怪，我来接，安尼起加总，看用计算机算，对不对？那现在就简单了呀、啊，我的用这个哈，翕相去翕的，然后。把这个 paper 给 AI 说啊 ，AI 我就问 AI 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数字算数啦、账啊，对不对？啊，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因为我已经做了一阵子了嘛，每个月都是这样做。然后我在对温雄先那笔账的时候，我得用相机一照，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哦啊，他哦，那个 AI 就搞，马上算出来之后说啊，你这个账是对的。但是呢，哦，它这表格上面哦，因为那个是上个月嘛，六月份的账嘛。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在做表格的这个管理员哈、哦，对，他有一个地方写错了，他把六月份的对账单写成五月份，但是内容是六月份的没有错，但是他只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最下面比较小的地方哈，他六月份写成五月份，就 AI 跳出来说啊，这个里面的报表都对，但是以后啊，这个地方啊，要那个是六月份，不是五月份，吓死人啊！啊，我哪家己去，我哪过家己去看啊？对的啊，我只要算式对嘛，算数对，账对就好。这一些细节的地方哈，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看，哎、欸，可是 AI 就把你抓出来。
0: 但是也是人在操纵 AI， 把这个工作就弄给 AI 做啊。
1: 没有啦，
0: 只是
1: 单打
0: 我的
1: 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工作岗位就不用需要那么多人了、
0: 啊。对了，人力会比较。
1: 对啦，你刚才你刚请就对会给那对小对吧？
0: 哎、
1: 欸這個，
0: 那但是呢，
1: 你现在做账，
0: 慢慢，你看这个 AI 如果越来越普及化，我相信还是会衍生其他的。欸、工作机会啊，
1: 但是就是少掉的、
0: 这个没有了，可能搞不好，
1: 但是多出来会能够补上那个少掉的。我其实还要再观察几年了，因为这几年其实美国科技业其实都人心惶惶了。这个不是这个，尤其是现在是那种知识型的这个工作的数量掉很多啊，可能我公司贵体更可能一职位不招新人之外，你更贵 team 都给裁掉啊，对啊，你会有 AI 不做 AI 当 AI 会产生新的工作，但是原来少掉的这工作会多很多啊，这一群。有生产力啊，又学经历又还不错的，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才是大麻烦啊，这就是后 AI 时代哦，各国政府要面对到的问题。

0: 台南控制是0800-7759-9000-7755-99。
1: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好，来，0800-7755-9000。

0: 阿哥，其实哦，咱今嘛吼，台湾其实很有缺工的问题哦。其实咱台湾的高龄的，就是55岁到65岁这一段，这个高龄，比如说你可能是提早退休，或者在这个年纪想要再度就业的这种参与者，是所有 OECD 里面国家，我们台湾是最低的哈。前面的包括日本啦、德国啦、荷兰啦、意大利啦、美国哈、法国，这个55至64岁的劳动参与率哈，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些国家里面是最低的。而且这段时间其实咱政府有鼓励，因为咱这么很缺工嘛，就是鼓励齁这高龄者再就业，再回到这个职场上。政府其实有拿出钱来补贴你，如果公司聘请这一段的这个年纪的年龄的话，政府会有补贴薪水。咱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
2: 哎、欸、你好，
1: 请说，
0: 哎、欸，加工哦，
2: 那环境好不？
0: 来你好啊，你先讲。好来，刷卡。啊，
1: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报道很好哦，就是不是只有点出这个问题啦，会公文的打人啊，缺工缺工缺工，那大家都知道缺工啊，建户我拨走拨走拨走啊，也补助喽，也建户嘛拨走几年，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去追踪报道真的是很好，因为大家都常常问到丢出问题来哦，大家都会懵哦，这个什么问题啊？政府补助钱也花下去了，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改变或者变好，为什么呢？哦，这个好，就人家就细究嘛，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哈，中高龄的就业者的人数没有增加，而且企业上不想要聘请这一个年龄层的这个再就业者，即便这个企业缺工，一干慢缺工等外籍的，或是再找年轻的，他就是不要。为什么呢？
1: 不想用高龄者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原因呐、啊。第一呢，企业哈、哦，要找员工哈、哦，是要找什么全职工啊、哦？我要找 full time 的嘛。但是这些中高龄者如果再就业的话，很多都是怎么样？想要做一个弹性公司。哦，可能我一礼拜，我可能要做早起，要做四工，要做五工，还是要做下晡哦。因为早起我退休啊，我家己的生活要过吼，还是我家己有社交要做啊。但是我剩下的时间，我想来这个打这个弹性公司，企业不要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年龄层很多哦，台湾很多都是想要这样的工作环境跟模式。好，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想法上的差异的变证齁，即便咱政府补贴薪水齁，好补贴这个高龄的这个就业的薪水给企业，也没办法找到了那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大家看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看人日本是安怎做，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你好。
2: 有今天的广播的那个护理演示的吗？
0: 有广告，
1: 对，
0: 就是这里啊，就是这里、啊。
1: 对，怎样？哎，来，请说。
2: 哦，因为我那个骨质疏松比较严重。
1: 嗯，
2: 想要参考一下。
1: 好啊，你今麦是安那要订购吗？嘿，
2: 因为我。
1: 好，线下好，线下好，好，谢谢哈，来0800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空白空空7055。

0: 好，淑君仆街来你好。
1: 我哈，我有迄个脚头乌哈，有咧酸痛哈。要食恁的什么商品？
2: 就是钙粉。
0: 来讲过哈，来脚头乌酸痛哈，就是钙油啊，你的关节哈，关节就是钙油啊，啊加钙粉安尼哈。
1: 两行，
0: 两行加的是较好啦，嘿，两行加。
1: 两行安尼话
2: 就是。
0: 钙油钙粉拢介绍拢共换两千个哈，都2500哈。
1: 2500
0: 哈。对对对，
1: 啊，一罐食偌久？
0: 你家己食就知吼，这是看你家己调配哈，
1: 哎，安尼啊，哎，有效啦哈。
0: 刚刚初期都要开始食，不要超过一个月啦哈，你会当伫一个月来甲食完安尼哈。
1: 啊，有效啦哈，
0: 有效有效，嘿，有效哈，啊，来加油，谢谢。
1: 啊，恁这你那放像这个也都注意下够放。
0: 有注意有嘿，
1: 用包注意，
0: 对，你家讲得力的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安尼吼，得力钙油钙粉，哎对。

0: 好，谢谢啦！哎呦，咱的听众朋友哈，来来来，传了什么东西呢？哈，一张照片哈，这个什么照片？哎呦，啊，哎，听众朋友，
1: 我看吃盖粉试试，
0: 来自未知的国外寄件呢。
1: 好，那我就帮你。
0: 听众朋友，你传的这个哈，哦，你传这毕卡索的哈。好，那你听众朋友传了这个毕卡索的画作的这个照片给我，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肖像展的哈，你这应该是为网络丢来照片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哈，你还是来看现场的。
1: 对对对，就
0: 可以毕卡索的作品会当伫咱家己家的看会到，一百块的会当欣赏。好，你看呢，好，真的是太幸福。服了，是哈哇塞呢，好。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 即地地球迄落大问题，唔靠啊拍袂起都。
1: 世界球赛，有的人对怎么一寡运动，因的国家无发展啊，系啊，对啊，不是讲
2: 印度是比较没有在踢足球啊，印度是板球啦，哎啊，中国是很喜欢足球，但是中国足坛的是讲吼，连中国人自己都骂吼，你今天你给你那个中国批评下，批评党，批评那个基础建设，批评他们的什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他们会跟你这样子怼到底，骂到底。但是你两个对中国人批评，因为中国足球，他们会跟着你骂，而且骂的比你还凶，就是这样子啊，恨铁不成钢啊。中国足球问题很多啦，所以就这样子，不是有钱人多，你得让出一支好的卡球队，没有这么简单，运动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才迷人嘛，对不对？
1: 对啊，哈。啊，我觉得国家总是有他们自己比较强的这种运动啦，哈，啊，球类哈。好，哎，不可讲的，这我突然，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哈，说俄罗斯去跟印度买油，然后俄罗斯这么欠油呢，哦，一寡油产油站哦，去有乌克兰哦，这嘛呢用个无人机啊，那炸哈，哎，一个产油大国竟然没油，而且哈，伊是安怎，伊变作讲。也有五几个固定的国家的个买，比如像中国，所以他自己的油低价卖给中国，然后自己在高价去跟印度买。印度讲好要加买会使啊，你爱叫我计小啊，人买偌济你都爱买偌济啊，吼，吼啊，因为伊家己即卖油，家己俄罗斯即卖国内已经油欠油啊呢。哦，因家己俄罗斯的人啊，要加油，啥物就起码拢有足侪限制啊，哦，啊也是很没有办法，哦啊，所以讲哦，自己有的油要卖，就是低价卖哈，哦，中国嘛，因为伊有足侪爱跟中国配合的哈，哦，所以变成讲低价卖油卖给中国，哦啊，然后自己再高价去跟印度买油，要不然怎么办？哦，一个产油大国现在自己没油了哈。哦你让我
2: 刚讲到，看日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高龄的社会企业人才永续的，的方式，日本就你的针对高龄者想要的这个部分，他们去拆解工作。过去讲，咱企业要请全职的，讲啊，你什么都会啊，包山包海，所以我要请你来，就是要给你定规工，但是今嘛你无法都请到全职的人，所以日本就干脆这样，把这个工作拆解，可能一个工作哈，可能本来是三个步骤一个人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工作三个步骤，你就把它拆解成三份的这个动作之后，你得当请这个高龄者来做他专门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动作，按你时间的规划的弹性上，跟这类高龄者求职的意愿上就会变高啊，也找到缺工的问题了。反正你一个完整1-100的工作找不到一个人来做，你干脆把这个工作切成30-30-40，然后请三个人来做。你不拿那这个 key 这样子做了之后，真的。就解决了缺工很大一部分缺工的问题，而且把这个高龄者也带到职场，让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有意愿再去贡献他们的人生的最后的这个时光。而且好处是什么？高龄者来做这个工作，做稳定了，因为有当时要打个当个少年来探钱的时阵哦，较无稳定嘛，会跑来跑去嘛，或者说啊，他今天这个工作做一做，想要跳去其他公司，但是高龄者你给他请来这个公司之后，他们就是会做得很稳定。这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来讲是好事，稳定人才的稳定，工作流程、工作品质的稳定哦，所以他们是把工作给拆分掉。好，那我们就是他山之石可以工作嘛，工作。那会当未来咱台湾的这企业可以想想，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工作一个人无法度做，你会当把这个工作拆做三部分，再请人来做。
1: 你个分班啊，对不对？ 吼，啊都会当会当和高龄者做做，然后高龄者这样。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2: 这个这这才真是缺工问题啦。
1: 对啊，
2: 你把能不能请一个人？
1: 你看咱日本，咱去看日本，常常都是有那种很高龄的在人在工作呢。吼，对。
2: 对啊，
1: 对，所以好哦，所以可以调整。嗯，来你好。
3: 梅红胎啊，做一个个会叫啊。
1: 唔知，嘿，下礼拜再说。
2: 好礼拜啦，好，
1: 好，谢谢，好，好，好。今天刚哦，大家开始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个国家呢哈，今嘛进入七月、八月、九月，正好是因希达巴亚哈一个观光旅游的大旺季哈。哦啊，大月啊，大月，关公的大月哈，每一年的七、八、九，特别是八九月时阵哈，
2: 暑假
1: 哎，对，这个地方是非洲的什么呢？肯亚每一年八九月就是动物大迁徙的季节，台湾人很爱在这个季节内去非洲去看动物大迁徙，但是呢最近传出肯亚竟然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呢，宣布哦，六月十七号宣布拒绝拿台湾护照入境啊，因为因公不承认台湾护照，持有台湾护照者在肯亚可能会被拒绝入境啊。台湾护照被肯亚当地认为是缺乏有效的旅游文件、旅行文件，因为他们是配合中国一个中国原则哦，填供啦，简单讲，即嘛肯亚填供啦，所以呢配合中国的迄、那个政策啦，所以拒绝咱台湾护照，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对啊，所以有可能哈、有可能你拿台湾护照要进入肯亚，即嘛可能哈、真的麻烦哈。即之前有一个海洋大会哈、海洋什么什么一个大会的肯亚这所在迄个，结果咱都传出讲有台湾。好，要去参加这一个这个海洋大会的人员的丢了，竟然哈第一嘞叫蒙巴萨哦，蒙巴萨海洋会议了哈，咱台湾没去参加一个，而且人员竟然被他们好扣留二十多个小时该扣阿迪呀哈，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再个该遣返，再把他遣返哈。这不是肯亚第一遍对台湾如此恶劣。2026年的十年前的时候，肯亚警方嘛，跟中国合作，将45个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强行登机遣送到北京。但是这几个人其实因的进境都已经被肯亚的法院判决无罪判决无罪，但是呢他就一律把你送到北京去，送到北京去，所以大家注意哈，今嘛除了肯亚以外，还有像乔治亚、亚塞拜然、摩里西斯，现在这些国家都在对台湾极度不友善，叫做极度不友善哈。所以如果你今嘛那边出国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对你啊，对这个好，对那你那其实是不是会遇到麻烦哦？真的，他如果不承认你的，直接给你哈，不是给你解，不是给你控制起来，要不然都是哦，给你控制牢了了，再个给你遣返哈。所以讲你的整个行程都会泡汤的哈。好，咱都讲诶，好这个呀，肯亚。对，非洲东非，他这个八九月，每一年八九月的时候，就是有动物大迁徙，所以我就只能看到这个消息，说怎么办？那我已经参加报名参加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或者是有的人要自己去可能会更麻烦哈。好嘞，所以哈，这个大家特别注意，肯亚，咱都要讲肯亚，还有乔治亚，我看到网络也有人po说去乔治亚，真的他就是给你遣返哈，就不给你进入境的地方。亚塞拜然还有摩里西斯，竟然连摩里西斯也是，都是对台湾人极度不友善的。好，来，你好。
4: 喂，
2: 你好。
4: 你好，哎，请问一下我，哎，我有给你买得力珊瑚钙粉
2: 哈，是是，嘿，
4: 嘿，啊，迄个我哈，嗯嗯，车祸啊，
2: 嗯嗯嗯嗯，
4: 一个胫骨哈，胫骨你，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嘿嘿嘿，
4: 粉碎性
2: 骨
4: 折。啊，这要安怎吃？
2: 我跟你讲哦，你得随时要吃就吃哦，要啊一工两遍、三遍、四遍拢要紧。来刷卡跟你讲哦，
1: 刷卡好，来刷卡来哦，谢谢。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来最近呢，欧洲热浪吼，这个侵袭哦，澳洲足侪国家吼，啊，这网络上拢看到很多都在讨论说，欧洲人吼现在这几年越来越热，为什么欧洲人都不装冷气吼？有啦，起码有渐渐的装冷气啊。第一最重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的关系吼。啊，咱嘛渐渐有共轨啊，现在也有那种变通的冷气吼，都直接开咧就好啊，还有好插电就好了。啊，免正康，免挂壁拢唔免哈，好也有这样的啊墙啊，甚至有的人是买电风扇呐、啊、哈啊，我看到有一个咱台湾人住在荷兰哈，伊讲哦，最近荷兰也是很热，热到37-38度哈，伊讲伊本来的咧科鲁宫是不是要来装冷气，结果有人就跟他说，当地有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装冷气，因为欧洲很多房子都不希望打洞啦、啊、破窗啦、啊。啊，哦，还是个砍拱啦，啥物安尼吼，哦，这样破坏吼这个建筑物吼，诶，这个外观造型。结果呢，一家怎样，一共他才知道，因为有人跟他讲说，其实你可以安装一个叫做地能啊、哦，地能，好、哦，地板的地板底下地能，哦，这个跟他成地暖感换的就。寒的所在比较冷的哈，寒带地区其实哈，他们往往不是开暖气，他也不是用暖气，都是用地暖哦，地暖啊，就是迄个地板底下哦，你要装潢的、造的时阵，你就是要按有迄个管路嘛，管线、管道哦，公路啦。嗯啊，公路啊，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系统啊，有那个热水哈，热水哦，热烧水安尼都哎流通过那个管道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铺在那个地板底下，所以你地板那光天也行，踩起来就会暖暖的，有没有？那个叫地暖，那个比直接吹暖气啊，比还舒服一点哈，真正还舒服一点。卡别讲安尼卡打的冰冰冷冷啊，暖气直接安尼吹哈，有当时安尼吹，咱会干嘛？讲较干燥，哦，较烧较热，吼、哦，来先接电话。
1: 嗨，你好，你好，
2: 嗯。嗯，这问一下哈，我该买迄盖粉的吼，啊，像那迄粒啊两盒吼，啊配袂拄好啊，敢会当？
0: 迄本来都无一定拄好，迄无要紧，你得搁买。
2: 我是讲要搁甲你买迄粉的，敢会当？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袂当。
2: 我伫迄种名遐甲问长，我搁买一组，大组的吼，讲袂当样。
0: 买一组你爱同款呐？那伊那有大组会使？你唔是讲我一组来？
2: 是讲我欠迄。
0: 你袂使讲一罐，无你规组，你规组就是钙粉的，规组钙粉钙油的，规组钙油，无你一组来得。
2: 啊，我是讲无，迄多粒啊，剩两卡。
0: 无，安尼你就另外买吼，无迄个规组。
2: 啊，要甲另外买，伊讲无袂同
0: 样。啊，你就是买规组的啊，你买规组。
2: 我有甲买
0: 规组。啊，对，你买规组无啊？啊，但是无
2: 规。我是讲要甲买线的
0: 款。无，会使，你要买线会使啊，买线会使，奈无？一
2: 啊，无我昨昏甲买吼，讲袂同样。
0: 啊，你可能你讲无清楚啦，你可能是一定讲我一罐买几组，我要一罐钙粉，一罐钙油的，无安尼，迄无安尼，吼，就是无安尼。
2: 安买单会同啊？
0: 单独买，你着单独买一罐安尼，吼，买钙粉着一罐钙。
2: 我讲买个两罐都配两。
0: 好，谢谢。你买同款的几组，同款的是同款钙粉的内底就是拢钙粉，啊，钙油就是内底拢钙油，无迄个甲你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加。不是安尼吼，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规组是拢同款的吼，规组内底就是同款。好，什么的？迄本来都唔是甲恁加好诶，迄都在恁家己去调配啊。
2: 啊，就拢两粒嘛，迄本拢一盒。
0: 啊，迄都唔是一定会拄好诶啊！你呐，你咧看钙粉咧看，袂啦，你都对一项对一项食完，先食完，着搁买一样来补得好啊啦，嘿吼，哎嘿。以上公告。所以咱都要讲，迄地冷系统哦，罗贝咱啊，罗贝这个住荷兰的台湾人，伊就讲啊，他真的安装了地冷哦，伊讲哇，好舒服哦， 马上降温13度，外面37度，里面呢25度，哈，哎不24度，很舒服哈，而不是冷气安尼吹，哦啊，所以地暖跟地冷拢赶快呢，它的系统是一样的哈，就从地板哈，从你咧搭的地板，哦，那热天的时阵，你地板搭的是凉飕飕、凉喷喷的，啊，就会感觉足舒服的，好啊，那寒天的时阵，哦，踩脚入来到室内哈，啊，你踩到那个地板呢是温暖的哈，好，所以他说其实现在在欧洲 就很多利用同样的系统，但是我不知道说地冷系统跟地暖是不是可以同时更换使用，就是说寒天它就变地暖，啊，热天它就变地冷，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说他就是弄了一个地冷系统，结果降温马上降温13度，12度还是13度，真的是好，我们听众朋友知道一下，我们家都已经都吹冷气了，所以也没感觉了，入来如果入来到室内热热热冷气说下去，好，台中平都在问那个风台八威台风预测呢，这个最快就是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天会形成为强烈台风，礼拜天啊，可能影响的是在下个礼拜，如果有影响，对台湾有影响是下个礼拜，后礼拜，
1: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了，
0: 强烈哦，强烈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喂 ，Hello， 你好，是广播局。
1: 喂，你好，我要这问题哈。
0: 嘿嘿嘿。
1: 我讲什么脚无力，你那三千五三个点？
0: 你讲。
2: 脚无力哦，
0: 脚无力哦，
2: 脚脚无力来讲个，脚无力就是爱食钙油哈，你的关节退化，没有带动的力量了，少了软骨的连结，所以那个没有那个带动的力量，钙油得以钙粉配合安尼哈。
1: 哦，两样都要讲
2: 的。嗯，对，钙油为主啊，钙粉呢辅助安尼哈。嗯，
1: 好好好，谢谢啊。
2: 得力算了，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嗯，
1: 好好好，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来，我们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他可能也是专业的人吧，他在他说，我们刚才说地暖跟地冷是不是可以同时啦，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可以有地暖也地冷，他说完全可以实现，我们这位听众说技术上来说完全可以实现冷暖双用，不需要安装冷套，不需要安装冷套，完全独立的系统，但是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哦，诶，这个选择跟设计，诶，可见咱这听众也讲安尼哦，他真的是哦有专业的哈，伊讲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介质哈，介绍的介啦哈，介质哈，诶，这个选择跟设计哈，如果这个做好的话，那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冬天可以是暖的，夏天可以是凉的。好的，暖的就是烧水入的嘛，烧水透过迄个公路安尼入的，地板都变烧烧，吼啊，寒天都变冰的，吼、哦、这冷水哈进、哦、去就变成哈、哦、这啊地冷哈。哦

0: 哦，要加薪水啊！哦，咱的行政院哦，拍板决定哦，这个军工叫明年加薪哦，9.98%，将近10%哈，5.88%至差不多是到10%哈，专业加级哦，提前到今年的7月生效，哇，恭喜恭喜恭喜！
1: 军工叫哈，军工搞拢加薪哈，明年开始哈。
0: 来，你好，
1: 你好，嘿 ，Hello。
2: 小官你好，
1: 哎，你好。
0: 嘿、hey, 请说齁，
2: 这个这个很简单的问题，热天啊就是要像咱冷气不冷，甚至要灌冷冷媒。

因为哦，咱这个行政院人事总署表示哈，科牛在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哦，其中哦，的去年哦是 8.76%， 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 8.76%， 今年预估会到 9.64%， 哇，加西郎连续两年都成长。一个成熟经济体要成长到 8% 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年要高趴要10%呢。所以更担心这也相对的带来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嘛。连续两年 ,2025,2026 年这类那类这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成长逾 3%。所以行政院人事总署决定说啊，明年就是大幅度的替我们的军工教的人员加薪哦。其实军工教加薪其实也会带动所谓的民间企业的这个加薪啊。所以真的是咱台湾这几年哦经济成果的全民分享齁，从政府带头替齁建户的官刚的是军工教嘛，替营军工教加薪一要民间也希望能够同时带动我们加薪的风潮，最少能够抵消掉通膨啊，我看嘛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啊。所以啊恭喜啊，我让咩你被加薪啊，而且还是蛮多的一部分的人哦，5.88%至差不多10%的加薪幅度哦，恭喜。

0: 好嘞，谢谢。
1: 来了。
2: 咱可以联系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人讲哦，这两天让出去哦，看到那个什么万家福就被灌洗，你讲还是家乐福念起来比较
2: 。万家福，乐康家哦，这听这些万家福其实还蛮好记的。乐家康吗？还是康乐家？哦，康乐家那玩意。康乐家卡好记吼，
0: 乐家康啦。
2: 对，但是我讲康乐家卡好记啊。康乐的拢
0: 康乐街，
2: 康乐街，康乐的拢伫家吼，乐家康吼，康乐家。
0: 今天呢，我看网络就讲哦，好不习惯哦。家乐福、万家福不会啦，这万家福跟家乐福其实也是家乐福，你已经念久啊嘛，你已经讲久啊，你当然就习惯啦。万家福其实还 OK 啦，
2: 万家福就很 OK 啦。
0: 但是那个什么家乐康，什么华哥康。
2: 乐家康吧，康乐家。
0: 你卖欧北港病啦吼，讲正确的，讲正确的。
2: 好，乐家康啊，
0: 乐家康啊吼，所以乐，
2: 乐家康比较难。
0: 量饭店叫万家福啦，
2: 万家福，万家福好记啦，万家福，我感觉短时间大概的，行行，那写万家福。
0: 那个乐超下超商哦，超市超市的
2: 超市啦，乐家康
0: 来第二
2: 康，
0: 好，
2: 来
0: 嘿第二。
3: 昨天到那个家乐福去买东西哈，他发票开出来的是同康
0: 三妹，
2: 哎，我没有，他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母公司啦，哎呀，你就不用去管他了。
0: 好，来你好，嘿，
2: 不重要，
0: 哎，来你好。
3: 我要爱的多舒服。
2: 来刷卡，
0: 刷卡。对啊，咱你来听讲，你讲你怎去买，去万家福买啊，发票出来是叫啥？统康哦，伊讲统康耶。啊，你是讲统康啊，统一企业的啊，统一企业统康，统康啊，听得怪怪呢。哦，统康，跟你好，统康，统一康啊，呢哦，统康，统康。啊，好，谢谢哈。听，是无？咱听众，你讲他发表出来上面是统康企业哦。这样真的有一点奇怪。哎，统康哎，冲康哎嘞哦！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公婆个，
4: 喂，大家好，咱政府是总都不爱听到统一，啊，那唔叫因改名啦，统一企业。
0: 哎，看，好看，
2: 你不介意听，但是咱会跟当来做，这就是咱台湾民主的所在，哦，对啊，对吧？哈，
0: 人公司的名，你要砍位
2: 啊？对啊，所以你，
0: 哎呦，你公
2: 司，你哪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比较适合当中国，你政府不介意的，让叫人改名，这干那是中国做一搞，对不？就是你哪跟他跟哦，你去这里哦，中国申请一个台湾独立，好，今天公司叫台湾独立，签会过吗？签会过啊？所以不要人在讲这种话，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啦。要讲没攻击中给大家为酸当这种酸民去中国哦，看你能不能去批评习近平哦。习近平，你们就搞攻全台湾统一哦，你对不对？我就偏要台湾独立。你加讲这种话，拢哭气啊！
0: 起码这个话就讲，伊就甲你哭气哦，会甲你哭气哦。
2: 你会当地哦过来吼，讲啊，你讲啊，政府不该统一，当然政府不要统一，但是咱政府有法都叫统一，该独，你叫不要叫统一，叫独立吗？
0: 好，谢谢。

0: 来你在收听的节目是美的人生，
1: 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
0: 德利公司德利蒜蚵盖粉，
2: 德利蒜蚵盖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瞧瞧，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拜拜，悄悄。
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算啦，快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诶，秀爽呀！
0: 嘿，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款。
0: 好，阿伯等你，好，谢谢。来哟，是咱给你好不咱个卡里买哟，咱们给咱们药房咖喱妹，啊是咱的好妹妹点瓜咯，当凉茶点瓜卡好，切瓜哟，来谢谢。小王，你好，你好。
3: 好。
0: 嘿，
3: 秀爽呀！
0: 哎，你好，要听什么？
3: 听你那啥名？
0: 听你那啥名？好，等你吹。
3: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小姐，
0: 嘿，咱的
4: 九先生，
0: 咱的九
4: 恩人呐、啊，我
0: 啊，你李大，李大哥你哈，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你。
0: 不要这样讲，回来，嘿，你好，要听什么歌？
4: 忆难忘，
0: 忆难忘，好，好，等你吹哈。
4: 哦，
0: 好，谢谢你。
4: 我谢谢，谢谢。

0: 吴太太，要听什么？
1: 我来听张雅文。原来你唔捌爱规划。
0: 好好，再来，拜。
1: 多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等个开完哦，嘿，这个咱的现场困的那个沟通，一日拜这样，咱点一首歌，其他都不，我也卖重复的好啊，都 OK 的哈。来，咱的现场困的呢，困吧，困困。469，469，哦，我看了这气象的，那个气象图哈，哦，好像会来台湾呢，看那个情况好像会呢，哦，拜托也不要来，阿弥陀佛哈，真的是哪个来咱的龙舟的这下惨了呵，来的，
2: 哪个来咱的龙舟，
0: 那就先关起来，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吧，来，我靠个接接，安尼我无得接，对不起哈。那是只要那垃圾会记，我得无得接电话。来，咱个继续看，咱隔壁上咱的好朋友，咱来看一下，加量一了哈。咱现场看电话呢，要点歌，起码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先讲一下气象。我的讲话时阵呢，恁拢会当卡哩吧？哈，我来看。电话又来，电话又来了，来妈，那个电卡一改哦，莫随切断了哈，随切断我就接你袂掉啊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咱在这里。
3: 我陈景陈姐，
0: 陈大姐哦，
3: 嘿，
0: 要听什么呢？
3: 小号，
0: 小号好，等两摆哈，
3: 谢谢，
0: 没不客气。讲呢，这个风台呢，我拢总有两个位置，一个海位，一个。八威嘛，那么这东西有可能会台湾进来是那个八威是那个，但是我再给您报个哈，来，你好，你好，
4: 我的歌做大姐啦，
0: 你的歌曲呢？
4: 嘿，
0: 哦，你也像我的音呢啊，你也像周音呢，我来要听什么？
4: 我听的
0: 啊，什么
4: 听？
0: 别记啊！
4: 故乡的爱啦，
0: 故乡爱呢？
4: 好
0: 好，再见，拜
4: 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止，咱今麦拜别了啊！来，谢谢，我今麦先来跟咱讲了这个气象哈。因为啊，今麦目前也位置在那个我们一起节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么呢，每休息啊，每一点钟高功率的速度向西南西进行的是，往我们这个方向来了。那么呢，公鹅这个是有可能会挑战今年的是今年的什么？嚯，恐怖呢，一个称呼为蜂王呢。台风的风呢，蜂王诶，蜂王哦，不是蜂王烧哦，是蜂诶，是蜂哦，起风的蜂哦，蜂王哦吼，所以呢，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一个强台，礼拜天可能会转为强度台风哦，哇，所以咱最近的天气拢袂歹呢。念哥，咱的好朋友就是还是要注意下个礼拜哦吼。咱的气象局报备啊，讲我这过来，咱最近哦是种，底端是爱注意的八位一晚呢，够另外有一个也会也有吼。我今麦个看这个是不是这是安尼啦吼？伊哪位台湾来吼？几率好像也不排除蛮高的啦，所以我来注意哦吼。啊，可是讲哦。那这礼拜剩天气还可以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注意那个台风的八威的威力，会不会为台湾来哈？最好是不要，拜托，妈祖伯，拜托给吹口罩啊，卖为台湾来哈。来呢，那么跟咱报告，咱顶个月哦，我有绕高去无去报掉的是淹水。即马淹水有过来，管区拢有咧补贴。今年我有看到迄个台北市今年补贴发了，唔掉个顶港特等，您那不是很奇怪吗？吼，可是高雄哦，申请的时间是当时呢，申请以及申请的标准是安尼啦吼。那你后边你看你有拍相，你有拍照存证无吼？如果是淹恁家的水伫五十公分以上的吼，补贴是迄、那个。这个因这嘛写当向中央哦，可去申请的地方吼，所以呢，讲哦，咱也是要领这补助金的、就是，咱来注意哦，因为伊是市政府，高雄市的市政府是补贴1.5万，对 中央补贴的2万，所以是3万5，3万5，3.5万，饮水的救助金嘛，吼。啊，如果是这是50公分以上的，啊，无大概的50公分的是1万块，吼。啊，个另外汽车，汽车那是一种的饮泡水的话呢，2万块，啊，那是automatic是2000块，这个不小补啦吼，按即马开始到7月28日拢会当申请。啊，你要准备什么物件吼？准备什么资料？相关的资料呢？那么你买当问你的1999，咱当地不是干那公司会当申请，应该全台湾有饮水的所在拢总会当请。啊，恁个卡1999吼，这个就会知道了吼。啊，那不了解再去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爹你好，
2: 我大师啦，
0: 大师阿伯你好，嗨，什么贵叔？
2: 你叫你关老哥，
0: 好，阿伯等呢，一线阿伯姐姐，嗨，谢谢。

0: 来，谢谢月娘的目屎，这是向慧玲所唱的。咱张欠的这位是杨大姐所点的歌哦。来，谢谢你。
1: 你好，你好。好，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嘿。
2: 市长又。
1: 嗨，你好。
2: 台湾，我爱做钱的哈。
1: 哦，来，产品的我这里，感谢你，嘿啊，嘿。
2: 你的哦，迄糯糯皮羊哦，烫着都用啊。
1: 啊，烫着啊。
2: 糯糯皮羊烫着都用啊。
1: 哦，啊，你有无呢？
2: 啊，三星金宝也都用啊。
1: 哦，啊，食了那好。
2: 啊。
1: 食了那好呢？
2: 拢改善过。
1: 什么种的好？
2: 啊，现在拢改善啦。
1: 哦，调整体质人吼。好，安尼继续看嘞，啊，再给咱倒小杯哈。好好好，谢谢你，感谢你，帅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是啥？
1: 哎，我是啥？你好嘿。
3: 嘿嘿，我迄个，我说怎啦？我当我家己买去买迄个，我上诶吼。
1: 哦好好，谢谢你。
3: 我上诶包去当台买。
1: 哎，弄弄皮啊，身体有几嘞？
3: 三枚，辛苦谢谢个无啊吼。哦。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诶啊。
1: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
3: 嘿嘿，我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够穿诶。
1: 安尼你叫卖穿迄种像安尼裤啦，先。啊，这天气热吼，翕掉的拢比较较下呢，系啊，你叫穿啊轻松的嘿。好好，阿妈呢，再给咱倒小杯哈。嗨，好，谢谢，感恩，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哦，是啥？
1: 喂，嗨。
4: 你讲我那那皮羊这要做鉴定？
1: 三片都不记得，来，跟我讲者来。
4: 我来讲，我是。
1: 好。
4: 阮先生上古，伊个脚吼，像刚刚开始走够可怜。
1: 好，
4: 一点一夜吼，伊啊实在吼，有就去相卡买药拢无啊。啊，我就是我那天一个烟熏吼，啊在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咧讲。啊，人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乌皮肤够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1: 阿伯你安那？
4: 人甲做鉴定的吼。
1: 阿伯你安那？
4: 哦，我就好。
1: 我就好呀。
4: 我嗯，哎呀，要去换嘞啦。
1: 在
4: 十
1: 组
4: 啊，十一
1: 组
4: 啦。
1: 安尼哦，哎香港开咱的皮样的盖了。好，安尼到啥？就给咱到小宝。好，感谢，谢谢。来哟，那里香港开了，现在是进老关高州啊，朋友们得让我给那个不啊 ？No no， 皮样转给大小龙的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别播的五万的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箱，哪箱不？抹完是个塔夫凉席哦，哎，忙袂见呢，咱来抓起来捞起来哦，哎，抹好的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咱顶礼拜讲，我要送我好朋友一个打卡带，打卡带，咱的脚踏板呢吼，我可能昨日我会请后礼拜再寄。所以呢，给您报告阿伯收的是正常的哦，哈，先给你讲一下。来，好朋友，那我请您做的动作啊，我请您做的那种运动啊，比如讲打卡带啦，过来做提肛滑啦，也过来做什么？这个咱提肛滑其实哦，不是女性做呢，有人讲秀贤那根本是查甫人袂免做，啊，你无膀胱吗？那嘛有，既然有膀胱，就爱做啊。男女都可以，查甫查某拢会当做吼，拢无分嘿。那么有人咧讲叫我伫山顶去搞一种按摩穴道，为什么咩？按摩这个穴道呢，真是膀胱经，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咱哦，咱的膀胱经之嘛，诶，迄种低尿的容量，低尿迄个量会当低较济。还有真济人哦，因为膀胱哦，诶，咱咧讲为人是较神经质。啊，膀胱低无200-205，甚至低无100，啊，无105就想要去放药啊，怎变成爸爸去放药？吼，来，你好，你好，嗨，
5: 喂，你好啊，
1: 喂，你好，
5: 你好，
1: 嗨，你好，
5: 阿官，杨太太，
1: 哦，你好，什么贵属呢？
5: 你好，
1: 嗨，你好，
5: 我有介绍阮一厝边一个中风阿家心脏不好。
1: 哎呦，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大姐。
5: 俺两个俺阿婆拢心脏不好，阿哥做搞药。
1: 啊，阿姐嘛食了好不？
5: 我食，我不伊食啊。当做一下去看啊。今仔我甲问人问讲有食无啦，讲有啦，讲袂歹啦。
1: 哦，你是报迄个俺阿婆拢是心脏不好，阿哥有搞药，啊你报伊食了袂歹安尼哦。
5: 嗯。
1: 我来产品了不接，哇，你好啊，你做好代志呢。嘿，大嫂，
5: 感恩你啦，
1: 无啦，我嘛感恩你啦，你报朋友好啊，都报朋友成功呢， 安尼我谢谢你。
5: 对啊，啊我阮翁阿婆拢有咧食呢，我食二十外罐
1: 啦
5: 呢。
1: 对啦，身体骨两个看咧看咧。
5: 到迄个，哎，橄榄油我买五组咧呢。
1: 哎呦，橄榄油食了好阿麦。吃得好
5: 不好？橄榄油吃得都好，
1: 有够好哦！
5: 我拢煮饭，煮饭在掺煮饭吃，
1: 介好啦吼！好，好，
5: 煮菜单，好些
1: 吃吼！哎，哎，
5: 我啉安尼。
1: 哎呀，真正办的办会是试货的，
5: 对哇！
1: 好，感谢大嫂，大嫂，谢谢啊！
5: 谢谢，
1: 感恩哦，祝你健康啊！好，拜拜，
5: 拜拜。
1: 来，我即马过来，甲咱建议一下吼，为什么要建议恁等即个穴道啊？我即马去讲即个动作，因为为人刚才听了无详细吼，咱坐咧，然后坐咧吼，坐椅后啊，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放伫倒脚的顶面。啊，你即马来吼，咱即个正脚抱来倒脚的顶面，是不是？迄、那个内底面向咱嘛？然后呢，你甲看咱即个脚板脚。卡底卡绑起来，这个卡棒吼，用咱的倒手的四支尖头啊，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迄个四支尖头的头诶边啊，甲垫伊边啊，甲垫一分钟，一分钟就好了吼，一天垫三摆。来，你好，你好，
6: 喂，
1: 嗨，你好，
6: 我
1: 垫
6: 你
1: 这
6: 摆笑，哎，无得做啊，无得冒钱来笑。
1: 哦，伊请假，伊准备咧考试呀。啊。伊要准备考试呀，嘿啦，伊要考试呀，
6: 考试哦，
1: 哟，伊要考状元呐，无啦，伊要考试。
6: 无错，无错啊，都冇几下冇
1: 钱。无啦，无，伊请假到礼到礼拜，我礼拜就来上班啊。
6: 我礼拜啊。
1: 嘿，对对对，哈。
6: 哦。
1: 嘿啦。
6: 哦，谢谢谢谢。
1: 感谢，谢谢你，谢谢。哎，因为吼，伊本来是叫我卖讲啊，啊，得请假的，我讲啊，不要紧啊。现在没状元啦，没人要考状元的，没人说考试，啊，就属实我们他就在考试啊，对不对？他你有没有大户有几张的证照？23张呢？啊，现在要考是考的啥呢？应该说出来没关系，吼，他考日语的二级，吼，那派课呢，有够派课，他顶面差五分就要考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好过，所以我跟鼓励你专心去考试。好啊，这不我来做的好啊，所以爱个鼓励，然后啊，那年轻人，我们就是要鼓励他多学习了哈。那么，都叫我讲一个动作，恁知影无？啊那个听无，再个卡来问啊哈。无我助理嘛样，啊再问我助理也可以的哦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在美国有一个真正够糊涂的爸爸啦，这个爸爸哪有这么憨，竟然吼，把囡仔载咧，跟伊做伙去上班，伊应该是把囡仔送去一个幼稚园才对啊，结果伊无甲送去呢，伊甲送去上班的楼卡呢，然后伊准去上班，囡仔甲放伫车顶，哈，我你有憨无？啊，当家哪呢？当家哦，当家。一个上下的是安怎？等个下班了，去到幼稚园要带囡仔，伊竟然阁无看到囡仔，伊囡仔死伫伊的车顶啊！已经炸了翁星啊啦！有啥物乱死啊？乱死去呢？结果呢？迄、那个幼稚园的讲无呢？你囡仔无来上课呢？啊！一边去车顶看啊，夭寿！囡仔死伫车顶啊！这真的有够憨的，看我这个老爸这么无责任吗？怎么会这么没有责任呢、啊？有够夸张了，这应该个判刑，应该在面。底比国是啥？刑事责任哦，刑事的哦。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啊，你好，
7: 喂，
1: 啊，你好，
7: 你好，
1: 嗨，
7: 秀爽，
1: 哟，
7: 秀爽，
1: 哟哟，
7: 秀爽，你好，
1: 啊，你好，
7: 我跟你讲，做一个见证一个。
1: 哦，啊，你是做什么代？做什么的盖好？
7: 这三品金宝，我先生甲我拢
1: 三品好不接，吃了那好。
7: 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从那把酒无啥看，
1: 然后把酒无啥看哦，
7: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等来了开始一家一家，七八年有啊，
1: 啊，吃了好
7: 不？好，起码拢会过来做康轨啊，
1: 哈，会当做康轨啊，
7: 嘿啊，阿伯，
1: 沸腾正常，沸腾正常无？
7: 沸腾他六点呐、啊，
1: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阿你好，阿你好棒好棒， 好，你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
8: 好，
1: 感谢啦。你
8: 电
1: 话，你电话卖挂，你电话卖挂来，我看看接接上一个，送一个，送一个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这个要送一个 Kimochi 就是脚踏板啦吼。我拢希望恁大家身体健康，所以吼，我拢家己，我甘愿家己开钱哦，我嘛买来送给恁。但是哦，拍起来咱游戏规则啊。你唔好搞我套啦，系咱咧照游戏规则来安尼啦，啊对不对哈？啊不过我都我家己自掏腰包的呢，我都伤害你侪人啦哈，所以请您多多包涵哈，谢谢。来，我来唱歌哈，咱来个唱这首《听你那姓名》。那么这个是主唱是蔡小虎。拍摄哦，咱的小王店的哦，俺拍摄哦，我无请蔡小虎哦，我家己唱哈。听你那四名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呀，这主持人是蔡小虎。那么这是咱的小阿姆说点没有？来，对不起，阿妹，我不请蔡小虎哈。我跟你唱哈。虽然无歌词好听，也唔过我嘛是真用心的唱。来试试。哎呦，我真正是足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恁敢有感觉？无为什么我来想到喊你去研究，去研究也好，然后我唔是研究，算讲哦，我家己去做试验。然后呢，我看到一些报道，我家己做试验了呢，我家己建议安尼做。啊，如果那是照我建议安尼做的人呢，我相信绝对有效果。一定有的，只是我今天啦，哎呦呀，我袂记的啦，啊，我真个袂记的啦，那三做四休困，啊，你好过感冒无好，爱逐工做，一直做到咱人再见，从咱食饭食到再见，因为是要针对的慢性病，因为要针对的咱的器官的关系，啊，来，即马比如讲哦，咱药剂有能量，虽然你那个挂几粒起来，还可以当咱来当个生存。那不是从肝呢？肝你那个五分个肝能分起来呢？也当生得倒来，从肝来遐尼大粒。那你器官内底面也当生得倒来，就再生呢，就跟那肝。要唔过咱有几有能量呢？只要是有一百万的有几单位，能量是两百万的有几单位，所以咱应该把咱的有几有那过好。为什么？因为咱这个有几成是成一间钢厂的啥？废水处理厂、废水处理厂。你那是废水无处理哦，你个放水处理哦，啊好。即下你发个招袂离，即间工厂也用发个招袂离呢？迄、那个有一个做做工厂伫美容的是安尼，美容吧，黑美容的偷放迄个废水啊！啊，因为我刚好有我的朋友吼，是专门咧聊废水啊，来跟我讲，迄间你敢办？我讲，办啦，迄间大厂啊，真的呢，偷放水呢！哎呦，啊，你来跟我讲，伊讲阿德要去一间迄啊。所以那你和平我要讲的就是讲，为什么我教咱的和平建议恁有真济方式拢？我建议恁，比如讲提肛滑，包括打卡底，比如讲按摩穴道，这三项的动作，这三项的拢是针对的啥？尤其个膀胱，尤其是膀胱。为什么膀胱要特别爱做一寡运动来帮助咱？因为咱人吼，神经是啥呢？这个有时候会受大脑的，会受大脑影响。会种，比如讲，这个人睡眠无好啦，这个人较神经紧呢。你讲，感觉你若紧张的时阵啊，人的神经就紧张啊，对不对？你比如讲要准备考试，嚯，啊，就较紧的爸爸去诊所，头啊，啊那无啦，哇，坐车去游览啊，要坐车，你会紧张未？较紧去诊所，无要放尿嘛，去放尿嘛好。所以这就是跟神经有关系，所以咱必须要透过啥？咱透过咱做一寡动作，像我讲的，爱甲起的穴道。是咱的膀胱的穴道，咱人体内底上盖长的穴道对一个膀胱经，对一个经上长，就是膀胱经。为咱的脚底，到咱的小腿，到咱的两骨，到咱的脚趾边，一直到后壳。所以咱的后壳来听，阁是有两种原因，一种的是啥？上盖危险的叫蜘蛛网的出血，另外一个就是咱即马讲的膀胱经。所以我鼓励恁一定爱做，我给恁建议的。做提肛滑，四十岁开始恁来做提肛滑，会当增加咱膀胱的间质嘛收缩污染。打卡底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呢，伊较袂密密高腰。过来都将我讲的起穴道，咱咧讲的起这个穴道，会当增加咱膀胱的底油的容，而迄个咱底较侪油，较袂讲啊五十 CC 的要去放一百 CC 嘛去放，人家正常是两百五啊，你偏偏五十 CC 就去啊。所以这就是啥？你的膀胱底油的量无，已经无迄个经的力得着啊！所以你要甲刺穴道，甲刺激。所以呢，咱定讲过哦，油脂若无好，就是看肾丝球过滤率。那么这是一个指标，会当看出你到底是不是爱洗油脂无？当然啦，你若是肾丝球伫十五，肾丝球过滤率十五以下呢，你得要心理准备呢，可能哦，爱准备洗油脂啊。啊，如果是常常膀胱，你敢知道咱女性朋友若是膀胱那叫禁袂掉的人呢，有时就爱去做一种叫吊带的，去做手术，去做吊，成个吊带安尼个吊起来。啊，无为人是虾米呢？主动去带着膀胱，怎变成无开刀是不可以的。所以呢，为着无爱希望讲常常，因为咱女性上阶段困扰，36岁以上都有三个人平均有一个人为着这个放尿困扰，可是虾米原因？高尿。 禁药禁不掉，上药以这种困扰，所以我才建议您做这些动作。以外，上个重要个配合两项，一个上重要是啥？饮茶要改变，慢慢来饮。另外一个是啥物？饮温的茶。只要是有听我的建议安尼做呢，我是尤其是打击起这个穴道哦吼。你若要试看，秀山讲的话有准无呢？连续试一礼拜，一天要试三摆，啊，试一礼拜，你都有迄个感觉啊，你就会有感觉到，哎、欸，有秀仙讲的是真的哦，吼。所以，那你去边你那是唔知要哪试咱这膀胱的膀胱经的穴道呢？你那卡入我左耳，拢会甲恁讲，因拢会响吼。所以呢，我希望恁大家生活过了快乐。忙，逐天为着要佚佗哦，烦恼变数，唔敢去佚佗。唔，逐若要去出门哦，就烦恼惨啊！变数伫对先来问看卖啊。即马要去变数是介方便啦，公共变数嘛，足清气啦。啊，观光地区嘛，拢总有公共变数。但是若去人济所在，你来排队安尼啦，看你禁袂掉袂啦吼。所以有即观念无好人，咱就是唔好乱食药啊。膀胱有都无好人，爱做这动作以外，你该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哦。我是帅，你好，你好。
1: 帅，你好。
0: 好，你好，嘿。
1: 先搞一个吼。
0: 好没有，嘿。
1: 我的三张感冒组吼。134，安尼有。
0: 他关小破呢？系啊，你等者，你先去接者来。好，谢谢。134是无关啊，百五以来拢正常啊。嘿嘿嘿，等者等者。那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帅哎。
0: 哎，我是帅，你好，嘿，你好。
2: 啊，你。啊、你刚想咧卖迄个食红椒拌牛泡啊，
0: 啊卡骨，好好好，阿二先甲阿妈接者，阿三等者我讲听哈，好谢谢。

0: 谢谢梦露集团。那么这是业客电收请问是咱这位是赖小姐收电嘛？谢谢您。哦哦哦，
1: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刚才这棒球哦，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伊有我诶这啦。
0: 好好好。
1: 我即马存一摆至两摆尔。
0: 哦哦哦。
1: 这罐就足好用诶啦。
0: 好安尼安尼，好好好。
1: 不来对健康一滴也无诶。
0: 哦哦哦，
1: 我本来现在拢会叫叽叽叫，啊，今麦一个一个好钱啦，目睭光呢。
0: 哦，
1: 目睭金啦，金啦，不是光去啦。
0: 好，好，安尼蔡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嘿，你食到介好。好，感谢你好，谢谢蔡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大你好。
0: 是你好。
2: 好，我只高雄店店哦。
0: 好，你好。
2: 哥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2: 我有好好做滴啊。
0: 无呢，我安尼有来生病好不姐？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食高烧啊！
0: 哦，啊，今日个来呢？好，蛋姐大哥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你好。
3: 哎，是爽，你好。
0: 是你好，嘿。
3: 我一个在中国姓林。
0: 嘿，是你好，
3: 三桂叔，
0: 好，三桂叔，
3: 我未改先搞做
0: 哈。嘿嘿。
3: 你的心情真好诶吼！
0: 三片
3: 我
0: 姐，
3: 我感觉我咧食吼，我已经食差不多半年外，你知啊吼？
0: 好，
3: 我头一罐食落诶时阵对无吼？
0: 嘿，
3: 我本地我有尿酸，你知啊？
0: 好，
3: 嘿，啊，食落讲了先吼，尿酸拢全拢毋捌牙签诶。
0: 哦，感谢你多年哈，谢谢你哈，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嘿，大哥安尼好保重哈。哎 ，OK， 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4: 哎，小爽呀。
0: 哟。
4: 哎，我被改。
0: 先公念。先公念，对不？
4: 对对。
0: 好，来三遍了不？记得，来请公回来。
4: 你讲阮头的吼，也你的三阵进步，伊本来流声定会听，听看安尼。
0: 听风啦。算听风啦。
4: 嘿，啊，叮当未叮当哦。
0: 啊。
4: 哎，啊，食你的食未少惯啦，食已经牛啊无食，即马拢唔捌咧气呢。
0: 唔捌咧听呢哦。
4: 唔捌，我唔捌咧。
0: 听风哦。
4: 嘿，对，
0: 唔捌，啊，你叫，你叫伊一个看嘞看嘞啦。
4: 我食你个果子，食食，即马卡不做好个呢。
0: 安尼哦，
4: 嗯，啊，我保温箱没人那只。
0: 哦，感谢徐大姐，安尼你家己买保重哦哈。好，感谢徐大姐，甲咱介绍哈，谢谢你，谢谢。
5: 啊，我吃你们那个三鲜三宝，
0: 三鲜，
5: 我今天又再去拿两瓶。
0: 哦哟，感谢你，啊，以后冇吃嘞，好冇。
5: 我吃了那个。泡泡尿已经减少很多啊！
0: 哎呀，
5: 本来满缸的呢，
0: 都
5: 吓死人呢。
0: 哦，好。
5: 但是现在泡泡尿少一小便下去哦，一点点，一点点，不到十分钟就消掉了。
0: 有进步了哈！
5: 哎，有进步。
0: 哎，太哥，感谢哎，呵，啊，继续努力，嗨，感谢你，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里都免怀疑哦。真正大家吃了有够好哦，吃一罐第二五罐呢，真正有这成分，咱才会当安尼讲的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过来哦吼。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咱即马特别为特别希望好朋友啉的温的茶呢，咱就特别上的两点的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吼。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呢，过上紧的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吃好给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6: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起来。
6: 你那个吃那个就生的，
0: 哦，来接这一线喽，嗨，等一下哈，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无你，该接着一线了，一线呢，一线该接着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看不起秀爽
0: 啊？我秀爽，你好嘿。
6: 那我要专门给哈。
0: 好呗嘿。
6: 这个肾丝网哎，过
0: 肾丝球
6: 过滤率哈，
0: 肾丝球嘿，
6: 肾丝球那个多少较超过？
0: 六十以上较好。
6: 啊，那较低嘞。
0: 较低。 啊，就较无好啊。系啊，我叫人来听。好，来二线哦。哎，二线好，谢谢。来呀，咱的李先生，你的歌呢？我来甲你唱哦。本地我是应该请的蔡琴呐、啊。蔡琴唱这种老国语老歌哦，很好听呐、啊。阿哥哦，今天我甲你唱哈。拍谁哦？咱无请歌星哈，《忆难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来，如果那是唔知道要那点，咱这谢道彭公的谢道，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我唱歌是卡的吧？咱的助理也该也当该你讲的详细哈。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这主唱的人有这个美，这个很多人唱了哈，啊，蔡琴的有哈，啊，这首歌呢是咱这李先说点名来，谢谢。我今麦个跟咱讲一摆哈，可能昨日诶电话对因两个接袂离哈，啊，可、就是呢，咱坐伫椅啊，然后正脚甲抱起来，放伫倒脚的顶面。您刚才卡巴，卡巴就是脚踝。然后用倒手的四个镜头，甲放伫咱的正脚的卡巴的边啊。然后第四个动作就是起大正手的大头部甲垫。咱的小腿是咪一个大骨？迄、那个四个镜头的边啊，甲垫落去，垫一分钟，一工垫早中晚三摆。一天你给电一礼拜看看，你就会知道有没有真的像我讲的那样齁。你要电连续电一礼拜哦，嘿，那不用这个门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传你好。
1: 喂，小陈小姐啊。
0: 是，你好。
1: 你好。我给你买，我水哪吃，我该买会睏一个吼，吃一罐的都改善的啊。
0: 三片也不吃。阿雅德纳吗？
1: 我今嘛吼，
0: 嘿。好，
1: 阿尼。我今嘛吼，拢去北港养生买啊。
0: 冇紧啊，咱上近的房看就好啦。嘿啦，较方便啦哈。好，大嫂，谢谢你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我姓啥？
2: 姓爽呀！
0: 喂，你好。
2: 我先说姓爽，说阿妈啦。
0: 好，阿妈你好呢。
2: 我要请教了
0: 吼。好，没嘿，加工下来。
2: 我家里买三罐阿雅德纳。
0: 三片五钱，嘿是嘿。
2: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拢吼，困一醒该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嘛好困呢。
2: 阿姐嘛好困啦，然后同困了加四五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阿哥解渴，水果嘛有食啦。
0: 好。
2: 安尼好。阿妈皮痒哦。
0: 嗯。
2: 我买三组哦。
0: 好。
2: 啊，要安，嘿，安怎？哎，算几点？
0: 哦哟，迄个来算，这股来算卡，因为有离合。来一线个姐姐啊，一线，好，甲阿妈姐姐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罗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哈，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而且个灰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咱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回咖啡黏体叫做软磷脂。啊，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哎，当然咯，咖啡疲劳啊，吼，啊你阿他妈硬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我顶下讲咧，咱这困眠吼，唔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搞超凡的就较慢，啊，咱若较慢的人，唔好急无爱有耐心哦，啊，继续食，把人食好，立马食好，啊，得哪只啊，别得哪好安尼吼，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哎，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电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3: 哎，小姐。
0: 喂，你好，嘿。
3: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嗨、
3: 哦。你那个吃爱罐的是安怎？
0: 哎呦，给听起来，大哥，等一下来一线哦。哎呦，咱听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办法多枵哦，对不对？比你有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的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甲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甲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的食少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 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要求消化酶，然后上我小肠啊继续应用，啊，再来上啊表面的大肠给咱排出去。所以呢，在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堕落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了赶火车啦，哈、啊。我咧食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食饭爱偌久，上无至少食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咱一嘴饭爱煲二十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食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食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啦吼，啊无你来。吃饭跟人吃饭，你讲话有些讲真的也没什么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个性高级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都会比较不好，你不要再吃一些刺激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要吃麻辣的，吃麻辣的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也不要吃太过烧，我们现在很多人吃太烧呢，很多人得到什么食道癌。所以呢，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下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来走的。所以咱食物件爱慢慢啊食，啊过来当然爱排出，食了搁放出来是上介好。如果是点了便秘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吼，啊，只有那里嘛有搞青菜，只要有搞。每日五蔬果，三行青菜，两行水果，水分那点么有够？给您建议，阿那伯你就是吃咱的橄榄油，吃橄榄油呢，透早起来给您一两汤匙啊，安尼对当对你有帮助哈。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小蛋姐，咱刷卡蛋油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原来你不爱过我，这是张雅文说起来。那么是咱这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啊，我秀川你好，
1: 啊，秀川你好，
0: 是你好，
1: 哎，秀川，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我
0: 是
1: 拢有用恁的三分钟宝，我已经
0: 讲，
1: 我拢听你的，我已经讲七八瓶了呢，
0: 谢谢谢谢，
1: 啊，我接了吼，刚才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一种胃比较好啦吼，
0: 好好好，啊，你今麦你讲改两顿无要紧啊，大姐，哎，改两顿好啊，好啊，好好好，感谢你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秀草小姐。
0: 喂，你好，你好。
2: 哦、我在电话线上。
0: 好、哦，是你好，很啥贵书嘿？
2: 哦，我给你鼓励一下。
0: 哦，来产品了不一个，感谢你哦，来请讲。
2: 今天不是要点歌啦。
0: 我来请讲，来请讲，来。
2: 我吃三星金豆哦。
0: 系。
2: 在台边弄做孙呢。
0: 嗯。
2: 啊，心脏啊，给他喝。
0: 哦，卡别那里嘿。
2: 卡。卡袂，
0: 嗯，
2: 安尼是安尼
0: 请哦，
2: 嘿，
0: 哦哦哦哦哦，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卡袂请就对了吼，好好，谢谢，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做见证，我
0: 来三片，
3: 我
0: 来，
3: 嘿，
0: 我来，我来，请讲起来，
3: 嘿，那个三星进步吼，
0: 好好，
3: 我那个内流。吃到这阵安尼，
0: 什么内流啊？
3: 内，那个心理内流，我那个叫做迄个，啊，今嘛卡袂苦啊。
0: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
3: 哦，
0: 胃酸逆流啦吼。我头下听无嘿。
3: 今嘛总咧好起啊，我那吃了，
0: 嘿，
3: 一顿得吃三粒。
0: 冇紧啊，阿你加两顿安尼就好啊，嘿啊，可以啊，阿那靠加两粒就好啊哈。好，大哥谢谢。没有。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罐，所以你得免吃了过人，你得免吃个过了关啊，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千古拢给你照顾掉，吃这罐低了五罐哦。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宠物啊，看免吃了过了关，过了种安尼啦。哎，所以心甜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咱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316的医疗级的哈、哦。那么五点是咱的素桂。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哎，咱37公分的哦。哎，今天呢，正好得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那么啊，饲这个膀胱经的所在，那未响的好朋友，听无详细，可能有人听无介详细啦吼。啊，我拢是讲哦，迄、那个正卡破起来倒卡，你买当哦，你买当倒卡破起来正卡。啊，我是拢讲个同款哦，较袂火气安尼啦吼。啊，你哪个听无详细不要紧。欸，我咧讲话时阵你会当卡入来，啊，那无我唱歌时阵你买当卡，我的助理呢，我的助理拢会响，他们都会哦吼。欸，家你建议安那做哈。来，那么如果是要收听，即波咱个另外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区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德桥阿头，我来参了鹅寮，大鼎内门基山公山喇嘛坑的好朋友呢，你当个转102.5 102.5下晡的3点到5点是调频的哦 ，FM 的哈，所以欢迎好朋友收听哈，来谢谢。来，我去讲一摆哦，嗨，注意听哈。啊，咱坐咧爱坐椅啊，坐咧吼。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倒脚的顶面。啊，咱的是不是咱的啊正脚伫顶面嘛？对不对？啊，你用倒手，倒手吼、哦，四只指头啊，尾仔开始的四只指头啊，甲放在咱的脚板、脚踝的顶面，脚踝、脚踝顶面、脚板的对。哎、嗯。 算脚肉无算啦，伫脚肉边啊，甲坑咧坑死几针头啊，然后用你的正手的大头拇，甲咱这个四几针头啊，食指的边啊，甲垫落去，然后呢垫一分钟，一工垫三摆，这就是要帮助你，咱的膀胱会当抵尿的量会当抵较济。较袂白白放尿，你较袂一暝去放咧，过了该放个拢无法度困安尼啦吼。所以咱就是这种叫做福建的一种。那么咱嘛是平常时爱保养身体，爱靠甲补气的元素入去，但是不要忘记了，咱那是补助的一寡动作，对咱就绝对有帮助吼。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我要来甲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有一个古早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咧足骄傲啦。哦，要起皇宫哦，起一座足大间的王宫就对啦吼。啊，阵对伊的大臣甲讲哦，恁去深山啦，来甲我找上界悬的树啊，我要来起宫殿，我要来起大的宫殿就对啦。伫深山啦来啦内底呢，要得找一种树啊，恁得甲国王报告，报告。这个国王，我已经找到你要爱。啊，找几把找到啊！吼，你要爱树啊呢？明仔载咱来去树那，去森林内底来，甲找一丛树啊！好，他国王就真欢喜，就去困安尼啦。迄天暗时啊，伊做一个奇怪梦，伊梦去迄，伊要找迄丛大丛树啊，带一个森林呐、啊，一个神哦。这个神出现伫个面头前，对这个国王讲哦，请你唔能甲我吹，伊就甲我破坏掉我住的所在。你若安尼做，每错一刀呢，我都会真痛苦，我的将来的我都会死亡。但是讲甲讲哦，啊，不过你是这深山哪来上盖好一张树啊？我要用你来做去我皇宫啊，皇宫呢？而且求神都搁一直甲拜托，但是讲真坚一个坚定啦，强调这张树啊一定爱错。这求神哦。这树的神呢，最后就改讲啊，无安尼啦，你会当错，但是你唔要像一般错树啊，安尼为树啊下底甲错断了呢，安尼哦，拜托唔要安尼错，你拜托命令你的人呢，先爬去树啊上顶面，一节一节，安尼慢慢啊错，错到完安尼。啊，这个国王听到安尼请求，感觉真奇怪，唔过你对这不是讲吗？我若甲你错一下，你就会听一拜吗？啊，这树的神就讲哦，你讲了无唔对，但是我是为着这树那来对面来，会叫其他的动物来去想，才会建议你安尼做。你知影我这张树啊，我是足大的树啊。你若每错一摆，就会地死到四周围的细张树啊，而且佫会害死真侪小动物、细只鸟啊、甲昆虫，因为无地大，迄细张树会地死。你安尼一块一块呐错呢，因呐只爱动物甲细张树啊，损伤会减少。吼、哦，这个公众请起来，当甲讲完了，伊请起来讲，伊心内想讲，嘿，啊这树啊神吼，甘愿互家家己哦，甘愿互我甲错了几落百个痛苦，啊伊都无爱互动物哦，小动物受苦。吼、哦，安尼这张树啊神嘛，足勇敢甲仁慈呢。啊，我呐这自私啊。啊！我干那为了撮树啊，是为了啥？干那要顾我享受，跟我骄傲、哦，我够自私的啦。好啊，安尼我吼无爱撮这张树啊，我要我表示我要对尊敬安尼啦。你敢知道这张树啊？因为安尼救到家己了呢，这个国王啊，隔工啊，真正甲伊的大神去哦。然后呢，去深山拿来，去树拿来对面啊，向这张因吹到真正这张树啊呢，改献花。佮佮感恩哦，佮佮尊敬哦，哇！本地这个国王的百姓对伊的观念就是啥？骄傲的国王，无仁慈的国王，而且佫是哦，达工的时候，伊就食好穿好，会卖国王的对啊。自从安尼呢，这个国王有这個观念，有这個念头了啊，伊人性格拢改变，嘿。变成是一个真仁慈、佮真公正、会统治的啥的国王。哇，真的！而且伊要帮家伊的百姓呢，创造有够一个福利呢，互伊善家的人呢，有得吃有得住，有通个食，有通个住。因为一张树啊， 伊想讲啊，这张树啊，惊伊去吼、哦，一刀那个撤掉了呢，我地死这张树啊，啊个地死的草啊，个地死的小动物甲一只鸟啊，哦，啊伊那只伟大呀，吼、哦，所以呢，这是一个故事了哈、哦，所以呢，咱人吼、哦、不应该干那为了家己活，有时咱嘛得爱想着众生啊，吼、哦，咱人爱以善念为本啊。当然爱像我讲的，我甘愿吼，我要诶，为人讲我秀爽吼，个性较刚毅，我甘愿吼，我要收着我的个性，我的本性，我都无爱为着做生意，我无爱变成是啥一个奸商，表面哦笑笑甲恁讲话，啊表面骂人，我不要，我就是甘愿吼，对的话就讲，啊唔对我咪讲，所以咱人就是爱以善良为本，爱用心做人。啊，用心做事安尼啦哈，哎，谢谢，感谢好朋友，希望这个故事呢，你们听得喜欢。来哟，既然可是用心做人，用心做事，用心做广播人员，我要来个唱歌，我要来唱这首歌，用心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用心。

0: 谢谢用心，感谢好朋友啊！我嘛希望讲哈，我会当慢慢来修，我要修，我要修改，我咩咩格格哈，愈修愈移嘿。但是我不要圆滑，所以建议好朋友呢，我们一起努力。上帝对你嘛是爱身体健康呢，对不对？所以我拢会定讲一句话哦，我定个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着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嚯！啊，你变成你家，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才来得着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所以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肝脏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这边上个重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会疼一点的牙关呗，啦，一点的牙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哪个食啥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呢，拍死，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哦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一开始变成个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油脂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呢，尤其一工一工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都爱洗尤其。那么过来糖尿病，既然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着啥血梗病，比如讲血压高呐，过来你的脂肪开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尤其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西游记，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了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管，什么给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定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梗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道你有糖尿病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一个心顶代谢有关的，就是咧讲的啥？肝个有机啦。所以不过咱的《西游记》《西游记》人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哦。所以呢，咱心顶代谢若无好，哎呀，就是会这样子。 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呢，咱家己吼，你若有糖尿病人，当然咱来家家己的糖分呢顾好。上个重要的是呢，你的健康更重要，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太济呀，而且啊，每一个器官拢介有关系啊。你个想讲，干那包括着心脏啦、肝啦、肝包油嘛，介有关系啊。啊，消化、胃肠啊，包为什么有关系？有笑啊，有笑这嘴。这个胰岛素嘛，跟消化没有关，有帮助有关系啊吼。所以严格是一按头到脚，拢是跟糖分有关系，因为呢，这叫做心脏代谢病哦。我是帅，你好，你好。
1: 帅你好，
0: 好你好嘿。
1: 请教一下吼。
0: 好没有嘿。
1: 我的三酸甘油酯吼，134，安尼有正常吗？
0: 正常啊。
1: 啊，但是我的血糖交迄落，糖化血色素拢足悬嘞。
0: 啊！你假是无强吹，唔只安尼，大哥就叫我看了呢。哦，你稍等，我叫来听。来，先就这哦。嗨，谢谢。

0: 秀才秀吼，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所唱的吼，啊，你们知道这阿妈我歌出呢，伊最爱听孙建平的歌，然后伊叫我吼，叫我去甲孙建平哦，甲特伊的歌啦，哈？啊、阿嬤我个人也不熟悉啊，我变得特意歌。你还叫恁家去个买个唱片哦，就这 CD 唔只掉。啊，那阿嬤好可爱吼、哦，来谢谢。
1: 哎、
0: 欸，
1: 秀、啊、川。
0: 哎呦嘿，
1: 我要过来见见我昨吼、
0: 哦。来，三片有只下来嘿。
1: 昨吼检会报告吼、哦。
0: 好好好。
1: 99，血色素31.6。
0: 什么99是血糖哦？哦，
1: 血糖99。
0: 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啊，血色素。
0: 哦哦。
1: 31.6。
0: 哦哦哦，好好。
1: 啊，心脏拢123。
0: 哦，标准标准，安尼好。
1: 大便拢正常。
0: 好，安尼好哈。哇，安尼几好啦，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个看两等哈。好，阿弥陀佛，谢谢。林哥你好。
2: 秋倩。
0: 嘿。
2: 我咧怀疑讲医生唔知，甲我个药啊减了伤紧个啊。
0: 以前
2: 我糖尿病的吼，为10.6，
0: 嘿，
2: 啊，食咱的三顺金宝吼，
0: 三片我建议
2: 8.1嘛吼，啊，医生呐，给我减糖尿病的，你点一粒开呢？
0: 啊，你即马那是正常的，不要紧啦，医生会减药啊，就是伊知影讲你有较好啊，安尼就是有进步，啊，你还可以继续努力个哈，知影无？好，安尼就是医生减也不要紧啦。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好，好，谢谢，继续努力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来，我是山，你好。
3: 小山，你好。
0: 哎、欸，你好，嘿，安
3: 娜。我咧劝告你哦。
0: 别不敢动起来，嘿。
3: 我食诶三片
0: 吼，好是嗨。
3: 啊，食落来，血糖会降来剩六。
0: 安尼好啊，阿尚安尼就是表示食了好啊。啊，你即马请医生给你检验啊，咱来甲改两顿安尼啊。好啦，当然好啊，好好好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好了，我是帅，你好。嗨，你好。
4: 三片好不值。
0: 哦，来三片好不值嘞，来讲重点来，嘿，请讲下来。
4: 我前户啊，检查顺18啊，是要买加钙噻？
0: 什么78啊？糖，伊个血糖哦。
4: 血糖78呢？
0: 啊，那叫医生给你减药啊。阿伯，你请医生减较好，啊，咱来甲改两顿啊咧，安尼较安全啦哈。好，医生减药较安全咯哈。好好好好，阿伯谢谢。阿弟你好。
5: 你好。有事可讲。
0: 他妈讲。
5: 看你酒啊！
0: 看你酒
5: 啊！我迄个三种拢无停，看咧看咧。
0: 哎呀，
5: 我今物过来咧站下。
0: 来生病了，我记得。
5: 生病好不？叫三管。
0: 哦，感谢。
5: 三片全部哎呀，都那个盖过去。
0: 啊，你请有帮给你上哈。
5: 有啊。哦，我上到位啊。
0: 感谢感谢。哎，他们讲谢谢。
5: 我70几岁人哈。
0: 哦。
5: 我那里会疼严起来哈。
0: 你有哈几岁啊？
5: 有。我70几岁，我会疼严起来哈。
0: 好好。
5: 97，97。
0: 哇，好帅啊！好棒好棒。
5: 好，谢谢你。
0: 好，他们讲继续干巴的呢，嗨，我运气的呢，干巴的哦，嗨，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罐呐、啊。所以咱这罐就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足巧诶，弄个样过来买咱这罐三省金宝来吃。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大家拢嘛吃了解好，所以你得爱吃这罐，爱关灯爱吃，唔好跟他听啦，迄听未准，爱吃了才知道好滴对哦吼。好，咱规身骨照顾着，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各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长期呢，拢是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那两点增加一个保温瓶，希望大家啉着温的茶呢。啊，咱用上个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两点的上一个保温瓶哦，咱过将近有房换，有房那无现会请有房搞，阮公司叫会哈，真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到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嫂。
0: 哟嘿。
4: 哦，我新听讲。
0: 新片诶，新听有。
4: 我迄度新，迄度我听听足久啊啦。
0: 好，啊你唔捌卡就对啦哈。
4: 捌啦，唔捌就唔捌。
0: 谢谢谢谢，
4: 啊是。关太太有迄度同温无？
0: 哦，太太，也当家来先个这边哦，来、哎、他可以吃哦哈。好，谢谢。来，我是沈立克，你好。
6: 喂，是哪里？
0: 是西里好嘿。
6: 我是新的
0: 新人客。
6: 嘿嘿，哦、
0: 你好、
6: 啊、
0: 你好。
6: 我是讲有在听你讲，迄、那个糖分的问题啊。
0: 哦，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那那个唱霓虹国的，哎，哈多吧西古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出世哈多巴西古勒啊，另外一首歌较轻松的叫做哈多巴相送。来出世哪有我讲过咱的妈妈巴肚内底生生出来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就是骨头啊，咱得爱有脚有手啊，啊，咱有髌啊骨啦，咱人诶，这种伊的器官才当挂伫咱的髌啊骨内底面，才当给咱保护啊，对不对呀、啊？那么咱人呢，规身躯的重量内底面占上侪是虾米？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躯50%诶骨头的重量伫对，咱只双脚。那么咱规身躯拢做200克的骨头啊，甲包括边啊，骨24根，两骨24肉，包括7根、32根呢，拢总需要钙质，对不对？歹势，搁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腱子吧呢，其实是这是正讲，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重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面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子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子吧？安尼有当无？有当了吼。那么你跟着咱人哦，其实咱的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子吧啦，骨头需要钙质，有一个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对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内底有哪需要的啥钙质的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才有够呢？1200mg到1500哦，安那安尼手算安尼，我得来个食较重的干啥？不可以吸收不起。安那吸收不起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尤其的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可能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达刚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不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的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啊当的哦。安尼我顶面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别说咱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讲有可能今仔食这，明仔再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跟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就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啊，一世人拢爱补充钙质，大概爱补1200mg到1500，只有一个部位了，医生看，关在听，关在哪听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才是爱吃药啊，先个止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要一世人的代志哦，哈。那么，第二是安尼呢，咱即马介绍人啥有生骨刺，大部分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不健康。咱卖个讲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啥手机啊，啊，做一人手机拢是啥？生一个这个看、啊、追剧啦，啊，传来大刚的来来来去安尼啦吼，啊是生游戏啦。你敢知咱两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那低头族咱的颔骨那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要占这颔骨那生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5公斤呀，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啊，得着骨刺，可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先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腰啊，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问们，先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那有人家你讲的救起，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兼做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歹势，该开刀的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啊，腰生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说真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腱子慢慢萎缩呢，那么这得爱紧开刀啊，无你到时阵永远呐，等坐轮椅。就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有讲过啊， 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四十开始呢，这个得了慢性病差不多占七成，而且咱的心脏代谢佮加啥钙质的吸收冇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吼，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佮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四十开始，所以咱四十岁来保养啊。安尼了解无？哎呀，人讲哦，有食有惊起，来有小药就是有保庇啊，本地就是安尼啦。啊，你无食，你那可能家己制作出来，咱四十岁去的无都家己制作安尼，所以一定爱保养。可能就是食入药，包括滴啦吼，包括软骨啦，拢总赶快来客人来取食入药。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来，我姓啥？你好。
1: 啊，是。我叫问吼。
0: 好呗，嘿。
1: 你那食糖尿病或者什么名？
0: 啊，你等一下来，接者，医生接者来，好，你稍等一下，等一下哈，好，谢谢。请问秀水，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水呢？
0: 还是嘿，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哈，我那本身膝盖就有那个，退化性关。
0: 哦，来，等一下来接者哦，嗨，谢谢。

0: 谢谢故乡的阿姨。那么这张蓉蓉跟蔡依德说，请问是咱这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卡退化嘛哈，阿姨听到您的节目，阿姨就是在先，伊在先要给我吃
0: 啊，这么好哦。
1: 对，伊要我吃，我感觉吃了感觉袂歹哈。
0: 哦，你吃了安那好？
1: 我就感觉吼，较近吼，本来拢按退化，拢走路安尼会疼会酸会疼，拢安尼走路会断断卡裂在。
0: 啊，阿姐妈嘞，
1: 啊，就起来，我别一直按侬这种关系不好啦哈。啊，你讲叫我吃。吃三顿，我怎好？我想讲还好，无啊，吃三顿，吃了怎么讲？我白想来啊呢？
0: 哦，
1: 我这样呢，我还吃十外罐呢。
0: 我见安尼大嫂，你继续甲看嘞哦，嘿，看嘞看嘞呐，好，安尼感谢你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叔叔，我见证的。
0: 好来，身边来，先讲起来。
2: 我骨体好，唔得吃，过关节啦，是吃三片，三片根部
0: 啊。啊，你哪真好啊？
2: 有安都无问题啊，
0: 袂疼呢哦。
2: 嗯。
0: 哦，安尼是，安尼你得爱去我妇科确定一下，嘿，看一下较好哦哈。哦，大哥安尼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3: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3: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3: 袂歹，我头啊哈。
0: 好好好好。唔
3: 知爱的叫恁上来。
0: 好好好。
3: 啊，今嘛用用力气啊，一心动力。
0: 我来身边有一个阿姐，了安那好呢？嘿，大姐。
3: 骨头啦，那个疼的所在。
0: 哦，你有吃钙骨精呢？
3: 嘿。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你哦，好，保重哦哈。嗨，谢谢大姐哦，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来。
0: 喂，你好。
3: 我今天说我讲啊，我真够个解构自己的。
0: 我来三遍，我记得你有关无？
3: 食了第多啦。
0: 哦，食了那好。
3: 都脚本来未当下迄条啊，今嘛
0: 未惊咯。哈？
3: 骨肉拢爱听啦。
0: 哦，
3: 今嘛有较好啊。
0: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好，继续看嘞看嘞，加两顿就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啊。因咱这罐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可能根据嘛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上个是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吃一粒，七月以上吃一粒，吃早午都可以哦哈。上个是来当咱的钙过去个加三成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挂灯啊，这样呢，上无至少要食这两罐哦，叫做黄金派当。哎，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的这个价，阿雅德纳，那你皮肤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进个不啊？喏喏，皮痒，假好不好？假个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4: 哎，我是爽哈。
0: 哎，是你好。
4: 刚刚讲伊迄有时间听爱
0: 讲，五十天哦，我来接接一下哦。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徐，你好，你好。
2: 哎，你在食迄卡油啊？无卡呀？
0: 有哦，来接接一下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接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好朋友，啊，你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相切好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那么我的个性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着一寡歹人，还是讲哦，讲话无客气，还是讲哦，讲话要甲人骂的人呢，我就会不喜欢。那么，但是啊，我有一个，阮党诶，我甲他讲过一句话，伊讲哦，咱的人客呢，就是咱的恩人，咱的人客就是咱的啥，这个像咱的亲人，咱台湾人同款。那一半下啊，总是啊，有啥物无同款的人总是有啊。啊，咱要有包容的心。那当然，我的朋友我一个大姐嘛，安尼甲我讲咧，所以我要改。虽然讲哦，我可能无一百分，不过我这个个性，我老公我要修啦吼，要希望好。既然讲哦，人讲做生意爱乌龟性地呢，真的。以前我拢会认为讲，哈、啊，为了做生意啊，都爱无分是非哦。啊，去宰人糟蹋了。可是我觉得，好像阮当的阿甲我的大姐讲的才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嘛是顶日咧做生意啊，所以我先给您抱歉啊。希望好朋友呢啊，给我支持，继续支持我秀爽甲大户哈。那谢谢你们，祝大家健康快乐，秀蛋姐刷卡蛋礼，谢谢你哦，谢谢。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你来笑声
14: 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哟，
1: 你等就讲要来，阿仔无来。
0: 安尼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一线哦。

热情，热情，热情，热情，热情到着恐怖，敢有法度连成一线？热情是一个很好的呢，那因为，这个名不一样啊，

0: 好，先要来跟咱健康宝宝进行嘞哈啊，要跟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报告一下哈啊，假设哈，咱嘞有这个两用配哈，两用备。啊，这个呢，哈，无收到，也是讲呢，哈，哎呦，我都跟你约个时间，哈，那你昨天没有收到的话，哈，拢爱卡电话入来做询问哦，因为惊跳河，咱拢知影，电话线啦、边线、满线，有当时会跳河过，所以呢，哈，咱一定爱卡电话等来做询问，要不然呢，哈，像这种的限量的东西，哦，你来等下等，有人哈，真正足故意的，真正够老实的，咱这班的同学哈，大家拢做善良的啦，啊，这班呢，哈，哎，无收到，连广告讲才真。我一定呢，啊，当时讲要收呢，啊，结果呢，吼，拢无来，啊哇，用收了啊，啊，要安怎？所以呢，吼，咱若还未收到，一定爱卡电话入来，吼，啊，就是伫下则时啊，八点以后到暗时啊，十二点，卡电话来问，卡电话来查询咯，哈。喂，彩珍你好，喂。Hello，
1: 喂，
0: 哎，你好，
1: 好，
0: 来两用背哈，两用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哈，要抢诶，爱紧哦哈，要抢诶，爱紧，等你个卡，啊那装修掉啊，装修掉哈，有验收，有体验诶，啊，今日要上线，甲咱来。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取暖功德，欢迎0800-77-66990800-77-6699。好啊、来讲哈，哎呦，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桂英姐。
2: 早安。
0: 你好。
2: 我问你，你所谓的两用被是
0: 一领你去因的平台买吼，他们的平台2580，啊，伫咱家两领吼，买一送一再特价，安尼2280尔，搁俗300，啊，摕两领。
2: 哦，
0: 嗯，
2: 啊，我寄一组，
0: 好，寄一组来。
2: 啊，安尼迄个过道街会当来哦。
0: 好，安尼你电话寄一个吼，好来，安尼就看要甲约会补办啊是安怎哈？啊，抢购抢购，真的大抢购。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喂。
2: 喂，收到吼，我讲。嘿嘿嘿嘿嘿嘿。我收到，我装收到啊。
0: 好，你装收到啊哈？
2: 对。
0: 咪对不对？
2: 咪都加对吧？
0: 吼，迄加嘞有够舒服的，你真正困哩吼，你拢无感觉无加被的感觉啊，但是就是
2: 哦，真正。咪啊，不凉。
0: 哎，这凉的吼，好，好够赞。
2: 谢咪和我先讲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有听到哈？我的人哦，就是喜欢让大家上山哈啊，肯定，因为呢，咱第一批、第一批的。通通收到了，张哦，咱一个搞收到过来讲，财政，我当初吼就惊你骗你，你敢知影？我老你骗你呢吼，我要厝内底人没事，哎，厝内底配有够济啦，吼、哦，结果张收到欢喜甲。哦，人无名，佮所以讲，哎，对家对家，哎，佮等下对家能做呢，系啊，喂，财政你好，
3: 哎，财政，
0: 喂，
3: 在咪食赞，
0: 咪
3: 加到就烧的啦，加到就温暖的啦。
0: 对，阿姨诶，我会透气、吸湿、排汗，拢袂闷热吼。哎，加真正真正加足好困诶，对不对？真
3: 凉呢。
0: 对啦。
3: 加到吹电拢足寒啊。
0: 我著讲，我讲有咧吹冷气哦，冷气绝对袂使降伤过低，无真正感冒，大家要来吹我。好，够凉。
3: 未使
0: 伤凉。哦，真正足凉诶！我甲讲哦，真凉有够赞诶，就对话啦。
3: 我刚刚等过个边过来这边，这边烧个架，我好想看。
0: 对，我昨日嘛是安尼咧，边过来吼烧诶这边咧，啊无啊要寒死咧，嘿。
3: 哎，寒咧。
0: 哎呦，对，
3: 真正，真正，
0: 就爽快哈、哦！谢谢淑玉姐，感谢你。再见，再见哈！哎，收到还别开讲嘞哈，看家感觉来，祖文妈妈。
4: 子孙
0: 财神
4: 啊！我昨天在等，都等没有来嘞。
0: 啊，真的，来，祖文妈妈跟咱接一下哈，看是不是跳河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心动一定要立马马上行动哦哈！来。啊，一个在迄个人迄产业道路咧散步的阿伯啊，吼，啊一个阿伯呢开一台迄种蓝色的吼诶货车，吼阿伯一直讲叫，搁举一支刀啊，等来，吼阿伯啊惊一个，你敢知呀？吼，这就是台湾人的热情啊，台湾吼今嘛嘟嘟啊好，吼山呀，吼盛产季。我连讲嘞吼，要载阮阿爸阿母来去食迄个芒果冰。阮阿爸吼，食到要80-90岁啊！哎，即摆咧看迄新闻啊吼，就是咱芒果冰有无吼冰啊，顶悬嘞规个吼满满的山呀！啊，人上炼乳。阮阿爸迄天就甲我讲，我等我未用过吼，我就要载你食。伊讲，哦。拢叫我弟妹啊，因为我另外两个哥哥啊，我细汉嘞，阮爸爸吼教阮母啊，讲啊来讲，连讲哦，叫弟妹啊，载咱来吼，食迄种山呀吼，迄电视咧播吼，播甲真正吼，互你感觉讲会流嘴暖就对哇。我等吼，咱这个快闪完嘞吼，我就要载我阿爸母啊，要来吹。免走去到吼，迄条山顶。其实呢，吼，即马市内嘛，足侪拢用安尼，啊，都是一样的。吼，伊走到山顶，我感觉吼，爱找一个停车啊，比较好停车方便的。伊吼，我的爸爸妈妈吼，拢安尼将近80-90啊，所以呢，吼，停车吼，下车一定要方便。喂，财政你好，哎，新慈。
5: 嘿
0: 你好，
5: 你好，财神你好，老大，我要一组
0: 两用背哦，新词，
5: 去年，我去年买迄凉垫哦，足凉的，
0: 足凉的吼，去年迄凉垫安尼吼，是不是差不多99分对不对？
5: 啊对，
0: 今年这组两用背100分，真正100分。
5: 是啊，安尼就免吹冷
0: 气啊。哦，真的，你看拄只迄个俗语就讲吼，电风吹咧吼凉凉凉。你只要吼体内的室温吼调好，我还讲真正有够凉，啊个有够通风啦。
5: 迄凉席都有够凉啊，个凉枕啊。
0: 我讲吼，今年哦、喔，
5: 大米吹要较好。
0: 对，今年吼、喔，今年打定钱先开吼，来买一个凉用被的。用不完
5: 啊！对啊，
0: 哎，好，安尼我留好，好，我留好你哦哈，等你寄一个，谢谢哈，感谢，真的啦，收到的人是俄罗斯啦，哈，阿哥底下咧听，阿哥在考虑的，免考虑啊，等你甲卡，哈，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来，台湾的吼山呀，吼，拄我好只嘛。啊，在大出，全台各地呢，吼，拢会当去食到呢，吼，又个胖。哈、哦，又香哈、哦，又浓郁哈，哎、哦，这个酸呀，那这个呢哈，这个旅台多年，好、哦，就是讲哎来台湾来佚佗，足济年哎外国人分享哈，可以去你网络分享，伊讲呢哈，因为在台湾哈、哦、多年了，伊就呢加着亲戚朋友，他变成呢哈、哦、是向导了。哦，这个顶礼拜六吼，伊、哦、就带着伊的亲戚朋友，行伫吼，咱迄个啊乡间小路哦，吼、哦，伫遐行，唔知讲后边吼、哦、一台火车一直录音吼，啊，这个阿伯啊，吼、哦、跳落来，佮举一支刀啊，啊，哎呦，我无咧，我无要后边来呢，吼、哦，啊，倒过来想咪想讲，哇，啊，举一支刀啊，到底是吼、哦、是按怎样？他们又规规矩矩行伫迄个乡间小路，个人吼，阿伯啊，一个跳落来讲啦，讲来，我请恁食山呀，下山呀回家啦，吼、哦，哎，就甲我讲吼，台湾人吼、哦、真的太热情，因为呢吼，伫国外吼、哦、要吃到咱。 像吼台湾国外有哪有山呀？不是无山呀，但是要食到像咱台湾吼这么香、这么浓、这么甜吼的山呀，真正嘞吼足恶的就对我啦。好，那嘞吼伊就嘞把这个相片铺起哩面车顶馆吼，伊讲啊，伊讲嘞吼，因咧行伫迄个乡间小路吼，就是远啊吼，迄、那个远边哦，看到一个嘞吼，这个阿伯啊。吼、哦，地帽啊，搁说咧，现咧穿一个标准台湾人的标配，吼、哦，穿一个啥？穿一个白色的吊嘎，因为足热，所以穿吊嘎较凉。搁说咧，现咧吼，穿一条牛仔裤的阿伯，客落来咧吼，举一支刀啊，等咧吼，手拿笔，吼、哦，惊死，安尼吼，讲来，我请恁食吼，嘿，山呀，这里下亏，好山呀。金黄色的饱满吼，还是八呢？八万吼啊！这个外国人叫做佛斯特吼，安尼来，你一袋，我一袋，伊一袋吼，互因安尼一件骨啦名来食。哇，这有人在咧讲啊，目前咧吼，台湾的山呀已经销往到日本、南韩、法国、英国。你若要伫国外来食着咱台湾吼的山呀，是呢介绍足贵的，比你咧食着水蜜桃要阁较贵，甚至讲来一粒山呀，伫咧国外、日本、韩国、法国、英国一粒山呀。有的吼，爱呢上千块，要一千多块啊！而且呢吼，一千多块你万讲，爱拢好野人咧食，你敢知影吼？在国外，只要咱台湾的这个山呀呢吼，铺起哩因一寡呢吼较高级的啦，这个百货公司啦，高级的超商啦，一个起哩了后，我讲真正用抢的呢，真正用抢的呢。人家在说了，现在种山的人变好野人呢，叫做芒果富翁，这是芒果富翁，当然要用心经营，就跟参像同样，你看我们对这，我脚腿在看，哎哟，彩珍啊，真的很好的，用心啊，配的满满是啊，为什么我们介绍的就不同样，就跟参像这样，所以呢，很多人种啊，有的人我都销往国外，有的人呢，内销，又销不出来，你没用心过，你没人用感情去给他过，所以呢，真的好坏差很多啦，好坏差很多啦，有的人就说吼，真的呢，爆死啊，这呢，他们如果回他们的国家来吃，可是不便宜呢，这个阿伯啊，穿吊嘎，又呢免费送他们吃，有的人说呢，给我出，嘿，没吃是不行的，法国一粒呢，是要我们台票千外块，嘿，法国一粒呢，要千外块，那法国人呢，夏天吼、来咱家，人话讲避暑。那咧法国人哦，热天来咱家啊，食山啊，就够本啊。食山啊咧吼，就甲伊个机票拢摊倒转来呀。所以呢，有人讲啊，来台湾哦，佚佗几工啊，山啊食甲粗饱吼，无肥才是奇怪。因为热量还是蛮高的哈。啊，咱也有糖尿病的人哦，真的山啊，山啊得食，唔是袂使食哦。有的人讲哦，迄拢袂使食，唔是袂使食，爱适量食。控制那个量比较重要。好，来，这个是外国人受到台湾的热情，再来，台湾的消息，台北市水丰区在昨天晚上传出到呢，一对老夫人人，想不开，那消防队得到呢，人报案了后，前往到这对老大人因所住的所在住处，发现讲咧，圣诞咧，这对翁仔某倒伫门窗顶，伊个这个老公吼，伊个先生已经咧规身躯拢电酷酷啊，啊面嘛泛乌啊，已经完全咧失去生命的迹象。啊，伊个太太咧，佫有一点啊开始啊，但意识无清楚。这是咧，这个台北消防局 伫昨夜晚九点半接到一名姓陈的女子报案，讲伊的是大人吼，住伫瑞丰区啊，想袂开。警消呢，赶到着现场，发现讲85岁姓陈的男子，一及着伊的太太76岁吼，诶，这个妇人人倒伫房间的门层。那85岁这名姓陈的男子，已经呢吼，拢总登顶啊。啊，面发乌，已经明显失去了生命，所以讲咧，无甲伊送到病院。那伊个太太咧，佫有开始啊，吼，所以咧，直接送去到病院来抢救。警方入去，揪着红色线，监视人员咧去看。那这对翁仔某吼，因兜并无外力的介入啦，啊嘛无咧吼，一寡打斗的痕迹。至于呢，他们想不开的原因，是什么会？是不是老到医书，或者是讲呢，年纪这样，久病也是想不开，这种有待厘清啊。个另外一个公告，讲阿伯火烧厝啊，你是安那唔走，阿得卡麻去，这吼，敢那亲像。很像广告内底的情节呢，代志是发生伫宜兰东山。宜兰东山呢，吼，伫昨下晡发生了一盏火警啊，伫迄种人迄啊工寮内底，吼，工寮内底啊，传出着火警，火势呢半点钟就去用拍花去啊，那发现讲咧火场，吼，吹着。一区严重烧家呢，吼，草花路男性的遗体证实到死者就是84岁姓陈的阿伯啊。根据了解啦，吼，这名阿伯吼的遗体有1/3，吼，1/3是倒伫门卡口，1/2是伫迄个门内，所以呢，吼，这研判就是讲。当火灾发生的时候呢，阿伯啊，他是要逃生，但是呢，逃生不及。1/3伫门外，吼，啊，1/3伫门内。家属接到这个报案，赶到着现场，悲痛万分呐、啊。那因为呢，吼，这个阿伯因家的人讲，伊有轻微的痴呆症，平常时也习惯伫工寮附近种菜啦，但咧工寮是无水，佮兼无电，内底呢吼，拢放一挂种菜的农具，包括着农药、肥料。那为什么会着火呢？吼，这个你若讲有电吼，就是老旧的电线着火。那伊的起火点伫对，这嘛是拢咧有待厘清。好，来甲咱讲到遮啊，这个冷暖两用谈，冷暖两用谈，要甲咱分享的，张武收到的吼，张武收到的，要分享，要做取暖功德的，拢会当利用到节目2点钟，0800776699，0800776699，哈，都叫人避开分享啊，收到哈，真正有够满意的。你有听到无？哈，我回答吹哈，吹一个啊，好冷气的哈，打这边，这边是冰凉丝，冰凉丝，这达到着呢，哈，国际哈，诶，这个指标。就是呢，瞬间接受凉感，吼，会凉啊，透气性非常的好，透气性非常的高。另外一种，吼，就是咪，昨呢，吼，毛人卡着呢，才真啊，对边是凉的，对边是呢，吼，烧的。迄、那个蒙蒙的吼，毛毛的这边吼，有蒙的，就是呢牛奶龙，市面上即卖呢吼，只爱要搁看到牛奶龙嘞吼，有啊，等嘞吼，介绍。真正是就管嘞啊！我们嘞吼，今年直接用到最新的牛奶龙啊，不是法兰绒哦，吼法兰绒嘞吼是贵气，今嘛嘞最新的材质就是牛奶龙。牛奶龙这边吼有蒙蒙的这就是烧的，像咱都只嘞吼就讲啊，哎哟，迄个家嘞吼家迄个凉凉的这边困到半暝嘞吼，会寒赶紧嘞，搁个变过来吼啊，家烧的这边，真的嘞，一用多倍嘞，一倍多用米，一用多倍，一倍多用哈，你要凉的有凉的，要烧的有烧的，0800776699。

0: 雄鹰。
1: 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1: 喂，
2: 你搁甲寄一组来？
1: 哦，等嘞，是安那搁要？是安那搁要寄一组？
2: 哎，搁寄一组，等你组，你组搞，我教着，吼，阮先生教着有够好。
1: 我咧讲真正无白差无好笑诶，
2: 吼，祝贺。
1: 做好的家里吼，我讲你家过的皮，我敢甲你保证，今年呢吼，今年是透气性最好的。
2: 安
1: 尼啊，嘿，我讲你即马吼去外口看，要看到吼会当透气性这么好的吼，真正无得吹，这是今年。
2: 你要洗要安怎洗啊？
1: 单洗三支洗，咱拢吼脚打手打，嘿，嘿，我讲迄个。咱吼贵妇就是讲咧吼，拢交代互人做脚打手打吼，安尼好性命。但洗衫机就好啊，保证袂烂毛、袂褪色、袂变形。吼，啊，唔染到乱金。
2: 哈，看下迄款叫软的，迄个
1: 被单啊。
2: 咩被单？
1: 唔免。
2: 咱若要洗衫。
1: 吼，迄个洗衣袋会使，洗衣袋会使。好，安尼个个对家一组哈，好，谢谢，好啊，紧嘞，要对家紧哦。嗨，彩珍，哇，来等你嘞吼，那拨算爱个点卡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两个被一组。
1: 蔡大哥哈，你有收到啊？哟，
3: 无。
1: 好，你即马开始要定伊。好，恭喜你哈，来这个留一组给咱蔡大哥哦。喂，彩珍你好。
4: 好，我
1: 给你叫。喂，你好啊，彩珍。
5: 喂，彩珍
1: 的。
5: 我新车友啊，我给你请教一下。
1: 好。
5: 啊，恁咧卖迄台是有啥物好？
1: 两用背。
5: 两用背啊！要买什么？
1: 买什么？来，迄条一线甲做服务一下吼，甲讲一下，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刷卡刷卡，谢谢琼。喂，苏美。
6: 哎，
1: 彩
6: 珍啊！
1: 喂，
6: 刚好你明仔载
1: 会当食来咯。明仔载会啊，甲你改日期啊，明仔载收可以啊。
6: 好啊，啊，明仔载食来。
1: 好，啊，等我一下，我抄一下。迄个
6: 明仔，阮孙啊在学校啊，啊，我。
7: 哎，等一下。喂。
1: 好，啊，苏梅，你等下叫慢车过来吼，给客服接无吼。喂，彩珍你好。
8: 哦，彩珍啊，你好。
1: 哎，你好。
8: 啊、我订一组啦。
1: 好，我讲这若无订到嘞吼，真正会当心肝，我无甲你骗。嘿，好，安尼我留一组予你明仔载哦。
8: 哦，我住宜兰啦，宜兰古山。
1: 好，你有资料啊无？
7: 好，啊，即马要甲你。
1: 你敢有伫阮公司买过物件？
8: 捌啦。
1: 捌，安尼就有啊。好，安尼明仔载予你收哦。
8: 好啦。
1: 好，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
7: 好，我
1: 甲
7: 你用。
1: Hello， 你好，我彩珍。
7: 好，谢谢。
9: 彩珍啊，你我听你买啊，头前偌济，两领偌济。
1: 2280尔。
9: 两领。
1: 啊，你若教了好吼，买共买爱一领哦，一领得爱2580啊。
9: 哎。
1: 吼啊，所以伫遮呢吼，买着你买别个平台共讲哦，我伫吼微微啊笑，甲彩珍买偌济，安尼吼公司伊就厂商后摆就无爱甲咱合作啊。
9: 安
1: 尼吼，
9: 哎对，啊，即摆我咪问讲，啊，迄讲伊，你拄啊讲啥物货袂使洗啊，袂使
1: 染罗软巾，总啊直接用，啊来，甲解洗一下吼，甲解洗一下。喂，彩珍你好，
10: 哎你好，
1: 嘿，
10: 我那个被子不要，
1: 啊，你等我，来一线吼，先甲接一下吼。喂，彩珍你好。
11: 你好，
1: 要一组，好，甲你恭喜吼，真正有够约到，有够赞的，安尼明仔载予你。
11: 好，
1: 谢谢，0800-77-66-99，这首歌一定啊，听完。

0: 好，进来进来，在边啊，在边啊。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对。喂。好，你是即马听人阿在在讲心动了吼？
1: 哎呀。
0: 好，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好，老子做好你明仔载。
2: 你要一组哈。
0: OK 吗？
2: 好，我这边
1: 帮你登记。阿后，
0: 我知影啊，你属灵啊。
1: 哦，对对对。
0: 好，安尼明仔再留给你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 你有买过对不对？
1: 我买配一组。
0: 好，你要配一组。好，阿明仔再给你哦，哈。好，谢谢，乖娇姐啊。好，早班给你哦，哈。好，再见，再见。进来，进来，变了，变了。喂，元虎大哥。
3: 哎、欸，我买一组啊！
0: 好，买一组来试线，再搁留一组予伊哦。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行动。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无法追加，无法度追加哦。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嘿，是、
4: 欸、你好。
0: 好，一组来加。

0: 喂，彩珍你好。喂，
1: 喂，
0: 嘿，咱明龙大哥带你讲吼。
1: 哎，我一组啊，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发烧啊。
2: 小姐你好。
0: 嘿。
2: 借问下你迄皮是偌大领哈？
0: 我讲五尺六尺的两领，来三线先甲做服务一下吼，拢平线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
3: 哎，彩珍
0: 哦。喂，大姐。
3: 哎哎
0: 哎。
3: 我迄、那个，啊，恁咧迄个唔免插电的吼？
0: 唔免啦，洗衫机洗袂上有电线。
3: 哦，对，我就是讲安尼，唔洗衫机应该是袂使啊。那安尼加落足凉啊呢？
0: 我讲加落吼，凉凉凉。
3: 对啊，无我陪你讲的是足济啊。
0: 我讲陪大家因兜拢足济，但是你若无迄落制作，我讲你买着，剩的其他该当淘汰，该当迄落爱单调就单调，配吼内底加固。迄内底吼，伊个纤维它不透气，顶多对咱的皮肤无好，啊嘛会生足侪尘螨。
3: 嗯，
0: 啊，俗俗啊，该当换就换，吼、哦。人人生在世吼，就是要享受的，唔是要来做劳做苦的啦。嗯、欸，好，安尼我留一组。
3: 走啦，吼。
0: 好好，视线视线哈。喂，彩珍你好。
4: 嘿嘿，施乃青。
0: 喂，你好。
5: 你好，
0: 哎，庄大哥，
5: 两样背，
0: 两样背一组，来二线哦，二线加给咱做服务之类。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啊，
0: 哎呦，
6: 我收到了，
0: 我说来，有价未？
6: 赞
0: 赞哦，
6: 很舒服哎，
0: 真的很舒服啊！你困的是不是？敢那未舒无价配，一点啊束白感拢无，对不对？
6: 足轻嘞，足好，足很舒服。
0: 哦，啊，又过凉。我讲哦，厝内底被大家拢一大堆，真正爱换掉。
6: 嗯，你搁加，我搁加一组啊。
0: 你看，收到我一定保证对加。来，一线加搁要对加吼，一线。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嘿，你好，你好，我彩珍。
6: 一组。
0: 好，一组哈。阿明啊，再收好唔好？
6: 好。
0: 好哈，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好，那我登记好了，八号。
0: 喂，你好，我彩珍呢。
7: 彩珍你好，我要追加一组两用背。
0: 搁要追加一组，来是安那要？
7: 再收哈。
0: 是安那要追加？你讲。
7: 啊，就感觉有需要啊。
0: 好，有需要，好，来视线视线哈，好。喂，彩珍你好。
4: 订一组啦哈。
0: 喂，你好，我彩珍呢。
8: 喂，彩珍，我问你一个哦。
0: 好啊。
8: 你诶。全都路会当洗未？
0: 哎呀，全都是啦，会当洗。
8: 全
0: 都嘿，你甲洗迄上好，
8: 啊，未歹呢。
0: 你有
8: 上好甲啊凉再凉，
0: 足凉诶。
8: 嘿，啊不啊，我甲伊订一桌啊，迄昨客来迄个人客两桌，我讲无啦，我家一个人尔，两领我都够啊。
0: 好好好好，
8: 我去订一桌。
0: 好，不要紧。
8: 啊，未歹，未歹。
0: 对，吼，赞诶。
8: 凉啦，大家都爱买啦。
0: 好，好，好。
8: 你先那个不。谢谢啊！
0: 好，谢谢谢谢哦，拢平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9: 我要被子两组。
0: 好，两组哈，加被两组哦哈。今天哈，大家无买足可惜诶。喂，彩珍你好。
4: 这边是。
8: 我买几组？
0: 好，买几组哈？赞诶！我来讲，你啦，你即卖才开始尔吼。你收到，你就知我讲是安那要叫大家吼，厝内底配足济啊，但是爱换就爱换，这组真正一定爱买哈。
8: 人家赞的呀，
0: 是，我讲迄赞的都唔是我家己咧操蛋咧分家规，你看收到怎收到，大家都娱乐的啦。
8: 啊，好啦，小二是安尼。
0: 好啦，好，安尼，我改写好啊，哈。
8: 好，
0: 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喂。
10: 哎，彩珍
0: 是，你要爱两用背，
10: 好，
0: 你怎收着啊？啊，收着啊，有加无？
10: 哦，啊，本来囡仔讲吹个冷气关起来，
0: 这凉个吹个冷气关起来会寒点着。
10: 嗯，
0: 我讲哦，今年若买着这组配，打电钱来省吼，我讲你就会当宽迄两三组啊，我无甲你骗，寒天电钱有够贵个啦，系啊。
10: 啊！伊讲拄啊搞吼，无关系，算讲介轻啦。
0: 嘿，伤轻啊！我讲伤轻，咱咧困就是爱放松，唔好伤过有压迫感。嘿，对。
10: 啊！你搁加寄一组。
0: 好，搁爱对加一组哈，来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好，马仔。
11: 彩珍啊。
0: 嘿，哟。
4: 啊，等会等
11: 好
0: 久。嘿，你有哪边爱一组呢？
11: 无，
0: 好，张武修。
11: 嘿，我两边拢有加。
0: 嘿。
8: 啊，就是吼，下来安尼，
0: 哈，喂喂，哇，你的信号无好，搁点卡一下吼，要背开做嘴暖讲，就要分享的。喂，彩珍你好，
11: 彩珍，
0: 喂。
11: 我刚收到啊！好、哦，刚那个家好舒服、哦，
0: 好舒服哈、哦！我讲啦、啊，我哦绝对无互恁找着跟我嫌的理由就对我啦。
11: 安尼哦，
0: 哎呀，这组真正百分之一百的一百分呐、啊，嗯，
11: 真正袂歹，
0: 真正赞的哈、哦！我讲哦，我讲哦，我都唔惊恁考验啦，我惊哦，大家哦，唔争好物件，通啊好买安尼尔啦。
11: 真正好
0: 的
11: 啦，
0: 透气性，我讲达到
11: 凉啦。
0: 哎、欸，真正有够凉，我讲省电省电。那咧、啊，我讲哦，今年多，即马还未开始热哦。哪个热落的时阵？
11: 我带恁去
0: 参加变降节哇。嘿，对对对，好，好，来，感谢你哦，嘿。
11: 谢谢你、
0: 哦。好好，谢谢，再见，拜拜再见。喂，彩珍你好。
12: 彩珍你好。
0: 嘿，是。
12: 两百个加一组了。
0: 好，来加一组哈，来叫两组，叫三组，叫四组拢袂后悔，因为呢吼，这个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再卖了嘞。喂，彩珍你好。
13: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3: 好，这样黑猫。
0: 我一组啊。好，你买一组哈。
13: 我早有接到一组了。
0: 好，早有接到一组啊，啊加了，祝贺哥要来对加对不对？
13: 我还没加。
0: 哦，你。
13: 啊，我那个那个。这边朋友发到个位啦。
0: 好，好，安尼我甲你写，啊，这明仔载给你哦、喔。
13: 好，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14: 彩珍。
0: 喂，
14: 我甲做后尾一组吼，啊，你搁甲我搁加一组。
0: 好，来，再搁要对加一组，来三线哦、喔，三线。喂，彩珍你好。嘿，啊，你看有跳河无？你看有跳河。
14: 张五小
0: 弟。哎，张五小弟啊。
14: 对啊，
0: 嗯，
14: 啊，我就两面拢有加安尼啦。
0: 嗯，对对对对，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喂，你好，彩珍。
15: 彩珍啊，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哦，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4: 嘿，阿拉
0: 要订
4: 一组。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15: 彩珍啊。
0: 嘿。
15: 诶，我来买一组。
0: 好，一组，阿明仔再。
15: 我刚刚买买买了。
0: 哈。
15: 听你的那个配啊，听个买买啦，心动了啦，赶快来
0: 买。心动买买买，我讲心动一定要立马行动。嘿，
15: 哎、欸，你还是很年轻哦，你的声音还好。
0: 哦，对呀、啊，吼、哦，我青春活力十八岁。嘿，嗯，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哦。
15: 好啊。
0: 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哟。
16: 嗯。一组。
0: 好，一组，来三线，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明仔载给你
16: 收。喂，
0: 哎、欸，马昌大哥，
16: 哎、欸，我要两百桌，
0: 好，
16: 十八班要招啊，那个
0: 十三，哎、欸，我甲你留的左手老牌的有啊，哈，好，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喂，你好，
16: 哎、欸，
0: 龙龙大哥，
16: 啊，我加一桌啊，
0: 你怎有收到啊，哈，
16: 有啊，
0: 啊，加的感觉安怎？
16: 袂
0: 歹
16: 啦，
0: 哦，足舒服的吼。我讲咱冰冻是上热的，加落就会凉啊。任何一个所在加，绝对凉的就对啊。
16: 啊，当时会来。
0: 明仔载好你收来，一线一线，甲咱龙龙大哥做服务一下。0800-7766-9900-7700-7766-99。数量有限，搁甲咱讲。唔好到时呢吼，彩珍，你搁甲秋香讲看卖一下啦，看会当搁追加无哈？没有办法追加哦。咱讲诶，这是呢台湾啊、咱公司甲咱找 最优良的厂商，最优良的厂商哈，伫国外市场，打这一届呢哈，进口入来的量都无济啊，啊，无白贼讲诶，哈，连海关哈，因海关爱检查，连海关看到，好，都甲咱来抢箱啊，买啊，贵家伙啊，哈，安尼买几啊套回去，所以呢，哈，来，咱这班的同学，海关他们看，哈，诶，物件真正有够济啦，伊会当心动，你就拢唔免怀疑啊。喂，彩珍你好。
17: 喂，
0: 哎，慧云姐，
17: 您早啊。
0: 哎，
17: 我在追加一组。
0: 好，追加一组来一线哈，这拢要对加，真正有够好的啦。喂，你好，我彩珍。
18: 你好，你好，我想要订购你们现在在广那个
0: 哦两用被哈，好来，那个秀山，我给你下开呀哈，一组阿明仔好哩，因即马拢平线嘞。喂，彩珍你好。
19: 今天在等黑猫送。
0: 喂，你好。
20: 哎，你好，小朋友，
0: 嘿，
20: 我顶个一早还阵有买，啊，甲一早甲今嘛，你的产品有啥物无共啊？
0: 哎，我唔知你，我唔知你买什么种的来三线甲做服务之类哈。我这个是哈，今年才开始哦，今年上盖新的款哦。啊，喂，财政你好，
18: 喂。我要订购两倍，
0: 好、嗯哦、几组，
18: 一组
0: 一组哈，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哦。
18: 啊，可以货到付款吗？
0: 货对，绝对货到付款。
18: 嘿，
0: 好、
18: 哦，要怎么写联络地址？
0: 我们现在满线哈，等一下晚一点，客服遐也给你查单，拿无资料哈，卡晚也卡等你主动给你联络啊，问资料，好吧？
18: 会很久吗？因为等一下会外
0: 出。好来，视线视线哈，视线先搞这个好不？喂，彩珍你好。
21: 我要订一组两倍。
0: 好、哦，真的很棒哦哈。好，阿明啊，再好你哦。
2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2: 喂
0: 喂，秀凤。
2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2: 我要给你订迄两倍啦，
0: 好、哦、两用倍这吼、個，嘿，
22: 两米两，做两用倍，
0: 米两个，然后一边是两个，一边是嘞吼，温暖的哦。
22: 哦，啊，你一组是几领？
0: 一组两领。
22: 哦，啊，我这
0: 2280，
22: 2280哦。
0: 哎，对，哈。
22: 好，啊、你寄两组啦。
0: 好，寄两组吼，好，吼，你捌会，捌会，看也咧做工课。好，安尼明仔载两组。
22: 你讲话。
0: 好好，感谢你，再见哦。
22: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3: 那我这边
0: 办。
23: 喂。
0: 咱到底通宵的吼。
22: 嘿。
0: 好，来，你也要两用背吼。
22: 嘿，我一组。
0: 好，一组，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哦。
22: 好,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哦哦，来，咱大理新庄的方小姐，你已经拨两届呀，吼，麻烦个点卡，对不起哦。喂，彩珍你好。
24: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妈妈你好，你大理中华哈。
24: 哎、欸，你哪在？
0: 嘿，有啊，你才有资料啊。嘿喽，嘿，沈阿彩家对不对？
24: 哎、欸，对对对。
0: 好，你也袂哈。
24: 哎、欸、呀，你讲假子。
0: 好，来二线二线哈，加一组诶，加一组诶，我保证你们会后悔。我讲小小啊，加加款两组啊，我无甲恁骗。喂，彩珍你好。
25: 请问恁的两用被是毋是才进前迄落？
0: 没有没有，拢无。咱这今年咧拄啊好卖呢，上届新的一款拢完全不一样。
25: 是啊，我
0: 就
25: 是不
0: 同诶。无，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今年最新款。好，一组来一线哈，一线。喂，彩珍你好。
19: 好，啊这边。
0: 喂，你好，英珍。
26: 喂。
0: 嘿，哟。
26: 哟，彩珍你是在卖啥碗糕？
0: 哦，卖啥？卖生意真好，来三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吼，我真正接电话接袂你啦。喂，彩珍你好。
26: 喂，你好。
0: 哎，蔡大哥，你有收到吗？
26: 有收到啊，最佳一。
0: 最佳一组很棒，对不对？
26: 哎，这两个好，拢电风冷气拢爱关下水。哈
0: 哈，电风冷气都要关。
26: 冷已经关开这么多啊！
0: 蔡大哥，我讲吼，台湾这种吼，伊啰存咧火烧包吼，想要得火，那这组无买到会后悔，对不对？
26: 对对对，一定爱买。
0: 嘿，一定爱买吼。嗯，安尼我搁改对家一组哦。
26: 好好。
0: 好，谢谢你，明仔再收哦。
26: 好好好，
0: 好，再见再见，我讲买一组两组绝对会后悔。喂，彩珍你好。
26: 哎、
0: 欸，来安乐大哥。
26: 哎、欸，我两组，
0: 好，好，各买两组，你收到啊呢？
26: 收着也袂歹，都内底凉凉啊。
0: 哦，
26: 我讲泡茶，泡茶你干脆全部上茶台，我伊干来讲则凉啊。
0: 真正有够赞嘞！我讲唔是凉凉，凉吼佫无够，一定爱透气性好，真正有够透气的。
26: 啊，我知啊，你卖物啊，拢是爱诚信信实的人，你知影？
0: 对哦，对。好，安尼佮改对家两组哦，哈。
26: 好啦，
0: 好，再见。
26: 明仔就收了。
0: 系，明仔再就收着哦。
26: 好，
0: 好，谢谢，再见。这边电话若卡袂入来，咱高雄总机外口两个帅哥在道歉，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两边轮流卡，两边轮流卡。喂，彩珍你好。
1: 我一组。
0: 好，美珍来一线一线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喂，我爱两杯。
0: 好，要爱哈，你买几组？
1: 一组了，
0: 好，一组，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好，谢谢你，好，再见。你三线先接，好，三线无号码。喂，彩珍你好。
2: 喂。我两组。
0: 好，你买两组，你有收到吗？
2: 两用背嘿。
0: 你有收到啊？
2: 好啊，我。无啦。
0: 哦，即马买买
2: 哟。订啦。好。听人听你讲，我来订啦。
0: 好，真正，我讲你吼，搁去。开较侪钱，你都袂得找济啊！我敢甲你保证。好，安尼两组好你哈。
2: 好，
0: 明仔载，哎，明仔载收。
2: 好，
0: 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你好哈。
0: 哎，淑珍。
3: 是我今天不够顶一桌啦。
0: 好，那
3: 我给你做一个那个产品分享好不好？
0: 好，
3: 好哈。那个，因为我昨天有收到嘛，我寻啊晚上我昨天就是。因为我平常都是在楼下坐一坐，然后有时候就躺着就睡着，然后吹着电风扇，因为楼下比较没那么热了，不用自己说一定要吹冷气呀、啊，吹电风扇嘛。那以前我就会丢一个被子在那边，但是那个被子也算是有牌子的嘞，那个什么鱼的那牌的嘞。
0: 哎，对
3: 啊，然后那就是平常就你吹电风扇一整晚上会冷嘛，一定会拿被子来盖啊。可是盖着又有点热，然后拉掉又有点冷，有没有？天亮会鼻塞啊，哈，就是有点会小感冒那种感觉。
0: 对，
3: 昨天我想说，这个有限量的哦，所以我就赶快，我就开紧的改起来盖，啊，不知不觉就睡着啦。他就在半夜醒过来说，那拢无流汗，他说盖掉的拢无，未吸气的感觉呢。
0: 对，伊的透气性就是真正今嘛目前上盖好的。
3: 对，因为我本来。一面是你讲摸摸的，一面是冰冰的，对吧？
0: 对。
3: 我是想说安尼摸摸，一面冰冰，刚才刚才凉，是不是会被影响？伊个哎呀，你讲关住拢会再讲，安尼干咪凉？一个后来讲，真的很凉呢，
0: 很凉。
3: 盖着电风扇给他吹，就好像在吹冷气，你盖着被子一样这样哎。
0: 对，就是要这样，
3: 很舒服。对呀，对呀。
0: 好。
3: 我今天个追加一组，因为我女儿，我有两个女儿，我想说好了，我就买给他们用啊。
0: 好，
3: 我试过了。
0: OK， 给你追加一组哦。好，谢谢，好，再见哈。保证赞的，保证好的，保证赞的，保证好的，无买后悔。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请问一下，两用费一组是多少？
0: 2280能量。
5: 哦，那买两组好了。
0: 好，买两组来，二线加杯两组哦，哈。喂，彩珍你好。
5: 喂，我是几笑的，
0: 五笑六笑。
5: 哦，安尼买几多？
0: 好，标准的哦，哈，唔是细粒，咪皮啊囝哦，哈，咱这是标准寸笑哦。
5: 好，一组。
0: 好，一组，明天让你收。
5: 好，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吗？
0: 嘿，是。
6: 我爱两组。
0: 哦，你爱两组哈，好，你较巧。
6: 好啦，我是说想要送朋友。
0: 哦，好。
6: 你要听恁讲较好，我看卖啊。
0: 我讲吼，真。真的，
6: 伊咪伊宝宝安样吧？
0: 我讲宝宝啊，一领吼，一领嘞吼，宝宝啊，差不多咱兜的枕头吼，差不多一半的空间尔。啊，轻棒棒啊！我讲，若要出国去佚佗，我今年若要出国，我到底要甲一领配
6: 吼？再甲扎吹就对了。
0: 我讲拢袂占空间，比你一领吼羽绒衣吼的迄个体积也佫较细。
6: 我每啊寒天加烧就对啊。热天是加凉的边就对
0: 了。低温寒流来，吼，迄我都唔敢讲，
6: 吼。我知影，因为我冇买过新公司的石墨烯，好冇。
0: 好，安尼我改留两组，好。
6: 谢谢，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7: 好。 喂，隔壁一
0: 桌。好，搁要对家来，二线加搁要对家哦，吼，要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8: 好好，我那个家是，我们隔壁一桌。
0: 你隔壁买一桌，你怎有收的话哈？
8: 阿伯加迄个两罐迄个，
0: 好，好，两罐磷虾油诶，哈，要一组，要对加，啊，搁要加磷虾油哦，哈。喂，彩珍你好。
9: 彩珍，我要配一组。
0: 好，你要爱配一组哈。
9: 嘿。
0: 好，阿明仔载好你哦。
9: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慧玲。
10: 喂。
0: 嘿，你好。
10: 你甲用一组来。
0: 好，用一组哈。好，阿明仔载收哦。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宋美姐。
11: 哎
0: 哟，你也配哈？
11: 你好，我一组配啦。
0: 好，一组配，好，来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12: 马早你收。
0: 喂，你好，林大哥。
11: 你好。哎，你买一组。
0: 啊，买一组哈，好，啊，明天收哦哈。
11: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1: 要
0: 两组，好，要两组来，再加留两组。喂，哎，毕学姐，阿硕姐，
11: 我搁加一组
0: 好。哦，你搁要加一组吼？
11: 我穿个旧年迄底无着安尼哦。
0: 嘿，对，外公这哪个卡手？嘿，外公阿硕姐，这哪个底下可如卡手手手绝对买无？嘿，哈哈哈。
11: 哎呀，我搁来加一组。
0: 好，安尼我改写好啊，哈。
11: 好，13号来哦。
0: 好，13号会搞 ，OK， 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哎，来，咱带代理的哈。
11: 喂。
0: 哎，大姐哈。
11: 彩珍。
0: 喂。
11: 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二线价格给咱留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11: 哎，
0: 你买两组哟。
11: 一组
0: 呀，两组。好，一组，阿明仔再给你收哦。好 ，OK， 谢谢你。喂，彩珍你好。喂，春瓜姐。
13: 我要爱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吼。
13: 啊，我听着人安尼讲，我敢若安尼心肝喵喵。
0: 我讲真正，咱兜旧的皮，我拜托恁今年拢甲淘汰掉。
13: 是
0: 啊。迄愈加吼，愈我做愈加皮肤愈喵愈痒。
13: 哎呀，已经囥介久啊，爱淡掉。
0: 爱淡掉，哈。好，安尼留一组给你哦。
13: 好，
0: 谢谢。嘿，明仔再收，哈。好，感谢。喂，彩珍你好。
27: 喂，
0: 嘿，你要爱咱的梁永贝哈？
27: 要一组。
0: 好，来，这路跳河哦，哈，好，来一线一线哦。喂，彩珍你好。喂，哎，万全妹姐。
28: 好。
0: 嘿，你好。
28: 嘿。我爱配啦。
0: 好，要爱一组呢。
28: 嘿。
0: 好，好，好，安尼。
28: 梁贝哦，梁贝。
0: 啊，你遐无法度插电话吗？
28: 你要彩珍你讲的哦。
0: 哈。
28: 今麦彩珍，你讲这啦？
0: 好好，安尼我改留一组哦，哈。
28: 当时。
0: 明仔再收。
28: 明仔再哦。
0: 嘿，对。
28: 哦，两百哈。
0: 嘿，是。好好好，再见，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9: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9: 彩珍，我改你叫两百。
0: 好，好，好，安尼视线。视线甲咱做服务，来拄食咧吼，全妹姐头前遐吼，迄个已经跳河啊，所以讲咧吼，你爱搁点卡哦，爱搁点卡哦，迄个点无到哦。喂，彩珍你好。哎，你好，我彩珍。
29: 你是卖被子的吗？
0: 哦，卖被子的来三线吼。喂，彩珍你好。
12: 现在在卖被子。
0: 哎哎，你可不可以对家去？你呀，你呀，信号不好呢。啊，你要爱一组啊，当时收。来，我讲吼，你电话先压一个。你明仔载有要收的？
12: 哦，
0: 啊，这明仔载好，好，啊明仔，啊明仔载好，你做伙收好唔好？
12: 是，好。
0: 来，安、那医
4: 生，今天无
0: 好今天无多搞呢。来，医生，甲做服务一下，医生哈，好。
19: 好。
0: 喂，彩珍你好。嘿嘿。全妹姐吗？喂。
14: 喂，小姐，你好。
0: 全妹姐，对不对？
14: 对对。
0: 好。
14: 啊，我头拄啊定配对对对，唔对。
0: 你对啊，你的头前迄、那个，你的头前迄个定无对啊，你有定对，你有一组我该下开。
14: 哦，我定有对。
0: 你定有对啊，你的头前线迄、那个定无对啊，系啊，迄、哦、跳好去啊，因为咱啊较线吼平线的时阵拢会坎坷啊。哎、哦，好，安尼我甲你下对啊，哈。
14: 哦，你
0: 甲
14: 下对是明仔载早时啊，报时。
0: 哎、欸，早时啊。
14: 早时啊。
0: 嘿，对。好，再见。好，啊 ，OK， 拜拜。来，念咪吼，要进工商啊，啊，电话继续卡，即卖悠然咧平线哦。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5: 嘿，一组
0: 两百。好，一组
15: 哈。
0: 哦哦，你拄着跳河迄个戏。好，好，安尼。
1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8: 得力环保卫生纸，
2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0: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1: 耶、阿妈100分，
3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7: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如火如荼哦，真正，敢那亲像吼在战争同款哈，阮内底播音室内底播音室外口吼，大家安尼吼，总共四个人八支。

0: 一批吼，唔是恁兜足济尔啦，阮兜嘛足济，阮兜嘛足济。你敢知影我即届呢吼，嫁着真俩，我自己家己本身哦，我家己一个人哦，我淘汰了三件，我淘汰了三件，啊无呢吼，真正你蒙城呢定价无咯，只要呢吼有这冷暖两用坛，一坛搞定，一坛多用，换季不换备，季节得换，咱唔免搁再换配，唔免搁再换配。一边哈、哦，就是呢，咱有呢国际指标的这个 QMAX， 就是呢吼、哦、这个国际的指标啦，瞬间接触凉感，咪咪咪。昨有一个妈妈讲：“哦，够通风的呢！哎，即马讲通风哦，囡仔是听无呢，足透气的啦，吼、哦，会喘气的屁啦，会喘气的屁啦。恁家搞的宝的，我相信啦，家家户户拢足济啊。今年都是无穷用的，无穷用的，无穷用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该换一定爱换，要换啥？”哇，这个最新科技的，而且一体成型，一体成型，你安怎甲加，安怎甲烹，你唔免惊讲咧吼，有迄迄条中央啊，吼，伊咧两种面料，啊中央还佫有车线，对不对？三细四细，迄个线来落去啊，哇，吼，诶，迄条线顶啊一圆，下啊一圆，咱这是一体成型，所以你拢家你家放心，完全吼袂分家，袂分家。就是这样好，啊，而且呢，吼，打开那个舒适度，舒适度真的很棒。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要爱一组，
0: 你爱一组，你拄只卡骨啦，通通卡无开，对不对？
1: 嗯，
0: 嘿，就你钓开，你用平线来，再个甲咱留一个吼，要一组，我甲咱讲，厝内底呢吼，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你拢甲看尽量，要一组的。绝对会后悔，买一组的绝对会后悔，真的。你看，咱有收到的吼，啊，等下对价对价，吼，等下对价对价，啊，你得甲买开吼，啊，嘛拄只毛人嘞吼，讲买买送朋友的，可以呀、啊。啊，咱厝内底吼，若有爸爸妈妈买一组啊嘞吼，送咱家己的是大人来加，真正有够赞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你先甲接一下哈啊，搁伫遮，会记你甲咱吩咐交代一下。你若嫁着这领被，今年足省钱的，足省钱的哈，打定钱，你来买，你就听好买几啊组。会记你冷气莫调伤过低。啊，不然呢？吼，真正你睏觉会感冒，感冒吼，我都无负责任嘛。就是这尼啊凉，迄、那个凉爽感就是这尼啊十足，所以呢，吼，拢唔免怀疑啦。你都用唱的就对啊。喂，彩珍你好。喂，蔡太太。
2: 彩珍你好。
0: 嘿，你有收到啊？吼。
2: 诶，我跟你讲。
0: 嘿。
2: 有没有收到？我无叫你，今麦无。
0: 哦哦，无叫啊！你今麦在外叫呀？
2: 我本来叫迄讲什么凉白，我是无听了，阮媳妇在讲。
0: 好好好好，安尼我甲你留，啊，你要留几组？
2: 我
0: 讲
2: 一组，
0: 先一组，啊，明仔载收到那卖吼，明仔载可能还佫有我多追加，安尼。
2: 哦。
0: 好，好，先寄一组，明仔载收。哈？
2: 会。油当时则
0: 够。油可能熬过月哦。
2: 安尼啊。
0: 嘿。好，好，谢谢，好，再见。好，彩珍介绍的产品，保证放心，真正拢会搁等来找啦。啊，什么时阵搁要卖咧？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
0: 哎，雅珍。
3: 雅珍，嘿嘿，我要爱一组。
0: 你要爱一组，我留好你哈。
3: 嘿，我讲明仔载话收，好，加看好用无？
0: 好，啊，你啦，我讲明仔载啦收到，搁有法独对加。吼，啊来咧吼，那抢完就无啊，哈，好，好，好，三线三线，这明明仔载收哦，哈。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要订一组。
0: 好，要订一组，你有哪明仔载要收诶？
4: 嘿，好。
0: 收到啦，加了好，要对加爱紧哦，哈。
4: 好，
0: 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Hello。
4: 喂，你彩珍你好。
0: 嘿，我彩珍对。
4: 好。
0: 嘿。
4: 我诶、欸，我八星期六改买吼，啊有收到啊吼，刚收到。
0: 嗯，
4: 啊，我今要搁加四组呢。
0: 哦，你搁要加四组，好加哟、哦。
4: 啊，都惊 嫁一人一组。
0: 啊，对对对，厝内都有几个人，你就买几个好。啊，才要做家，真正作战的，对无？
4: 哎，我甲你讲，你咧是咪一组拢用一个箱仔底嘛吼？
0: 嘿。
4: 你会当一组用迄落两组用一个箱仔，较袂定位。
0: 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吼。好来，伊要两领啊，两组用一个箱仔。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阿姨。
0: 哟。
1: 好好，我一组两百，
0: 好，一组两百哈，好，明仔再给你哦哈。
1: 好，迄客人就爱谢谢那个。
0: 唔免，我讲，
1: 唔免咯，
0: 我讲，那公司吼，这方面，我讲他要出厂之前，甲咱做签给，甲咱做杀菌啊，你将我直接加就好啊。
1: 好，
0: 嘿，免搁落水哦哈。好，安尼明仔再一组给你，谢谢。喂，彩珍你好。
5: 还是要拜
0: 的。你好，我彩珍。
1: 我要买一组。
0: 好，要买一组吼。好，明仔载给你，好不
1: 好？我拜一。
0: 好，你要拜一呢？拜一是初六。好 ，OK。好，谢谢你，再见。抱歉哦，爱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买啊一组哈。好，明仔载给你哦，嘿。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呦。跳河哦！喂，你好，我彩珍。
7: 喂，
0: 嘿，你好。喂喂，有听到无？
7: 你彩珍呀？
0: 嘿，是你后壁的电话杆是105的。
7: 零两百。
0: 好，你后壁的电话杆是105。
7: 啊？
0: 你后壁，你的电话后壁杆是你住伫03吗？苗栗吗？
7: 你讲啥？
0: 你敢是住伫苗栗？
7: 我
0: 搁订
7: 一
0: 组。好来，好来，哈，二线来拄只呢，吼，甲我讲七月初六要收的后礼拜一的迄个，你搁卡电话机卖，因为呢，吼，电话频线坎坷，我呢要来复一个电话号码一个，哈，拄只甲我讲七月初六要收的这个，吼，这个笔录搁卡电话机卖一个，吼，我们要确定一下，啊，无老单就足歹势。喂，彩珍你好。喂，你好，雷芬，哎，丽芬哦，
8: 对，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哈，好好，啊，给你留起来，明天哦
8: ，OK，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哎，金玉大哥哈，
9: 要
0: 两用背哈，
9: 两用背，
0: 好，要一组两组，
9: 一组，
0: 好，一组啊，明仔载给你，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10: 哎，
0: 你好，我彩珍。
10: 哎，都在
0: 苗栗吗？你拜一嘞，吼，好，安尼我改下开啊，吼吼，这电话吼，这家吼，总啊拢跳河看
10: 手。做什么都随你二啦。
0: 啊，就是产品好，唔只系生意好，对不对？
10: 哎
0: 好，安尼我改你下开啊，哈。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玉山。哎呀，来，等你拨来爱个电卡哦，我拿分这啊，哈。
11: 喂，对，
0: 嘿，
11: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留给你一线哈，08007766990800776999，两倍就不值钱了，两倍就不值钱了，咱这是呢哈，能用的配，能用的哈，能用的，我来跟你讲，一面就是凉的，凉的呢哈，就是呢瞬间。好、哦，你接触加落去呢，吼、哦，你的体感温度就降起一两度啊。所以呢，吼、哦，我拢会甲人讲，你加着凉的即面啊，冷气一定袂使调伤低啊。我足惊恁感冒，吼、哦。啊，你那里吼，另外这边毛毛的，这是牛奶绒、牛奶绒啦、牛奶绒啦，吼、哦，安尼咪，哇，你加呢，起妈妈啊，舒服。舒服，舒服的不得了，啊，要舒服的，你就在家来。喂，哎，彩珍你好，
12: 哎，彩珍你好，
0: 哎，是阿秀妈妈，
12: 我要一组那个配，
0: 好，我留给你来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13: 你好，
0: 喂，我阿贺阿妈妈吼，
13: 好的，
0: 走，你好，
12: 我一组。
0: 一组阿明啊，在乎你哦哈。
12: 好啊，好。
0: 好，谢谢阿。
12: 早上啊，去跳舞。
0: 早上给你。
12: 好。
0: 好，谢谢阿贺妈妈，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好，阿我。哎，福秀。
14: 哎。
0: 嘿，你好。
5: 哎，
0: 你也买哈？
5: 对啊。
0: 好，安尼来三线，三线，甲咱妈妈做服务。喂，财神你好。
6: 喂，咩事做？
0: 好，民风哈。
6: 嘿，
0: 哦，好，安尼我留予你，啊，明仔再收哦，哈。
6: 好，
0: 好，谢谢。哎，接接电话，接个骚声，别吹嘞。喂，财神你好。
14: 好，你好。
0: 好，你买啊一组，我留予你，明仔再收哦。好，好，谢谢金秀诶，再见。喂，财神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4: 好，彩珍啊。
0: 嘿，
14: 你讲你卖皮？
0: 哦，两用的，两用的哦。
14: 两用的。
0: 嗯。
14: 好啦，无甲我一组啊，拜一再
0: 好。好，拜一给你 ，OK， 无问题哦，哈。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14: 哎，我要一组。
0: 好，起立哈。
14: 对，阿良，然后是下个礼拜二给我。
0: 好，下个礼拜二给你没关系哈，来，哎，视线哈，来，啊，咱越早越早哈，阿哥有呢一挂拨线，对不起，因为电话拢总来爆线哈，电话拢爆线，满线满线，所以呢，我知影电话足歹卡，咱播音室的电话号码是。0800-77-66-99，啊，咱高雄总机，吼，咱外口，不仅是外口，阁有两个帅哥咧斗接，两边轮流卡，0700-22-688-88，即马是咧用拼卡手抢左手哦，啊，来蔡太太，
15: 喂，蔡叔吗？
0: 嘿，是，
15: 我来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来
15: 二，
0: 好，二线二线，吼，谢谢，哎，蔡珍你好。
16: 喂，
0: 哎，叶昭，
16: 哎，我要两组，
0: 哦，你要两组哈，好，我留给你，啊，明天收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对，
0: 喂，你好，
17: 喂，彩珍啊，
0: 嘿，是，
17: 哎，我要搁加一组，
0: 你搁要加，
17: 我要追加一组，
0: 好，你讲有收，你讲有收到吗？
17: 我来讲。我上单一波拢无收到，
0: 啊！
17: 结果我卡过好恁咯，卡过吼，伊讲我的住址对唔对？讲唔对啦，安尼啦，啊！我大家讲哦，定三角，我大家讲佮加迄个定三角，伊讲安尼，伊要加迄个乌鸟讲，安尼阿叔是哦，我该问啊，再要收。
0: 好，好，好，好，来，好，安尼，迄个视线，甲了解一下哦，吼，看是佮对家安怎样？喂，彩珍你好，
18: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18: 我陈素梅。
0: 嘿，
18: 我有两倍一组，
0: 好，一组啊，明仔再和你收哦，
18: 好，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18: 小姐，
0: 哟，
18: 哎，那个
0: 两用倍，
18: 哎，一组，先一组，
0: 好，一组，先一组，明天收到，马上啊，要的要追加都要快的哦，哈，
18: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邓茂大哥。
19: 哎，你好！
0: 哎，你好！
19: 我哎，我要一组哈。
0: 好，一组我留予你。
19: 哎，安娜。
0: 哎，明仔再收来三线哈，甲咱大哥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16: 大哥，我甲你用马仔，你收。
0: Hello。
19: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9: 你陪啊，唔是讲拜四会到？
0: 拜四，哎，拜四哦，我看买一个。对哇，啊，你还袂到哟？
19: 对啊。
0: 安尼来。可能跳河一线，搁加查一个一，顶摆是要到啊，还袂到哦，哈。喂，彩珍你好。
20: 哎，喂，阿梁文贝。
0: 好，你要几组？
20: 一组。
0: 啊，一组，好，明天给你哦。
20: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咱会当两边轮流卡，哈，两边轮流卡。啊，第一批，哈，第一批，张武修的喂。彩珍特别在这给我们感谢，因为都还没有收到，你们就信任我，因为在介绍到产品，我们人说日久见人心啦，路遥知马力，咱拢知影，像咱对只，吼、哦、大哥就讲啊，啊彩珍，你咧讲话足实在，吼、哦、啊，你咧介绍的产品绝对拢总是赞的，所以呢吼、哦，咱阿未去收到物件，都有人订五六组的呀，这真正，你无论你订一组也好，订五六组也好。我特别爱甲恁感谢，你信任着彩珍，彩珍呢吼，没有你们让你们失望的理由啦，无恁失望的理由啦，只有呢吼，互恁期待， 真正每一年拢有迄种 surprise， 有迄种的惊喜予咱。啊，而且呢吼，介绍方面，我讲讲，真正你买无到嘞吼，你会足可惜。易先生甲接一个吼，来，你去到因的平台一领，一领2580哦，今日去采真家。一盖两领荷兰两色，一种是黄金色，一种是呢银雕花。两领2280，2280，我赶紧来接。你拢免烦恼，你拢免管什么货，你着电话卡会开接会到，电会到，我着甲你恭喜呀。喂，彩珍你好，哇吼，电话拨来个电卡。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嘿。
5: 我买两组，
0: 好，买两组来三线，加不个加留两组，买一组的后悔。喂，彩珍你好，啊，我
21: 这边你好，我要订两倍，再两组，
0: 好，再两组哦。好，你怎有收到去？
21: 嘿，
0: 啊，怎收到？加感觉紧的，讲一下。
21: 啊，你两组，哎，有你量，
0: 有买量的吼。
21: 系啊，个宝宝啊，
0: 啊宝宝啊，我讲人哦，咱的皮袂使加重，你看以前的棉被啊，啥会拢重？迄加落咧吼，对咱的皮肤散热真的不好。啊，咱这都是吸湿排汗，个兼抗菌、透气性，吼、哦、有够赞的。
21: 嗯，
0: 好，来，啊，你搁要对加两组啦，哈。
21: 嗯。
0: 好，啊，明仔载乎你哦。
21: 哎，拜一拜一包，
0: 好，好，拜一包，好，好，我给你写，好。好，谢谢你，再见，哈。是不是真不真假不假问给我们听真的 买一组的会后悔一定起码买两组喂彩珍你好
22: 喂
0: 你好我彩珍呢
22: 彩珍你好我收到了、
0: 哦哦
22: 啊、那一边是那像那绒啊
0: 那绒啊那就是软的
22: 那、啊、是我们现在要加是
0: 你现在热天你就加不是毛毛的那边迄就是凉的，
22: 迄个加辛苦，
0: 嘿，迄个
22: 啊，阿种爱做点面安尼，
0: 嘿，对对，啊，连工也较冷，也是吼，你困到像您讲的，冷气吹到半暝会寒吼，你嘛免阁换被，你阁变倒过来就好啊，好，有够赞的，嘿，
22: 好，
0: 好，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3: 彩珍，
0: 嘿，是，
23: 我。一组啦，嘿。
0: 好，一组好，我留予你来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24: 喂。
0: 啊，来，你接第三线哟。
23: 哎呀，加
0: 我二线，
25: 我这边问你啊。
0: 嘿。
25: 从咱那边说啊，香气洗衣球，迄敢会使洗？
0: 嘿，会使洗。啊，你卖南螺软巾就好。
25: 哦，都算做单用迄个啊。
0: 嘿，对，嘿，对，
25: 哦。
0: Hey.
25: 啊啊！我迄阵哦，我迄阵甲迄个小姐伺候诶，我甲讲哦，迄个加一组呢，啊，我用红果甲加两组，安尼唔对啊，我拢总买两组尔。
0: 好，来，安尼你电话举一个哈，电话举一个哈，好来，啊，咱拄只哈，拄只呢后壁电话是575诶，575诶哈，麻烦你搁点卡开一个，因为咧拄只咱咧助理接到你无出声哈，这样没有订购成功哦。没有订购成功吼，我无多甲你落单哦吼，拄只后壁电话是575诶，喂，彩珍你好，
23: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23: 彩珍哦，
0: 哟哎，
23: 请问哦，啊恁咧背，诶，敢有背怎啊？
0: 唔免吼，搁加落个呢吼，都无彩呀。你拢唔免阁加被单，也免咧吼，搁伫遐吼，即讲用手洗，拢直接甲单洗衫机，
23: 吼、哦，
0: 唔是好加凉尔。佮坚固兼耐用，
23: 啊佮会烧安尼啊！
0: 我讲一边冰的，一边烧的。
23: 嘿，
0: 你可比讲，恁翁恁某一个人较惊寒，啊一个人较惊热，对无？你只要买一领惊寒的，你佮加烧的迄面；惊热，你佮不加凉的迄面，安尼就好啊。
23: 安尼哦。
0: 嗯。
23: 哦，一安尼一组啊，是。
0: 一组来，等下加起一个一线，两领，两领。2280，两领2280尔啦。喂，彩珍你好。哦哦，来拨线爱搁电卡哦，无咧吼，真正红抢完都无呢。喂，彩珍你好。
26: 诶，你好啊，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几组？
26: 一组咯。
0: 好，一组啊，明仔载互你收。
26: 啊，我要保时啊。
0: 好，你会保时啊 ？OK， 没问题哦，哈。好，再见，谢谢。喂，来松根大哥。
27: 哎、
0: 欸，你好，我彩珍。
27: 我不要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哈、哦，啊，明仔载给你好不？ 好，谢谢，谢谢大哥，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整一组皮。
0: 好，你要一组哈。
1: 哎，啊，拢色水拢同款咯。
0: 哎，色水吼，两领无同款。
1: 两领无同款，啊，拢同款，出来拢同的就对。
0: 拢同款的，嘿，对。
1: 好，我一组就
0: 好。好，好，好，谢谢。来，我甲咱讲哈。可别讲，你厝内底呢哈。啊，两个囡仔，也是呢，吼，讲好，可比讲好啊。我先接电话，再对盘算。我等下教方法给恁啦。喂，彩珍你好。喂，初子妈妈。
2: 彩珍，我要一组阿拜二修。
0: 好，一组阿拜二修哈。好，无问题哈。谢谢妈妈，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好，安
0: 尼
3: 就是
0: 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哈。嘿。我拄只有加四组的咧
0: 哈。嘿嘿。
1: 啊，我要请问你迄，那要洗哈？诶，当用洗衣精无？
0: 洗衣精好，啊，洗衣球也好，啊，洗衫粉也好，啊，但是就是未使加迄个螺卵精。螺卵精一，迄个甲恁诶讲一下吼，绝对唔好加，因为加诶吼，即马拢科技诶物件，伊机能性诶迄个寿命会无去，迄领被呢吼，连伊就报销起来就登顶，登顶伊未穿开啦，啊，即领被就是安那穿开啦。
1: 哦，
0: 嘿，
1: 啊，会使拍热无？
0: 会使拍热，
1: 哦，会使拍热，啊，袂使用做软件尔。
0: 对对，啊，洗衫机甲加，做你甲加拢袂要紧哈。
1: 好，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啊，电话你拢先接一下，即马电话满线，电话拢先接。我来甲咱讲哈，厝内底，可比讲啊，爸爸妈妈两领，啊，后生查某囝两领。一组内底就是两色，一色呢吼，就是胶材的色，黄金色。另外一色呢吼，就是呢，迄质感真正有够好诶，貂毛吼，就是迄个银貂灰，灰色的，爱的灰色的呢吼，较深小块，所以你唔免惊太高，惊垃圾。一个是呢吼，胶材的色。黄金色，一个是呢吼，足有质感的银雕花。那呢吼，拢种同款。可比讲，咱呢收到的时阵，遐有一个呢牌啊，吼有一个吊牌。你呢吼直接去啊，起一笔，你会当写名。啊无呢吼，有一点，阮阿爸阿母啊两个偌巧，你敢知影？吼，惊讲用了唔对去，你遐甲用迄个线。咱的迄个填衫裤迄线，你遐甲填一下，你就知影做一个好，绝对袂混乱，绝对袂混乱。我讲吼，方法是人想的，你看你要甲写名，还是用一个呢吼？迄个咱的填衫裤迄个线有无吼？都剪甲线，你甲填一个好，底下做记号，安尼你就拢袂火气啊，拢免惊讲哇啊不起瑞说呢吼，说说到底今年是虾米人诶？不会，因为即卖咱的。啊，衫裤也好啦，啊，面巾也好啦，器皿也好啦，拢是个人卫生的问题。你着来吼，一人一领，一个人一领，安尼就对哇。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
4: 嘿。
0: 好，阿明仔载好你好唔好？
4: 好啊。
0: 好。
4: 啊，唔好先早送我哈。
0: 啊，唔好先早送哦，什么意思？
4: 因为我人伫远面啊。
0: 好，唔好安尼，我十一点过，好你好唔好？
4: 好，好，好，
0: 十一点过啦，哈，好，好，好，谢谢，再见。哎，来，都叫拨线嘞，吼，这个麻烦点卡，有拨线，这个麻烦点卡。我跟咱讲嘞，吼，市面上，吼，市面上目前为止，我敢大大声、大胆跟咱讲，目前嘞透气性最好的，就是尽量。一年的过去呢，咱的科技无像即马吼，一年一年科技在进步。一领被唔是互你家开会凉凉，过去的冷用的会凉是会凉，它透气性不好，透气性的吼无遮尼啊好。有时那拄只呢吼，长收着的拢讲讲，吼加落安尼，你拄头啊加，你会感觉讲哦，阿开遮轻，阿轻唔遮好，你知道吗？有一个睡眠困眠的医学。睡眠医学的专员呐、啊，伊就咧讲咧，一个鼓励呢，鼓励讲咱暗时啊咧困咧吼，上盖好，上盖困吼，就是咧放松。无论讲咱的神经，无论咱的肌肉，无论咧吼困眠，你就是爱放松，你才困了会安稳， 睡了会舒服，睡了品质才会好。所以呢，这个睡眠医学的专员鼓励说怎样，我们在睡呢要裸睡，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裸睡，裸睡呢，那蒙床，你也看，你那个买尘螨机，你真的不敢裸睡，那吸起来尘螨一大堆呢。所以你的棉被，你的床巾，你的蒙床，那尘螨是很多的。所以呢，你在家刚才家里真的轻棒棒，家里你也睡了后，真的你到这里睡眠品质加分，睡眠品质加分保证的哦，你就是呢，加这呢，几天啊，你甲洗一下拢袂要紧，因为它透气性很好，足紧就打啦，足紧就打，快干快干。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小小姐。
7: 我买一组。
0: 啊，买一组来留给你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7: 喂，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3: 小姐
7: 啦。我知你知哈。
0: 我知咧。
3: 谢谢哦。
0: 啊，你要几组？
7: 我跟你讲哦，我搁甲伊定一组人吼，啊后个月敢袂使？
0: 哦，汉仪呢吼，唱歌连线头拢无啊来，二线搞完这服务出来呀，无法度留甲汉仪啦。喂，彩珍你好。
8: 喂，你好。
0: 嘿，凤香吗？
8: 嘿。
0: 哦，凤香。
8: 嘿，我一组啊。
0: 好，你一组吼。
8: 嘿。
0: 好，啊，我留乎你哦，哈。
8: 当时收。
0: 明仔再收。
8: 明仔再够有较早，够有较紧。
0: 明仔再度恁收。我讲，阮家是行动派，讲究效率，始终爱的都是效率两字尔啦。
8: 啊，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9: 喂。
0: 你好，我彩珍呢。
9: 喂，彩珍。
0: 嘿，哟。
9: 我以为收到，还是讲这一行拢食几粒？
0: 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
9: 啊，叫三顿食呢？
0: 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会使。
9: 啊，叫三顿食。
0: 叫三顿食。
9: 啊，我咧食果啊，袂药啊。
0: 你爱甲隔开？
9: 爱隔开
0: 啦。你隔开啦，袂药
9: 啊。无我食一用早唔到吼，你个。
0: 啊，你个，你若要食用早唔，你就一行三粒。
9: 哦，
0: 嘿，
9: 哦，安那无拢一项拢两粒两粒啦，
0: 嘿，对，
9: 哦，啊，今阿未食饭会当食落啊，
0: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9: 哦，好，谢，
0: 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哦，哎，焕生大哥，
10: 哎，两场一组，
0: 哈，一组哈，
10: 哎，明天收，
0: 好，明天收没问题，好，谢谢，再见，来，都叫拨线嘞，吼，这个麻烦点卡。都叫拨线，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台湾的天气，湿气，所以呢，一定要透气性非常好的，爱吸湿，爱排汗。咱咧咧困的时阵，会排汗咧。咱咧困的时阵咧，人有体温，所以呢，体温伊会咧，散发那个热气，啊，热气就有湿气，一定爱吸湿。排汗个兼抗菌，这个两用毯就是呢吼，达到你们所需要的。多变的天气，不用再换被子了。喂，彩珍你好。
11: 喂，我要一组。
0: 好，永忠大哥对不对？
11: 嘿。
0: 好，你等来加一个哈，一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13: 喂，你好。
0: 嘿，你好。
13: 嘿。你们好，你好，是。
0: 嘿。
13: 彩珍主持迄个。
0: 对，我彩珍对。
13: 好，那个被子啊，你那是单人份的啊？
0: 两人，你是会当讲两人，会当讲一人啦。讲寸尺较标准啦，五尺六尺标准的寸尺来三线，甲咱做服务哈。标准的尺寸，五尺六尺的，五尺六尺的哦。喂，彩珍你好，
24: 你好，
0: 是
24: 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哈，好，啊，我留乎你明仔再收，好吧？
24: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恭喜啦，恭喜啦！喂，彩珍你好，
10: 喂，我一组，
0: 好，何伟哈，
10: 啊对，
0: 好，安尼明仔再收哦
10: ，OK，
0: 好，谢谢何伟，再见，喂，彩珍你好，
27: 喂，
0: 哟，我彩珍，
27: 来，那个棉被，
0: 那个两用被，一组，一
27: 组去。知影无？我电话用伫厝内。
0: 吼，
27: 你知影？你知道847/24。
0: 啊，唔好念错安尼，即马诈骗集团足多，我甲你下开哈。
27: 你知影啦？
0: 我知影，啊，明仔载互你收哦。
27: 好啦。
0: 好，再见，谢谢。喂，郑生吗？
28: 是。
0: 歹势，拄只害你拨线，哈哈，电话足多。
28: 两杯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啊，明仔载互你收哦。
6: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秀珍。
12: 彩珍。
0: 喂。
12: 我要一组两倍。
0: 啊，一组哈，哈，两用倍哦，不止两倍而已哦。
12: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啊，明天让你收。
12: 下午了哈。
0: 好，下午班好 ，OK
12: 好好。
0: 谢谢，好，再见，
12: 拜拜
0: 再见。喂，彩珍你好，万启文家哈。
14: 好，
0: 你好。你哦，你也要一组哈、
14: 欸。
0: 好，阿明仔收好吧。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国华大哥哈。
15: 好、哦，你好。
0: 嘿，你好。
15: 两倍。
0: 好，你要爱阿、啊、要爱几组？
15: 几组？
0: 好，一组。阿明仔和你收。
15: 哦，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喂，小姐你好。
0: 哎，是。
16: 我要一组两杆背。
0: 好，两杆背。好，阿明仔收哈。
16: 好，明天，我明天刚好放假。
0: 好 ，OK， 没问题，谢谢你哦。
16: 好，謝謝你
0: 再见，拜拜。喂，淑华。
17: 喂，
0: 你好。
17: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
17: 哦？
0: 好，我留给你啊，明天收哦。
17: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啊，订一组诶，哈，阿伯加掉呢，哈，你先订一组，我拢无反对，但是无订到，我就替你做挽手。哦、你订一组我无反对，但是你若无订到，我做玩笑。你先订一组看卖一下，你看哦，哈啊，我们最新一批就是上盖新，哈、哦，涨都收到，涨收到。今仔日你看啊，贝凯分享诶，对家看偌济收到，贝凯个对家哈、哦，三组的啦，四组的啦，很多啊，咱涨有收到诶，我嘛欢迎你。卡等的贝凯分享一下，卡等的贝凯人吼，甲咱讲是安那嘞吼，大家唱歌安尼，什么原因总是爱讲互听嘛，啊听我讲吼，不如听大家讲，安尼较紧快。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8: 哎、欸，我有安尼，
0: 哎、欸，你有安尼，
18: 哎、欸，我有买过安尼，真的呢，我拢教规年汤你呢，拢免换。
0: 哈，对，换季不换
18: 病。啊你顶回来，你有看到我改念？
0: 哎、欸，有，嘿，好，
18: 很好，看到朋友找的，我是我都没记你买哦，真的很好用哦，
0: 好，
18: 啊、
0: 好，
18: 拜拜，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欸，大姐，
19: 哎、欸，你好，
0: 你好，
19: 我要订一桌哈，
0: 好。啊，明仔载给你，
19: 你、欸、你拜一给我好。
0: 好，拜一，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0: 哎、欸，你好哈。
0: 哎、欸，我依然受人济啊，哈。
20: 嘿，对，我爱两杆背，各两组。
0: 好，各两组，你怎有收到啊？伊。
20: 嘿，对，有收到啊。
0: 啊，教了安怎讲一下？
20: 哎、欸，不错啦，
0: 真的哈、
20: 哦，嘿，对，不错。
0: 哦，我讲的哈、哦，透气性的，目前市面上这组上盖赞的呀。啊，打开轻棒棒啊！你睏个足安稳，个足舒服，对不对？
20: 对，阮即卖是阮孙爱。
0: 哦，恁孙爱哈。
20: 嘿
0: 。我来讲哦，连讲你也要去国内佚佗啊，好，国外旅游啊，好，拢甲早出门，哈、哦，是不是安尼轻棒棒啊？啊，足熟个嘞，对不？
20: 对。
0: 好，我个该对家两组，啊，明仔再收，好吧？
20: 好。
0: 好，谢谢苏玲姐，好，再见。当有影无？哈、哦，我讲你买一组绝对后悔，买一组一组是安奈后悔。因为呢，吼，我恐惊你要来对家，佮无啊，像我拄只迄个阿叔仔啊，哈，我去年呢，吼，迄床垫啊，要来对家，讲无啊，啊，今年嘛，同款哦，限量卖完就无啊、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9: 彩珍，
0: 喂，
29: 哦，喂，连贝啊，最佳一组、
0: 欸、啊，最佳一组，很棒，对不对？
29: 对，很棒，
0: 真的，我讲吼，即世人。我敢讲诶吼，即句话虽然是我诶，敢那产像口头禅，但是就是事实。即是
29: 嗯，嫁了以后，一天到地坑。
0: 即是我讲吼，我拢讲啊，即世人咧吼，我嫁过一批，目前为止，因为未来科技咱唔知影，目前就是尽量上盖舒服诶呀。
29: 嘿，对。
0: 对哈，好，安尼你电话寄者，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来咱。凤兰哈，阿兰姐，搁点卡一下。喂，彩珍你好。
30: 你好。
0: 嘿、欸
30: 欸，我头天就订啊，阿公要送的拢无送，我昨等几天
0: 我讲安呢，就是表示呢，会伤济送未出来，你电话加一下哈，来三线，0800-77-6699，0800-77-6699，像那我来讲呢哈。 目前为止我加过呢吼是上盖赞的，因为我们每年都在挑战，挑战的最新的科技，挑战的过去拢总无的物件。啊，恁开钱就是爱开这个价值性，开钱呢吼未使乌白开。厝内底棉被足多啊，我们换换换换，俗呢两领两领，2280一领加一个。一千出头，即卖一千块要创啥？人讲我拍一个卡枪，讲一句较歹听，讲一个较粗嘴，七一个卡枪都无去啊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要爱咱的梁永贝哈。
1: 我定一组。
0: 好，定一组来一线哦。哎，喂，彩珍你好。
2: 你好，我要梁永贝哈，一组。
0: 好，要爱一组，你后边是374的哈。
3: 好，好，大哥谢谢哦。
0: 你的电话敢是后边374？
2: 连。
0: 02，好，安尼好，来，因为你跳好，啊，你唔要念错啊，我改写好啊，好，好，安尼一组，阿明仔好你哦，哈，
2: 好，好，
0: 谢谢，因为电话若满线，有当时会跳好。喂，彩珍你好，
4: 啊，你好，
0: 嘿，你也袂吼，
4: 我袂啊，
0: 好，来三线，再个甲咱登记一下。喂，秋龙，
5: 哎，你好，
0: 嘿，
5: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留给你，啊，明天收。
5: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阿明仔再收好不？好，好，再见，谢谢。喂，凤兰。喂，你敢是凤兰阿姐？
14: 对对对对
0: 对。对吼，哦，卡过来，盖拢卡未开吼。
14: 对啦。
0: 对，拢关。完啥？拍谁？拍谁？
14: 我在怀疑我的电话坏了。
0: 老板，因为拍谁是我的电话先换啊，拢卡未卡。
14: OK， 赶快去吗？
0: 哎，一组吗？
14: 就一组。
0: 好，一组明天收哦。
14: OK。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来，但大罗东的黄大哥哈，是不是？喂。
21: 不是。
0: 啊，不是哦，你咪家大伫罗东的黄清贤吗？
21: 不是，我是姓陈呢。
0: 哦，姓陈，一个跳河啊，来二线吼，问一下资料诶。我拍谁拍谁？喂，彩珍你好。
21: 喂，彩珍你好。
0: 哎，咱丽华在啊吗？
21: 嘿，对对对。
0: 好是。
21: 嘿，啊，我要那个
0: 两用毯哈。
21: 嘿，对。
0: 哈，一组吗？
21: 嘿，一组。
0: 好，好，好，谢谢你。
21: 哎，啊，我要住那个，我要去那个宜兰苏澳哦。
0: 好，苏澳，你有两个地址啦，哈。
21: 对对对。
0: 好好，那我给你写起来了哦，哈。
21: 好。
0: 好，谢谢。
21: 哪一天收？
0: 明天。
21: 好，明天。
0: 嗯，好，谢谢，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新贤大哥家哈。
5: 嘿嘿嘿。哦，要两组。
0: 好，两组来加四线两组哦，哈。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5: 哎，我买一组批。
0: 好，买一组哈，啊，明仔再收好吧。
5: 嘿，啊，你敢知影我地址？
0: 哎，你咱家那有买过物件，都拢有啊。微微笑的有都拢有啊，啊，今麦满线，我先给你抄电话，那无卡换的卡电话去给问资料，敢好？好，好唔好？哎，来，三线哈，三线甲做服务一个哈，我甲画掉啊，你甲写一个哈，买一组。喂，彩珍你好。喂，青泰大哥家哈。好，买一组哈，他要一组啊，你若查无，他甲回电话就好啊。好，青泰大哥，安尼甲伊写好啊，明仔再收哦哈。
22: 明
0: 仔
22: 啊。
0: 嘿。好。
22: 八一
0: 好，好 ，OK， 无问题哦哈。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3: 喂。
0: 嘿，思文。
23: 哎。
0: 嘿，你好。
23: 你那是热天批啊，寒天批。
0: 拢会当热，得加凉的这边；啊，那寒得加加烧的。吼，换季季节换，你批唔免搁再换，用这领。
23: 热天、寒天拢有。
0: 拢有，嘿。
23: 一边热天，一边寒天。
0: 对。好，来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25: 哎，
0: 你好，我彩珍。
25: 哎，你好，我新朋友呢，我唔捌甲你订。
0: 你唔捌订吼，唔捌订袂要紧，因为即马拢满线吼。
25: 伊迄个恁的公司拢有啦，我拢有叫啦。
0: 安尼就有啊啦。
25: 哦，安尼就你就照安尼地址安尼送就好啦。
0: 嘿啦，啊，这就拢有啊吼。
25: 好，
0: 一组好，谢谢，好，再见。 喂，彩珍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0: 啊，你要一组哈，好，我给你塞起来啊，明天哦。
1: 啊，我哪里你知道吗？
0: 我这无通啊查，即马吼拢晚上，我先写电话号码，较晚啦无资料，客服会敲电话过改问。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掉线的朋友，掉线的同学。掉线的一定爱去卡倒转来，吼，一定爱去卡倒转来。你若平常时啊，吼，咱二十味的加鞋啊油，常态性的产品拢总有，但系这限量的吼，什么叫做限量的？限量呢，无货就是无货，没有就是没有，伊袂搁再生啦。吼、哦、啊，所以讲咧，那拨线一定爱个回拨，一定爱个卡倒转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哈。好，我啉一下水诶，我讲甲拢烧声，搁兼鼻塞啊！啊，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边卡，另外播音室外口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两边轮流卡，安尼得接电话，速度较紧。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我
0: 要买一张票。好，来电话一下，一个二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是。
1: 嘿，我要那个。
0: 一个两用坛。
1: 新的啦，我要那个两杯一组。
0: 哈，一组。啊，你新同学，我讲，我即马先写你的电话号码，啊，较换客服查，有当时啊，恁家有留资料啊，袂记哩，啊，伊若无，伊就敲电话过甲伊问，安尼好无？
1: 好
0: 好 好，谢谢你。喂，彩珍你好。Hello，
2: 喂，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你电话先寄一下吼，视线电话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好。
0: 大姐。
3: 我要爱两两杯两组。
0: 好，你要两组。你迄天有订吗？
3: 我。
0: 好，好。你相信我就对
3: 我
0: 啦哈。
3: 我当拢相信你。
0: 因为别白我白出的人，就是要取得信任啦。
3: 对啊，
0: 好，好，安尼
3: 两，对不起自己啦，
0: 嘿，对，咱卖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哈，好，啊，两组明仔载给你哦，
3: 好，
0: 再见，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阿琴妹，
4: 彩珍哦，
0: 嘿是，
4: 你皮今麦一领偌济？
0: 哦，一领，讲介绍得爱用剪爱用拍啦，今年。因为吼，讲着介绍，我就用剪去用拍啦。人外口一领2580啦，啊，我两领2280，安尼用剪去用拍未？
4: 好，两领。
0: 嘿，两领咧，嘿，咱买两领，外口买无一领，安尼会用剪未？
4: 谢谢。
0: 好，安尼来看要几组，甲客服讲一下吼。喂，彩珍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好，阿明仔给你哦哈。
5: 好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来，小姐，我要买一组两干杯。
0: 好，来，三线再搁加留一个。喂，彩珍你好。哦吼，好好，电话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电话吼变线就较歹卡入来呢，卡袂入来。咱拄只呢吼，大姐我来讲，伊怀疑个电话线歹去啊啦，是啊啦，拢卡袂入来啦，吼，卡入来较严啊，久拢无人接，拢表示讲吼整个大爆线，所以呢吼一定爱有耐心，买着好个物件，搁买个介绍遐尼啊俗个，你一定爱有耐心，这个耐心最重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6: 0935。哎，彩珍你好，
0: 是。
6: 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哈。
6: 哎，啊，我过去有资料。好，我刚才要叫过了。啊，用订的过啊。
0: 好好，产品了无？安尼遮都拢有啊，我给你留一组给你哦，哈。
6: 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咱台南的阿琴哈，好，你有哪卖哈？
7: 我卖一组啊。
0: 好，我留予你来二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0: 咱住新庄的哈。
8: 啊。
0: 你住伫新庄哈？
8: 对。
0: 好，啊，你有哪卖爱哈？
8: 好，
0: 啊，卖爱一组啊，两组。
8: 一组。
0: 好，一组啊，明仔载予你哦。
8: 好。
0: 好，谢谢。
8: 好，
0: 再见。喂，彩珍你好。
9: 喂，
0: 你好，我彩珍。
9: 我一组两杯。
0: 好，来上线哦，哈。喂，彩珍你好。佩儿。
10: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阿明仔再收好不？
10: 好。
0: 好，谢谢你。哈？
10: 我几点呀？
0: 啊，11点过啦，哈。好，11点好 ，OK。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智慧。
11: 我再加一组
0: 啊！再追加一组，要追加、
11: 啊、早上礼拜一早上好不好？
0: 好 ，OK， 来哈、啊、一线哈，要追加礼拜一早上。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你好，我彩珍。
12: 彩珍你好，我准备订一桌咧。
0: 两用坛。
12: 对。
0: 好，阿老好你明。
12: 礼拜一咯。
0: 好，礼拜一，好 ，OK。
12: 中午前。
0: 好，没问题。好，谢
12: 谢。
0: 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3: 彩珍啊，
0: 是，
13: 我
0: 你有哪要一组？
13: 我刚刚有订一组啊，啊教了真好啊。
0: 你就知影吼，是安那我拢叫你收到，一定爱马上落去体验，就是安尼啦。
13: 嘿，好，今日要来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哈。
13: 咱是四个孙啊嘛，啊，一人互，一人一领。
0: 啊，对，啊，我嘛要做恁孙，无你嘛订一组啊，好我。
13: 哈哈哈！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哈、哦，来，这个电话跳河爱甲看哈，爱三线三线哈，好，阿、啊、你电话加一个哦，
14: 有跳河吗？
0: 有跳河，你甲小姐报电话哦哈。好好来吼，爱报电话。喂，彩珍你好。哇哇，电话拨来爱点卡呢。喂，彩珍你好。
15: 我要一桌明配。
0: 好，要爱两干杯吼。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6: 喂，凯俊啊！
0: 喂，阮少年阿祖诶！
16: 哎，咱来参详一下吼。
0: 好，
16: 你这新的卖这当卖个偌久？
0: 这完就无安尼，
16: 完就无。
0: 无安尼，迄量量。
16: 我甲恁参详。
0: 我讲，好，你甲小。你甲小姐讲，好，
16: 我一做啊，但是我后礼拜较要收的，
0: 后礼拜要收袂啊，今日后礼拜几我甲伊写就好啊。
16: 拜一得，
0: 拜一好，安尼后礼拜。
16: 拜一来，拜二，我今日我因为我拜靠得来。
0: 好，安尼我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16: 好啊。
0: 好，安尼该写好啊，哈。
16: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朝阳大哥，嘿。
17: 好，定一组。
0: 好，定一组来，赶紧来甲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好，黄
18: 总。
19: 喂，哎你好。
0: 嘿，你好。嘿，是。
18: 谢谢啊。
19: 我要订一组迄凉皮。
0: 好，
19: 十三只我收。
0: 哎，就一组啊，十三去。
19: 嘿。
0: 好，十三好，改写好啊哈。
19: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咱月份啊哈。
20: 嘿，
0: 好，你那
20: 边一组，
0: 好，来三线，好，加个那个老子的哦。喂，彩珍你好，嘿，广欧姐，
20: 哎，你好，我是要买一组两百。
0: 好，我讲想得爱买，想那不那想吼，无买等于用抢了呀。
20: 哎，我下礼拜二，
0: 下个礼拜二 ，OK， 哈。
20: 早班
0: 好 ，OK，
20: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好，一组来，再搁甲留一组啊！哈，啊，连咪要录节目啊，连咪要录节目啊！哈，一工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停工，迄规工电话嚷嚷叫，规工电话嚷嚷叫，所以呢，吼，咱伫节目进行当中，你若卡无开拨线，录节目了后，一定爱搁继续卡，因为呢，吼，咱主持少年啊，做讲未到什么时阵，未完就无啊啦，未完就无啊啦，大概差不多呢，吼，我估计。明仔载后日，明仔载后日就进入倒数啊！所以呢，吼，你明仔载若收到，也是怎收到的，要追加爱探照，要追加一定爱赶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1: 你好，
0: 嘿，波特，
21: 我一组，
0: 啊，一组来二线，搁加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1: 喂，
0: 咱大姐，
21: 我一组，
0: 一组留给你哦。
21: 礼拜一啊，
0: 礼拜一 ，OK，
21: 好，拜拜，
0: 再见。喂，彩珍你好，
22: 你好，
0: 是
22: 啊，配两组分这两件，
0: 好，两组啊分这两件哈，你来对街哈，你来对街是无？
22: 好，
0: 无哦，好，哎，安尼我甲你，嘿，
22: 明仔载收哦，
0: 嘿，明仔载收哦，哈，
22: 四五六零哦，
0: 对，没有错，
22: 哦 ，OK， 啊，分这两件，
0: 好，分这两件，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感恩。喂，彩珍你好，啊呀，好，来，等你拨来呢，吼，会记哩，录节目了后，一天二十四小时，要点杠的爱赶紧，因为呢，吼，量。量有限啊！我在估计哈、差不多明天后天我们就进入倒数了。好，明天后天就进入倒数。赶快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淑萍。
23: 喂，彩珍。
0: 哎呦，
23: 我想追加一组的，就是看那个十一号一起收。
0: 好啊，好啊，好，来加个对家一组啊，十一号做会收。喂，彩珍你好。
24: 喂，你是两杯啊？
0: 哦，能用的呢，能用的呢。
24: 哦，能一组哟。
0: 好，一组，嘿，对。
24: 两领哦。
0: 嘿，两领。
24: 我家你有，我家有资料，我那有。
0: 好。
24: 李庆福。
0: 好。
24: 38506。
0: 啊，没念出来，没念出来哈。啊，明仔再给你哦哈。 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来，啊，即马电话拢先接，电话拢先接开哈。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快闪快闪快闪哈，换季不换杯哈，啊，冷暖两用谈，录节目了，要追加的，要买的，要就是要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喂。
2: 喂，
0: 嘿，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4: 来，小飞，
1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多月的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也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讲一个跳闸嘛啦，吼，趣味趣味啊啦。嗯，我会记啊，十几年前我去印度佚佗嘛，哎，我那导游就甲我讲诶，真正足合本诶哦。昨天看到迄个印度阿三吼，那么斯文的啊，然后又长得很帅，虽然皮肤黑了点，但是迄个心思风度。才知道原来伊做导游是应该咧做身体健康的啦吼，因为伊敢那是捌做过国会，唔知啥物官的秘书啦，所以你看真的那个谈吐是不一样的啦吼。好啊，因为伊揣了足好个啊，最后一天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哦？大家拢个谢谢啦，感谢之意，哎对。啊，当然咱嘛免不了嘛，爱改讲一个谢谢哈，阿要那个感谢，我来讲吼，好嘛。如果以后你到台湾旅游，还是去台湾的时候，你可以找我，我得有我迄个联络方式可以的对哈，你可以来找我，然后我带你去吃火锅，安尼。我也当我大家切到几国家，有时啊，你要知人印度人吼，拢用手哩哩，啊，你要请人吃火锅，你话差不多啊嘞。当然，那是一句玩笑话，伊嘛听得懂嘞。你唔看看你话，家己本身切到几国家嘞？哦，你来台湾，我请你来台，你如果来台湾，我请你去吃火锅，台湾的火锅很好吃啊嘞。哦，大家切到几国家？啊，所以我唔了解讲，哎，那是一句玩笑话。可是没有想到这两天看到那个吼，一个网络的影片，真叫抛一个印度啊吼，用手哦，用手动作低啦吼，家己手动作低，用手夹米啦。米是烧烫烫，还是汤米哦，个米大米哦，用手咧夹米啦吼，我笑一下要死啊！伊个手只动作，伊两。迄个食指甲中指安尼合起来，我那有先一支对啦吼。竟然是用镜头啊咧糊面咧食面，哦，我笑一下要死啊！啊，你刚才伊表情上趣味的是安那伊的表情啦吼，伊安尼另外一支金条诶，